0: 对我们身体的伤害是特别特别大的。
1: 嗯，
0: 我往小了说，你的免疫力下降，出现了神经衰弱的情况，啊，还容易忘东拉西的，是不是？那么如果说严重的话，直接影响到我们的情绪，你会觉得烦躁，好像什么事儿都不顺你的心，看什么都想生气。随之在接下来的呢，就是血压慢慢慢慢上来了，甚至会出现加重心脑血管问题的这些个事情。
1: 嗯，只知道说这个失眠哈，它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呀、啊，
1: 但是没想到啊、
0: 嗯，
1: 它能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
0: 是，
1: 所以这位微友啊，您可听见了哈，咱得好好的用这个药膳来调理喽。
0: 嗯
1: 嗯，
0: 不过立冬啊，我还得强调它一点、哎、啊，就像这位微友您啊，您用这个药膳的时候呢，对灵芝的选择上一定要严格。我不知道您能不能找到我刚才说的那种镶金边的那个紫灵芝，但是不管怎么样，您至少要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而且呢是全株入药的。这个什么叫全株入药呢？
1: 嗯，
0: 就是包括最上面的灵芝孢子粉、灵芝的菌盖、灵芝的那个瓣儿，那个瓣儿全部都在一起磨成的这种粉、
1: 嗯、
0: 这种紫灵芝粉，这样你用它做出来的药膳对您的帮助才会最大。我也不知道您听明白了没有。
2: 嗯，这位朋友您记住了吗？不管怎样啊，都得用紫灵芝来做这道药膳，而且最好是全株入药磨成粉的紫灵芝，这样呢对你的帮助啊才最大。那其他的朋友如果有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的微信进行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微友叫望月。
0: 嗯，
1: 望月说呢，这个我老伴儿哈、用过这个灵芝
0: 啊，他老伴儿，
1: 对，老伴儿以前吧，心脏呢经常不舒服，
0: 嗯，
1: 感觉心口那个地方就堵得慌，
0: 嗯，
1: 喘气儿的时候吧还难受，
0: 嗯，
1: 心跳呢跳的也不正常，
0: 嗯，
1: 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有朋友哈、就推荐了，
0: 嗯，
1: 哎，说你让你老伴儿用点那个灵芝啊，
0: 啊，
1: 哎，这东西挺好，
0: 嗯，
1: 但那个时候吧。我也不知道这灵芝它还分三六九等呢，
0: 当然分三六九等了
1: 不知道。
0: 嗯，
1: 然后呢我就随便买的，
0: 嗯，
1: 就那个哈还300多呢，
0: 嗯，
1: 哎，老伴儿吃了一两年才感觉到这个身体的变化。
0: 这也不错，甭管他买的是哪一种灵芝，吃了一年还是两年身体有变化，他多少他是用灵芝，方向是对的，
1: 对，
0: 这不错呀，
1: 有灵芝就好处吧。
0: 对，那现在又怎么了呢？
1: 现在我这心脏啊也不舒服了。
0: 哦，现在他自己的心脏不舒服了。
1: 对喽。
0: 哦，
1: 也想用这灵芝，
0: 嗯，
1: 但是看了节目哈才知道，哟，这紫灵芝是特别好的。
0: 没错，
1: 就想问问您呢，
0: 嗯，
1: 能不能帮我找一找这个好一点的紫灵芝粉呢？
0: 嗯，
1: 你这样的话我就不用像我老伴那样了，
0: 嗯，
1: 吃一两年那么长时间才有效果。
0: 我算是听明白了啊，这个跟我这儿要紫灵芝粉来了啊。我相信呢，您呢，这个在药店呢或者是网上啊，这一圈呢都溜达过来了啊，要不是呢您没找到，要不是呢就是这个价格呢您舍不得掏钱啊，要不然他也不会来找我帮这个忙，是吧？
2: 是是
0: 啊。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既然您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肯定会帮着您找的。您这边呢，甭管找到是赤灵芝也好，还是什么灵芝也好，您找到的您可以先用着。如果说您找到紫灵芝了，或者是紫灵芝粉了，您要是嫌贵的话呢，您就先少买一点，先用起来。毕竟这个紫灵芝的作用呢，真的是非常好的。之前我也讲过，紫灵芝营养物质，就里边的那个灵芝三萜呀、灵芝多糖啊，要高于普通灵芝的好几倍。你像这个灵芝多糖，它这个含量，咱就拿那个赤灵芝相比，它要比它高1.63倍呀。那紫灵芝里边的三萜的那个含量，这灵芝三萜的含量，你们知道要高到什么程度吗？啊，是高达2.5%-7.2%，其他的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是达不到这个指标的。
1: 嗯，
0: 那么再有就是粉状的，尤其是全株入药的。

0: 紫菱脂粉，这里边啊不光是包括了菱脂粉，还有菱脂包子粉，关键它的营养特别的全面，而且它又是粉状的，让我们吃起来无论是泡茶、煲汤、熬粥，我们吸收的就特别快。那吸收的快，您就会很短的时间内看到自己心脏的改变。所以哪怕你找到紫菱脂粉，它贵一点儿，你多少买一点，少买点，你先用上，然后我这边呢再帮你去找找看，顺便呢也帮这个关心这个紫菱脂粉的所有的观众朋友，我帮你们去打探打探啊。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可是答应您了，帮您找了啊，但是找到之前呢也要进行啊调理，哪怕价格贵那么一点，也要选对自己帮助最大的紫菱脂，记住了吗？那电视机前的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其他关于营养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来进行留言。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1: 不打，先救老百姓。
2: 全部前に行かせろ。行け。止まるな。早くしろ。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します。柱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快！
1: 准备，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2: 看来到了屠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1: 嗨，
3: 老百姓，
4: 团长，怎么办？
5: 别开枪。
6: 小鬼子太卑鄙了！
1: 马林，
7: 这帮狗日的！村长，怎么办？
8: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1: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2: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1: 嗨，
9: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10: 呀西，
9: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去的干活。
11: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8: 参谋长，
11: 八路军，
3: 跟我来，
11: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12: 哟，五，二，

0: 鬼子，我都看到了。
1: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0: 先救老百姓，全部埋伊嘎斯洛，行，完了，麻药齐了。怎么就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
1: 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1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
2: 就换？拿什么换？南王，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
1: 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4: 我也不同意。
5: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6: 陈天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伙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1: 是啊。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
7: 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
8: 撤掉这伙鬼子。
9: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2: 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2: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
3: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大佐。
4: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
5: 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6: 嘿，交换。
5: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4: 参谋长，
5: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4: 刘兰，
5: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4: 不行，
5: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6: 大家戒备，
7: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的一个人滚！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Yes. 阿信。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吗？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你也一样。
2: 国君啊，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国家、
2: 下がるん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基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文献档案及其他一切资产等

全部交由贵方接收。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畜夫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之责。若尚有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及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松原。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2: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
2: 顾正，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3: 大家都知道刘洪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4: 明白。
5: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6: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5: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6: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5: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
6: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5: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6: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5: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6: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5: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6: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还是小心为上。

0: 特派员好，
1: 。
0: 报告司令，丁特派员到了。
2: 耀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俗事而已。
2: 耀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4: 干察。
5: 是。
4: 耀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吧？
3: 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进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五州，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8: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9: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0: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11: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0: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

0: 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1: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0: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1: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0: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1: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真的是一举多得的好事啊。观众朋友们，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

0: 喝着顺呐，看着呀就有档次。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2: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

0: 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99元一箱的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99元一箱的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1: 女人，
2: 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3: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4: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3: 只要有希望。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恐怕，身为园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乃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 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毛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1: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
0: 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1: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 自然是求之不得。
2: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合掌。
1: 耀先，
2: 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不多陪你了。
1: 既然如此，那我就。 不多打扰了，
3: 洪元兄，告辞。
0: 孙舰长。

0: 你带我送客。啊，
1: 谭培元，这边请。
2: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1: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2: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哼，我看是二心吧。孙局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1: 您说的是陈天放？
2: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1: 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2: 是吗？
1: 怪不得。啊，
2: 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1: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嗯，
2: 那好，麻烦您了。
1: 不客气啊，
2: 再见。
1: 再见。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
1: 两层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
2: 是。
3: 来，太白员，为您接风洗尘。
2: 多谢。
4: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3: 我军防务已整训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守城。
4: 很好。不过，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
2: 他本人不信了。刘司令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耿。
5: 啊，诚如特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
2: 这也是必然。
4: 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刑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
2: 太白员，所言甚是。
4: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2: 太白员，请讲。还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一定万死不辞。
4: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2: 明白。孙敏定不负党国重托。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谈了。司令，您找我？
1: 喝酒了？
0: 太白岩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1: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0: 司令，您这是？
1: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0: 是。可是，孤舟城数十万百姓。
1: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力有不逮。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老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降魔下吧？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舟，我怕。
0: 引起冲突和骚乱，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我就算做一次恶人，又有什么关系？
0: 是，我马上就去安排，
1: 去吧。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步骤。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0: 赶紧解开！
1: 长官，
0: 怎么了？这有？
1: 怎么回事？
0: 有人闯营阵地！
1: 什么？
0: 报告，那边发现四个被扒光衣服的兵。
2: 长枪加鞭，快！

0: 喂，报告军座，
1: 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2: 什么？
3: 袭击者下落不明，
4: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2: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是。
5: 孙军长，特派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2: 国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真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5: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5: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时间紧迫，我怀疑他们很快会知道我们已经有步骤，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把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国，为了万民？
2: 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2: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2: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父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看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
1: 包围这儿，
2: 特派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1: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啊，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1: 还请洪元兄海涵。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啊，
2: 正是。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哦，
1: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共军，让丁特派员失望。
0: <笑>好，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点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笑>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告辞。
1: 好，不送。
3: 那司令，我。

0: 现在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太平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1: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不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事案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军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3: 特派员认为是。 共军，
0: 共军兵临城下。

0: 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军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城外。
1: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劝降。
2: 绝无可能。
1: 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孙某愿用项上人头担保。
0: 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洪元，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蓄威仪。
3: 他们会不会已经发现咱们了？
4: 先静观其变。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伪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鄙人是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所以，我想请刘司令一部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
0: 我还是留在这儿。
2: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词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 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司令，下水了，
2: 带走。
3: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九十九元抢五一山灵芝，你信吗？
2: 高开时啊，我也不太相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确实是99，太不可思议了。
1: 九十九元抢五一山灵芝，还算吗？
3: 这五一山灵芝均粉，商场药店都卖好几百，现在一箱才99，太划算了。不抢就亏大了。
1: 九十九元抢五一山灵芝，你抢到了吗？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到，这养堂灵芝菌粉啊，平时卖3-400，今天电视搞活动才99，太划算了。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答响五一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五一山灵芝菌粉。五一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至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
4: 九十九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九十九元和正宗制养堂灵芝菌粉，只在今天，只在本道。此时此刻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有福了，只要您现在呢打个电话，源自武夷山的制养堂灵芝复合食用菌粉，马上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特意邀请到了厂方代表周总，周总，这是真的吗？
5: 千真万确啊！各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不用担心，也不用怀疑，之所以举行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啊，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吃到。这次啊，我们不求利润
0: 研究发现，武夷山灵芝孢子粉富含的灵芝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蛋白质和微量元素、滋养糖灵芝菌粉，菌香浓郁，天生天养，无熏染、无加工、人工采摘，采用先进的超低温气流破壁技术，确保孢子内的有效成分充分释放，无毒副作用。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
1: 咱这个岁数不给儿女添负担比啥都好啊。
2: 滋养糖灵芝菌粉我喝了一年多了，不管是超市还是药店，没个三四百块钱你根本买不到。现在厂家上电视做宣传才99，这真是打着灯笼都难找啊。我一次就订了5箱，一个电话就省了2-3千，太划算了。
3: 今天我敢让大家以99块钱体验到300-400的灵芝菌粉，您还犹豫什么？99块钱您吃不了啥亏，你给我也发不了财。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我就是想让大家体验一下正宗滋养堂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4: 哇，品质有保证，价格超实惠，
3: 没错，
4: 承诺又这么的给力。滋养堂灵芝菌粉一箱只要99元，
3: 对，
4: 这么大的优惠错过可就没有了。电视机前您还在等什么呢？抓紧时间打电话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滋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滋养堂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

0: 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1: 吃灵芝身体好，像这样高品质的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您在药店啊没有个300-400根本就买不下来。
2: 没错，武夷山的制氧糖灵芝菌粉呢，今天超值体验价只要99元。
1: 哇，真的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不过有很多观众朋友们都说啊，平时300-400才能够买到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今天竟然只要99元。
2: 对，
1: 太不可思议了。
2: 是的，
1: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呢。
2: 请大家不要怀疑，活动真实有效。之所以举办此次活动呢，是因为长期以来很多老百姓只知道武夷山灵芝好，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吃到。这次我们不求利润，不为赚钱，就是想让推广武夷山灵芝，让那些普通工薪阶层的老百姓也能吃得起正宗的武夷山灵芝菌粉，体验制氧糖灵芝菌粉给身体带来的确确实实的改变。虽然价格打折，但我们的品质和售后一点都不打折。在这里我向大家承诺3点：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今天我们不为赚钱，就是想要大家的口碑，大家吃了满意，吃了感觉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多介绍点顾客，我们就知足了。
3: 过去在药店里买一小瓶灵芝粉，随随便便都要500-600，咱这工薪收入啊，哪喝得起啊？现在好了，这么一大箱制氧糖灵芝菌粉才99元，太划算了。何况人家还承诺不满意就退，你还担心啥？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这个价了。
4: 我们小区很多人都在喝制氧糖灵芝菌粉，没想到今天还碰上99元的体验活动了，这点钱你还担心啥？好咱就接着喝，不好咱就退呗。再说了，咱都这个岁数了，钱再多也不如有个好身体，不是？咱别给孩子添负担就行，打个电话你就知道了，这钱花的值，真值。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制氧糖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进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制氧糖灵芝菌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桶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2: 正宗的武夷山灵芝不是随随便便就能种出来的，首先武夷山独特地理环境非常适宜种植灵芝，其次我们在种植过程中不打农药，不施化肥，不用任何的生长激素，而且全部采用物理和生物方法防治病虫害，可以说每颗灵芝都是我们用汗水培育出来的，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第三，我们武夷山的灵芝不但价值高，而且是原生态的有机灵芝，朵大形美肉厚，品质上乘，这样的灵芝经过低温物理超微细胞破壁技术破壁成粉，就是送到大家手中的制氧糖灵芝菌粉。虽然今天是超低价体验活动，但在这里我敢向大家保证，每一桶制氧糖灵芝菌粉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的武夷山灵芝破壁打粉，发现买贵了退，发现没有效果退，只要不满意通通可以退。
1: 哇，观众朋友们您听到了吗？厂家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担心什么呢？99元喝正宗制氧糖灵芝复合食用菌粉，这个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
2: 没错，
1: 只在今天，只在本档。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节目一旦结束立即恢复原价，您还犹豫什么呢？赶紧打电话吧。
0: 知养堂灵芝菌粉，每天一小勺，喝过的都说好，惊喜惊喜，特大惊喜！为打响武夷山灵芝品牌，让广大老百姓体验正宗武夷山灵芝菌粉。武夷山灵芝种植基地特拿出一批上等的知养堂灵芝菌粉，举办灵芝近万家，健康你我他超值体验活动，原价399元一桶的知养堂灵芝。

真粉，现在拨打电话，一箱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99元一箱，前50名订购再开放一头免费试喝。如果您喝了感觉好，请推荐给身边10个人，帮我们宣传宣传。如果您喝了感觉没有我们宣传的这么好，我们马上给您退货退款，请您消除顾虑，放心买，放心喝。

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血管健康福袋暗藏玄机，
3: 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黑豆、绿豆，黄豆，这三种豆子，为什么呢？
1: 红果配绿叶，既能降脂降压，养血管防脑梗。
4: 这个药还很普遍，
3: 对，
4: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还能辅助降血压。
1: 一碗神秘鸡汤，适合三高人群，活血化瘀，养护心脑。
4: 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水煮炖熟。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通血管的作用。
1: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星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考考两位嘉宾，我给两位啊准备了一套测试题，叫做血管健康小测试，测测看你的血管是否健康呢。那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玩一下这个小互动哈，方式很简单，您就现在拿起手机，咱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和我们一同来做这个测试，并且把答案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要考考两位嘉宾哈，那今天呢我也是带着礼物来的，
1: 就是说这个考完我们俩还有奖品。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锦囊哈，这里面装的这个宝贝是专家给我的。
1: 不知道是什么宝贝，但是我看他拿着沉甸甸的啊，
0: 很沉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就给两位发考题了，好不好？
2: 好，
0: 来，一人一张。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的两位嘉宾一起来做一下这个小小的测试哈。你看第一题，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第二题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第三题，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第六题是，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找一张纸和笔，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下这个互动哈。两位嘉宾呢都已经答题完毕了，究竟这个血管健康小测试谁能够获胜呢？那么日常生活中我们该如何保护好我们的血管，从而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呢？那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让我们掌声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吴俊主任，掌声有请。您好，吴主任。
2: 好，主持人好。
0: 吴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
2: 好，谢谢。
0: 请落座。
2: 好。为什么选择医生这个行业啊？曾爷爷那辈儿开始，从南方行医到北京，从上高中的时候就立志要学习中医啊，治病救人。
3: 无论身处何方，他始终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患者摆脱心血管疾病的困扰，早日拥有健康。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谢谢大家。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保护血管的一些小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两位嘉宾都已经答题完毕了，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如何，好不好？
2: 好，我们来先看第一条，头晕耳鸣预示动脉可能出现了颈动脉斑块，是正确的。
0: 好，正确。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
1: 正确。
0: 好，都回答正确了，
1: 没问题。
2: 如果患者出现了头晕耳鸣，有可能预示着颈动脉斑块形成了。颈动脉斑块形成造成了狭窄，造成脑供血不足以后会引起头晕耳鸣的症状
0: 好的。第二个是，一旦发现颈动脉斑块就要吃药，这个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2: 错误的。
0: 好，两位嘉宾都回答正确了哈。
2: 因为颈动脉斑块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出现的，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们所有人的血管都会慢慢老化。如果出现颈动脉斑块没造成狭窄，而且稳定性的斑块，不合并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没有心脑血管病的遗传因素，那么我们发现颈动脉斑块不一定要吃药。
0: 好，第三题哈，我们看一下，第三题是降压药、降脂药吃上就不能停了。看一下两位嘉宾，这个答案就不太一样了哈。
2: 错误的啊。降压药啊，一般吃上，不管我们中青年还是老年人，吃上降压药的时候，应该需要长期服用降压药。这是正确的。但是降脂药吃上，不一定就是需要终生服药
0: 不用一直吃。
2: 对哦，
0: 所以这道题目橙子回答错误，郎婷回答正确。来看一下下一题哈，第四题，吸烟会直接损伤血管壁。
2: 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0: 那两位嘉宾 回答好像
1: 正确，
0: 又不

0: 不一样了哈，郎廷回答正确，橙子又错了。
1: 大家一般误认为吸烟会导致我们的呼吸道疾病，但是实际上吸烟对我们血管的损伤是最严重。吸烟它里边含有大量的尼古丁、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吸烟呢，一氧化碳首先会降低我们血液中的氧含量，血液中的氧含量降低，那我们心脏的负荷就会加重，心脏就会缺氧，增加我们心血管负担啊，造成心血管疾病。另外吸烟中的尼古丁会直接损伤我们血管内皮细胞，造成血管内皮的损伤，从而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这些坏的胆固醇在内皮损伤的部位堆积形成斑块，造成血管狭窄。
0: 是的。
1: 另外吸烟会影响我们血管的收缩功能，会造成血管的痉挛，从而诱发心绞痛、心梗的发生。
0: 好的，所以这个回答应该是正确的哈。来，第五题，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会降低动脉硬化的发生几率。
1: 正确。
0: 正确，好，两位嘉宾回答正确。第六题，无糖饮料不升糖，糖尿病患者可以喝，对血糖没有影响。
1: 错误的。糖尿病患者虽然可以喝少量的无糖饮料，但是不建议大量的长期饮用。无糖饮料长期的饮用、大量的使用，会给糖尿病患者带来肾脏的负担，
0: 是，
1: 从而影响身体健康。另外，无糖饮料含有大量的添加剂，会影响身体的健康。
0: 好的，这是我们的血管健康小测试。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回答对了几道题目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结果哈。橙子是回答对了四题，郎廷是100分，全部回答正确。所以恭喜郎廷拿到了我们吴主任带来的血管健康小福袋，恭喜你！
2: 哎呦，颁奖环节呀，这是。
0: 对，你现在可以打开看看里面有什么了。
2: 哎呦，怎么还带包装的呢？我有点期待了啊！
0: 看一看，可丰富多彩了，
2: 可沉了这袋子。
0: 你看一下橙子的这个柠檬脸，
2: 挺丰富的啊，这礼物。这里面有三样法宝哈、一个是黑豆，哇哦，这个呢是绿豆，哇哦，那还有一个
0: 是什么豆？
2: 黄豆。哦，是三种豆子。为什么呢？这法宝是干什么用的呀？对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血管疾病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啊？
1: 黄豆、绿豆和黑豆，我们知道啊，五色应五行，五行应五脏。那么黄豆黄色入脾经啊，健脾补中气；绿豆呢，绿色入肝经，清肝火、清心火；黑豆色黑入肾，具有补肾的作用，出自于扁鹊的三豆饮。这三个豆子呢，我们可以经过浸泡以后，大火开以后来煮汤，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润肠通便、健脾开胃、辅助降血压、降血脂的作用。
0: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血管的三个小法宝哈。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3: 颈动脉斑块可能会造成血栓，最危险的就是斑块脱落，栓子就会通过血管流到脑部，若是在分支血管中出现堵塞，末端就会出现缺血性坏死，以此便会引发脑血栓。因此颈动脉出现斑块一定要及时就医。接下来吴俊主任继续为我们讲解血管出现问题的七大信号，一杯茶饮应对颈动脉硬化，如何降低三高保护血管，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4: 那主任，刚才您也跟我们讲到，就是这个血管老化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的，只是这个年龄的问题了。那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如果说这个血管堵塞了，会有一些什么信号吗？提示我们就要去医院就诊了。
1: 血管出现堵塞，经常出现以下七个信号，比如说一，经常感到疲劳、四肢乏力，这可能是全身动脉硬化的一个表现。第二，查出总胆固醇啊、甘油三酯啊，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的异常增高会导致我们的血管直接动脉硬化、斑块形成。第三，如果经常感到头晕、脑胀、记忆力下降，

0: 这有可能是我们脑血管动脉硬化的直接表现。
1: 哦，
0: 第四，不明原因的耳鸣、耳聋、眩晕也不应该忽视，因为我们知道好多患者的耳鸣、耳聋是由于耳部的微血管病变导致的。我们不仅仅大血管会动脉硬化，我微血管同样会动脉硬化，造成微血管的堵塞障碍。五，如果出现心慌胸

0: 狭窄或者闭塞引起的这些症状。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保护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那吴主任，刚才我们说这个降三高其实对预防颈动脉斑块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到三高当中这个降血压的话，您平时会怎么样教患者朋友们去降血压保护血管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首先要生活饮食方式要调整，要保持良好的舒畅的情绪，要少盐低脂，少盐少油。
1: 那除此之外有没有什么穴位按摩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缓解或调理呢？
0: 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敲打穴位按摩穴位的一个小方法。
1: 好，
0: 推荐三个小穴位。第一个呢是曲池穴，曲池穴在我们手弯曲过了以后，
1: 胳膊肘
0: 正中间的位置凹陷处
1: 啊，哇，好酸啊！
0: 它可以温经通络，辅助降血压，稳定血压。我们的大椎穴在我们颈后第七颈椎的下方的这个凹陷处啊。大椎穴呢是三阳和督脉的交汇之穴啊。大椎穴能够清热解毒、清血热，能有效的辅助降血压。那么百会穴在我们的颠顶正中处啊，也属于督脉的穴位，它具有平肝潜阳、镇刚息风的作用。百会穴的降压效果是非常明显的，比如说我们临床上患者突然的血压增高到180、110了，如果手头没有现成的药物怎么办？那我们拿针灸针刺百会穴、大椎穴，点刺放血，血压能很快的下降。
1: 所以这是一个小妙招哈。
0: 对，
1: 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即可领取听课名额，了解更多中医养生知识。今天吴主任带给我们一个可以帮助我们降血脂、清血管的食疗方，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这个食疗方呢是包含三味药，有山楂、荷叶和决明子。山楂呢入脾胃肝经，大家都知道山楂这个药还很普遍，
1: 对，
0: 但是它作用很明显，有明确的健脾开胃、行气散瘀，关键在化浊降脂，有明确的降血脂作用。荷叶呢清热解毒、利尿消肿，有明确的减肥减脂作用。
1: 是的，
0: 还能辅助降血压。那么决明子胃苦开泻，它能够润肠通便、清热明目啊，能够治疗我们的大便秘结、金匮肠燥等等啊。这三味药合用，能够明确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辅助降血压，平时可以用来代茶饮，也可以煮汤，也可以做粥饮。
1: 那么我们也把这个食疗的小方法的具体用量情况和制作方法呢放在了我们的微信号里面，如果大家想要获取的话呢，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3: 人过40，血管老化会出现颈动脉斑块，通过舌苔辨证分型，如何进行调理？
0: 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阿娜拉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
3: 三高人群

0: 养护血管的神秘鸡汤，只加了两种食材。
1: 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10克左右。
0: 自制中药敷贴，贴一贴，宽胸理气，护心脑。
1: 把丹参和无毒鱼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用姜汁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
0: 本期节目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心血管科权威专家吴俊主任，为我们讲解颈动脉斑块防治手册。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那吴主任想问问您，在中医上一般是怎么样来帮助这些颈动脉硬化的患者来调理这个颈动脉斑块呢？
1: 我们中医诊病呢经常说本虚标实啊，本虚指的是什么呢？看我们的患者是气虚啊，是阴虚啊，是血虚啊，是心气虚，是脾气虚，还是肾阴虚等等。那么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基础肯定有虚的一面，最常见的气虚阴虚比如说患者气虚了就会胸闷气短乏力，典型的怕冷，手脚冰凉，小便清长，大便溏稀。那么阴虚啊，阴虚就出现腰膝酸软，心慌盗汗，手足心烦热，
5: 怕热啊，
1: 对，手脚心烦热，汗多，手心脚心汗多，阴虚的典型表现啊，这是本虚虚症。那么在虚症的基础上，颈动脉斑块的形成肯定会有实症的，有邪气。这个邪气都是有什么？我们一般有痰浊血瘀啊为主，临床最常见的。我们看这张舌像，它是一个痰浊为主的，如果舌苔是白腻的，那就是痰湿阻络为主，如果是舌苔黄腻的，就是痰热为主啊。痰热把我们的血管闭阻了、淤阻了，形成了颈动脉斑块、颈动脉硬化。另外常见的血瘀型的，所以因为我们的舌苔什么表现呢？中间这张舌像很典型的严重的血瘀症啊。我们一般看舌苔，如果有红色的瘀点或者暗色的瘀点，很轻的血瘀症；如果出现瘀斑了，舌质又发紫了，那他的血瘀症是非常严重的。另外看看有没有瘀象，还看舌下的舌根，舌下的络脉瘀区青紫没有，如果很青紫瘀区，证明也是血瘀症为主。这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邪气，有痰浊、痰热、痰湿加上血瘀。
5: 明白了，所以说这个颈动脉硬化，从中医的角度我们需要辨证，看它是虚症还是实症。那如果是虚症的话呢，分为气虚和阴虚哈。气虚的症状就是气短乏力怕冷，阴虚的朋友呢可能会出现心慌盗汗，手脚心热，包括有腰膝酸软的情况。那如果是实

0: 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看舌相来进行辨证哈。比如说，当我们发现舌头是舌白黄腻，说明可能是痰湿体质。那如果是舌头是有瘀斑的，说明有气滞血瘀的情况出现。对，舌下的瘀曲可能说明它的体质属于血瘀的体质，可以通过中药的方法来调理，是不是？
1: 对。
0: 如果你想知道属于哪种体质，改善体质，预防疾病的具体调理方法，现在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微信就可以了。很多颈动脉斑块形成的原因可能和这个肥胖是有关系的。那想问一下您，特别瘦的一些叔叔阿姨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也会有颈动脉斑块的形成吗？
1: 也有。
0: 也会有。
1: 也会有。
0: 哦，这是什么样原因导致的呢？
1: 颈动脉斑块的形成，首先来说跟遗传因素有关系。
0: 嗯。
1: 其次跟年龄的逐渐增大有关系。
0: 哦。
1: 第三，跟不好的饮食生活方式有关系，
0: 嗯，
1: 跟不好的情绪有关系，
0: 嗯，
1: 跟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你的指标控制不达标，
0: 嗯，
1: 有关系。
0: 明白了，它是有方方面面的联系的。
1: 对，
0: 嗯，好的。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颈动脉斑块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2: 主任，听您分享了这么多关于动脉硬化的知识，我发现啊，活血化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针对三高人群，能不能给他们在这一方面支支招呢？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一碗鸡汤。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这个鸡汤呢，要需要特殊的药材去跟鸡一块儿去炖。
0: 哦，
1: 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取丹参三七两味药。
0: 嗯，
1: 丹参呢用到五到十克，三七五到十克，母鸡一只。要把我们的中药材放到它母鸡的肚子里面。
0: 哦，
1: 去水煮炖熟。
0: 哦，
1: 进行吃肉喝汤，当然要少吃肉，多喝汤啊。嗯，另外呢，炖鸡的时候我建议要把鸡皮要去掉。
0: 嗯，
1: 因为鸡皮很有大量的胆固醇。丹参三七这两味药起什么作用呢？我们知道一味丹七共同四物，丹参的主要作用就是活血化瘀，通经止痛，
0: 嗯，
1: 清心除烦，凉血消痈。
0: 哦，
1: 啊，丹参具有良好的活血化瘀通血管的作用。
0: 嗯，
1: 那么三七大家都知道，现在好多人吃三七粉。
0: 嗯，对，
1: 三七粉呢它有双向作用，它主要是活血化瘀，
0: 嗯，
1: 活血止血，软坚散结，软化血管。
0: 嗯，
1: 啊，但是大家注意吃三七，如果要活血通血管，我们三七要量大，比如说我们这个鸡汤我们三七要用到十克左右啊。嗯，如果哪儿出血了，小剂量的三七是止血的。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调理血管的相关知识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吴主任，除了通过中药的调理之外哈，其实情绪对于心脑血管疾病影响也是很大的。那您能不能给我们分享几个能够帮助大家宽胸理气的小方法？
1: 首先呢，给大家解一个穴位敷贴。
0: 嗯，
1: 这个穴位敷贴呢，是由简单的丹参、吴茱萸组成。吴茱萸呢，具有散寒止痛、降逆止呕、助阳止泻的作用。
0: 嗯，
1: 我们在这里。

0: 主要是用无助于的温经通络的作用啊。那么丹参刚才讲过，它主要是活血化虚、清心除烦啊。把丹参和无茱萸打成粉，用我们的生姜搅成姜汁儿，用姜汁儿把这个粉味儿调成膏状，贴在我们的心腧穴、内关穴、膻中穴上。能够有效的宽中理气、温阳散寒、活血化瘀，
1: 这个就已经是打好的粉末状，就用这个生姜水来进行调和，
0: 把咱们的这个药沫
1: 倒进去，
0: 调成膏状，哦，搁在我们的穴位敷贴的中心，贴在我们的膻中穴、心腧穴上，散寒止痛、温经通络、活血化瘀。
1: 这是一个很好的外治的一个方法哈。
0: 对。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降三高的一些方法和小妙招的话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关节痛了，用曹新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新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来看一下观众提问哈，他说：“吴主任您好，我爸妈现在64岁了，这次体检 CT 检查出心脏主动脉壁见斑点状钙化影，请问这个主动脉钙化要紧吗？这个需要治疗吗？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呢？”
0: 不要紧，这个主动脉钙化点通常我们是做肺 CT 的时候，就是胸部 CT 的时候附带所见。但是它也证明了患者的动脉已经硬化了。如果没有症状，我们可以定期的监测我们的血糖、血压、血脂等等情况，如果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了，那我们要建议他进行专科专项的检查。因为冠状动脉或者主动脉壁见钙化点了，有可能心脏的血管已经斑块形成了，我们要进行系统的检查，看这个斑块长在哪支血管上了，造成没造成狭窄，造没造成闭塞啊，所以说要进行冠脉 CTA 或者心脏造影的专项检查。
1: 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

0: 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等疾病困扰的话，想要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我们看答疑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科的林琳琳。今天呢，来跟大家聊一聊多囊卵巢的问题啊。有不少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可能就会说，哎，我好像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但是呢，现在我也就是孩子也生了，是不是我就不用关注这个问题了？其实呢，不是这样的。如果年轻的时候是多囊卵巢，到年老了也不能不管它，因为呢，我们都知道多囊卵巢啊，它是一个贯彻女性终身的这么一个内分泌代谢问题的一个疾病。多囊卵巢呢，它的发病机制比较复杂，目前呢，我们认为它跟很多因素有关。一个因素呢，是一个家族遗传因素，就是研究发现啊，多囊卵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的现象，它跟很多基因是有关系的。那么多囊卵巢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发病机制中，其中有一个核心的叫做胰岛素抵抗。那什么叫做胰岛素抵抗呢？其实胰岛素抵抗这个名词更多的可能用在糖尿病人群中，糖尿病人群可能对这个名词比较熟悉。但是呢，胰岛素抵抗在多囊人群中也是有很大比例是存在的，就是我们人体啊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造成胰岛素分泌过多。那么胰岛素分泌过多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呢，是多囊卵巢的一个代谢紊乱的一个核心机制。那么我们身体对胰岛素不敏感呢，就意味着我们身体啊对能量的利用不是很好，多囊的人群呢容易肥胖，也是跟这个胰岛素有关系的。另外呢，多囊人群呀，我们都还知道它还有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异常，就是容易雄激素增高。有过多囊卵巢的这个女性啊，可能会知道，哎，年轻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毛发比较浓密啊，脸上容易起痤疮呀等等情况，这都是因为雄激素增高。那么这个雄激素增高和胰岛素抵抗之间呢，它们之间其实是有关系的。胰岛素抵抗呢，容易造成这个雄激素增高，雄激素增高呢，又会进一步加重胰岛素抵抗，就会陷入这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人体如果陷入这种恶性循环，下一步呢就会引起一个代谢的紊乱，容易造成我们常常说的多囊卵巢的典型体征，就是什么多毛、肥胖、月经紊乱。但是呢，有一些老年朋友就会说，哎，我现在已经不要孩子了啊，我也不是不去关注这个月经了，我也去不去关注这个多毛了，我可能就不用管这个状态了。但是多囊卵巢造成的人体的这种内分泌紊乱以及这种胰岛素抵抗还是存在的。这部分人群呢，他后续这个二型糖尿病和一些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还是高于普通人群的。所以说，一旦自己有多囊卵巢，他就要终身关注的这个问题。那么我怎么来关注多囊卵巢呢？中医主要是关注体质的变化。中医呢有一句话叫肥人多痰，就是多囊患者呢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痰湿体质。痰湿体质的表现是什么呢？第一，看外表他可能就胖，另外呢自己可能感觉身上没有劲儿，然后大便会沾马桶等等的。这时候呢可以用一些化痰的中药，像平时代茶饮中可以加一点陈皮呀、白术啊等等做代茶饮，可能对体质有一定的帮助。所以呢，我们年轻的时候有被诊断过多囊卵巢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呢，不管在自己人生的任何阶段，都要记得关注自己的这个内分泌代谢问题。只要正确认识多囊，管理多囊，多囊就并不可怕。
0: 那今天特别感谢吴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保护好血管来降三高的相关知识，谢谢您，谢谢。
2: 关节痛了，用曹精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精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距离是

0: 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心为身之主，血管是命脉。本期主题：心梗、脑梗防治，将为您深度剖析心梗、脑梗的危害。早期预警信号，五个预防方法与三个诊疗建议，帮我们规避风险，科学应对。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本期节目。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做客本期节目的主讲嘉宾，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李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观众大家好。
2: 那李主任，您能为我们老百姓带来具体哪些帮助呢？
1: 可以通过工作人员的方式啊，来找到我们。虽然我工作量很大，每天很忙，但是啊，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大家，帮助大家看一看报告，解读一下检查报告里边你不了解的一些内容和事情，帮助大家看一看身体上有没有其他的健康隐患，对吧？我们中医不是说了吗？上医治未病，这个未病怎么治呢？就是在没有形成病之前，我们一定要加以干预和调理，
2: 对，
1: 这样才能做到健康的保证。那么还有许多朋友啊，一定要问身上刚确诊了一些疾病，或者是有一些疾病好多年了，不知道该怎么办，还需不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你带着这些问题啊，我们会一一给你解答，详细的给你说清楚，到讲明白，让你心里啊没有那么大的压力，对你的健康有帮助。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健健康康的、无忧无虑的快乐生活。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那李主任，您看啊，现在不管是年轻人还是说中老年人，心梗、脑梗的发病案例是越来越多了，甚至有年轻化的趋势。就比如说，我们看到啊，有医院一个小时就连收了6例心梗患者啊，还有36岁的年轻人，就他的那个血管的状况堪比80岁老人。那李主任，您说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1: 这个发生这些情况啊，是和我们生活习惯、健康意识密切相关。
2: 哦，
1: 现在许多人啊，久坐不动。熬夜加班暴饮暴食吸烟酗酒，再加上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等等基础性疾病，患者不能按时吃药，不做定期的检查，这些都是诱发心梗、脑梗的重要原因。更关键的是啊，许多人对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不了解，对吧？把一些轻微的不适症状当成了小毛病，硬扛着不就医，最终啊，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救治时间。
2: 对，没错，其实很多的悲剧的发生都是因为忽视和不懂。所以今天呢，我们就重点和大家来说一下如何早发现、识别心梗、脑梗的信号，规避这些致命风险。这也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核心：心梗、脑梗早发现、早救治，才能够少受伤害。那李主任，首先呀，想请您和大家伙说一说心梗、脑梗的危险性。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要早发现？
1: 这个心梗和脑梗啊，本质上讲都是血管病变引起来的堵塞造成的生命危险，应该说是隐形杀手。
2: 哦，
1: 是吧？两者有个共同点，都是高致死率、高致残率。心肌梗塞是冠状动脉被血栓栓塞、心肌因缺血、缺氧坏死而引起的。发病后啊，正常来说有2个小时的黄金救治时间，但是一旦耽误了啊，可能造成一些猝死，或者是及时救过来以后也会有心力衰竭啊，对吧？留下一些后遗症。这个脑梗塞呢，就是脑部的动脉被栓子堵塞了，它也有明显的救治时间和黄金窗口，超过4个小时到5个小时以后啊，脑组织会损伤的很多，同时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导致细胞的死亡，最后导致我们偏瘫、

0: 失语、认知障碍，导致终身的残疾，给个人和家庭会带来沉重的负担。所以啊，我们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的话才能降低死亡率和致残率。
1: 那我们普通人在家有没有什么简单好记的方法呀，能够快速的发现心梗、脑梗的早期信号？也请李主任给大家科普几个实用的发现小方法吧。
0: 这个小信号肯定是有的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说我们任何东西啊，疾病的发生都不是凭空而来的，都有前期症兆，只是我们注意没注意，对吧？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没有？你比方说脑梗的中风，是吧？它都有个120的法则，就非常好记。什么叫120啊？第一个看脸面情况是不是对称，对吧？因为有的时候是脸部的麻木啊，肌肉的麻痹啊，会造成我们脸部的肌肉不对称，造成嘴角歪斜。只要是手脸部的肌肉或者是不对称或者是麻木，一定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来。二查查什么？就查隔壁，就是我们稍微那边两个隔壁活动受限，没力量，对吧？手伸不开，对吧？下垂，这都是前兆。所以就说我们要根据高度重视，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不是那么典型。为什么不典型呢？它是根据你栓塞的部位不一样，造成的结果就不一样。聆是什么？就是聆听，听听对方说话声音，口齿清楚不清楚啊？表达的困难不困难？比方过去这个人表达的很清楚，很流利，现在说话磕磕巴巴的，不那么流利，意思也表达不出来的时候，就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这都是脑梗的信号，一定要警惕起来。心梗呢，早期信号也有的，大家都认为。心梗嘛，就是心绞痛，是吧？书上也这么讲，胸前区典型的压榨性的疼痛，这是典型症状。实际的，从我这个从医40年，看来我就见过一例典型症状，剩下的都不典型。所以我们大家一定抓住不典型的症状，才能避免这个严重事件的发生。有什么情况呢？你比方说上手指放散性的疼痛，是吧？腰背部的疼痛，对吧？胃部的疼痛。都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了，极个别的还有是什么牙疼的
1: 哦，牙疼
0: 对，所以说我们这个疼痛啊，心梗的这个疼痛非常不典型，我们不要想着胸前肌疼痛、压榨出汗这些东西，当然这是典型症状
1: 哦，是
0: 有一部分事情是有的，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区分它和胃疼、胆囊疼的一些症状的区分，大家一定要重视。只要出现了疼痛，哪怕是轻微的疼痛，都要引起高度重视了。对吧？自己不能判断的话，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医院会有措施，一些检测手段，排除一些东西，到底是还是不是？不是我们就放心了。是的话，这个窗口期我们没有错过，治疗起来更好，效果更好。
1: 哇，李主任说的太实用了，中风120法则和心梗的典型、非典型信号，我们大家伙一定要记牢了。那李主任还有哪些细节是我们平时容易忽略，但可能啊是心梗、脑梗的预警呢？
0: 这个容易被忽略的有哪些点呢？就是短暂的不适很快，比方说十几秒都过去了，对吧？一些短暂的头晕呀、视力模糊啊、单侧肢体麻木，但是过去的很快。这时候我们往往啊不往坏处想，对吧？心脏的问题，完了胸闷呀、心慌啊、气短呀，一两分钟、十几分钟、一两分钟都过去了，十几秒过去了，大家也认为都没事了。
1: 是，
0: 实际这些都是信号，你知道吗？这些都是短暂。脑缺血或者心肌缺血的一些信号，我们一定要及时地发现它，这个要不的话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对吧？你比方说脑梗的话，假设我们早期用的时候很快用药都能缓解，对吧？心梗的话我们早期也会缓解，也会很快的缓解，对吧？当然了，有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血脂的病人啊，长期抽烟熬夜的人更要是属于什么高危人群，
1: 高危人群，
0: 对，高危人群更要注意，对吧？我们不光是症状注意，还要定期的做一些检查，及时发现身体的变化，才能为我们治疗啊一些措施或药物治疗提供一些帮助。
1: 没错，那非常感谢李主任的详细科普，相信大家啊现在都清楚了，这个心梗脑梗它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啊有迹可循的，一定要记住中风120法则来警惕心梗的各类信号，就能够有效的降低风险。其实啊总结下来就是不忽视小不适，不拖延就医，早发现早检查早治疗，就是守护心脑健康的关键。不过呢，也有很多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哈，说我自己有时候出现一些小症状，不确定是不是心梗脑梗 梗的信号，也不知道该去哪个科室去检查，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很多人对这个症状判断不准确，这是正常的，对吧？因为我们也没有专业的知识。
1: 对。
0: 但是有两点我们一定要防范，不能误判和漏判，对吧？漏判和误判会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对吧？这时候可以啊，都不要犹豫，到医院及时请教医生，医生会有一些妥善的办法给你解决的。这里是大型公司。

0: 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1: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0: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吞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您作为高端专业保健医生，对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心梗脑梗，避免这样的悲剧，有哪些好的保健方法吗？
1: 核心呀，就是管住嘴，迈开腿，这控基础，勤监测，早发现。给大家分享的一个简单的好操作的人人都能坚持的预防方法，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都能落实到日常生活中，从根源上降低风险。
2: 真的太好了。那李主任，您的这个方法肯定是特别的实用，
1: 对吧？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调整饮食结构，做到什么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高蛋白，对吧？长时间吃肥肉、油炸食品，啊，重油重盐都是不好的习惯，经常吃外卖，这就是诱发心梗的极重要的原因了。大家平时啊要尽量的在家做饭，少吃油炸食品。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的一些优质蛋白，你比方说，为什么高纤维这种芹菜、西兰花、燕麦、鱼肉这些都可以啊？优质蛋白里面，我建议吃鸡蛋。
2: 鸡蛋
1: 在优质蛋白里是排第一的。当然了，牛羊肉、鱼肉、鸡肉都是优质蛋白。
2: 是啊，
1: 包括我们豆制品也是优质蛋白。豆制品的话是排在了第七啊，对吧？少吃一些动物的内脏、油炸食品、甜食，对吧？每天的盐也要限制在5-6克以内。这个国际卫生组织啊，每天不要超过5克盐，对吧？就是很小一小勺。因为盐量大了以后会引起高血压，是吧？盐低了以后，血管的负担都会减少。避免血管硬化的发生。
2: 对。
1: 第二个方法呀，就坚持适度的运动。就是不能长时间久坐、熬夜。运动啊，有几个好处。第一，会加速我们的血液的流动。
2: 对。
1: 第二个，能加强我们肌肉对葡萄糖的消化，降糖的作用很强的。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每天都要运动啊。运动啊，我建议是每天保证30分钟，不要慢步走，要快步走。做一些其他别的运动都可以，比如游泳啊、广场舞啊都可以，就是都能促进血液循环。但是一定要坚持，你不坚持肯定是不行。就是一周一定做5次，少于5次你的运动量都上不去，对吧？再一个就是我们心率已经达到一定的心率，心率上不去，我们也达不到运动的这个意义。心率一定达到什么170减你的年龄，这个心率就行了。
2: 李主任，那对于中老年人或者说有基础病的人，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就比如说不能够做哪些运动呢？
1: 中老年也好，有基础病的也好，肯定不能去做这个剧烈运动，
2: 不能说剧烈运动，
1: 对吧？做剧烈运动的话，反而更容易引起心梗和脑梗。就是我们这个运动啊，是为了增强我们的体质，对吧？我们不能给它增加负担。第三个方法就是，控制基础疾病。这个基础疾病，我们一定要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对吧？无论你高血压也好，对吧？你糖尿病也好，都要控制在标准范围之内，对吧？有高血压的人，糖尿病的人。高血脂的人一定要遵照医嘱按时吃药，对吧？绝对不能擅自停药，不能减药，对吧？要经常监测血压、血糖，定期复查，就是把一些标准的指标控制在正常范围之内。第四个方法就是戒烟限酒。
2: 戒烟限酒。
1: 对，这个烟呀，对这个心脑血管病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2: 太大了。
1: 大家可能不大重视这个东西啊，烟里边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细胞损伤非常严重，对吧？同时吸烟。还会导致血粘稠、血脂的紊乱，对吧？增加血栓的形成的风险。这个限酒的话，我们鼓励啊，一般的情况下不要超过2两，对吧？你酒量比较大，你就2两以内；酒量比较小的话，是控制在1两之内。
2: 1两。
1: 这样啊，既不影响你的身体，还不构成对心脑血管病的危险。第五个就是定期体检，对吧？这个东西说很容易。但是一定要落到实处。
2: 是，
1: 我们早发现也好，早筛查也好，早预防也好，早治疗也好，但是没有体检都做不到这些东西，是吧？我们不管什么样的年龄，不管有没有症状，每年都要做。

0: 一次体检。
1: 对
0: 啊，四十岁以上的人，有基础病的人，或者是经常熬夜的人、喝酒的人、有不良习惯的人，
1: 嗯、
0: 对吧？肥胖的人、血脂紊乱的人，都要一年两次。
1: 那如果说啊，真的出现了心梗、脑梗的症状，或者怀疑自己有心脑血管问题，到底该怎么去科学的诊疗，才能够避免延误病情呢？我们也请李主任来给大家伙一些实用的诊疗建议吧。
0: 是这样，这很简单，
1: 嗯，
0: 就是高度重视，及时发现，自己没把握的时候，赶紧到医院。医院有转正的医生会给你做系统的检查，
1: 嗯，
0: 对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早发现，避免后遗症的发生，要不然的话，你都很难。
1: 嗯，及时规范，不拖延。
0: 对，不要硬扛，不要等。
1: 嗯
0: 啊，一等可能你的时间都错过去了。
1: 那真是，
0: 对吧？不管你是心绞痛也好，不管你心梗也好，脑梗也好，
1: 嗯，
0: 都是一样的啊。只要有异常的症状，
1: 嗯，
0: 多想一点，多往坏处想一点，
1: 嗯，
0: 没有毛病的，
1: 嗯，
0: 啊，自己能处理，及时处理，赶紧打120。
1: 嗯，
0: 自己处理不了，比方家里没不具备这个条件，
1: 嗯，
0: 我急救药也没有，氧气瓶也没有，那怎么办？及时的赶紧到医院去，真的时间越早越好。
1: 哦，那李主任，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可能会自己先吃点止痛药缓一缓，您觉得这种做法可取吗？
0: 不可取，这千万不能这么做，因为啊，这是有血的教训啊。
1: 嗯，
0: 因为你一吃止痛药以后会掩盖病情，对吧？可能暂时你疼痛止住了，
1: 嗯，
0: 但是什么病你不知道，假如说是心梗的话或者是脑梗的话，
1: 嗯，
0: 你这个特别是心梗这疼痛还存在，你只是只吃药了掩盖了这个疼痛的症状，但是他这个病还具体发展。第二个建议，我们一定要选择正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
1: 嗯，
0: 无论心梗或者脑梗治疗有严格的窗口期，对吧？心梗的最佳时间都是2个小时，这个脑梗的窗口就是在四五个小时。但是这四五个小时，我们一定要强调越早越好。
1: 嗯，
0: 就是越早的话，对脑细胞的损伤越小。你四五个小时到脑细胞还是有损伤的，
1: 嗯，
0: 还是有点后遗症的。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越早越好，千万不要拖。自己判断不准确，就及时到医院，对吧？第三个建议，重视恢复期的这种康复啊，
1: 嗯，
0: 这个预防复发。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病都有复发倾向，所以我们就是第一次得病以后，一定要系统治疗，一定要达标治疗。只有达到标，你才能不再复发，因为它面临着一次复发不一次重。
1: 嗯，
0: 你脑梗很少超过3次的，就是这种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康复这一块，一定要按标准去做。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我们看到了心梗、脑梗的危害，也明白了重视早期信号、及时送医、规范预防的重要性，还有5个预防的好方法，帮我们从日常生活中来规避风险，针对性的解决不良生活习惯和基础病管理的问题，还有3个诊疗建议，也教我们遇到问题要科学应对，不拖延，关键时刻能救命。健康无小事，专业才是硬保障。大家在面对健康困惑时，最需要权威指导，是大家健康路上的坚实后盾。好专家能精准揪出隐患，拆解医学知识，定制专属方案，用临床经验规避误区，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底气。结合中西医理念，辨证施治，守护您的安康。如果说啊，你也想得到李主任的帮助，一定要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得到他们专业指导。那由于时间的原因啊，我们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吧。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李一茂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5大信号，以及6个预防方法、5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1: 看来，我们只能对顾州展开强攻了。
2: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2: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3: 没错。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认来重要。把只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中原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洪元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源软禁在这儿，共军会有什么反应？
2: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宏源的原因。
2: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宏源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宏源这枚筹码的。
2: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宏源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2: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2: 明白。
1: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军座，胡营长到。
1: 军座，
2: 下去吧。
1: 是。
2: 坐。
1: 是。
2: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4: 听说了。
2: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4: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5: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1: 是，军座请讲。
5: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1: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5: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3: 彪在，
5: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1: 是，军座。
5: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胡彪明白。
5: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

0: 君主请放心，虎彪一定谨遵君主号令。
1: 马上去安排吧。
0: 是。
2: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3: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顾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0: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顾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1: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4: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一向备受军中上下爱戴。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3: 有道理。
4: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5: 是。
4: 卢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0: 是。
6: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7: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8: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7: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8: 然后呢？
7: 哎呀，你意思我说有道理呗？
8: 有道理啊。
7: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8: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7: 记得。怎么了？
8: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7: 军部别院？
9: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10: 是。
9: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差不多了，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重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0: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0: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儿，丁耀先和孙敏这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儿咱们吃定了。
3: 大伟，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0: 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1: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2: 彻底打破他们的皇粮美梦。
0: 明天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2: 明白，
0: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

1: 刘宏源还有什么事吗？刘宏源以公共军、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双方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双方认为刘宏源已经成为顾州安危之最大隐患，为绝后患，决定。
2: 秘密处决刘宏源？
3: 什么？
1: 秘密处决？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特派
2: 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笑>
1: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要是刘宏源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 除了你，还有谁能接管呢？我想，我的话，孙军长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源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1: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
1: 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走。
2: 田旅长在吗？
3: 在办公室。
2: 让他来见我。
3: 是。

0: 请坐，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军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军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一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

0: 高压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固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
1: 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
2: 看来我们只能对固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3: 我同意，
0: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4: 没错。
1: 那我们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5: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谦，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
3: 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久违了。
1: 对不起，孙军长，还没回来。
2: 还没回来？他说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张副官，
3: 到。
1: 特派员，
4: 没车，去军博别院。
2: 我等孙军长。
1: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把他拿了。 马方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2: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自己想。停车！证件。混账！孙局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3: 什么事啊？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我们大概。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继续行进。

0: 司令。
1: 孙军长，你来干什么？
2: 来换您。
0: 司令，抱歉。

0: 走。
1: 坏了，外面来了好多国军。
2: 如果我没猜错，是丁耀先来的吧？
3: 特派员，
0: 刚才有人来过吗？
3: 孙军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孙军长带人进去了？
4: 孙军长，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1: 好吧，
4: 一会儿都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0: 明白，
1: 明白。
4: 司令，我们走。
0: 给我包围这儿！
5: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5: 我怎么办？
6: 你们会见死不救吧？
0: 世袭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6: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7: 都不许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6: 我跟随刘司令

0: 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1: 孙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之一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安插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 洗刷您的冤屈，没成想阴差阳错弄成这个样子。不过也好，能再次听到司令的肺腑之言，孙膑如同醍醐灌顶。这场仗我也不打了。
2: 好兄弟，这个仗我们不打了。
3: 孙膑回营帐。
2: 放下！谁敢乱动？就地枪决！放下！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4: 元芳，从现在起，我和孙敬党的部队就听你指挥。
5: 谢刘司令。

0: 孙军长，
1: 孙敏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刘宏远已经决定率部起义，顾州将合并解放。太好了！前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穆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田放，这一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啊！哈哈哈哈！
0: 对了，你看谁来了？
2: 田放哥，
1: 秦青。
2: 报告陈旅长，穆青青归队。
1: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令革命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殿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守几十万百姓

0: 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积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2: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3: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统统给您退，
4: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易鲜服，精选沉积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4: 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常相伴。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5: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
4: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5: 美味更营养。
4: 易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沉积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致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5: 老少皆宜，好消化。
4: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易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易鲜服山药粉皮，严选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3: 太好吃了。

0: 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
1: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2: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料汁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美味又营养。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4: 第三，吃法好，1000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儿，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4: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6: 1000伏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5: 美味更实惠。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8: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4: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9: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了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9: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8: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2: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2: 哎，别提工钱的事啊。
1: 咋了？真把他打了？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壶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连接南北交通，北大日本帝国的圣战至关重要。临早之前，将把枣庄的煤炭源源不断地运到大日本帝国。好，小林君，作为临早地区司令官，我相信你的能力，一定要把这两条铁路线牢牢地控制在我们的手里。

0: 小林军，我刚刚看过。
1: 王村君，这车顶上没什么事吧？
0: 将军，请您放心，车顶上只有风，是从枣庄刮来的风。
1: 王村君，你是我的学生，我必须要对你有更高的要求。作为临枣地区宪兵队长，维持治安和保障铁路的安全，这是你的职责。不要有任何的麻痹大意，不要轻易的下任何结论。
0: 嗨。

0: 哥，刘红。九哥
1: 啊，
0: 这些年还是单打独干？
1: 嗨，习惯了。哎，你呢？离开枣庄几年，在哪混？
0: 四海为家呗。
1: 啊，
0: 哎，枣庄的情况现在咋样了？
1: 别提了，自从临城和枣庄沦陷以后啊，鬼子对铁路线控制得更严了。现在是两条线，不容易啊。
0: 是啊，现在比不得从前了。

0: 毛猴子，有毛猴子，车上有毛猴子。
1: 德国，德国，德国，德国，
2: 后会有期，后会有期。
1: 报告，参谋们，参谋们，
3: 报告，老师的判断不错，车顶上果然有人，人呢？跳车跑了，是几个偷车的飞贼。
4: 张春军，你又在轻易的下结论。据情报，八路军幺幺五师的一部分已经住进了鲁南的暴毒库。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他们也在关注着金浦铁路的鲁南段。

0: 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严防他们向枣庄的渗透。嗨！
1: 慢走，慢走啊！再见。
2: 哎呦，
1: 赵老板，
3: 那边请。
4: 到你这看看。
5: 哎，你是
2: 陆哥，你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咋了？咋那么像红哥呢？红哥，你看。
0: 捎个信儿啊，兄弟们好去车站接你啊。
2: 红哥，你回来就不走了吧？
6: 不走了。
2: 太好了，红哥，以后你就领着我们接着干呗。
0: 红哥，想起过去的日子多带劲啊。
6: 这些年兄弟们还好吧？
0: 哎，别提了，打你走了以后啊，大家就好像没了主心骨啊，散伙了。
6: 哎，王强在干啥？
2: 哼，他现在在鬼子的洋行当着二头，好的跟鬼子穿一条裤子。
6: 洋行。

0: 这是你的，谢谢大掌柜。不要让金山知道。嗨，狗日的汉奸！
1: 哎，罗汉，别这么说啊！
0: 咋不能说了？咱们枣庄啊，出了两个大汉奸，一个是特务队的张三，另一个就是他。不可能。
2: 咋不可能啊？你看他那副熊样，天生一个汉奸，像说不定啊，赵掌柜被抓，就跟他有关系。大掌柜，请。天快下雨了，那批洋布赶紧运到仓库去。
3: 交给您放心，误不了事儿。慢走，
2: 这。
3: 上来电话，阿西坦。哎，都停着啊！ 下雨前把这点活干完，别磨磨蹭蹭的。抓点紧啊！听见了没有？
4: 听见了，
5: 听见了，
6: 听见了。
3: 来，华子啊，今儿还行，不偷懒。他干嘛？
7: 小心点，脚底下啊！

0: 哎呀，冈村队长，你怎么到我们这里来了？哎，
1: 金山君，这些苦力都是哪里人？
0: 这些二头知道。王嫂，你。

0: 你过来，见过队长。哎，太兄，我只干了三个袋子。你的二头，
1: 对，二头的是我。
0: 王总，这些人都是你招来的，你赶紧把他们统统的交过来，给冈村队长介绍介绍，他们都是哪里人。是。
2: 来了！
0: 太君，这儿总共48个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四儿，通通陈庄人的干活。二组组长啊，叫华子，通通齐庄人的干活。哎，三组组长，这三组组长叫陈大头。
3: 行了。我的只想知道最近有没有外地人在这里干苦力。
0: 没有，这些都是老脚横了，外地人不敢用的。
3: 去吧。
4: 是，
0: 大家干活去了，快点。
5: 哎呀，真是干活吧，
6: 没事儿。
5: 来，走。
3: 金山君，
0: 嗨。
3: 山本将军在临枣地区视察期间，一定要严防八路混进来进行破坏。哎，
7: 放心吧，冈村君，我这里别说是混进八路，就是连一只鸟，我也不会让它飞进来。
3: 金山君，作为你的老同学，我得提醒你，对任何事情不要轻易下结论。
7: 嗨。
8: 开路。哎，红哥，老板，
9: 哎，
8: 算账，
9: 1.9毛整。
8: 嗨，哎，你有没有带？
10: 老板，不用找了。
9: 哎，红哥，你看。这顿饭本来是俺们俩给你接风的，你看
11: 就是
9: 啊，这样吧，这钱呢算俺的，俺欠着你，等有了钱呢再还你。
10: 说啥呢？啊，都是兄弟，还用得着跟我分彼此啊？走。
9: 哎，红哥，明天就发工钱了。

0: カ野郎。王三，你来了，坐坐坐。里头得什么东西？包得这么漂亮？
1: 哦，古董。
2: 我爷爷的爷爷。
0: 他的好。
2: 送给我的。
0: 哦，太漂亮了，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2: 送给你。
0: 什么？送给我？
2: 托木大吉，好东西。一定要送给最好的朋友。
0: 托莫达吉，托莫达吉，托莫达吉。啊，这个很贵吧？
2: 钱财如粪土，人一值千金呐。三掌柜，你我是兄弟啊，拿去。
0: 好兄弟，好兄弟。啊，抽烟，王三。抽烟，抽烟啊。王三，嗯，我得查清楚了，大掌柜和二掌柜他们的高贵，他们在苦力身上扣钱，他们良心大大的坏了，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三掌柜，你得动动心眼儿啊，咱洋行赚钱的门路多着呢，动动脑筋，啊，
0: 动动脑筋。我得好好地想一想。

0: 啊，王桑，我的办法想出来了。我和他们的一样，从苦力的运费中扣。
1: 啥？三掌柜，那可不行啊！使不得，使不得。三掌柜，你听我说，你要是再扣啊，苦力们呢就不干了。
0: 什么？他们的能扣，我的为什么不能？谁要是不干，就让他们走。苦力的，大大的有啊！
2: 哎，咋越来越少了？少了？我数数。
3: 别数了，又扣了两分钱。
2: 啊？这叫我们咋活命啊？这是谁给日本人出的阴招啊？
3: 还能有谁？二头呗。
2: 走，找他去！走，
4: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怎么回事？
2: 王强啊，这怎么回事？
1: 兄弟，将就点，将就点吧。
2: 站住！你小子心也太黑了吧！啊，帮着日本人坑俺们？
6: 就是啊，
1: 武汉，咱们谁帮着日本人坑你了？我怎么会帮日本人呢？
2: 就是你，这怎么回事？
7: 对对对，
2: 说怎么回事？
7: 说
2: 怎么回事？
7: 说
2: 怎么回事？
7: 说
2: 怎么
7: 回事？说，
1: 行了，这年头能有活干就不错了。
7: 快说清楚，
1: 谁能在洋行干活啊？拿了钱也不快走，走了！
2: 放你娘的狗屁！鲁爷受不了这窝囊气，老子不干了！小波，走，
0: 发个牙了我。
1: 哎，太君太君，慢慢慢着，弟兄们，先走先走。太君，小心小心，还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
0: 哎，王桑，我弟都看到了，你弟受委屈了。
1: 哎，这都是家常便饭，不过扣了他们的工钱，他们有点气也是正常的嘛。没事没事啊，
0: 我明白了。走走走，到我办公室去。
1: 不不不不，我还给我爹买酒呢。
0: 那待会儿过去。
1: 哎啊，哎哎，来瓶酒。

以后再给日本人出鬼点子，小心我们打死你！小鹏，走！呸！

0: 红哥，今天给你补上一顿，算是请你的。
1: 咋了？吃两条线了？
0: 嗨，就这点东西，还用吃两条线吗？
1: 那发工钱了？
0: 哎，别提工钱的事儿。
1: 咋了？

0: 他打了？
1: 真的？这种人太坏了。
2: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提那些烦心的事了。红哥，来喝酒，我敬你一杯。
0: 二位兄弟啊，你们俩先吃着喝着，我出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2: 哎，红哥，
1: 你看这，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啊。
2: 哎哎，还得请一顿，来，喝吧。

0: 这钢罐子谁又给砸了？小波和几个年轻人。哎，这以前哪是这样啊？小波、鲁汉还有彭亮他们，经常来咱们家，可现在自从你当了二头，人家连门都不进了。
1: 我心里闷得慌，想到邻居家串个门，人家都代理不理的。嘿，咱们老王家，祖辈儿都受本分，哪受过这个呀？
2: 行了，爹，
3: 少说两句吧。
2: 哎呀，
3: 哎，你这是咋了？
2: 爹，别问了，去把咱们家的膏药拿一张。

0: 我看呐，你这个二头就别干了，一天到晚在外面挨打，咱不能受这个气呀。
1: 王老弟，嗯，
0: 哟，这不是红子吗？哎，哎呀，你出去这么多年，大伯我可想你呀。
1: 老弟，这些年你还好吧？
0: 哎，小鬼子来了还能好啊？
2: 老红回来了啊！哎，
1: 给。
0: 哎呦，哎呀，来就来呗，还买啥东西呀？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0: 哎，红子啊，你们先聊着，我去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好好。
2: 哎，坐坐坐。
1: 哎，好。
2: 老红，你姐和你姐夫的事儿都知道了吧？
1: 知道了，他俩死得很惨，听说是被小鬼子刺刀给挑了。
2: 是啊，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喝喝水。
1: 哎，好。
2: 老红，这次回来是住两天就走呢？还是常住呢？
1: 啊，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2: 好，太好了，这样咱们弟兄们又能常待在一起了，不是？
1: 是。王强，这些年你在干啥？
3: 在洋行做事呢。
1: 听说你当了二头。
2: 嗯嗯。
1: 王强，干啥不好呢？为啥要当二头呢？
2: 挣钱多呗。
1: 咱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2: 你说。
1: 听兄弟们说，你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当了汉奸。哎呀！

0: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的家。
1: 见罗汉了吧？
0: 对。
1: 他的话你信？
0: 咋说呢？我要是信了他们的话，我今天就不会等你的家门。
1: 到底是一块长大的兄弟呀。
0: 哎，老洪，你这次回来打算干点啥？哼，说不好啊。

0: 是是是。
1: 王强，我想请你帮我办点事。
2: 啥事儿？你说。
1: 你在枣庄的铁路上很熟，又认识那么多人，帮我打听打听，啥时候小鬼子的军火车路过枣庄？
2: 你打听这干啥？
1: 我想搞这个。
2: 你要这有啥用啊？
1: 吃两条线，防身用。
2: 这事儿我帮你，一有机会啊，我就告诉你。
1: 好。
3: 王嫂，王嫂，
2: 来。
4: 太笑，
3: 啥事儿？你得除了洋行的苦力，再给我找二十个苦力过来。
2: 哎呦，太笑，现在苦力不好找，工钱太少。
3: 哎呀，工钱原封不动，
2: 啥活儿？
3: 行吧，
2: 说吧。
3: 下午2点钟带他们去军火仓库。哎，一定不能晚了。
2: 放心吧，太小，放心。老黄啊，昨天你让我打听的事儿，机会来了，就看你敢不敢了。
1: 没有我刘红不敢的。
2: 你得告诉我，你到底搞枪干啥用啊？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防身用。
2: 别骗我了，其实你防身的家伙啊，早有了。

0: 你是跟诸葛亮学的，能掐会算？我是眼皮上刮墨吧。有眼力。行了，别胡扯了，说正经事儿。
1: 这趟军练是下午2点装的车，今天晚上12点钟准时从枣庄发往临城方向。 记住了，是挂在最后一节的闷罐车。

0: 这不是红的，小宝，看清楚了没有？
1: 看清楚了，
0: 门管这挂上了吗？
1: 挂上了。
0: 可是，是不是军火就不知道了。啊，这，红哥，王强不会耍咱们的吧？
1: 他可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看见他向鬼子点头哈腰，我就想咧他。
0: 哎，我看他不像你们俩说的那样，毕竟过去都是兄弟。
1: 这我。

0: 镖，千万不要开枪。
1: 我们是国军，是国军俘虏，刚刚被抓。
2: 安住了，你来，
3: 安住！自己动手，赶快逃吧。

0: 逃，快！
1: 谢谢，
0: 快点！
1: 好。

0: 狗日的叫唤声，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别玩了，玩了你！哎，
1: 龙哥，
0: 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

0: 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终于转阴26到35摄氏度，德州终于转多云27到35度，聊城多云26到35度，泰安多云转晴25到34度，菏泽多云27到35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济宁阴转多云27到34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6到34度，日照小雨转阴26到30度，青岛小雨转阴25到27度，烟台大雨转小雨25到31度，威海小雨转阴24到31度，潍坊暴雨转阴26到34度，淄博暴雨转阴24到34度，滨州大雨转小雨24到35度，东营大雨转小雨26到34度，济南中雨转阴26到35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4: 正东五河，阳光帅老，年轻开心。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企业家爱国，就是要做好产品，为中国人设计，让中国人健康。我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2: 正宗五合，杨花帅老年轻。

0: 咱就一支枪，没枪有刀啊！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
1: 对，俩人。
0: 你说啥？
1: 我说就咱俩人。啊！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

0: 你一会儿就知道咋回事了，别叫了。
1: 刘王，你看着你，哎，
0: 龙哥，俺把狗日的扛来了，你看怎么办吧？
1: 龙哥，你太不像话了，龙哥，你还有完没完了？我上次的腿上还疼着呢，你干啥呢你？
2: 小红，你怎么在这儿呢？
3: 我在这儿，在哪儿？
1: 你不是去搞那玩意儿吗？
0: 最后已经闷罐车里，根本没有你说的那种东西。是啥？
1: 啥？满满的一车人，是国民党的俘虏兵和小鬼子。咋可能嘛？
0: 咋就不可能？说，
1: 哎，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金票子？
0: 他给我啥金票子了？
1: 说，你为啥要害红哥？
0: 我怎么会害红哥呢？怎么可能？你，
1: 老红，不可能。
0: 绝对不可能的！哎，干啥呢？
1: 老子再能干啥？
0: 大众，老红，老红，你听我说，即便是让我死，也让我把话说明白，行不行？
1: 你说，
0: 老红，这是个天大的误会，这肯定是个天大的误会。我要是想让你死，我只需向日本人说句话，不就行了吗？我何必让你去扒火车呢？啊，这不合乎道理吗？
1: 你说。 你为啥为我提供假情报？
0: 我怎么会给你提供假情报吗？我
1: 住嘴！
0: 这我会给你搞清楚的嘛！我会搞清楚，给你有个交代。
1: 红哥，这小子黄，别听他的，千万不能放了他。
0: 对，
1: 不能放过他。
0: 叫他松手，叫他松手，咱俩单独谈谈，单独谈谈行不行？
1: 红哥，你们俩松手。
0: 松手。
1: 罗汉，你带小破先出去。
0: 走。

0: 说，你又受伤？
1: 同仁药店的赵掌柜被日本人杀了。

0: 你跟我说这些想干啥？你到枣庄的第一天，就去过同仁药店，后来又到过他的坟上。你对他挺关心呐。
1: 这么说，你一直在跟踪我？你到底是啥人？
0: 六爷的腿伤能治吗？那要看你是什么腿伤。有药方吗？
2: 有一张祖传秘方，
0: 当归2钱，羚羊角3钱，五味子4钱。

0: 赵尚未牺牲了，我就像断了线的风筝，跟山里失去了联系。真没想到山里把你给派回来了，太好了，太好！王强，这回山里把我派回来，就是要在枣庄建立一支地下武装，跟小鬼子展开斗争，破坏他们的铁路线，就像一把钢刀。
1: 插入鬼子的心脏，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哎，你赶紧打听打听小鬼子最近的情况。
2: 放心吧，
1: 来，
2: 干！
1: 当我第一次来枣庄的路上，就在车顶上出现了冈村君所认为的毛猴子。
3: 而在我即将离开枣庄的时候，又出现了更为严重的营救俘虏的事件。
1: 冈村君，那么这一次事件，你还认为是毛猴子所为吗？
4: 将军，这次我认为不应该是毛猴子所为。
1: 废话，嗨，这些人劫的是国民军的俘虏，这说明了。
4: 即便他们不是国民军，也是地下武装。这股地下武装一日不被消灭，京浦铁路就一日不得安宁。
3: 将军，我会督促冈村军尽快拿出防御计划。
1: 你们知道问题的所在吗？
3: 将军，我
1: 在来的路上。 看到铁路沿线两边有大量的窝棚等建筑物，无论是毛猴子还是地下武装，他们侵扰来往的火车，这些建筑物必将是他们藏匿的地方。那些建筑物的存在，也为我们的搜捕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现在，你们知道该怎么办了吗？
3: 将军，我。

0: 狗日的小鬼子，这招太毒了！哼，铁路沿线的民房全被他们炸了，又死了那么多无辜的百姓。哼，看来咱得想个啥办法，给小鬼子点颜色看看。
1: 日本鬼子天天在枣庄抓人，这都是洋行提供的情报，赵掌柜的死也是他们干的。
2: 这么说，洋行是个情报机关？
0: 对。
1: 他就是明着经商，暗地里替鬼子收集情报的了。洋行有多少人？就三个掌柜的。
0: 有没有鬼子把守？哈，
1: 这洋行啊，就仗着离车站炮楼近，所以没有派兵把守。哎，他们可有枪啊？
0: 有枪？
1: 哎。
0: 好，好啊！咱缺的就是枪。看来，咱必须先端掉这个情报机关。王强，
1: 咱
0: 得让小鬼子知道，共产党八路军没有死军，又回到了枣庄。
1: 三掌柜，找我。
3: 王嫂，来来来。
1: 哎，啥事？
3: 拿去啊！我的发财的、大大的，你的委屈的大大的，不要让大掌柜、二掌柜知道了。

0: 怎么，王嫂？你的嫌少？哦，统统的拿去。
1: 不，萨掌柜，这钱我不能要。
0: 为什么？
1: 你想想，我要是拿了这钱了，以后我在洋行弟兄们面前就不好说话了。
0: 哦，要西，可是你不拿着它，我心里不舒服。你必须得拿着。
1: 不，三掌柜，这样，这钱呢，先放在你这儿，我啥时候用钱，我找你要不就行了吗？
0: 哦，我的明白了，明白了，我的明白了。
1: 放里头吧，阿西塔。
0: 哎，阿西塔。
2: 太君，请。
3: 你的房子为什么还不拆？这小老头，你狡猾大大的，没有看到皇军的告示吗？
4: 太君啊，告示我看了，皇军规定铁路沿线一里地拆房子，可我这房子离铁路有两里地嘞。
3: 不对，什么一里地两里地，只要是看见火车的地方就不准有房子。
4: 这不成了不讲理了吗？
3: 哪个野路，给我拆！
4: 你们住手！你们这是什么规定啊？明明是你们洋行看中这个地方想盖仓库，你们这些王八蛋，我给你们提醒。

0: 干啥去？
1: 杀人！
0: 亮子哥，亮子哥，
2: 亮子，干啥呀？
0: 亮子哥，这仇等我哥回来再报，行不行？
1: 我自己的仇我自己报，我等他干啥？让开！
0: 亮子哥，
2: 让开！不行，亮子，亮子，站住！
3: 红哥，
4: 你要去干啥？
3: 我爹被洋行大掌柜杀了，我要去报仇。
4: 就凭你一个人，你不是送死去吧？
2: 松手，娘子，松手，你松手。
4: 你想过没有，杀你爹的那些畜生，他们是啥人？是小鬼子。咱不能明打明的跟他们斗，得想办法。
3: 红哥，可我爹不能就这么白白死了，我要亲手宰了他们不可。
2: 娘子，
5: 你给我听清了，这次红哥回来就是要把咱过去的穷弟兄拢在一起，一起打鬼子啊。
4: 好兄弟，要想报仇，兄弟们就得吊起膀子拧成一股绳跟他们干。
3: 红哥，那我爹的仇你一定得替我报。
4: 好兄弟，放心，洋行的那个大掌柜他活不了几天了。
1: 金山，证据摆在面前，你还狡辩？你的良心大大地坏了。
6: 金山，你听见没有？宋七军现在命令你把贪污缴付的工钱全部交出来。
7: 前有车后有辙，我是跟你们学的，你们吃肉，我喝点汤都不行吗？
6: 哼，我们吃的肉并没有进自己的肚子，全部充公了。大掌柜和我是干净的。
7: 干净的？哼，你们的脸是干净的，可你们的屁股是脏的，我这都记下来了，一笔也不少。
6: 金山，你竟敢在背后记黑账！宋七军和我是帝国的功臣，荣获过天皇颁发的勋章，你是个什么东西？
7: 你们是帝国的功臣，难道我金山就不是吗？
1: 马哥，你是帝国的功臣，你八嘎！
7: 八嘎！八嘎！滚！滚！滚！滚！
8: 往上抬！过去看看。
2: 何其生财，小游戏，小游戏。

0: 三掌柜，没事吧？没事。去，干活去。太欺负人了！哪有俩人打一个人的呀？啊，
1: 三掌柜，太欺负人了！
0: 来，抽支烟。
2: 王三，
0: 这回又是你帮了我，你得捧有顶大大的。
2: 别说这个了。哎， 咱俩谁跟谁啊，都是朋友嘛。哎，好的呀，都穿一条裤子了。来，擦擦。
0: 不用，鞋底不擦。
2: 哎呀，三掌柜，你伤得太重了呀！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0: 干什么去？
2: 我带你上医院去。
0: 不，医院的不去。哎，马上陪我宪兵队的去。
3: 你们简直就是帝国的败类。 天皇派你们来中国，是让你们为帝国的利益而战，不是让你们为了一点蝇头小利就勾心斗角、大打出手。哼！火车被劫，中国军队的战俘是谁救走的？你们查清了吗？八路在枣庄究竟有多少情报人员？你们查清了吗？ 哼，将来你们脑袋掉了，恐怕还不知道是怎么掉的吧？哼，你们要知道，帝国能授予你们荣誉和军功，同样也能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哼，金山君。 我不希望你经常到宪兵队来，尤其是要管紧你的这张嘴。中国有句俗话，祸从口出。哼，要知道你们三个肩上责任重大，所以你们一定要精诚团结，知道吗？嗯，
4: 金山君。
5: 平时多有得罪，宋琦向你道歉。金山君，平也向你道歉，请多原谅。我也多有得罪之处，请多关照。啊，
6: 有喜，有喜，有喜。
5: 王桑，王桑，嗯，你要去哪里？我
7: 店想吃红烧肉呢，这不是？让我打瓶酱油，找我有啥事儿？
5: 来来来来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王桑，自从上次去宪兵队后，大掌柜和二掌柜都给我赔礼道歉。
7: 哎，
5: 我们三个就像你说的那样，又穿一条裤子了。
7: 这就对了嘛。
2: 中国有句俗话。
5: 和气生财，以后三掌柜发财大大的，
7: 发财大大的，发财大大的，
2: 你这又干啥呢你？
5: 哎，我跟你说，王桑，今天是大掌柜的生日，我要主动的意思意思，咪西咪西的，你得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啊，拿着。
2: 三掌柜今天晚上要请客是吧？
5: 给我多多的买些好吃的，
2: 这太多了。
5: 用不了，用不了，来来来，哎呀，剩下的归你了。哎，
8: 用不了。哎，
5: 托莫大吉，
8: 托莫大吉，托莫大吉，
9: 拿个主意吧。
8: 这是个好机会，咱今晚就动手。咱就一支枪，
2: 没枪有刀啊。
8: 再说了，鬼子的炮楼离洋行那么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能开枪。对对对对，
2: 俩人。
8: 你说啥？我说就咱俩人。对呀。哎，要不我把彭亮叫上。
2: 嗯。
8: 哎，一会儿你去买东西。 在那儿多磨蹭一会儿，再看一看，要是没啥变化，嗯，
2: 我知道，我去了啊。
0: 亮子哥，你要枪干啥？
3: 这个你别问，你把枪给我就行了。
0: 枪让我哥拿走了。
3: 真的？
0: 真的。

0: 三掌柜
1: 啊，王嫂，
0: 三掌柜，
1: 你来了，
0: 你要的那瓶酒取来了。
1: 苏七君，平野君，这是我托朋友从家乡带来的珍藏了十年的酒，今天喝了它。
2: 好了，
1: 怎么样？
2: 好了，
0: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还要装车呢。
1: 啊，没什么事了，回去早点休息吧。
0: 哎，我就先走了。
1: 怎么样？
2: 好，好酒，
1: 来，我们喝了。嗯，
2: 来，
0: 索雷德瓦阿西达，撒尤纳拉。
1: 哦，撒尤纳拉，撒尤纳拉。苏七君，今后在你的带领下，我们精诚团结，发财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来，干杯！
3: 不，我们办洋行，不光是为了发财。司令部对我们这次破获枣庄地下党，给了很高的奖赏，命令我们扩大情报网，搞到更多的情报，支援圣战。
2: 要扩大情报网，我看光靠我们自己的人不行，要移花之花，在中国人当中物色更多的可靠人选。
3: 对，我看汪桑这个人就非常的合适，他在枣庄地区关系广，头脑也很灵活，更重要的是他对我们大日本帝国非常的忠实，以后能为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他已经被我笼络了，明天我就去找他。
4: 哟西，
2: 来，为我们情报站的发展和壮大，干杯！
3: 来
4: 来，
3: 干杯！
4: 来，
5: 洪亮，都准备好了吧？
6: 好了，洪哥。
0: 哎，老洪，咱仨人啊，人少点，我看把鲁汉和小坡也叫上吧。
5: 鲁汉莽撞，小波太小。
7: 就是啊，有砸三够了。
0: 哎，不，再好好想想，万一弄不成呢？你
5: 这都啥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你要是怕，这箱你拿着。
0: 老洪，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怕万一暴露了。
7: 暴露啥呀？强哥，你要是害怕，你就别去了。洪哥，咱俩去。
5: 走。
0: 等等，我怕个球啊！
5: 走。

哎。

0: 伙，再等天就亮了呀。不行，咱撤吧。
1: 不行，开弓没有回头箭。这样，我来办大掌柜，彭亮，你来办二掌柜。
2: 嗯，老洪啊，让我办二掌柜，我和三掌柜太熟了。
1: 洪哥，我一定要亲手宰了大掌柜这个狗日的。行了，就这么定了。

Ah!

0: 彭亮啊，你看这枪真不错。
1: 是啊，亮子，说说吧，今天杀三掌柜的时候为啥手软？
2: 哎，我爹不是三掌柜杀的，杀他的时候我总觉下不了手，要是还让我杀大掌柜啊，我保证绝不手软。
0: 彭亮，可他们杀咱中国人从来就不手软，
1: 他们都是日本特务，都该杀。哎，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绝不能手软，记住了。
2: 知道了，强哥。
1: 哎，对了，你知道红哥今天为啥让你敢杀三掌柜吗？
2: 为啥？
1: 大掌柜醒了不好对付。哎，
2: 强哥，你也太小看我了。
3: 亮子哥，
2: 兰妮儿，你咋来了？
3: 亮子哥，你到我家去借枪，我就知道你要去杀大掌柜，我不放心，我就一直跟着你啊，没事吧？
2: 啊，没事。红哥，这
0: 兰妮儿，你看见我们去洋行了？
3: 对啊。
0: 这事儿千万别对外人说啊，
2: 记住啊。
4: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5: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羊奶富含

0: 副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0: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2: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这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啊。
0: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2: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一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终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3: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5: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1: 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2: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
0: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2: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0: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2: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 吃百草，饮三全。

0: 因为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1: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0: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
2: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0: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4: 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1: 有人问我人还重要吗？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3: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4: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3: 只要有希望。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3: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0: 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1: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0: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面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童子。
1: 哎，大爹，
0: 来来来，哎，炼胶这活儿啊，头把火很重要，温火炼胶，烈火炼钢，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怎么还不起来呀、啊？我去看看。
1: 哎，老爹，
0: 嗯，
1: 你别去了，我去叫他。
0: 好。
1: 哎，咋还不上工啊？

0: 咋回事？老黄，我这心里有点不踏实。啥不踏实？后怕了。我琢磨了一夜，要不我就别上班了。哎呀，我跟你说，你是越怕越就鬼上门。听我的。
1: 你还是去，反正他们也没抓住咱们。可是我心里头七上八下的。你是咋劝碰上的？可轮到你。我这个人就这个毛病，啥事也能干，就是没有主心骨。真要是大祸临头，我也敢对付。那你说，那三个小鬼子该不该上？
2: 咋不该？该。好。
1: 那你就理直气壮的去上工，啊，跟平常一样，啥事也别怕。再说了，那三个人都死了，谁能知道是咱干的呢？
3: 对呀，他死无对证啊。
1: 对呀，
3: 强子病了？
4: 没有，我右眼有点跳。

0: 哎，强哥，你咋才来啊？
1: 是啊，咋才来呀？
2: 来，干啥去了？
3: 怎么干活干啥呢？
0: 这不等你了吗？
3: 人到齐了没有？
0: 哎，都到齐了。
4: 就是啊，强哥，你不发话我没法干呢。
3: 到齐了怎么干活啊？啊，
0: 三个掌柜都还没起来呢。
3: 就是
0: 就输了一点儿，
5: 哪是输了一点儿？
0: 去吧，赶紧开工啊！我娘还让我给家里买米呢。
5: 就是，
3: 你小子是想弄点钱去做赌资是不是？
0: 没有啊。
3: 华子啊，那个去看看大掌柜他们起来了没有？
0: 哎，强哥，都说宁惹醉汉不惹睡汉，我跟他们不熟，一旦太君不高兴了，那我可就惨了。强哥，还是你去吧。
3: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陈三儿，
6: 哎，
3: 去陪华子一块儿挂去。
6: 那，走吧，
0: 走吧。
6: 大掌柜，
0: 三掌柜，
6: 二掌柜，
0: 大，门开着呢，
6: 那，
3: 你进去叫嘛。
6: 哦，
0: 走。
7: 啊！杀人了！杀人了！咋回事？
0: 几个掌柜都被人杀死了！
7: 死了！
0: 死了！

0: 王三。啊！
1: 三郎万岁！
0: 王三，快给宪兵队

0: 三掌柜，你等着，三掌柜没死，快救三掌柜呀！三掌柜没死，
1: 不是
0: 他没死，快快快救人呐！
2: 救人呐！
3: 快呀！
2: 三掌柜。

0: 周围全部封锁，院子里的人一个也不准出去。
1: 快，
0: 走，
1: 过去，快，
0: 慢点，
1: 快点，
2: 慢点，慢点，
1: 哎，慢点，慢点，慢点。
2: 太君，太君，我，
3: 快点，过去，
0: 你，
3: 过去，快点，快点。蹲下！
2: 哎，蹲下！
4: 冈村君，我要跟你说几句话。
0: 好的，我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两个人，他们是刘刚村队长、冈村队长，包括队长。除了两支短枪，贵重物品一点没少。知道了，队长，我看凶手一定与杨行的人有关，是不是把他们通通带走？
1: 二头，你得过来。太君，杨行的多少人？杨行干活的总共40人，共分4组，每组12人，一组组长叫陈顺。
2: 行了，行了。<笑>二头，你别害怕，皇军是。
0: 不会亏待你的，从今天起，你暂时代理这里的大掌柜了。<笑>好好的干活。啊！啥？三掌柜没死？
3: 哎呀，你说邪门不邪门？他昨天蒙着被子，我打了他3枪啊，竟然没把他打死。
4: 他奶奶的，他的命怎么这么大呀？哎呀，老黄，我今天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啊前前后后的想了一个遍，你再替我好好想想，到底有啥破绽没有啊？他蒙着被子，捂着脑袋。 屋里又那么黑，我估计啊，他根本就没看见你。哎，
0: 我觉着也没啥事儿。

0: 你说，冈村今天不抓我不说，还让我带去大掌柜，这里面有啥说道？
1: 他都说啥了？
0: 他说，哦，他说让我把吓跑的弟兄们呢叫回来，接着给洋行干活，别的就没说啥了。
1: 没事儿，你想想看，他要是怀疑你，早就把你抓了。再说了，两个掌柜都死了，还有一个住在医院。洋行里的活那么多，又是鬼子的中转站，他不能停下来。不用你，用谁啊？没事儿。不过，这咬人的狗不叫，往后多留点神。
0: 老黄，你这一说呀，我心里踏实了。
1: 哎，吃饭。
0: 我得把吓跑的弟兄们叫回来。我答应我冈村，要召集弟兄们明天干活呢。
1: 哎，拿点吃的。
0: 我走了。
1: 嗯，当心点啊。
2: 江哥，洋行现在啥情况啊？
0: 那会有啥情况啊？啊，还会有啥情况？哥几个明天都给我上班去啊！
3: 洋行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们可不敢去，说不准哪一天成了冤鬼。
4: 就是，
0: 谁又不是你们杀的？你们怕啥呀？啊，不是还有我在吗？
3: 你是皇军的红人，我们哪能和你比呀？
0: 屁话！
5: 对，
0: 再问你们一句，明天上班不上班吧？啊？
5: 我们。
0: 行，我话给你们撂着啊。明天要是不去上班，以后出了啥事儿，可不要怪我没告诉你们。
4: 哎，强哥，强哥，
3: 别走嘛！有啥事给大家说明白嘛。
4: 就是啊，强哥。
0: 我问你，人是你杀的吗？
3: 我没杀人。
0: 人是你们杀的吗？
3: 我们哪敢杀人啊！真是的，
0: 没杀你们跑啥呀？这是，你们这一跑，鬼子还以为人真是你们杀的呢。身正不怕影子斜嘛。谁心里没鬼的话，明天给我上班去啊！
3: 强哥，万一要出啥事儿咋办啊？
4: 就是呀，这要出什么事儿了？
6: 啥事儿？
7: 你说是不是？
6: 真不好办，
7: 就是。
0: 出了事情我担着。
8: 黄他妈，哎，你也来买菜呀、啊？是啊，我这不是来买点白菜吗？大婶子可了不得了，咋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啊？这洋行出大事儿了，甭提多吓人了，三个鬼子全死了，红乎乎的血淌一地呀、啊！不是死了仨，是俩。看，你这消息就不准了吧？就是死了三个，难道是我听错了？不是仨，是俩。
9: 三个。哎，
10: 你们知道这人是谁杀的吗？
8: 谁杀的？是不是？
10: 哎，不是八，是九。这是鲁南有名的飞贼九爷干的。
8: 哟，是九爷呀？我以为是八呢。
11: 妮子。
8: 哎，哥。哎，哥，你怎么回来了？
11: 娘呢？
8: 娘出去买菜了，哥，快过来坐。坐。
11: 妮子，
8: 哎，
11: 这两天听信了没有？
8: 听了，哥，怎么了？
11: 有没有听说一个叫红杏的角儿？
8: 哥，你又看上哪个姑娘了？小心我告诉子玉姐啊。
11: 哎，这我可不怕，我就是给子玉找的。
8: 这个我可没听说。
11: 听说以后马上告诉我。
8: 哦。哥，你这次回来就是为了找红杏吗？
11: 啊，那倒不是。妮子，
8: 嗯，
11: 我想跟娘商量一下，过两天你们搬到乡下去。
8: 为什么呀，哥？
11: 眼下这世道兵荒马乱的，小鬼子查得又紧，这地方住时间长了太危险。再说咱娘也上了岁数，等世道太平了，咱们再搬回来。
8: 你和娘先搬走吧，我不想走。
11: 哎，为什么？哦，我明白了，你是舍

0: 姑娘，这好办，咱们可以带她一起走。真的？真的。那可太好了。九，哎呦，你可回来了。
1: 娘，
0: 娘，
2: 哎呀，妮儿啊，你快去给你哥买点肉去。
0: 哎，娘，你就知道疼儿子。
1: 别啰嗦。
0: 哼。
1: 哎，九啊，你可回来了。哎，娘，看把你急的。 到底出啥事儿了？哎呀，九儿啊，跟娘说，你这几天去哪儿了？
0: 啊，
1: 刚从临城回来。
0: 你跟娘说实话。
1: 娘，我刚刚下火车。
0: 哦，这我就放心了。
1: 娘，出啥事儿了？哦，洋行出事了。你知道不？三个鬼子都被人杀了。哈。
3: 我还以为出什么事儿了，杀得好，该杀！
4: 哎呀，
3: 可外面人说，这件事儿是你干的。快点，快点啊！哎呀，别磨磨蹭蹭的嘛！
4: 齐了，
3: 各组都到齐了没有啊？
4: 齐了。
3: 哎，强哥，我们组也齐了，你们组了？
5: 齐了，齐了，齐了，
3: 大家都提提精神，把这边的货呢，通通装到西边的货车上啊！
6: 哎，
3: 强哥啊，你现在都成了大掌柜了，再给弟兄们多加几个嘛！
6: 是啊，
3: 多加几个，多加几个，多加几个。你小子，最话头啊，出了事呢，你比兔子跑得都快。我问问大家伙啊。
7: 过去拉一车货，挣多少钱呢？四分钱。
3: 四分钱。我告诉你们，那只是个零头。从今天起，一车货一毛四。
8: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呦，通通的带走！
1: 红哥，不好了！
2: 咋了？
1: 强哥被宪兵抓走了！
2: 准备家伙！
1: 哎，出啥事儿了？
2: 老弟，王强被宪兵给抓走了！啊！
1: 不能去啊！情况还没有搞清楚，你们这样蛮干会出事的。
2: 老弟，你就放心吧，我们不会蛮干的。走，
1: 小心。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你再踢一脚试试。
0: 哎呀，我这把滚！哎呀，哈！哎呀，我的！
2: 哎！你的不好，他的，我朋友，打他的好，明白？
0: 啊，是。
2: 王子，别害怕，来，你到洋行当二头，是皇军对你的器重。洋行的事，你要大大的帮助。嗯，
1: 太君，只要我能做到的，我一定尽力做。
2: 那天，三个掌柜在一起喝了酒，
1: 喝了，喝了。
2: 谜底都看到了，
1: 看到了。大掌柜过生日嘛，他们在一起喝酒，我都看到了，就在洋行喝的。
2: 这些脚夫都是你找回来的？
1: 是。太君，出事那天人都跑光了，后来。不是你让我代理那个大掌柜吗？我就把人呢一个个都叫回来了。一开始啊，这些人呢，他们还都不敢回来，太君。后来我跟他们说，洋行发生的事啊，跟他们没有关系。这样，他们才……
2: 你是几点钟离开洋行的？
1: 七八点钟。
2: 为什么走得这么晚？
1: 大掌柜过生日嘛。这个三掌柜说了。让我去给他买点东西，等我把东西买回来之后呢，就要走了。他又说让我去给他取瓶酒，等我把酒取回来了，可不就是七八点钟了吗？回到家饭菜都凉了呀，太君。
0: 你这鬼把戏骗谁了你？太君，他可是玻璃脑袋八面光啊，他的话你可千万不能信他。
1: 他不信我，他信谁呀？让太君信你，那行啊。那你给太君说说那天晚上到底是咋回事啊？
0: 王强，这案子一看就是熟门熟道的人干的。在洋行熟悉这几个掌柜房间的人只有你呀。王强，招了吧，免得受皮肉之苦。
1: 这你可就说错了，来洋行做生意的商人多了，那谁不知道三个掌柜的住处啊？照你这么说，那人是咱们杀的。
0: 你
2: 好了，讲下去。
1: 太君，我该讲的都讲了，你还叫我讲啥呀？太君，
2: 我再问你一句，那天晚上洋行到底怎么回事？
1: 太君，我都跟你说了一百遍了，我真的啥都不知道吗？
2: 八哥，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便宜了你。我再问你一句，到底是不是你杀了三个掌柜？到底是不是你？
1: 太君，我说不是你也不相信我呀，是吧？出事的那一天呢，我一早就去洋行上班了，还是我先发现的三掌柜没死，然后我就给宪兵队打了个电话。是铃木太君接的电话，不信你问铃木太君。
3: 队长，是王强报告这个消息的。哎，
2: 那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

0: 你这是在咬人！
1: 对呀，为什么狼狗不咬别人，专咬你呀？太
2: 君，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我们这一带有名的悍脚，我的脚啊特别的臭。
1: 你别胡扯了，臭脚的人多了。
2: 我这脚它。 太君，你想想，那天早上是我第一个冲进去把三掌柜背起来，然后背到了担架上。哎，你当时也看见了呀。太君，那三掌柜的血呀，沾得我满身都是。哎，那狗不咬我，它能咬你？它能咬张队长吗？
3: 你！

0: 太君，我跟三掌柜是没冤没仇啊，这事要是我干的，我一大早还跑洋行干啥呢？我还给宪兵队打啥电话呀？我早跑了不是？太君，我真希望三掌柜啊不出啥意外，这样我们三个人就可以当面对质了。
1: 病院まで、金山さん。あ、金山さんですか。その晩のことを詳しく話してください。

你们给我听清楚，我再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听清楚没有？三分钟以后，你们要是再不说实话，就统统撕拉撕拉的。

0: 太君，准备！
1: 你听我说，庞统，太君，太君，你别再难为这帮弟兄们了。你要杀就把我杀了吧，把我杀了吧。
0: 这么说，三个掌柜，是你杀的？
1: 太君呐，太君，你要说是我杀的，就算是我杀的，行吧？啊，跟这帮弟兄没有任何关系啊。 他们都是我叫来的，太君，我做过担保的，太君，你把我杀了吧，你把我杀了，你可以向大大太君有个交代啊！太君，不要杀他们呐！太君，你把他们杀了，谁给咱们洋行干活啊？谁还敢给皇军出力呀？太君，你把我杀了吧，跟他们没有关系啊！太君，太君，求求你把我杀了吧！
0: 与这帮弟兄们没有关系，放了他们吧，太君。看来金山没有教错你这个朋友。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带他们回去吧。啊。
1: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0: 但是，以后他们要随时接受调查。如果跑了一个，由你负责。
1: 太君，我负责。

0: 我负责。走了，弟兄们，弟兄们走了，弟兄们走了，走了，走走走。
1: 金山君，你的伤好些了吧？
2: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
1: 女人，
2: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1: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

0: 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那你干啥？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凝成一股事儿，干点正经事儿。
1: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 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

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

0: 冈村君，我想尽快回到洋行去。
1: 再休养几天吧。哦，对了，王强经常很晚离开洋行。
0: 冈村君，我说过好多遍了，王强他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洋行的事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杀我的人我虽然没有看清，但肯定不会是王强。
1: 如果是他引狼入室呢？王强可不是一般的人，脑子非常灵活，外号叫八面光，华的意思。
0: 绝对不可能，凶手的目的很明确，是来搞枪的，我看十有八九是八路。
1: 金山君，你和中国人交往要多留一个心眼儿，别忘了他们是从骨子里仇恨我们的，不能跟他们交心，明白吗？安。
0: 嗨。
1: 好好的休养。
0: 嗨。
2: 哎，红哥，强哥，多谢两位哥哥替我报了仇，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说。来，我敬两位哥哥一杯。
3: 来来来。
2: 好好好。
4: 嗯。哟呵，哥几个都在啊。
2: 师傅。
3: 哟，九哥来了，你可是稀客呀。坐坐坐坐。
2: 哎，师傅。师傅，你坐。
5: 回去。你在这儿干啥？走。
2: 红哥，我先回去了。
5: 好。
3: 九哥，坐坐坐。
5: 行啊，红老弟，你果然是条好汉。现在枣庄，你的名气可比我大多了。
6: 九哥，我可从来不敢揽别人的功劳。
5: 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洋行是不是你干的？
6: 你看我像吗？哼，
5: 在鲁南这个地面上，除了红酒，没人有这个胆子。
6: 那也未必，现在啊，人人都想杀鬼子。
5: 好汉做事好汉当，可别让我一个人背这个黑锅呀。
6: 背这个黑锅也不丢人啊。九哥，我看咱兄弟俩
5: 不，你根本没把我当兄弟。
6: 哎，你这话啥意思？
5: 没啥意思。
3: 哎，九哥，来喝一盅，喝一盅。
5: 喝酒啊？喝酒总该有个名堂啊。
6: 有啊，九哥，你要是瞧得起我们弟兄们，咱就合起伙来干。
5: 用不着，总有一天，我要让这个酒字放在前面。
3: 哼，牛蹄子两半，合不到一块儿。这都啥年月了，他还惦记着挂头牌呢？你说，哼。
6: 他咋知道洋行的事儿呢？是不是兰妮走漏了风声？
3: 不会，这事儿啊，我给亮子交代过了。
6: 哎，走吧。
3: 哎，老红，我看洋行，我就别干了吧。
6: 别着急，先看看。
3: 我先干着。
6: 嗯，
3: 行。
6: 走。
2: 师傅，你回来了。
7: 哥。
2: 你看。
7: 哼。你别理他，他人就这样。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走，吃饭去。

0: 师傅，亮子，过几天跟我们一块搬到乡下住吧。师傅，真的要搬走啊？
1: 对啊。怎么，不想去？
0: 不是我。
1: 是不是还想着报仇的事？放心，这仇师傅一定给你报。
0: 师傅。
1: 我的仇，洪哥已经替我报了。
0: 什么？看来我没猜错，杨行那桩事果然是他们办的。
1: 师傅，我看咱和洪哥一起干吧。
0: 嗯？说什么？
1: 我是说，咱和洪哥一起干。
0: 什么？让我和他们一起干？我告诉你，你要想娶兰妮的话，就不能跟他们一块干。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洪哥为人很仗义啊。
0: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不仗义？
1: 不不，师父，你听我把话说完。
0: 说个屁！他刘洪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他把小鬼子的洋行都给办了，根本就没跟我提一个字。我告诉你，你帮他干就等于压我一头，我李九要的就是这个头牌。
1: 师父，你一直教诲我宽阔胸怀容百川，五湖之内皆兄弟。你和洪哥闯荡江湖多年，闻名鲁南。
0: 你别给我提他。
1: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现在小鬼子脚踏两条线，杀咱兄弟姐妹，如果你和洪哥联手，那我们不就可以？
0: 你在教训我？
1: 徒弟不敢。师父，我这也都是为你着想啊。如果你和洪哥联手。
0: 住嘴！一口一个洪哥的叫着，以后在我面前不要再提起他们。
1: 师父，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其实洪哥早就想和你。
2: 哥，
0: 滚滚。妮子，我告诉你，你要是再和亮子好，就别进这个家。
2: 哼！亮子哥，你真的不跟我们走了？
3: 嗯，
2: 我知道，我劝不了你。更劝不了我哥，我走后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0: 亮子，亮子哥，哎，小波，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啊？
1: 你咋在这儿啊？你小子不够意思，就是。
0: 我咋了？哎，俺和小波找了你好几次，你搬家了怎么也不告诉俺一声。
2: 我住王强家。
0: 啥？王强家？算你瞎了眼。咱们走。
2: 哎，卢汉，
1: 误会了。
0: 误会个蛋。
2: 俺卢汉眼里不揉沙子，
1: 卢汉，你咋了？吃火药了？啥意思啊？啊？
0: 你啥意思啊？
1: 哎，行了，卢哥，我彭亮哥也不是这个意思。

0: 哎，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咱们找个地方说去啊！哎呀，哎呀，你走吧，鲁哥。哎，
1: 这位爷，您走好，欢迎再来啊！
0: 鲁哥，来来来，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压了！快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亮子哥。
2: 哎，老姐，
0: 鲁哥。 小弟，敬两位哥哥。来，鲁哥。来，快点压了啊！准备压好。哎，看了啊！来来来，来点水。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这事儿得和红哥商量商量。
1: 狗屁红哥，他跟那汉奸王强好的穿一条裤子，谁知道他是哪儿来的？哼，
0: 啥都不知道你胡说啥呀？你
1: 胡说，看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住在汉奸家里。
0: 卢汉，你得把话跟我说清楚。
1: 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了汉奸，你们三个都是汉奸。
0: 你再说一遍。
1: 你给我撒开。
0: 再说一遍。
1: 你们三个是枣庄最大的汉奸。
2: 哎，两位哥哥，你都是自家兄弟，有话好好说嘛，别在这儿吵吵。
0: 好，今天我就跟你俩说实话。你们知道洋行是谁干的吗？
1: 还能有谁？不是人家李九吗？
0: 是红哥、强哥和我。
1: 亮子，快说说。
2: 说呀，
1: 快说呀，说呀。
2: 哎，快说呀。
0: 你不生气了？
1: 快说快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哎，说啊。
3: 俩好亮亮火。
4: 哟，刘掌柜。
5: 哎呦，六爷好。
4: 刘掌柜。哎
0: 哎哎，上次我让你给办的事。
1: 嘘，
0: 走后边去。一下就连我断了。
1: 哎呀，嘿，真他奶奶的过瘾呐！看来啊，俺是冤枉强哥了。
0: 哎呀，
1: 小臭啊，
4: 啊，
1: 一会儿咱俩到刘掌柜那把钱拿上。
2: 哎，
1: 亮子，明天你叫上红哥和强哥，咱们好好喝一起，
0: 先
1: 给强哥赔个不是。
0: 哎呀，就是家兄弟，客气啥呀？啊，来喝，
1: 来来
2: 来来。
6: 你们不是有个赌王林珠吗？
2: 去把他叫来啊！
4: 去把他叫来。
6: 用不着赌王出马，我就能把你摆平。
1: 他在那儿。刘掌柜，我的款呢？
7: 啊，
1: 货已经给你了。
7: 那批货呀，我不要了。
1: 啥？你不要了？
7: 哎，
1: 你敢？
7: 别！哎呀，休息弄心思。
1: 你给我站住！你给我站住！今天必须给钱！
7: 哎，站住！你
1: 知不知道，那批货可是兄弟们提着脑袋从火车上搞来的？
7: 哎，我知道。
1: 想要就要，不想要就不要了。生意场上的规矩，你还懂不懂啊？
2: 哎，陆哥，小心点。
7: 啊，是这样啊，一样的货，两个价钱，而且人家价格却便宜了三成。
1: 谁呀？
7: 哦，是两个临城的，钱我已经付了，他们在那边玩呢，不信你去问问他呀。
2: 哎，鲁哥，咋办呢？
1: 我知道是谁了，走。
3: 哎哎，
2: 兄弟，大伙，
1: 上台大伙，
7: 我赢了。
3: 哎呀，真是，
6: 就你想在。

0: 说那地面是赢钱，你还赌不赌啊？啊，赌不赌啊？
1: 赌，赶快赌！
2: 好，
1: 赌什么？
2: 我嗨呀，小鬼子！就是他。
3: 你黄牛吃过界了，鸭嘴伸到鹅的盆里抢食来了。
2: 我啥时候抢你生意了？我
3: 你还想抵赖？走，找刘掌柜说两句。
2: 鲁花，你给我松手！你以为在你枣庄的地面上，老子就怕你是不是？
3: 你小子想打架吗？
2: 打你怎么了？
3: 打！哎，打架！是不是枣庄人的？
2: 打他！
0: 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子呢，要打呀，你们自己去打吧。啊！
2: 虎子，你咋样？
4: 哥，
2: 他奶奶的！
4: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哎呦，我的老祖宗！哎呀，别打了！哎呦，别打了！
3: 华子，你上不上？
0: 就知道
3: 你是不是枣庄人呢？你哥回来了，老子谁不怕？
0: 红哥回来了，
3: 红哥回来了，我就打！呀！
5: 哎呀！住手！
3: 红哥！哎呦！是他们先动的手，还在咱们地盘上销货。
2: 我们的货比你们的便宜吗？
6: 刘子兄弟，赶快带你的人走吧。
3: 你
6: 要是还把我当成你大哥，那就让他们走。
3: 我，哎，
2: 红哥，后会有期，弟兄们，走，
5: 走，走，走，走，
2: 走，走，走，走了。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我这些年没见你们，你们是越来越没样了，赌博、打架、争地盘，啥事儿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3: 红哥，今天这事不怨咱们，理亏的是他们。
8: 就是，谁叫他跑到咱们地盘上销货了？
6: 咱们这些人都是穷兄弟，都应该一条心。
3: 哎，红哥说的对呀，啊，咱们吃亏、受人欺负，就是因为心不齐呀。遇到事儿的时候，狼上狗不上的，这是因为啥呀？就是因为你红哥不在呀！啊，
8: 哎，这回好了，红哥，你这回回来就有人给我们做主了。
6: 你们两个都想错了，我这回回来，不是给你们做老大的。
3: 那你干啥？
8: 就是，那你这次回来干啥？
6: 我跟你们说，不管是临城的。还是枣庄的，大伙都是挖煤的、种地的、铁路上的，都是一伙穷兄弟。依我说，应该抱成团，拧成一股绳，干点正经事儿。
3: 啥是正经事儿啊？
6: 咋说呢？这正经事儿啊，就是大事儿。
3: 红哥，你变了，和从前不一样了。

0: 哎，冈村君，你可来了！我来看看你好了没有。啊，我已经好了，身体很棒吧？
1: 金善君，你撒谎都不会的。这是受伤的胳膊，你看我已经养得很强壮了。
0: 先坐下。嗨，
1: 好了，说吧，你有什么事？
0: 冈村君，你上次来说过中国人从骨子里仇恨我们，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洋行血案的发生，我们也应该吸取教训。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1: 说下去。
0: 我要在洋行搞一个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目的是向中国人展示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经济实力。 和良好的友善态度，更好的去倡导大东亚共荣圈。
1: 好，没想到中国人开了你的脑袋，同时也帮你开了窍啊！
0: 冈村君，你在开我的玩笑啊？
1: 不，这确实是个好主意，你筹办吧，到时候我请山本将军专程前来剪彩。
0: 真的吗？
1: 看来你可以出院了，洋行大掌柜是你的了，金善君。
0: 真的。
2: 三掌柜慢点，
3: 王桑，王桑你好吗？好好，欢迎三掌柜康复出院。
2: 王桑，我听说你这段时间带着大伙干得不错嘛。
3: 哎，咱们洋行啊，生意兴隆，三掌柜你就等着发大财吧。
2: 哎，王桑，哎，我得现在。 大掌柜，以后你的三掌柜的干活，明白？哦，三掌柜荣升大掌柜啦！哎，恭喜三掌柜荣升大掌柜，恭喜恭喜！
0: 你我的恭喜嘛！哎，
3: 来来来来来，
2: 王桑，我的是大掌柜了，要新官上任一把火，
3: 那叫新官上任三把火。
2: 哎，
0: 走走走，
2: 我只想起一把火。
3: 大掌柜，那是什么火？
4: 重振洋行，我要举办中日友善日货展示会。你说怎么样？
3: 有戏，有戏。还想着那事儿呢。嗯，老红啊，我想来想去。 把洋行的活辞了吧？为啥？你想啊，我打了他三枪都没把他打死，他一转眼就回来了，对我还挺亲热的。他在我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心里就没底。你说万一我在他面前露出点啥？
4: 别耽误咱将来的大事儿啊！你说呢？嗯，你说的也有道理，可眼下你还不能离开。接着说。
5: 山里给咱的任务是啥？这还用说？拉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吗？拉队伍，首先要有武器。你在洋行能够随时掌握鬼子的运输情况，这对于咱搞武器非常有利。现在鬼子对铁路线管得那么严，一旦你离开，
3: 我们盲目的去行动，牺牲个人事项，可是完不成山里交给咱的任务，该咋办？对对，老胡，啥也别说了，我现在都明白了。<笑>
0: 山本将军。

0: 请山东战区最高司令长官山本将军致辞。
1: 皇军是爱护中国老百姓的，皇军到中国来不是侵略，是为了让中国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皇军是中国老百姓最好的朋友。请大家看一看我带来的礼物，这是济南的两只名鸟，一只叫紫玉，一只叫红杏。鹦鹉在中国寓意着友善与祥和，我将它们留在枣庄，将标志着中日友善，万古长青。哎，妮子，
2: 啊，哥，
1: 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啊，收拾的差不多了。
1: 车已经叫好了。
2: 好。
1: 哎，妮子。
2: 嗯。
1: 彭亮是什么意思啊？
2: 他已经决定不跟我们走了。
1: 算了，咱们走，装车。
2: 哎，哥。
1: 啊。
2: 你不是要打听红杏的消息吗？
1: 你找到了。
2: 嗯，我找到了。可是他不是一个人，是一只鸟。
1: 鸟。
2: 啊，我在洋行展示会上看到有两只会说话的鹦鹉，一只叫红杏，另一只叫紫玉。奇怪，
1: 是这样。妮子，
2: 啊，
1: 咱们今天不搬家了，等我消息啊。
2: 哦，哎，
3: 陆哥，这活真累，
4: 在这儿干连个酒钱都混不出来，到现在还没请强哥喝酒呢。要不今天晚上搞车去？
3: 恐怕不行吧。你忘了上次鬼子差点要了你的命，
4: 那你说咋办啊？
3: 哎，陆哥，咱去找找彭亮，他办法多。
4: 行。
5: 哎，过来过来过来，丁副队长要讲话，快过来过来过来啊。
6: 哎，丁副队长请。
7: 就这些人啊？
6: 啊，对对对对。
7: 兄弟啊，现在奉上司的命令告诉大伙一个好消息，今天呢都不用干活了，上洋行看展览去。
6: 都去看展览，那我们这工钱咋办呢？
7: 哎呀，工钱不用担心，皇军已经命令你们老板工钱照付，皇军好吧？嗯，所以呢，一会儿散了以后回去赶紧把这些脏衣服给换了，好好洗吧洗吧。
6: 赶紧的，
7: 行，散了吧。
6: 哎，好，走，
7: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
4: 走吧，走吧，
7: 抓紧啊。
6: 啊，丁副队长，我刚才跟您说的那个事儿，你看，
7: 怎么了你？啊，你的事儿重要还是皇军的事儿重要啊？给脸不要脸！
6: 哎，丁副队长，这是孝敬您的，给我留几个人能干活啊，是不是？哎，
7: 你净给我找这麻烦，今儿给你留仨人，走了。
6: 就仨人啊？
4: 二牛，二牛，
7: 嗯，
4: 你干啥来了？
7: 嘿，你俩呀？好了，别干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上洋行看展览去。
4: 拉倒吧，
7: 嗯，
4: 是不是日本人的展览没人看，让我们俩捧场去啊？
7: 走，不去。不是，我真带你俩看稀罕玩意儿去。
3: 哼，日本人还有啥稀罕玩意儿啊？
4: 你蒙人吧？
7: 不是，鹿汉，你咋说话呢？咱俩一小光屁股长大的，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4: 就你这鸟样，能有啥稀罕玩意儿？
7: 我跟你说，我真是带你去看鸟。
3: 啊？看啥鸟？
7: 一只会说话的鸟呗。
3: 哎呀，这不就是只八哥吗？
8: 什么东西啊？那
9: 不是啊，没见过呀，
8: 没
9: 见
8: 过，没见过呀。
4: 哎，二牛
7: 啊，
4: 二牛，你让俺看啥来了？

0: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鸟呢？就是那鸟呢？
1: 鸟，那鸟平时就挂在这儿啊。那我给你问问，它没挂出来啊？
2: 挂挂挂！
1: 太君，这人都齐了，这鸟呢？听懂中国话。太君，那鸟，
3: 正是齐山，正是齐山。你，哎，
1: 这就挂了，这就挂了。
4: 左汉，
0: 哎，强哥，嘿，强哥，
4: 干啥来了？
5: 是二牛带来看展示会吗？
6: 哎，说是有两只会说话的鸟啊。
4: 哎呀，哑破鸟有啥看头啊？
6: 是，
5: 强哥啊。俺找你好几天了，就想跟你认个错。等俺呐攒够了钱，好好请你喝一曲儿啊！
4: 弟兄们之间有啥客气的啊？改天我请你不就行了？说句正经的，这小煤窑干的咋样？
6: 哎，强哥，你别提了，又脏又累的，还挣不上几个钱。
4: 洋行正缺人呢，过来干咋样？
5: 强哥，有你罩着。过几天俺就来，
6: 哎，强哥我也来，
4: 那我可等你们啊！
7: 天牛兄哥，海洋哥，
8: 鸟丢了，赶紧回去报告队长，赶紧！
6: 哎，
8: 赶紧
6: 哎，
8: 什么鸟啊？赶紧回家吧，马上就全城戒严了，鸟丢了，
6: 丢了，
0: 回去吧。
9: 洋行血案还未查清，又丢了鹦鹉。你作为特务队长，该如何解释？
10: 请太君放心，我发誓，一定要尽快捉拿案犯。
11: 我不想听你发誓，
9: 只想尽快看到你的成果。
10: 报告太君，据掌握情况看，偷鸟盗贼武功超群，定是那飞贼李九所为。
9: 李九，
5: 队长都来了，
10: 都给我听好了。第一组去陈庄路口，
12: 是。
10: 第二组去六孔桥，
12: 是。
10: 第三组去大洋街，
12: 是。
10: 剩下的人。跟着我去枣庄车站稽查偷鹦鹉的匪贼。
13: 是。
12: 是。
10: 走。
1: 队长，那我今天不去。
10: 为什么？
1: 今天我生日，我得赶紧回去。
10: 我是丁二牛啊，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过生日啊？你没看见太君发火？大伙儿都听着，都别动，现在开始搜查了，都别动，坐下。
6: 哎，几位
14: 坐下，
6: 这是二等车厢啊！
8: 去你的吧！什么他妈二等车厢？老子搜查皇帝丢的鸟，耽误我正事，我他妈毙了你！看什么看？都坐好了，
10: 走，
6: 走了，
10: 给我仔仔细细搜，
8: 给我搜仔细点，上面给我好好看看。
6: 哎，坐下。
15: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16: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

0: 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一瓶30粒，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两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

0: 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好家伙，两挺机枪，十六管步枪，
2: 对，
1: 几十箱子弹，
2: 没错，
1: 搞他一家伙。
2: 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孟关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处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1: 你放心，我自有办法。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正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4: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3: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别费事儿了，我在这儿呢。哎，说你呢，
10: 说你呢，
9: 你是干什么的？
11: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呢。
10: 李九，他就是飞天李九。
9: 李九，你就是飞贼李九啊？你胆儿可真够大的，偷了皇军的鸟，还敢来这儿显摆？鸟呢？那把鸟交出来吧。
11: 哼，想要鸟，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9: 给我上！
10: 给我上！
12: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0: 阿牛，给我杀！给我杀啊！
1: 我不行，我
0: 杀！
1: 你上！你这么做！

嗯

0: 你们居然抓不住一个飞贼，你们饭桶的大帝。
1: 太君，那个李炯确实非常厉害，他的武功大大的高啊。
0: 混蛋，从现在起你要密切注意江湖人物，要尽快查找到李炯的线索，明白？
1: 是，
2: 明白。
1: 是。

0: 时间不回来。
1: 我前些日子一直都在枣庄寻找红杏的下落。
0: 真是难为你了，九哥。这件事情我该怎么谢你呢？
1: 又说傻话。
0: 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1: 今天。嗯。什么日子？
0: 四年前的今天，我们两个。
1: 啊！哎呀，对呀，四年前的今天，我被韩福渠一路追杀到戏院，多亏了你和你的师父冒死相救，我才躲过了这一劫。我李九才有今天。今生今世，我。

0: 别这么说，我落难到临城，你不是也一直照顾我吗？
1: 好，我就什么都不说了。猜猜我带什么东西来了？
0: 什么？
1: 闭上眼睛等着我。不许偷看。子玉，你来看。虽然没有找到红杏，却把这个给你带来了。
0: 这真是我师父养的那对鹦鹉啊。
1: 对，
0: 子玉，啊，红杏，哦，红杏，真没想到啊，一年多了，他们竟然还活着呢。九哥，我就是随便说了一句话。都这么长时间了，你还记在心里？你为了他们，一定冒了很大的危险吧？
1: 只要是子玉喜欢，就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想办法给你摘下来。可惜啊，四年前你送给我的荷包，我来的时候不小心掉在火车上了。
0: 荷包丢了没有关系，只要人在，我就有依靠了。九哥，你知道我现在想什么吗？
1: 想什么？
0: 我在想你的花轿。

0: 九哥，难道你？
1: 子玉，应该知道，我李九这么多年独来独往，闯荡江湖，出生入死，说不定那一天我这颗脑袋……
0: 九哥，我愿意一辈子跟着你。
2: 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
3: 大爷，我剃头。
4: 剃头？
3: 我头上有疤。
4: 血浓生疤几颗？
3: 皮毛遮疤，两大一小。
4: 哦，

0: 笑啥呢？
1: 哎，上级已经批准了咱的计划。
2: 开玩笑？
1: 开啥玩笑？
0: 哎呀，
2: 太好了！
0: 我现在就去找弟兄们。
1: 哎，着啥急呀？我跟你说，以后咱发展队要自信啊，宁可少，不能滥。
0: 嗯，想一块儿了，想一块儿。哎，最好还能扒火车。
1: 说的对。
0: 太好了。
1: 哎，卢汉，小坡可以？
0: 小坡行。小坡知根知底儿，从小看着长大的。罗汉吧，他爱喝酒，会不会误事儿啊？
1: 哎呀，谁还没个毛病啊？这家伙性子耿直，我看就算他一个。
0: 行行。
1: 哎，彭亮也可以。你看啊，会扒火车，还会开火车，这在枣庄是数一数二的，还有功夫。
0: 好是好，你想过没有？

0: 他是李九的徒弟，他能来？嗨，我去找他，他肯定来。
1: 那当然好了。哎，
0: 还有一个人不雄，
1: 谁呀？
0: 会飞倒钉的那个林中。想一想，
1: 林中。
2: 你要干啥？

0: 林中不能让弟兄们养着，撒手。哎呀，
1: 不行，哎，你不能走啊。哎呦，我好命苦啊。
2: 那边
0: 刘掌柜，你看值几个钱？别动我的包！
3: 你小子装什么蒜？告诉你，昨晚皇军丢了一批货，有人举报是赌场一帮人干。我告诉你，老子执行公务，你放明白点儿。
0: 凭啥动我的包？你，
4: 你过来，
5: 他了他了。哎，
0: 一弟，打开，我凭啥打开？
6: 哎，有啥东西让皇军看看？只要没有皇军要找的，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
7: 太君，那我就开始收了啊。
8: 一把无盖铜壶，当钱五毛；一只缺耳的旧马蹄表，当钱一毛五；一张没毛的电炕壶皮，当钱两块五，一共是两块九毛五。
3: 哎，小队长，这小子是毛猴子，坐过牢，家里这些破烂他都能拿出来卖，你说他能不偷皇军的货吗？啊，再说了，就算他没偷，肯定他也有同伙，他一定知道是谁干的。
9: 走吧，
10: 走，快点，
9: 过来，
0: 站住，
3: 带走。
0: 对，敢。

0: 大便干净，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弟兄们，加把劲儿啊！十点钟这车一发呢，今儿就开始收工了啊！
2: 好，哎，
3: 好了，
4: 好，
3: 对，
4: 好
3: 了。
1: 哎，强哥，
5: 强哥，
1: 林中，怎么回事？
5: 特务队追我！奶奶的，有谁敢欺负我林中兄弟，我拧下他的脑袋！
1: 陆汉，别莽撞，干活去，走，别待着。
5: 看见有人跑过去没有？
6: 没有。
5: 我说，好了啊，都别干了，别干了，叫你们别干了，别了。
1: 按我说的，
5: 我说你
1: 快去啊，
5: 到里面走，
1: 快走，
5: 快点。
7: 可你们干什么来了？这是啊，
1: 谁让你们歇工了？
5: 这活没法干了。
1: 谁让你们歇工了？我再给你们说一遍，精神大掌柜交代了，这活必须十点钟以前干完。
5: 把人都给我看好了，老子还没文化呢。
1: 哟，张队长来了，您辛苦了。跟这些下苦力的人值不当的。
8: 有个毛猴子跑到你这儿来了，你知道吗？
1: 毛猴子？

0: 你亲眼看见毛猴子跑到货场上来了？
1: 对面就是皇军的炮楼，其他的路也堵死了，毛猴子只能往你这儿跑。
2: 俺就是毛猴子，你敢抓俺？你
0: 来来来，张队长，我跟你说啊，我一直在这盯着呢，我就没看见毛猴子。不过你别着急，我给你问问啊。
3: 弟兄们，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大家配合一下。看见毛猴子了吗？
4: 没有，
5: 没有，
3: 没有的话就干活去吧，谁也不许动。嗯，一个个够查，站住！
0: 张队长，
3: 不行啊！金山大掌柜让我们十点钟必须把活干完，金山大掌柜的话谁敢不听啊？
0: 张队长，金山大掌柜厉害呀，谁也惹不起。
1: 什么金山大掌柜呀？哼！宋齐太君要是不死，哪有他的份儿？
6: 八个丫头，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
1: 太君，刚才有个毛猴子跑到这站里来了。
6: 毛猴子？我看你才像毛猴子！八个丫头，
0: 金山大掌柜，听我说，张队长也是公务在身，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别耽误干活。
6: 滚！
0: 哎，是，快走！
3: 都干活吧啊！干活！
7: 干活！
3: 来来来！啊！
8: 好枪法，兄弟，真不愧是九哥的徒弟。以后有啥打算？
9: 洪哥，说心里话。我真想投奔队伍，真刀实枪的跟小鬼子干上一段。
8: 好，兄弟啊，以后咱弟兄一起合伙干，你说咋样？
9: 洪哥，打洋行不是咱们一起干的吗？洪哥，今后只要你挑头，上刀山下火海，我绝不含糊。
8: 你真有这个决心？
9: 当然有。
8: 不怕死？
9: 洪哥，你说啥呢？
8: 好兄弟，以后咱一块干。
9: 行，一块干。
2: 这日子没法过了，干也是死，不干也是死，穷死、饿死、逼死，全是死，还不如咱们想想办法，和这帮狗日的拼了。
0: 林中，你以后想咋干？
2: 还能咋干？两条线呗。
10: 对，咱绕着两条线，小鬼子来了咱就咧他，咧到一个够本，咧到两个咱赚一个。
0: 单干就像泥捏的饭碗，吃不长久啊。
10: 那你说咋干？
0: 合伙干咋样？烧火拨葱，各管一工，有放哨的，有扒车的，也有销货的，最最重要的是弟兄们要抱成一团儿啊。
10: 奶奶的，句句话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2: 对呀，梁山好汉也是这么干的。
0: 咱可说好了，要干弟兄们的心得齐啊。
10: 谁心不齐不得好死。
2: 谁领导？
0: 洪哥。
2: 洪哥？
10: 俺服的就是洪哥呀。
8: 弟兄们，上有天下有地，今天咱六位弟兄在此结义，我刘洪把酒问世，只要我刘洪有一口吃的，就绝不会让弟兄们受委屈。
0: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谁要是背叛了众弟兄，五雷轰顶，天诛地灭，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我是各位哥哥带大的，你们就是我的生身父母，以后你们让我小坡干啥，我就干啥。
2: 洪哥，
0: 你说干啥吧，俺鲁汉绝不装熊。
3: 对，
0: 谁要是装熊，谁就是孬种。
1: 对。
0: 洪哥，你说啥？干吧！倒车，刀枪，大鬼子，好，大鬼子！快点，下车！快点！
4: 嗨，太秀，嗨！
0: 快！来，给我！快快点！好，快快点！
4: 好嘞！来，给我！都别给我装熊了啊！先给我抬大的，下头给我翻边去。
0: 快点！这边货都齐了。
4: 薛宝啊，好。
0: 王四，
4: 太秀，
0: 你的，大大的能干，好的很。
4: 太秀人催得紧，不干不行。
0: 那是，冯满。

0: 好家伙，两挺机枪，16管步枪，几十箱子弹，
1: 没错，
0: 搞他一家伙！哎，我再给你提个醒，这是闷罐车，跟其他车不一样，四轴光秃秃的，根本没法上啊！
2: 你放心，
0: 我自有办法。
2: 哎，
0: 这回是个好机会，咱千万别错过了。
2: 没错呀。 我真想跟你们一起去呀，可是晚上我得接客车，哎呀，烦死了！
0: 你就别去了，我叫彭亮他们跟我一块去。
2: 好啊，好。哎，记住，我在装武器的闷罐车的车门上画了个三角，千万别忘了。
0: 我记住了，
2: 我再赶紧走了，要不他们怀疑我啊！
0: 哎，这回可一定要搞准了，千万别上上回。
2: 哎呀，咋会可能呢？万一有啥变化，我让林主任通知你啊。
0: 好。

0: 小波，洪哥，快来！哎呀，哎呀，快坐。洪哥，没事吧？
1: 没事。哎。

0: 红哥，还是机枪呢？
1: 咋样？好，走，拿着枪找他们去。
0: 哎。
2: 齐了吗，鲁哥？全齐了。
3: 彭亮，
2: 红哥，
3: 红哥，
2: 来来来，
3: 红哥，扔下来的我们全都捡回来了。
4: 奶奶的，以后有了这玩意儿，俺就不怕小鬼子打乱枪了。
5: 哎，我跟你们说，咱们扒火车背长枪不方便，有了这些长家伙，咱换这些短家伙，这样。咱就可以跟小鬼子对着干。
0: 红哥，红哥，
6: 林仲，
0: 红哥，坑已经挖好了。
5: 好，兄弟们，把这些枪支和弹药全埋起来。
4: 好，
0: 好，
4: 快来，来，来，来。
3: 好，红哥，鬼子的巡道车来了，
5: 把机枪给我，还有弹夹。

0: 咱就不打他狗日的！我也想打，可是惊动了小鬼子，咱这些枪支弹药，咱往走带。赶快走啊！走吧，走！
1: 来来来，搭把手！来来来，哎，这是强哥，一车一毛四啊！弟兄们都说啊。 这多亏强哥在金山面前说了话，
2: 哎，好好干活吧，啊，让罐哥好盯着。

0: 谁是二头？过来！
1: 太行，我是二头。
0: 天命堆，走！

0: 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1: 什么？
2: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起战斗死，驽马开怀鸣。杀！
1: 八千一路平和远，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八千
3: 一路，有人的命活着才重要。八千
4: 一路，
2: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他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6: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

0: 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个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儿。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0: 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五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补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补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

0: 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怎么回事？哎呀，
4: 宪兵队把二头给抓走了！
3: 什么？嘿，人都跑掉了！王嫂，王嫂，
5: 宪兵队，
3: 打个哑笼！
6: 太兄，总共是56件货，我们是一件不少的，通通装上了吃啊！哎，装车的时候，小岛太君一直在呢。
7: 师弟，每件货我都做了清点，而且我还签了字。
8: 这是我签的单子，大小是56件，这是小岛太君的签字。
3: 王三，王三，王三，
5: 大掌柜，你看看这算？
3: 冈村君，你太不友好了。你怎么能随便跑到洋行抓人呢？那些苦力都跑光了，都跑光了，货厂瘫痪了，瘫痪了，洋行也瘫痪了。
7: 少佐，这批军火不可能在枣庄被窃，已经出了我们的管辖区，而且是丢失在路上，谁又敢保证不是八路所为？我看少佐可以不予理睬，不然的话，以后这种事出了，都会往我们身上推，那可就麻烦了。
3: 王子，跟我的回去。这批货不是在枣庄丢失，你的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宪兵队。走啊，王子。
9: 你的不要生气，我的马上派车送你和大掌柜回洋行。
3: 派车你就不必了，你把王桑还给我，我就心满意足了。走了，王桑。
10: 我可是一门心思为洋行啊，我宪兵队他天天怀疑我。
3: 你听我说，王
10: 桑，亲戚朋友都指着鼻子骂我是汉奸呐。啊，
3: 我知道，
10: 我现在是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两头受气呀、啊。
3: 我明白了，王桑，
10: 咱得凭良心呢，是不是？
3: 我明白，
10: 这活简直没法干了嘛。
3: 王桑，你得发脾气的不要，今天的货务必要发走，你得快快组织你的兄弟装货吧。
10: 大掌柜，我绝对不是冲你啊，我王强是啥人你心里应该清楚啊。啊，
3: 我知道，我明白，
10: 我是个要脸面的人呐。宪兵队他太欺负人了吧，太欺负人了吧，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动不动就把我弄去神下，我当着弟兄们今后咋干呢？弟兄们会咋看我呀？没法干了，大掌柜。
3: 王桑，你的为人我得大大的了解，你做事情一贯小心谨慎的，不会出错的，出错的统统都是他们宪兵队。王桑，我得向你道歉。
10: 大掌柜，你千万别这样，我绝对不是冲你，主要是这活他干着我气呀，没法干呢。
3: 王桑，你得不要走，你说过我们是好兄弟，穿一条裤子嘛。啊，拿着吧，给你。
4: 干什么呀？啊，大掌柜，我是冲这个吗？
3: 我得明白。
11: 强哥，强哥，
3: 强哥，
11: 你啥时候回来的？
4: 干啥呀？慌慌张张的。
11: 弟兄们跑得急，衣服都忘拿了，回来取衣服。
10: 取啥衣服啊？
4: 告诉弟兄们，没事了啊。
3: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4: 把弟兄们都给我叫回来。这钱呢，给弟兄们发了，赶快装车。
11: 好好好，
4: 回来，别给我玩手脚啊。
11: 你放心。嘿，嘿嘿嘿。

0: 嫂，狗朋友，
1: 大掌柜，咱丑话可是说在前面啊！我要是找到比洋行好的活，等我离开洋行的时候，你可别生气。
0: 你开什么玩笑嘛？
2: 啥事啊？
0: 红哥，是我。
3: 红哥，怎么样？前面鬼子的巡逻队赶过来了，路全给堵上了。啥？哎，红哥，你这不愿意，我村子咱去躲一躲。
0: 你们听着，你们几个到坡下去躲一躲，千万别出来。红哥，
3: 我把鬼子引开，听我的。
0: 阿头。
4: 报告队长，那个人跑进了小树林，
5: 包围小树林。

0: 动，快点动！
1: 我为你招魂好啊！
2: 方林呐，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1: 太阳公。

首领，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我不想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真的？当然。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嗯。啥呀？拿出来看看呢。嗯。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嘿呀！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给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
2: 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嗯，好。红的，起救了。老弟，我马上来。哎，这怎么办弄啊？你先给我藏起来。哎哎，嘿。港村，你太阳失望了，党行权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 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3: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2: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明白。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 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嗨！
4: 太君，请。
5: 太君来查良民证。
4: 你的什么的干活？啊，
5: 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办案烧焦啊。
4: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良民证。啊。你的枣庄人？啊，
5: 是，我是枣庄人。
4: 你的土皇。
5: 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4: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你的是八路？哎，
5: 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哎，
4: 太君，我真是大大的。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陆婉进的茶，娘娘，屋里请。
5: 啊，你的家？
4: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
6: 出苦力的，
7: 是是，太君。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6: 开路。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哎，方林嫂，方林嫂。
7: 哎，六子，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哎，
6: 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啊。
7: 哎，嫂子，你看，哎呀，哎，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6: 哎，不行不行，
7: 拿着拿着啊。
6: 哎，六子，哎，咋了？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6: 嗯，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6: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6: 嗯，我打听了。
0: 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2: 嫂子，他叫啥名字？
0: 叫啥名我不知道。
2: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0: 哎，那你说咋办？
2: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0: 你师父？
2: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0: 收钱？
2: 啊。
0: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2: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0: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让我想吃冰糖葫芦。
2: 不了，
0: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
2: 一串吧，大嫂。
0: 回去。
2: 娘，
0: 我要，
2: 你怎么不听话呢？
0: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在前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0: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哎，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

0: 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红哥办个炭厂。
1: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2: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1: 对，咱就吃两条线。
2: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1: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2: 不过有点麻烦事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铠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华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1: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0: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0: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0: 啊。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0: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0: 亮子，你给说说。哎，你给说说呗。
2: 那行，你先等会儿啊。
0: 哎，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做敢为。
0: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2: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1: 洪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0: 就是啊。
1: 洪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洪哥，就收他吧。
3: 把他叫进来。
1: 哎，
3: 这，不是你。
4: 洪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洪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洪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 嘿，洪哥，你看我，
1: 二喜，
4: 啊，
1: 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拜了把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

0: 你敢吗？
1: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1: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1: 昏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那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1: 发完车了。
2: 哎，
1: 舅，
2: 哎，
1: 舅舅，
2: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1: 舅，
2: 哎，
1: 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啥事儿啊？
1: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
2: 嗯，
1: 你给帮个忙。
2: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1: 舅，我又入伙了。
2: 入伙了？跟谁呀？
1: 我刘洪哥呀。
2: 啊，刘洪他回来了。
1: 回来了。
2: 哦，
1: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哦，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十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2: 行，跟着刘洪、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帮定了。
3: 哎，你再多活点。快把那椅子给我。
4: 强哥，
3: 我这是没有。
4: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两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5: 华子干得不赖呀。啊，弟兄们辛苦了啊。哎
2: 哎，
5: 趁手上多抹点椅子。
2: 哎，好，
5: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4: 多抹点
5: 多抹点啊。
4: 哎，行
5: 啊。
4: 哎，
2: 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5: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2: 哎，
5: 华子，操点心啊。
2: 哎，好，弟兄们，哎，快点，
4: 快点，
2: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6: 哎，好。

0: 太君，太君，
1: 哟，
0: 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这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太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哥，
1: 不用
2: 了。哎，亮子，
1: 让我开会儿。
2: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货车也来了啊！
1: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2: 好，哎，亮子，悠着点啊！
1: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1: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拖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我还拎住，赶快吊车！好，小铺，二喜哥回来了，快点，装车啊！快点，快点，这儿还有，快点，快，快，快，快，快点！哎，往那边走！哎，
1: 哪砖呢？
0: 快点，快一点！哎，动动，快点！哎，你们把东西放下！哎，
1: 二喜哥，把东西放下！
0: 站住！快点！哎，给我放下！你，哎呀，奶奶的，你躲开！哎呀，好啊！你这六子，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
1: 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
0: 你黄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捡钱车速。
2: 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3: 二喜，
4: 就是，咋了？谁要答案早证人啊！
2: 鲁哥，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3: 你知道吗？这看似普普通通的紫苏。 竟然藏着很多好处，不但美味，对上了年纪的人、常吃是非常好的。有经验的老师傅会把紫苏和牛肉搭配在一起，做出来的紫苏牛肉酱，鲜香味美，营养互补。紫苏的自然香味，裹着牛肉的优质蛋白，瞬间在舌尖绽放。
5: 又挖到一款下饭神器，就是这款爆香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开盖即食，方便携带。早上用它拌个面条，加个馒头，快捷又方便，鲜香味美，爽口开胃。
6: 了解了之后啊，我才明白，为啥咱邻国的人都那么爱吃紫苏了。用它做出来的牛肉酱，加个面包，就着馒头，别提有多香了。
3: 烤鱼炖肉泡菜，加了它就有了灵魂，太入味了。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块钱，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块钱。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
7: 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家人们，你们知道吗？把紫苏和牛肉结合在一起，会激发出怎么样神奇的口味呢？今天，紫苏牛肉酱在这里就给出了答案，这是让很多人闻一口都无法拒绝，尝一口都忘不掉的美味。 它可比你之前了解到的老干爹、老干娘、海鲜酱、蒜蓉酱来的都要正，夏天贪凉管不住嘴。

0: 冬天怕冷迈不开腿，你要多吃紫苏，浑身都是宝。牛肉含有的优质蛋白质和多种矿物质，搭配维生素 C， 把它们结合，再配上大馒头，配上大米饭，炒上一盘小菜，真是绝了。
1: 爱彼得紫苏牛肉酱里面除了紫苏，还有来自内蒙大草原优质小牛肉，这里草场丰美，远离工业污染，肉质鲜嫩，富含优质蛋白和血红素，脂肪含量低，不易长胖。爱彼得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2: 好吃好吃，太好吃了！爱立德的紫苏牛肉酱真是绝了，尝上一口啊，那个鲜香直冲天灵盖。这里面有紫苏，有牛肉。我记得小的时候呀，我爸妈总会给我做几次牛肉酱。现在呀，时不时还是怀念那一口。现在吃上这紫苏牛肉酱呀，那熟悉的味道我感觉又回来了，太满足了。
3: 过去老人家常说啊，紫苏啊是个宝，常吃错不了，谁吃谁都夸它好。它这个紫苏牛肉酱啊，既有紫苏的香气，又有肉的鲜美，不管是拌饭还是炒菜，拌凉菜、蒸排骨，我都放上，好吃。自从吃了爱立德紫苏牛肉酱以后啊，就再也不吃那些乱七八糟添加剂的辣酱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万能紫苏牛肉酱，拌饭做菜都很棒。老一辈人说啊，紫苏叶子里边藏着大大的能量，牛肉那就更不用说了。从古典话本里草莽英雄那句切两斤牛肉的豪爽，都足以说明它有深厚的民间基础。今天啊，这份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化作紫苏牛肉酱，它呀既有紫苏的辛温，又有牛肉。平时不管一个人在家不知道该吃啥，还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众口难调的时候，或者说啊，早上急急忙忙来不及做一份早餐，晚上加班熬夜顾不上吃上一口热乎的饭菜，哪怕就是一个饼、一个火烧、一个馒头、一包泡面，你来这样一勺紫苏牛肉酱，那呀感觉立马就上了一个台阶。
1: 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将紫苏和牛肉科学搭配，鲜香味美，营养均衡，对上了年纪的人非常友好。无论是用来拌饭拌面，还是炒肉菜、调凉菜、蘸馒头、卷大饼，都非常好吃。早上应急，晚上加餐，营养百搭，鲜香爽口。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爱立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我一直都特别喜欢吃牛肉，这个万能的紫苏牛肉酱真的是太上头了，吃一口根本就停不下来。我平时给孩子做煎蛋的时候，我都忍不住给他放一点这个酱，他特别喜欢，就他这个香简直是飞到心头上了，这顿吃了下顿还要。最关键的是啥，它的营养很全面，植物的芳香、动物的营养，一口全部都有了，给孩子吃我也放心呐。平时我给我家宝贝儿加个餐，拌个辅食，营养均衡上大分，老人孩子呀都抢着吃。
5: 南方人喜欢用紫苏叶炒菜，也用它做紫苏的万用酱，用来呀焖肉、蒸排骨。我以前很不理解，但是这回呀，我吃上爱立德这个紫苏牛肉酱，那个香味儿、那个鲜味儿，还有那个与众不同的口感，一下子就把我给圈粉了。你看它这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干净又放心，营养又健康。平时啊，我就吃这么一个火烧的量，加了这个酱之后啊， 不知不觉我就吃下去两三个，就这样还意犹未尽。这个酱确实太勾人了，太好吃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有爱吃下饭酱的，一定要买这个艾丽的紫苏牛肉酱，太好吃，太香了。吃过它这个酱，你就不想吃别的牌子了。我最爱的就是把烙馍抹上酱一卷，这一口下来呀，香得不要不要的。再来个小蘸酱，大葱一蘸，老完美了。
3: 艾丽的紫苏牛肉酱买来了，99元啊，整整20瓶，都是实实在在的紫苏和牛肉，跟那些虾酱、辣酱的味道啊，真的不一样。要不是赶上这么好的活动啊，我还真买不了这么多。我平时吃饺子我都蘸它，贼香。你们也赶紧买来尝尝，超赞超好吃。
1: 把紫苏和牛肉做成的紫苏牛肉酱，一出手就是火遍大江南北的一道美食。早上卷饼吃，晚上炒菜吃，北方拌面条吃，南方盖米饭吃，老人孩子蘸馒头吃，上班的爸妈加餐当夜宵吃。不管是用来拌面、拌饭、拌凉菜、炒热菜，都是特别香的，怎么都好吃。它带着紫苏特有的芳香和牛肉的优质营养，营养百搭，鲜香爽口。
4: 嘴馋的人先享受生活，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好吃又营养，真好吃。
5: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吃着放心，口感好，好吃。
2: 牛肉酱我没少吃啊，但是像艾丽德紫苏牛肉酱这么好吃的我还真没吃过，它确实好吃，爱吃。
3: 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天天都吃不够，越嚼越香，越吃越爽，真的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尝一口就忘不掉的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艾丽德紫苏牛肉酱只需99元，买10瓶送10瓶，足足20瓶，仅需99元。拌面条、焖米饭、蒸排骨、蘸馒头、卷饼、炒菜、调凉菜，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随意，鲜香味美，爽口开胃。99元，整整20瓶，我们承担运费险，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0: 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1: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2: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 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1: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山东卫视
2: 4K 超高清频道 ，4K 世界，万象焕新。 走进百姓生活，拓展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我们控制车头检测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抓不多。你找揍啊你！
5: 二婶，就是咋了？谁要打案找证人啊？
4: 鲁哥，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5: 胡说！
4: 这两条蟹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
5: 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啊，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你想咋样？哎，你胡说八道！他们抢咱们蟹的货，行了，
6: 洪哥，这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这样吧。
4: 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一袋你也扛走。洪哥，
5: 行了。
4: 洪哥，这……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洪哥，那就谢谢了。
5: 嗯，
4: 走。哎，走，洪哥，不能便宜了他们了。
5: 行了。 巡道车马上就到了，赶紧装车走人。去！嘿！
3: 六子高，我看红哥呀，真。

0: 不仗义的，
1: 那是红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
0: 木子哥，哎，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你可该下蓝丁的功夫了。嗯，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哎，
1: 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蓝丁买他喜欢的东西。走，好。
2: 哎，弟兄们，包好了，包好了！这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3: 啊，费钱了，二喜的。哎，
2: 还是强哥对我好
3: 啊！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哎，你的，红哥，你的那份，嗯。

0: 40啊，是，咋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下来了？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0: 为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2: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窝啊！
2: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窝。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炭厂。
4: 炭厂？
2: 办炭厂？炭厂。
3: 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洪
2: 哥也是替弟兄们着想，考虑的长远，在座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
4: 鬼子能不起疑心，
2: 办个炭厂，好打掩护啊！
3: 王强说的对，节流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做合股搞扩大。哎，
4: 这主意好啊，我觉得行。哎，洪哥，我同意。
5: 卢汉、林中、黄二喜，
2: 你们看呢？洪
3: 哥，俺听你的。
2: 洪
4: 哥，咋都行啊。好。
0: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钱以后怎么花，是不是得让兄弟们心里有个数啊？大伙放心，俗话说得好，账目清，好弟兄。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2: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份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2: 哎，
0: 卢汉、林中。
6: 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2: 好，
0: 彭亮啊，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2: 好嘞，
0: 洪哥，我干啥呀？是啊，还有我呢。啊，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炭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2: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3: 洪哥。
7: 恭喜恭喜！
8: 欢迎大掌柜光临啊！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7: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爹的啊！
8: 哎，大家都发财呀！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8: 太客气了，里边请，里边请，
7: 里边请，里边请。
8: 哎，朋友。

0: 大掌柜，来请，希望你们发财打打的。
1: 好，来来来，喝。

0: 我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太爷，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今天刚刚开业，
1: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嗯。
0: 咪西咪西，
2: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
3: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2: 没事，
3: 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1: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哎
1: 呀，走好。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0: 有戏，有戏，
4: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5: 感谢的不要。这边，
1: 哎，走好，
6: 留步留步留步。
7: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8: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哼，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7: 少说几句行吗？
8: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4: 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呢。老红，你说咋办吧？
7: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4: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7: 哎，我说你这……
9: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炭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0: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11: 娘娘，你看，
10: 来一串吧。
12: 不要。
10: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12: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11: 嗯，
12: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13: 把那包递给我。
14: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了，拿着啊，别丢了。
11: 娘吧，
10: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
14: 下车了，下车了。
15: 卖东西。
16: 哎，帮您扫。
12: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11: 爷爷。
16: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12: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6: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12: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6: 哎，好，

0: 今天你叫我 来就为这事儿啊？
1: 是啊。
0: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1: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0: 报仇？
1: 嗯。
0: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1: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0: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1: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0: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1: 共产党。

0: 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1: 就你能。
2: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0: 看，我的消息灵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1: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1: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黄，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1: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0: 对，红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4: 哎，红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1: 真有这事儿？
4: 嘿，那还有假，只要红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1: 红哥，
4: 红哥，买吧。
5: 卖，先付钱，后试枪。
6: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7: 哎呀，老兄，
4: 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6: 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6: 要不把枪留下。
4: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6: 枪必须留下。
1: 我要是不留呢？
6: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0: 什么？
1: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2: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1: 嗯，
2: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1: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2: 那还有假？
1: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3: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5: 怎么？你认识他？
4: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5: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4: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5: 啊？
6: 哎，买毛线，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7: 啊，
6: 来看看这衣服，
4: 好看吗？
6: 嗯，你看，
7: 哎，
4: 哎，
7: 哎，
4: 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7: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6: 5块钱。
4: 那你给谁买的？
7: 不告诉你。
4: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6: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7: 她不要，我要。
6: 便宜点。
4: 哎哎哎，
6: 哎，先生没给钱呢。
4: 给你给你。
6: 好好
8: 好。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9: 六子。
4: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9: 怎么了？
4: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9: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4: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10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9: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4: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9: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儿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4: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9: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4: 师父，那咋办？
9: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敲敲边鼓，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4: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5: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4: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5: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4: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5: 瞧把你给急的！走，
4: 哎，
5: 走吧，
4: 走。
5: 哎，
4: 嗯，
5: 等一下，
4: 嫂子，你这又咋了？
5: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4: 还惦记这事儿啊？
5: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4: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5: 嗯，
10: 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5: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10: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

0: 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1: 啊，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了。
1: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0: 哎。
2: 嫂子。
1: 啊。
2: 我丈母娘真的把彩礼收下了。
1: 那还有假啊？不过人家提了个条件。
2: 啥条件？
1: 人家说了，不用花轿和古乐，简简单单办了就行了。
2: 啥？嫂子，不行，这太委屈兰妮了。我田六子好歹也是个爷们儿，这不声不响的娶回来，这算个啥事儿啊？
1: 现在鬼子到处杀人放火，还是小心点好。他娘说了，到日子你牵头毛驴去就行了。
2: 也行，嫂子，那我就听你的。
1: 哎，六子。
2: 哎。
1: 我让你给打听的事儿咋样了？
2: 哦，我正打听呢，正打听着呢。
3: 娘，娘，
0: 疯丫头，跑出去一上午也不跟娘说一声。
3: 娘，我去阳极听戏啦。嗯。哎，娘，这是谁送来的？
0: 啊，是田六子堂嫂送来的。
3: 是不是那个叫方林嫂的？
0: 嗯，妮儿啊，再过几天你就要离开娘，有自己的家了。
3: 我就知道他方林嫂可真行啊。娘，我是不会嫁给田六子的。
0: 那咋行啊，娘已经答应人家了，彩礼都收了，你不嫁行吗？
3: 我就是不嫁。
0: 再说了，这事儿啊，你哥早就答应人家田六子了，哪能说了不算呢？咱妇道人家懂个啥呀？咱家大事儿小事儿，哪件不是你哥做主啊？
3: 娘，你不知道，我哥有他的如意算盘。再说了，我嫁人的事儿谁让他做主了？彩礼收了，我去退。
0: 妮儿，妮儿，妮儿，
1: 六子。明天嫂子去帮你收拾一下，该买的东西嫂子给你办。
2: 哎，
1: 都快娶上媳妇了，还唉声叹气的。
2: 嫂子，我是怕兰妮不同意。
1: 这怎么可能呢？都定日子了，她还能不同意？
2: 嫂子，你是真的不知道兰妮的脾气啊！哎，我对她是又喜欢又害怕，这心里头啊就跟打鼓似的，七上八下的。
3: 天六子，
2: 哎。哎，嫂子，这疯妮子找来了，我得躲躲躲躲啊！
1: 哎，六子，哎，
3: 田六子，田，
2: 哎，兰妮，哎，兰妮，
3: 站住！
2: 我不站住，
3: 你给我站住！
2: 我哎呦，哎呦，
3: 站住！
2: 哎哎哎，嫂子，嫂子，他，
1: 哎，给我，给我！你这丫头还真厉害，你以后怎么嫁人啊？
3: 你就是替那个死六子送彩礼的人吧？
1: 是啊，是我。
3: 你可真行啊，还说通了我娘。你到底按的是啥心啊？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咱们坐下说。哼，走吧。
3: 谁让你上我家送彩礼了？我说过要嫁给死六子了吗？
1: 哎，你先坐下。你们俩可是从小定的娃娃亲，这怎么能变卦呢？
3: 我不喜欢他。
1: 那你喜欢谁啊？
3: 我喜欢彭亮哥。
1: 彭亮是谁？
3: 田六子知道。嫂子，彭亮哥的本事可大呢，会开火车，双手能使枪，武功又好。田六子有啥呀？只会赌钱，连我都打不过。
1: 哎呀，他这是让着你。
3: 谁让他让着我了？他敢杀鬼子打汉奸吗？哼，还想娶我？除非他比彭亮哥强。
1: 你是说彭亮能杀鬼子？
3: 是啊，还有红哥，他们都是杀鬼子的人。田六子啊，连彭亮哥的一根脚趾头都比不过。
2: 老子就不相信我比不过彭亮。
3: 好嫂子，我求你了，你现在就去我家找我哥和我娘把婚退了，行不？
1: 哎，父母之命哪能违抗呀？再说了，你娘也是为你着想嘛，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姑娘家长得又俊，我是担心你被人欺负啊。
3: 看他谁敢。
1: 哎呀，你怎么就不体谅你娘的心呢？
3: 算了，看来也指望不上你给说情了，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回来了。怎么这么晚？
3: 哥，我问你，让田六子送彩礼的事儿，是不是你给出的馊主意？
4: 问我啊？
3: 嗯。
4: 我还想问你呢，谁让你自己做主把彩礼退回去了？
3: 哥，你明明知道我不喜欢田六子，你为什么还逼着我嫁给他？咱娘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
4: 嫁给田六子有啥不好？啊，六子哪点配不上你啊？
3: 可我不喜欢他。
4: 你不喜欢的人多了，都是从小惯的坏毛病。我告诉你，啊，下月初六，嫁也得嫁，不嫁也得嫁。
3: 你
4: 就这么定了。
3: 哥，我知道你为啥非逼我嫁给田六子，你想让他死心塌地的跟着你是吧？我是不会答应你的。
4: 哼。

0: 兰妮儿，鬼子兵去了哪儿？
1: 没进枣庄寨，直接从三道岔开进了煤矿，我没敢再跟下去，就提前跳了车。那么多鬼子进煤矿干啥呀？
2: 就是，兰妮儿，你到底看清楚没有？
0: 我看清楚了。
3: 王强，召集弟兄开会，
0: 开啥会啊？都窜出去了，
3: 都去干啥了？
0: 发了钱还能干啥呀？夜猫子报喜。
4: 没啥好事儿。哎呀，赢了！哎呦，这么多！厉害！林哥，咱赢了这么多够了。我看见好就收吧。
0: 你懂个屁！好运就一回。林哥，跟他赌。
4: 林哥，赌啊！
5: 手进来了，啥也挡不住，想咋赢就咋赢啊！好，站住！我跟你赌这个。
4: 这玩意儿他都拿出来了，你想啊，这不赌也不行了。咋的？不敢了？怕你个鸟，赌就赌。林哥，跟他赌。二喜哥，
6: 我听说你老兄会飞倒钉。 你要是能打中我手中扔出去的东西三次，我他妈就算你赢。
4: 林哥。

0: 滚！
1: 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0: 吧？啊啊！要不是王强，你们知道你们现在在哪儿？鬼子的宪兵队，坐老虎凳，喝辣椒水。
1: 打你打人不行？
2: 哪有这种不讲理的人啊？吃了喝了才打人？我找刘掌柜评评理去。
0: 是王掌柜。
2: 走。
3: 龙哥，哎，
0: 王掌柜，咋回事
2: 啊？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
4: 忘记那动人的歌。
5: 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5: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蹬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

0: 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登了半个月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4: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人家还能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

0: 爸，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就拿起手机打开。

0: 要有这个童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送到家。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王掌柜，咋回事
7: 啊？刘掌柜，看看你这位弟兄在我店里海吃海喝，不给钱不说吧，还把跑堂的伙计给打伤了。哎呀，刘掌柜，你评评理，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人，他们隔三差五到店里吃喝，老顾客了，我好心让他们赊账，但也不能老实的不给啊。哎，刚才呢，我只是让跑堂伙计问了一下，啥时候能结账啊？你看看，鲁爷就恼了，举拳就打我那伙计。
8: 俺就打他一拳。
6: 行了，
9: 王掌柜，别生气
6: 啊。
9: 酒钱，还有这位弟兄的治疗费，我来付。你看，20块钱够。
7: 哎呀，刘老板，算了算了，我不要了，不要了。
10: 红哥给的。哎，
7: 你看，
10: 收下吧。
7: 哎呀，还是刘老板通情达理啊。抱歉，告辞了，告辞了。
9: 王掌柜，慢走。
7: 走吧，我们走。
8: 酒里掺水，肉里生蛆。我，你凭啥打啊？
9: 怪我贱！你给我进去！
8: 你凭什么打？凭什么打啊？啊，鲁哥，
11: 鲁汉吃两条线，半炭厂，汗流的最多，力出的最大。你没多给俺一分钱，俺也没向你多要一分钱。自打从娘肚子里出来，俺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不是怕吃亏的人。可你红哥总得一碗水端平吧？谁是前娘生的，谁是后娘养的？
9: 少说两句吧。
11: 躲开！你们怕得罪人，俺不怕。红哥，你是掌柜的，抽好烟，喝好酒，俺没意见。可王强他是干啥的啊？他凭啥抽好烟，喝好酒？
12: 鲁哥，我看鲁哥说的有道理。就是亲兄弟，他也得明算账啊。
13: 是啊，吃亏，咱们也得吃到明处啊。
9: 你们说完了没有？嗯，都说完了没有？不是要抽好烟吗？拿去抽。

0: 只要是不想干，都给我滚，马上滚！
1: 老洪，弟兄们说的再不中听，他还是弟兄们呢，别发那么大火啊！弟兄们，我为啥抽好烟喝好酒？以后会跟大家伙有个交代的。今天，我想跟大家提个醒，无论是谁，都别忘了咱结拜时发过的誓。
0: 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兄弟，一起捡过煤壶，下矿挖过煤，扒过火车，没过过一天的好日子。受的那些罪，你们心里最清楚。眼下小鬼子来了，兄弟们又凑到了一起，为啥？就是为了干点大事儿。你们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这些年在外都干了啥？好，那我今天就告诉你们。
1: 老黄，
0: 既然是自家兄弟，也该让他们知道了。我跟王强是山里的八路，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拉一支队伍，破坏鬼子的铁道线。
2: 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
2: 喝着。嗯，吃菜吃菜吃菜。
1: 嗯，吃着呢吃着。丁大夫，这个。嗯，小娜，小娜，
2: 不是你这干啥呢？你跟我还客气啥呀？收着，
1: 这是给我兄弟赔不是不是？收下。
2: 哎，你给我收着。
1: 哎，给个面子行不行？
3: 哎呀，收下就收下嘛。嗯，二头是个爽快人，不喜欢黏糊，是吧？
1: 哎，是是是。嗯，
2: 总管，收下收下。
4: 哎，二头，
1: 嗯，
4: 放心，
2: 那俩兄弟那点事儿，今儿在这儿了了。
3: 啊，二头啊，你今天交我们家二牛这个朋友，那可真是没交错呀！来来来，
2: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干干干干
3: 干
2: 干啊！嗯，别客气啊，别客气，吃吃吃。嗯，
1: 丁队夫啊。我派人找了你好几天，都找不着你，你忙啥呢你？啊，
2: 嗨，我跟你说啊，
1: 嗯，
2: 专区和省里的黄军头那是来了一波又一波，
1: 干啥来了？
2: 要有大行动了，
1: 是不是啊？
2: 哎呀，
1: 啥行动啊？
2: 这次黄军嘴挺严，我也不知道。你说这给我弄的，这吃个饭都没时间，啊？你说。这陪完你这种酒，我马上就得走。紧急任务。
1: 哦，紧急任务。丁队夫，你也忙，我也不耽误你更多的时间。我就先告辞了
2: 啊。这不是你。
1: 不过，丁队夫，咱话得说明白，你可欠我一顿酒没喝好。
2: 那让菊花陪你啊。
3: 是啊，二牛走他的，我来陪你，还怕我陪不住你啊？哎，
1: 那倒不是，那倒不是，我呀。主要是怕陪不住您，哎哎，告辞告辞。
2: 别，这不送啊！我叫你陪，你还真陪呀？啊？嗯，老娘们，你喝什么酒你？钱你都拿着，拿过来。给你两张得了吧？
5: 矿里有一百多顶鬼子搭的帐篷，
0: 每个帐篷有多少鬼子？
1: 啊？
2: 啥啥？
5: 三十多个。
0: 三十多个？
5: 嗯。
0: 这么说，一顶帐篷三十个鬼子，一百多顶帐篷，那就是三四千个鬼子。
5: 对。
1: 老胡，老胡。哎，
0: 王强，王强。特务队情况怎么样？
1: 老黄，丁二牛说今天有紧急任务，具体啥任务他也说不清楚。看来鬼子今天这嘴啊封得挺严实。

0: 从目前的情况分析来看，鬼子这次秘密军事调动，动用了一个旅团的兵力。这显然是小鬼子要对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
1: 哎，不管咋说，老红，咱得把这情报赶快送出去。
0: 嗯，你说的对。
2: 亮子哥，好不好看呢？啊，哎，又来了！回家吧。哎呀，你看，鬼子三天两头的禁言，你跟着我太危险了。听我的话，你还是回去吧。你不回去，你娘和你哥会着急。
1: 我知道，我不回去。
3: 哎哎，冷妮姐，
0: 小波，
3: 这么多人，你们俩吵吵啥呢？
1: 小破，你来评评理，我想天天跟着他，他不乐意。哎，他不乐意，那你也天天跟着他。
3: 你说他整天像个小尾巴似的跟着我，像个啥嘛？哎，
1: 我跟着你，我以后就是你媳妇儿，媳妇儿不跟着自己家男人跟谁呀？
3: 行了，兰芝姐，我明白了，你呀天天跟着亮子哥，不就是想天天看见他吗？我给你出个主意，哎。
1: 你小子出啥鬼点子？照啥相啊？哎，你不愿意照啊？那你愿意兰芝姐身边站的田六子？
4: 你说啥呀？哎，咱俩去找小破。嗯，走走。哎，小破，小破，
1: 走啊！
4: 老板。
5: 一碗羊汤，一盘煎饼。好嘞。一碗羊汤，煎饼啊，慢慢吃。
6: 幸会啊，没想到吧？哟，
7: 张队长，丁队夫，哈，幸会，要不坐下来喝碗羊汤，我请客。
6: 你胆子不小啊，竟然又跑到枣庄来了！上次让你在火车上跑了，今天就别想了。
5: 对。 这次看你往哪儿跑，跟我们走。
4: 丁队夫，怎么陪我吃煎饼啊？嗯，
5: 要不咱们还是吃蛋糕吧。
6: 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嗯，
5: 少废话，跟我们走。
6: 走，抓起来，跟我们走。

0: 队长，没事吧？啊！
1: 你下

0: 当队长啊你？
1: 我没有啊，我这，
0: 去你妈的吧！走。
1: 哎呦！说的去做。
2: 哎，老公，
1: 你在这盯着。
2: 嗯，
1: 九哥，出啥事了？
3: 遇到点麻烦。
1: 走，跟我下地上，快！
4: 强哥，
5: 啥事儿？
4: 强哥，丁二牛带着特务朝探长来了。
5: 黄二，招呼大家干活，紧急形势。
4: 哎，快
5: 干活！
6: 都别干活了，给我站好！都别动！别动！
5: 别等会儿，你们都来了啊！好久不见了呀！
4: 别看着，快看着！
5: 别看咋回事？
6: 这两天有点上火，看见李九了吗？
5: 李九，
4: 来来来，
5: 他不到我们这儿来，从不到我们这儿来。
6: 我跟你说啊，发现李九马上报告，他可是皇军通缉的要犯。
5: 丁队副，
4: 你们几个，
5: 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躲还来不及呢。哎，况且我们和李九，那是翻脸门神，不对脸。
6: 我就说二头是个聪明人嘛，
5: 我也不愿意来。丁队副，这天都大晌午了。弟兄们也跑半天了，待会儿啊，我请弟兄们喝一下。来，
0: 功夫在这，功夫在这，抽吧你，抽抽抽，抽你，你抽。
5: 张队长，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你看看，哎呀，你瞧瞧我这眼神，张队长，来来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7: 队长，怎么着，丁队副，不是请你喝酒吗？怎么不去啊？
8: 哎，队长，这不公务在身吗？这不，
7: 知道公务在身，还不赶快给我搜！
5: 张队长，让他们搜，让他们搜，咱们坐着喝茶。来来来来来，
8: 哎，队长，王头陪您喝茶，我领弟兄们搜。
5: 对对对，
8: 弟兄们，
5: 来来来来，
7: 喝什么茶？嗯，跑了黄皮的要饭，谁负责？
9: 我们张队长公务在身，不喝茶。
5: 哦，不喝茶。对对对对对，啊，不喝茶。来来来，啊，张队长。不喝茶总得吃饭吧，这弟兄们跟着你跑了半天了，就算我犒劳弟兄们的。
7: 哎，另外探长发财以后少不了张队长关照，不是？来来来，接着。
9: 别来这套，你就说让不让搜吧。
5: 咋不让搜啊，张队长，搜查是大事啊。来来来来，都别干了，别干了，都奔着张队长搜啊。
4: 二掌柜，这娇子洋行金山大掌柜还等着要呢，不能停工啊。
5: 哎哎，你跟我说，是洋行要交探重要还是张队长搜查重要啊？出了事就由张队长担待着吗？怕啥？
4: 好，都别干了，停工，别干了。
5: 张队长，是这样，明天呢你陪我去趟洋行，找一下金山大掌柜，给我说说情。想他吗？给我宽限几天。这个，哎，是吧？
6: 来喽！
5: 金山大掌柜，
9: 丁队长，
8: 嗯，
9: 你说那李九会到探长来吗？
8: 这不好说，这得搜搜看。你给我搜，给我搜，
9: 搜个屁呀！搜，
8: 嗯，
9: 这探长黑了咕叽的，李九会上这儿来吗？哎。我说你怎么光长个子不长脑子啊你？
8: 不是我
9: 撤，
8: 我大胆！
5: 哎，张队长常来呀，慢走啊，慢走！
4: 干干！
5: 你咋干上这个？
9: 嗨，你走以后啊，金山掌柜的又扣钱了。
5: 扣钱也不能干这个呀！看看你这身皮，我告诉你，将来日本人不收拾你，八路也饶不了你。
3: 现在外边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10: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再坐会儿。
3: 好吧。洪老弟，行啊，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
10: 九哥
3: 啊，
10: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 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3: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
10: 九哥，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3: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李九。抱歉，告辞了。

0: 样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哎，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郭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儿。
0: 喂，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
3: 你喊！哎呀！
4: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俊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5: 走，
6: 走，
7: 走，走吧你。哎呦！
0: 亮子哥，
1: 走，
4: 站住！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看不出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8: 站住！跑什么跑？
0: 哥，
8: 啊，又闯祸了吧？韩妮，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8: 师傅，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
9: 我
8: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0: 我不回去。
8: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0: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0: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赖里头，两毛一剃。林冲，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1: 好，
2: 鲁哥，你要剃头啊？嗯。冯大爷，何口水？哎，坐吧。啊，冯
0: 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2: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
0: 啊，
2: 咱们苏鲁支队和110的老六团在爆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0: 是吗？

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哎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说，
0: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看把你高兴的。
1: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刚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3: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3: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3: 嗨，
2: 冈村君。
3: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3: 嗨。
4: 哎，哥几个，哎，
5: 让人，让人，让
4: 人，让人，让人。
6: 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4: 来，让让让。
6: 你是刘掌柜吧？
7: 是我。你是？
6: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7: 哦，走走，屋里谈。哎，
8: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4: 来来来，
7: 王强，你来一下。
8: 哎，好，

0: 老胡，有啥事儿？
1: 我去区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贵房。
0: 什么事？那边有消息了。
2: 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0: 哎，老胡，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笑>
1: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笑>
0: 好，来来来来，丞相，
3: 快点。
4: 你呀，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哎，强
5: 哥，
4: 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5: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4: 哎，我觉得今天不太对呀，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5: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
4: 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别瞎说！啊，走吧。
0: 好。
4: 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
6: 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那我招呼他们去了。
7: 干活。
6: 慢走啊。
4: 快去，走吧。
6: 您下次再来啊。哎，你照看一下。哎。
7: 老侯，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6: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7: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哎，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笑>
6: 我就知道。 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7: 是啊，是啊。
8: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7: 哟，来了。
8: 刘掌柜，等急了吧？
6: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哦不，早就戒了。老黄，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客气。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8个，8个，
1: 算上我7个，加上你8个。
0: 哦。 那有几条枪？
2: 2个人抬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3: 哦，哎呦，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

0: 这里不能久留，快走，赶快走啊！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1: 好，好，好，你跟我走。哎，好。在菏泽沉积，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 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异地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定制饭肥又不占，这配料片是干干净净的，就是山药和荞麦、香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呀、啊，就这么一泡。
4: 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咱们的一鲜福，它精选菏泽沉积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盐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
1: 给您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
4: 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5: 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
4: 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营养更丰富。一鲜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盐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 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鲜香可口。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3: 简单。
1: 方便老少皆宜。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 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7: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8: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

0: 那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订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 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0: 真是，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女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吧。
2: 废物不累，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相互斗鸡，匀净肤感，我选伊美颜水光霜。大家好，我是宋老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 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 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一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 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1: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啊，我得跟您反映个事儿。对，我反映薛猛啊又开始浪费东西了。
0: 咋了又浪费东西啊？我最近我告诉你啊，我一点没浪费，真的，我可老实了
1: 啊。
0: 你看早睡早起，
1: 好，
0: 少油少盐
1: 哟，
0: 连肉都不敢多吃。你说什么错事我都没干呢
1: 啊。这里立冬，你是不是这里边有什么小误会？
2: 我给您讲啊，您是不知道，薛猛最近呢不是跟风减脂吗？都快减魔怔了，天天呢只吃那个水煮鸡蛋的蛋清，那个蛋黄呢是一口不碰。就这还不算完啊，他怕被咱们说浪费嘛，他居然把所有的蛋黄偷偷的都藏到冰箱的冷冻室里头了。就那个冷冻室里头满满登登的全是他没吃的蛋黄。我今天我是买了一些大虾，我想冻起来，结果一打开冷冻室的这门，好家伙，咣当一声啊，好几袋子那个冻了的那个蛋黄直接砸在我脚面子上。就那一袋蛋黄冻的都跟什么，都跟那个小石头一样。得亏啊我这鞋硬，要不然呢非得砸出血窟窿不可。
0: 不是你有那么夸张？
1: 天哪，
0: 你纯属冤枉我。哎，你别乱说啊，我说立冬啊，我可没藏蛋黄，别冤枉我啊。
2: 哎呦，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可就把我拍的那个视频的证据我拿出来了。我当场给大家放一放，行不行？
0: 行。我说今天啊，
1: 承认了吗？
0: 我不和你嘴贫了
1: 啊，
0: 不行，我嘴不利索，今天口腔溃疡，疼了好几天，说话特费劲儿。好嘞，我承认，承认行了吧？哎，我等下班，我请您和张老师下馆子啊。
1: 哎呦，
2: 那你都这么说了，那不行也得行啊。今儿咱吃顿好的，
0: 没问题，没问题
1: 啊。行，那既然这个薛猛，说要请我们吃饭，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好吧？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我看你这样子，薛猛啊，炎症的程度不轻啊。
0: 您别说了啊，这两天啊，不是口腔溃疡吗？特难受。
1: 是，
0: 你喝点这个凉水啊，还行。
2: 是，
0: 然后你再喝个这个热茶，
2: 它刺激啊，
0: 刺激！刷牙的时候，那泪都快出来了。
1: 是，
0: 这嘴里啊，它含着一团火似的。动一下，那嘴这钻心的疼。我就纳闷儿，它到底什么事儿，上这么大火呢？

0: 其实让人上火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有一点我基本上现在能肯定了，就是跟你减肥啊，就不吃蛋黄肯定是脱不了关系。
1: 哟，这蛋黄跟口腔溃疡还有关系啊？
0: 当然呢，那关系大着呢。很多人减肥就跟薛猛一样，我就吃蛋清啊，然后蛋黄呢抛在一边。你是不是觉得蛋黄它热量高？那这是什么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蛋清最大的作用，它就是补充蛋白质，对不对？蛋黄不一样了，它才是真正的营养宝库啊。蛋黄里边有优质蛋白、软磷脂、叶黄素，还有玉米黄质，还有铁、钙、磷等等的矿物质，样样都是好东西。软磷脂被誉为是血管的清道夫，不仅能养护大脑，提升记忆力，还能代谢脂肪，保护心脑血管。叶黄素和玉米黄质对眼睛格外好。那铁呢，能防止贫血，能增强骨骼，全都是一等一的好营养。除此之外呢，蛋黄还是天然的维生素的宝库，除了动物肝脏，就属蛋黄里的维生素 B2 含量最高了。所以说蛋黄还有一个外号叫溃疡小克星。
2: 您之前好像也讲过啊，说这个身体一旦是缺少了维生素 B2， 最先遭殃的可能就是这黏膜
0: 组织。
2: 对口腔啊、舌头啊、嘴唇啊，这些相关的黏膜哈都容易出问题。最典型的可能就是嘴角开裂、舌头红肿、口腔溃疡的反反复复。是这个薛猛为了减肥哈，把这个富含 B2 的蛋黄都舍弃了。真是您不溃疡谁溃疡啊？
1: 怪不得呢，我觉得我都快成了这口腔溃疡钉子户了，
0: 老也好不了，
1: 老好不了。吃药吧，好两天，一停就犯。
0: 对，
1: 原来这根儿啊是缺维生素 B2 啊。
0: 那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说 B2 它是溃疡的小克星呢？因为维生素 B2 最核心的本事就两样，一是修复黏膜，二是抗炎。我们全身从口腔到肠胃都铺着一层黏膜，这层膜就像身体里的内皮，每天被摩擦、被消化液刺激，全靠 B2 帮着修复。你这 B2 一缺呢，黏膜破了，您顾不上补，溃疡啊、炎症啊就扎根了。所以说，不管是口腔溃疡、舌炎、唇炎，还是胃炎、肠炎，B2 都能派上大用场。
1: 那张老师，你看像我这鼻子两边啊起皮儿，嘴唇也干裂，是不是也算黏膜问题啊？
0: 算呢，你皮肤和黏膜它是一家子呀，都是身体的面子啊，包括黏膜它属于里子。B2 充足了，好处呢不只是让咱这个口腔不溃疡，嘴角不烂，还会呢，你就发现你这嘴角啊很光滑，而且呢不干也不裂，舌头呢也不长裂纹，嘴唇也不起皮儿，鼻子这两侧呀它不泛红啊，鼻子两侧也不起皮儿，脸上呢它就是没有那种脂溢性皮炎的那种那个痤疮，不长那个。再往远点说呢，眼睛像怕光流泪呀，还有头发爱出油，指甲有横棱竖棱，容易断裂，然后呢旁边起那个倒刺儿
1: 啊，倒刺儿，
0: 对，口角炎的、唇炎的等等的啊，这些都会尽可能的绕着咱走了。我们身体里的黏膜呢从口腔啊铺到肠胃， B2 呢就像后勤部长，哪儿破了哪儿发炎了，他就带着维修部队呀走修补溃疡去、修胃壁去、修护肠道去。可以说呢 B2 就是哪里破了补哪里，哪里发炎清哪里的养护队长兼清火修护工。
1: 听您这么说，这维生素 B2 本事，大得不得了了。
0: 是，那绝对相当之大了。其实维生素 B2 不光能抗炎、修黏膜，它还是我们身体当中的能量工厂的关键成员，负责把食物转化成能量，帮助我们高效利用碳水、脂肪和蛋白质，让人一整天都精力充沛的。
1: 怪不得我。

0: 我这段时间啊，老是觉得浑身没劲儿。原来不是减肥的问题啊，就是这维生素 B2 它没跟上啊。
1: 是这回听了张老师说完哈，真的是感觉你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以后这鸡蛋蛋黄还藏不？
0: 哎，不藏了啊，再也不藏了。我之前啊只知道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A 这些个对身体。

0: 讲究的是团队作战。别看维生素 B2 本事大，它可不是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它是整个 B 族大家庭里的一员。身边还有谁呢？ B1 有没有？B6 叶酸、烟酸，就这些兄弟。所以说，要想真正全面的健康，我们身体刚需的六大基础维生素是一个都不能少。
1: 六大基础维生素，哎，您提到了维生素 A，
0: 对，
1: 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B2，那肯定不能少。
0: 对，是。
1: 那还有仨兄弟呢？
0: 另外三个就是维生素 B1、维生素 B6， 还有叶酸。这六味维生素在我们营养学界被誉为是身体的地基天团。什么意思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懂了啊。身体就像盖房子，这六种维生素呢是埋在底下的钢筋水泥，咱看不着摸不着，再少一样呢你站不稳呐。来，我给你们简单的报个缺货清单啊。首先缺维生素 A， 眼睛您会觉得老是干干涩涩，夜里边看东西像蒙了一层纱。缺维生素 C， 脸色灰暗暗的，伤口好得特别慢，人平时没精神头。缺了 B1， 吃什么都不香，胃老是闹别扭，整天这人是蔫头耷拉脑。缺 B2， 就是薛猛现如今正在经历的口腔溃疡、黏膜发炎、浑身乏力。那么缺了 B6， 情绪啊像过山车似的啊，睡觉啊来回烙大饼，头发呢一掉一大把。哎，缺了叶酸，脸色非常黄啊，然后这个气短，造血又跟不上，整个人呢像没充满电似的。你看是不是哪一样缺了，这身体它都给咱们信号，都给咱们一点颜色瞧瞧啊。是吧？
2: 是，听张老师这么一说哈，我算是彻底的明白了。就这六大基础维生素真的是缺一不可。
0: 对，
2: 就跟我们平时说这个盖房子是一样的，地基不牢，楼盖的再高那也是白搭。
0: 没错，
2: 以前呢觉得免疫力差，咱们呢就补维 C， 眼睛不好呢咱就补这个维生素 A，没想到这里边啊它竟然有这么多的门道。得亏您呐提醒的及时，要不然呢以某些人的这个性子，可能只盯着 B2 猛补，回头呢又得补跑偏了。
0: 哎，是，立冬这个提醒还真没错啊。真正的健康从来不是靠某一种营养一招制胜，而是多种维生素协同配合，互相支撑。 B2 呢负责点火供能， B 族整体的负责能量的一个运转，其他维生素呢负责养护，矿物质负责加固。那些个很少得口腔溃疡的，包括皮肤清清爽爽的，毛孔又不粗大的，眼睛清亮的啊，精力充沛很足的，头发茂盛的，不容易掉头发的，它不是说天生体质有多好，多半呢是多维的营养人家吃的全，身体不缺基础营养，地基强，所以呢各项机能才能天天的高效运转。话说回来，蛋黄啊虽然被誉为是营养宝库，但是我们在补充的时候也要适量。健康的成年人每天一到两个蛋黄就足够补充我们人体所需的 B2 了，你吃多了反而增加肠胃的负担。另外记住啊， B2 是水溶性维生素，它不像维生素 A、D 能长期的储存，基本是存不住，所以说必须是每天补充。
1: 哦，难怪大家都说啊，这每天一鸡蛋健康伴身边。哎，原来道理啊就在这儿了。
0: 对，
1: 嗯，
0: 是的，我们说呀，这个老话说回来了，就是现在其实日子就过得好了，对吧？你看过去的时候什么都是好东西。
2: 说这个鸡蛋哈，我记得小的时候家里边虽然是养鸡，但是也不是说随随便便的让你吃这鸡蛋。
0: 对对，
2: 只有是我跟我妹妹生病了发烧了浑身不舒服的时候，我妈或者

0: 是我奶奶，她才会煮上一两个鸡蛋给我们补一补身子。
1: 您别说，我们家也这样。
2: 是啊，
0: 对，而且那个时候吧，就老人们都说呢，说这鸡蛋呢能补身子，能压这个病气，其实现在回头看才明白，哪是什么压病气啊，全都是这个鸡蛋里边的营养。
2: 早在20年前。那时候这个营养学它不像现在这么普及的时候，老年人或者一些平时的中年朋友，我们不知道鸡蛋好在哪儿，它有什么营养，但是就知道什么呢，产妇，就看产妇的时候，
0: 对，
2: 拎两篮子鸡蛋，
1: 是，
2: 那时候鸡蛋它不像现在似的就有那包装盒，是吧，那时候就拎斤买，
1: 一兜一兜的，
2: 对，一篮子一篮子的给拎两篮子鸡蛋，这人生病了，拎鸡蛋
0: 看病，
2: 哎，拎奶粉，过去我记得那奶粉都是袋儿的，它不像现在是桶的，这个呀它不是说心理作用，是因为吃鸡蛋之后这个人他实实在在的得到营养的补给，确确实实好得快，确确实实这个孕妇就是生完孩子之后人家就奶足，
0: 对，
2: 哎，就恢复得快，对不对？
1: 听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回啊也算是明白了小时候为什么我一生病，对吧，我奶奶就跟我说你吃个鸡蛋
2: 啊，
1: 我一直以为是我奶祖传的什么秘方呢，闹了半天是这个蛋黄里边的种种的营养在给我们舔舐伤口。
2: 对，鸡蛋真的是对孩子、对老人、对每一个年龄段的人他都好，它是最朴素的营养支持的疗法，没有复杂的配方，它不是那个昂贵的补品似的，你就一颗小小的鸡蛋，咱就把蛋白质、维生素 B2、卵磷脂、铁、钙这些身体急需的营养修理工全部送进去了，对于孩子来讲促进发育、促进骨骼健康、促进眼睛明亮，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能够促进让我们身体越来越变得健康，
0: 增强体质，
2: 更好，对，所以说让我们有病好得更快啊，不是鸡蛋里边有神仙，是鸡蛋里边有干货呀。
1: 那张老师我多问一嘴啊，
2: 那你说，
1: 你说这个鸡蛋啊，这个蛋黄里边它胆固醇
2: 啊
1: 是不是也很高啊？
2: 啊，我正要说这个呢，健康人呢每天吃一两个蛋黄完全没有问题，适量的胆固醇对身体它是有益的，根本不用躲着它，而且呢蛋黄里的卵磷脂和 B2 和黄素还能帮助代谢胆固醇，这就叫以黄克黄。
0: 哎呀，越这么说啊，我越觉得某些人他亏大了。
2: 哎呦，没完了你这。
0: 对，把这个最补的营养素给打到这个冷宫里头去了。
1: 不是不懂吗？我明白了啊，从今天起啊，再吃鸡蛋的时候，哎，蛋清、蛋黄咱一起吃，
0: 都得吃。
1: 而且呢，我还要把这冰箱里啊之前冻的那些个蛋黄，哎，抓紧消灭了，哎，不能让他们在冷冻室里边冬眠了。张老师，您说这个冷冻的蛋黄，它能做些什么好吃的呢？我想把它们好好的利用起来，把之前浪费的这些营养啊都补回来，也算是给那些个受了委屈好久的这些蛋黄一个正经的归宿。
2: 是，
0: 确实，张老师，您说这冰箱里头那么多蛋黄，要真把它扔了吧，或者是在那儿冻着哈，真的是太可惜了。要不今儿这营养菜环节，您就借着这个蛋黄的营养，您给大家来一道，又简单又养人的家常菜。咱既不浪费，还能把这营养呢全都吃到肚子里头。
2: 哦呵，今天李东给我出了一道命题的作文。那今天呢，咱们就用这些冷宫蛋黄和冰箱里现有的食材，做一道口感绵密、温和、好消化、老人孩子都爱吃的蛋黄豆腐羹，怎么样啊？
1: 好，
0: 行，
1: 太好了。
2: 哎，好的，那话不多说，张老师营养小课堂开始了。做这道蛋黄豆腐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熟的鸡蛋黄、嫩豆腐、香菇丁、猴萝卜丁，各适量。做法呀，首先把豆腐切成小丁，切好之后呢，烧一锅开水，把豆腐、香菇分别焯水1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备用。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倒入一点点亚麻籽油，随后呢倒入胡萝卜丁和鸡蛋黄，将鸡蛋黄压碎炒香后，

0: 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放入豆腐块、香菇丁，煮两分钟左右，加少许的盐，水淀粉勾薄芡，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之前呢，淋上几滴的麻油，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蛋黄豆腐羹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我的天哪，张老师，这个蛋黄豆腐羹这也太香了。
0: 嗯，
1: 您看哈，金黄色的蛋黄裹着白嫩的豆腐，再配上这个翠绿的葱花和那个麻油的香味儿，之前冻在冰箱里边的那些小蛋黄，摇身一变就成了这个地道的好菜。哎呀，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呀、
2: 啊！这豆腐羹啊，闻着就香。
0: 嗯、
2: 张老师，您这手艺没得说啊！
0: 嗯，
2: 我一会儿就把这冰箱里的蛋黄全翻出来，哎，回家就做这道蛋黄豆腐羹，让那些个营养宝库真正发挥作用。
1: 这个可以用。
0: 是，这道蛋黄豆腐羹啊，不光好看好吃，营养呢更是实打实的不含糊。蛋黄里的软磷脂、叶黄素、多种维生素以及铁、钙等矿物质，能护血管、护眼睛、补营养。嫩豆腐富含优质的植物蛋白、钙和大豆异黄酮，软嫩好消化，老人孩子都适合。香菇丁呢，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和膳食纤维，能调理肠胃，增强免疫力。胡萝卜里的贝塔胡萝卜素可以转化成维生素 A， 和蛋黄里的维生素 A 搭配，护眼效果直接加倍。这一碗羹啊，动植物蛋白齐全，维生素矿物质都有，清淡不油腻，补营养还不伤肠胃。不管是正在减肥的薛猛，还是我们日常的养生，都是特别的合适。
2: 那张老师要想让这道蛋黄豆腐羹做得像您一样这种色香味俱全，还能把食材之间的营养发挥到最大化，是不是得有什么小窍门啊？
0: 有，一句顺口溜咱们就记住就行啊、保证厨房小白也能一次成功。这句顺口溜就是：豆腐香菇先焯水，胡萝卜蛋黄炒香再添水，先加盐来后勾芡，葱花麻油点一点，鲜香扑鼻赛神仙。
1: 哇，这个顺口溜哈、可真是太顺了，太好记了。我一下子就记住了、
0: 是吗？
1: 对，回头呢我也回家试着做一做，
0: 好，
1: 正好家里边也有豆腐也有鸡蛋，对吧，谁家里边可能都有这些东西，不浪费还营养。
2: 没错，跟着咱们张老师啊，真的是每天都能学到新知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关于张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没记住的话，或者还有哪些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一起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
1: 微友叫来福啊，他说，张老师您好，我今年60出头，好不容易呢才熬过了更年期的各种不舒服，可是最近呢又出现了新情况，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呢眼睛干涩，看东西呢是模模糊糊的，偶尔这个手脚啊不知道怎么回事还会发麻。虽然体检下来说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但我还是想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像自己的这种情况啊，平时吃饭上应该怎么调理调理才好。
0: 我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好，您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在您这个年龄阶段的朋友当中啊，其实是非常常见的。虽说体检没有什么大问题，但睡眠不好、眼睛干涩、模糊、手脚发麻，其实都是身体在提醒您营养啊该跟上了。其实呢，也是身体呀、在提醒您啊，我们应该好好的补充营养了。第一呢，养神经。手脚发麻、睡不踏实，大多和 B 族维生素不足有关。平时呢，多吃点粗粮、豆类、坚果，再搭配适量的动物肝脏，能滋养神经，让手脚不发麻，睡觉呢也安稳。第二啊，润眼睛。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就要多补充维生素 A 和叶黄素，像胡萝卜、南瓜、菠菜、蓝莓这类

0: 色蔬菜水果可以常吃。第三，安睡眠，钙和镁啊是天然的安神剂，牛奶、豆制品、深绿色蔬菜里含量都很丰富。另外呢，多喝温水，少吃辛辣刺激的东西，饮食清淡，三餐规律非常重要。到了这个年龄了，不求吃的多好，吃对路，吃均衡才是最养活人的。
1: 张老师，我觉得啊，这位阿姨肯定也想要一道简单好做又管用的食疗方。
0: 哎，这个好办，日常呢咱们就搭配一碗呢护颜养血粥。做法很简单，小米、红枣、枸杞、红豆，再加少量的核桃一块煮就行。小米呢补 B1 B2，养胃还安神，枸杞呢补维 A， 专门的润眼睛，红枣补维 C 和叶酸，既能补气血，还能提升免疫力，红豆啊补 B6，既能疏肝理气，还能调心情。这样一来呢，每天一碗护眼养血粥，人体最关键的基础维生素基本上就都覆盖了，再配合少看手机，多向远处眺望，饮食清淡，少盐少油，坚持一段时间之后啊，眼睛就舒服了，手脚就不麻了，睡眠呢也能明显好转了。好了，您的问题呢我就先回答到这里。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解答。接下来我们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再来看微友叫风吹半夏，他说自从这个半年前减肥成功之后啊，就落下了一个毛病，不光是现在脸色比较差，掉头发，他说这个例假也不准了，西医也看了，中医也瞧了，但是效果呢还是不太理想，都说是药三分毒嘛，现在呢不管是看到中药还是西药呢都有些害怕，所以呢想问问张老师，自己的这个情况啊，能不能从饮食方面来找补一下。
0: 您的问题的根源其实很清楚，多半是之前减肥节食太狠了，把身体的营养地基给挖空了，脸色差、掉头发、月经不调，都是身体在提醒您基础营养不够，气血不足。想要补回来呢，记住这几点，首先三餐必须规律，千万别再饿肚子节食了，每天呢保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足量的蔬菜和水果，搭配杂粮和瘦肉，蛋黄一定不要扔，B 族维生素基本都在这蛋黄里边。其次呢，六大基础维生素 VA、VC、B1、B2、B6、叶酸一个都不能少。我打一个比方，身体就像一栋房子，主食是砖瓦，蛋白是墙体，基础维生素呢就是钢筋地基，你看着不起眼儿，但是却是身体不垮的根本，地基打牢了，你补别的才管用。等地基稳了之后呢，每周吃1到2次的红枣、红豆、黑木耳补气血，每天呢吃点黑芝麻、核桃，对掉头发特别好。最后呢，再用小米粥、山药莲子粥养养脾胃，到那个时候地基稳了，脾胃好了，营养吸收自然就事半功倍。这位朋友啊，只要您坚持这样的调理啊，相信用不了多久，身体一定能一点点的恢复到健康的状态。
1: 好，非常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东，我们抓紧时间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再来看静听风雨，他说今年32岁了，天天久坐办公，最近觉得是腰酸乏力，精神发困，嘴里头呢还老是发苦发干，不想去医院，也不想吃药，想请教一下张老师，有没有什么通过饮食就能调理这种情况的好办法？
0: 这位朋友您好啊，针对您的情况呢，我给您推荐一款简单的养生茶，平日里啊可以用枸杞、桂圆、陈皮泡一杯简单的养生茶喝一喝。枸杞呢能补维 A 护眼，桂圆呢补叶酸和气血，陈皮理气助消化，解乏祛湿，坚持喝一段时间，腰酸乏力、口苦犯困的情况都能缓解，肠胃啊也会舒服很多。除了这款茶，我建议呢日常再搭配上小米、南瓜、菠菜这些家常的食材，把维生素 B 族和维 C 一起补上，这样呢多种维生素一起的相互搭配、相互作用，才能真正的把身体里的基础的营养地基打

0: 打牢之后再补其他的营养，才能事半功倍的吸收。另外呀，咱们别老坐着，每隔一个小时呢起来活动活动，少熬夜，少吃油腻甜腻的食物。不过您要记住啊，身体调理呀，它是一个慢功夫，急不得，也别指望呢一天两天就能见效。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同样非常的重要，相信只要您坚持照我说的去做，下次再来留言一定会跟我汇报好消息的。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互动。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所有观众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7: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6: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7: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6: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7: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6: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8: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冤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在社区工作了15个年头了，怎样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你摸着石头过河，这个过的过程当中，不仅要下苦功夫，还要学会用巧劲儿。
1: 余秋湖社区位于高唐县主城区，33个住宅小区里，老旧小区就有27个。这些老旧小区不少是单位的家属院，多年来一直由业主自行管理。
2: 蚊蝇很多，什么乱七八糟，这个院里的管理卫生也不打扫。
3: 这个公共场所绿化带种菜种树，这个比较乱。
1: 针对老旧小区的卫生问题，社区书记王平也曾多次带着网格员、志愿者一块清理，但他觉得治标不治本，能否引入专业的物业公司进行管理呢？王平跑了4-5家物业公司，却被泼了一盆冷水。
4: 小的就10几户或10几户，多的话100左右。三毛钱的话，一个月才多少钱？一个月才3000左右。入不敷出，收支不平衡，就意味着我们公司要赔本。
1: 专业物业公司嫌亏本不愿来，居民又习惯了不缴费，这看似是个死结。2025年，当地公安局家属院被列入老旧小区改造名单，王平意识到机会来了，他要巧借改造东风，解决老旧小区没有物业这道难题。
0: 尝试着用政府部委的这种方式啊，能够这个把这个社区领办物业这个事办起来，然后这个解决老百姓身边这些事儿。
1: 2025年，王平推动余秋湖社区成立物业服务中心，由社区工作人员兼任物业管理关键岗位，降低成本，推动老旧小区物业服务从无到有。王平没急着挨家挨户敲门催费，而是先把服务做在前面。正当居民持观望态度时，小区的污水管爆了。
2: 他就在这亲自守着，找这个跑水点，在这盯着人维修。很负责，
5: 过去的旧管子全换了，确确实实大变样了。
1: 王平心里清楚，说1000到10000，不如一次真心实意的抢修。他要把这次危机变成转机。随后，他开了6次居民协调会，统一大家认识，物业费收上来了。在大家伙的共同努力下，短短几个月，小区就变了模样。
0: 路也平了，绿化也搞起来了，车位也画好了，一些公共设施的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你解决居民纠纷，不是靠一腔热情都能解决了的，你得有方法，有专业化的这种方法。你老百姓着急了，他为嘛着急啊？所以你都得在这一团乱麻当中，然后抽出一个线来，一点一点的往前干。
1: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王平还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证。在他看来，社区治理的巧劲儿就是要落在情理上。眼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纳入国家补贴范围。有一小区单元楼准备加装电梯时，相邻单元楼的一车库户主不乐意了。
6: 你看，一共就有50-60公分，感觉着出车出来进去的，觉着，恐怕跳不出去，就觉着吧，心里有点反堵。
1: 车库户主认为，电梯门和车库口距离过近，不能装电梯。双方僵持不下，找到了王平。王平实地进行了测量，发现确实对出车有影响。他没有先调解，而是抓住让车库好出车这一关键点，和单元楼居民多次探讨，提出了让出间距、经济补偿等解决方案。
6: 挺有诚意的，他也不偏向谁，你反正他就是拿事实来说话呗，他有事实他都能说服人心呗。
1: 王平带着3个解决方案上门，这让李玉芝深受感动。他不仅拒绝了经济补偿，还和对方进行了友好的协商。
0: 后来的邻居的也有点松动了，哎呀，感觉着大家伙都互相让一步，邻里之间是吧，让他三尺有。

0: 客房是吧？当时的这个我们车库的户主的也是这个比较积极的配合，说这个没事。
1: 王平的调解有理有情，电梯门缩紧15厘米的方案得到了双方的一致认可，最终电梯顺利加装。15年来，王平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巧为居民解忧。
0: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顺水推舟，双向奔赴，确实也得步步为营。你要这个很费脑子，在不断地给老百姓处理问题的这种过程当中，感觉着自己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0: 豆萁战豆子，驽马开怀鸣。
1: 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们比活人还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1: 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0: 开局15五，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泰安，看当地如何引入20亿元投资，让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智慧蝶变；
1: 山东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0: 山东28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数量创历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为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防台风工作方案，加密监测预报分析频次，坚决守牢防御薄弱环节，聚焦黄河防汛、水库安全、城市内涝、海上安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区域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

0: 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抗劳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规范提升基层党组织联建工作，主动联系服务群众，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山东省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进一步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坚决完成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把抓好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第39期山东干部讲坛开讲。
0: 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受邀做报告。刘烈红全面解读了国家数据领域顶层设计、政策制度体系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方向，深入阐释了数据的特性和作用机理，系统介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的政策逻辑与发展要求，并对山东如何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开创数字强省建设新局面。
2: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林武、王宇燕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全国供销总社发展情况，围绕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持续深化央地对接合作，切实增强为农服务能力，共同谋划实施一批优质合作项目，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全国供销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梅林、副省长陈平参加。
1: 民生项目投资是改善民生福祉、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山东紧密对接群众需求，推动一系列重大投资加速投向民生重点领域。在泰安，投资20亿元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项目进入了试营业阶段，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实惠。
3: 西瓜是夏日的标配，但你知道全国哪里的西瓜更有性价比吗？
4: 泰安娜你好，抓紧再给我来2万斤西瓜，要最优质的天王。
5: 你看一下，简短5分钟的时间，它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就是说是综合的报价。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是说是分析，现在就是东北的天王最占优势，它的运费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0: 一键比价，自主下单，商户还可以预约无人车配送，食品安全快检。眼前这个总投资20亿元、占地500亩的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泰农港，目前已进入试营业阶段。它的前身是运营了20多年的绿珍市场，曾覆盖泰安全市70%左右的水果蔬菜批发，但由于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这里一度成为城市治理的老大难。
6: 外边下大雨，这个顶棚呢锈蚀了也比较严重，它就里边就会下小雨，商户的蔬菜呢就会被淋了。多的时候吧，每个月呢都会有这么几十个投诉电话打过来。
0: 经营条件受限，商户不敢大量囤货，量少价高，无形中推高了采购成本。
7: 整个老市场，它这边的菜价是比周边的城市是高出了20%到30%，直接导致了咱百姓的餐桌成本也是高的。服务半径由10多年之前的这种30公里，差不多已经萎缩到我们调研的时候，也就是5到15公里左右。
0: 总部位于厦门的巨鹏飞集团在现代农商领域深耕多年，此前他们曾投资10亿元在泰安改

0: 建智慧农贸市场，高效的投资体验让企业决定再投资20亿元，在绿真市场原址上扩建，打造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
1: 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这个交付，当年满铺招商运营开业，我们是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泰安市以及泰山区的这种营商环境，这种高效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态度，坚定了我们继续留在泰山区进行追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泰农港项目直接关系城市菜篮子供应，既要保证施工进度，又要保障商户正常经营。当地政府专门设置了临时安置区，同时创新审批流程，为项目开工建设提速。
2: 我们创新推出了提前介入加模拟发证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规划工时的这个时间进行材料梳理、指标核算。工时一结束，我们同步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多项手续，实现了实证齐发，开工时间比预期提前了1个多月的时间。
3: 让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感受一下泰农港的建设速度：40天完成拆迁腾空，20天办结土地规划等开工前手续，37天主体结构封顶，90天完成全部招商。目前600多家企业商户入驻，预计今年8月底正式开门营业。
1: 辐射半径可以辐射到100公里，接近1000万的这种人口，交易量会有个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价格会降下来，大概会降30%左右。通过我们的智慧管理手段，我们对整个链条的这种溯源和食安检测这一块呢，对老百姓这个餐桌的这种安全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0: 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今年前5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持续进度4.1个百分点。其中，社会民生类项目已开工200个，累计完成投资525亿元。
4: 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山东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精准破解融资堵点，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5: 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聚辰电缆是一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今年初，上游铜价价格较低，企业想集中采购一批原料，却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当地金融机构及时响应，很快就为企业提供了3000万元的信用贷款支持。
6: 我们通过这笔钱呢，锁定这个铜的材料和铝材料，节约了合作成本，大概将近100万的这个收益。
5: 企业能够快速获得金融支持，得益于德州创新搭建的金福汇德线上融资服务平台，通过县级点单、市级接单的联动机制，快速实现银企对接。
7: 联合人民银行德州市分行推出了集查产品、提需求、点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他们可以扫我们这个平台的二维码，把融资的产品按金额来划分，500万以下的、1000万到500万的、1000万以上的，这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企业的融资需求，直接筛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产品。
5: 聚辰电缆由于抵押物有限，传统信贷审批周期较长，但是企业在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成效突出，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这一资质成为融资创新的突破口。
8: 核心就是研究如何把这个绿色环保、节能合规的这个资质，把它变成征信的依据。这个总行支行联动创新推出了这个国家绿色工厂贷款这个产品。我们及时为企业发放了3000万的信用贷款。
5: 金融服务在支持重点企业的同时，更注重向整个产业链延伸。淄博市周村区拥有全国第3、江北第1的不锈钢商贸流通集散地，产业集群优势明显。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淄博常态化举办金融会客厅专项对接活动。当地依托不锈钢产业行业协会，建立企业分类白名单，提升银企对接效率。
9: 企业在经营年限上3年、5年、10年以上的做一个划分。第二步，从销售收入的规模上，便于他在审核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5: 不锈钢行业传统上属于银行授信审慎类领域，在行业协会的助力下，银行对集群内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有效化解了放贷顾虑。
10: 我们就向省行申请了 不锈钢行业的产业贷，这种贷款纯。

0: 信用无抵押秒批申请贷款，速度快，并且也可以做无还本续贷。
1: 今年山东围绕十九条标志性产业链建立金融链主机制，开展民企金融直连解难题活动，深化个体工商户金融疫苗行动，多措并举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2: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宽证金企对接渠道，抓实落细各项金融政策，创新优化民企金融服务，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表彰全国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并颁发科技奖励。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从产业突破到跨域协同，一批扎根齐鲁的好成果集中涌现。
4: 此次山东共有2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的项目7项，包括科技发明奖二等奖5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另外还有21项参与完成，包括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二等奖20项。借助全国唯一科技奖励改革试点省机遇，山东近几年通过不断完善和修订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省科技奖与重大科研任务衔接机制，并加大奖励力度，7项牵头获奖成果都曾获得过省科技奖支持。
5: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体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一周以上。
4: 从获奖数量看，一年5项技术发明奖为我省历史最高，包含参与奖项在内，获奖总规模为历年最高水平。从获奖质量看，5项技术发明奖均属全球首创成套核心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全部28个获奖项目都由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完成，共涉及61个省外及境外合作单位联合攻关，体现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跨区域科技合作的综合实力。
6: 聚焦煤层开采之后地层长期运动的规律和状态，地层的治理的关键技术，以及治理之后如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我们这个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进行了工程示范。这个成果所应用的产业链条应该超过了万亿。
4: 山东共有驻鲁两院院士71人，其中涉及海洋科研领域接近三分之一，重点涵盖农业、电子信息工程、医药卫生和化学冶金材料领域。自2020年起，山东设立驻鲁两院院士团队稳定支持项目，为每个驻鲁院士团队提供最高3000万元的重大项目支持，支撑国家战略科技需求。
7: 让我感受到最深的是总书记对院士群体提出的示范引领的要求。山东作为医疗资源大省，有雄厚的医疗人才资源，未来我们要聚焦临床需求，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不断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真正打破国际垄断，
5: 进一步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包括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关键软件的研发，来确保我们国家化石能源安全。从和企业的合作当中发现真问题，让我们的教授做真学问。
4: 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今年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2名山东代表参加会议并讨论议题。十四五时期，山东与中国科协紧密合作，坚持加强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科技人才，打造科技智库，联合服务70个协同创新基地和400多家重点企业，解决企业难题600余项，举办学术会议3800余场次，参会903.2万人次。
8: 就如何发挥基层科协组织和企业党组织作用，引领企业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与大家学习交流，也特别期待借此机会在生物萃取发酵、农林废弃物高效利用等领域得到与会院士专家的指导。
9: 我们万华谋划了未来10年的新增长极，除了烟台本土基地以外，在

0: 省内七个地区募划了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十五五期间将投资接近千亿，未来将创造3000以上的市场价值。
1: 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发布产业品牌矩阵图和首批巨神智能训练场，同步成立产业联盟及标准化委员会。下一步，山东将强化政策支撑，打造创新矩阵，深挖场景需求，构建训练场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北方地区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创新策源地和制造业枢纽。
2: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人工智能加制造百井培育开放和垂直领域百模推广赋能情况。
1: 本次发布青岛海尔 AI 家居产品智能适配等100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和浪潮海若大模型等100个重点推广垂域大模型，
3: 既聚焦了装备、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赛道，又兼顾基础科研攻关、居民日常消费、便民惠民服务、城市精细管理等细分的领域，适配经济社会全域智能化的转型需求，自主研发与场景迭代能力突出。
1: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10，同比增长39.2%。我省获批工信部 AI 产业接榜挂帅重点省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两大国家级试点。全省正围绕技术平台人才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4: 14五以来，系统布局技术研究项目660余项，重大攻关任务100余项，在国产智算平台、巨神多维感知等领域产出70余项高水平科技成果。
1: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我省统筹政策集成与配套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拓宽 AI 企业融资渠道。
5: 通过政策宣讲加企业座谈加实地调研，帮助人工智能企业来明确上市的路径，精准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目前是7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呢4家，首发融资21.3亿元。
1: 按照规划，到2028年，山东将建成体系完备、特色鲜明、行业全覆盖的垂直大模型供给体系，培育一批具备战略价值、示范引领作用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持续释放数十融合发展效能。
6: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
1: 张海波，现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胡兵，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苏爱军，现任省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副厅级，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9日。
2: 今天0时到16时，全省共有12市、86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3.1毫米，折合水量约20.6亿立方米。多地迎短时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联动应对，打好防汛主动仗。
1: 今天凌晨到早上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滨州、淄博、济南、德州等市，济南降雨主要集中在商河、济阳。全省共计20个站点，最大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滨州市降雨量最大，多部门迅速行动，排除城市农田低洼地带积水，清理倒伏树木。
7: 出动3个城区应急抢险队87人次，应急抢险车辆21辆次。目前城区积水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
1: 降雨逐渐向东方向转移，烟台市防止今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预警，截至下午3时，烟台市牟平区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重点排查低洼小区、村镇等重点区域，做好防汛物资储备检查，确保防汛指令及时传达，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
8: 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盘的工作节奏，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1: 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公司组建专项巡检队伍，对辖区变电站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排水设施，疏通排水通。

0: 通道，同时启动物资快速响应配发机制，支撑一线防汛抢修作业高效开展。
1: 实时监控变电站、输配电线路等设备运行工况，精准研判电网风险，快速响应一线防汛抢修需求。
0: 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南四湖、沂河、束河、朱兆新河正开闸调洪，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时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至12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防止解除防汛应急4级响应。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实干为民榜样有我活动日前在济南举行，活动发布2026年度省级榜样名单，现场10节党课讲述了张耀南、王伯祥、张军桥等榜样典型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先进事迹。该活动作为专题党课，今晚19:32在山东卫视播出。落实山东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山东首家在港股整机上市的机器人企业。目前落实机器人已构建工业协作具身智能3大产品线，业务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企业客户。国网山东电科院自主研发国内首套特高压并联电抗器一体化试验装备，日前在微山湖特高压站完成现场试验，最高试验电压826千伏。该装备体积缩减60%，作业时间从数天缩短至40分钟，大幅提升特高压电网检修运维效率，为山东及华东地区夏季电网安全保供筑牢技术屏障。我行我唱我要上春晚，山东首届全民合唱展演今天启动。本次活动面向全省广泛征集，按地市有序推进，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全民参与、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舞台。优秀团队将纳入2027山东春晚节目储备库。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方寸之间会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

0: 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0: 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壶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由于摘和釉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合，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6: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物价运行总体平稳。
1: 美军连续第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称袭击多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9号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

0: 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总书记对科技事业取得重大成就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勇攀科技高峰的信心和决心。
3: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是非常兴奋。我国科技创新正在从世界的参与者、贡献者加速向世界的开拓者和引领者前进。这个巨大的进步呢，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和指引的结果。正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引领，我国工程科技和整个科技事业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接过国家科技奖励这份荣誉，我内心满是激动和振奋，更感到沉甸甸的时代责任。十多年间，我们从过去学习国际经验，对标参照国际标准，到如今我们前头临床研究，拿出原创诊疗技术，制定国际临床指南，把中国医学方案推向全球，这正是我们创新实力的体现。
5: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理解非常深刻，这对一个国家的高水平发展非常重要。中国以往都是在做一些跟随性的研究，但是现在已经在产出最新的前沿研究成果，特别是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工作，显示出中国已经有非常强大的科研和创新能力，我们期待未来继续合作。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大家表示，总书记对“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的各项部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
6: 总书记对我们这个“十五五”的科技的发展提出了六点明确的要求，这些要求应该说是高屋建瓴，非常的这个系统，而且是环环相扣，为我们这个新的阶段的科技发展指明的方向。我们要按照总书记的要求啊，一个是要创新，一个是要攻关，助力这个2035科技强国的建设。
4: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扛起为国担当、勇为精兵的重要使命，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包装产业引领功能，要强化有组织体系化科技攻关，深化基础研究新型区建设，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在推动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冲在前、打头阵，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7: 最深的感受就是自豪与紧迫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总书记强调， 科技创新必须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让我认识到科研不能停留在实验室，必须打通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的最后一公里，抓住航天领域的真问题、硬骨头，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浩瀚太空，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培养更多优秀人才贡献全部力量。
8: 我们始终坚持以企业为主导，统筹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攻关，通过创新产学研用协同机制，正是这种企业主导、需求牵引的深度融合，带动了一批产业链核心制造单位实现了自主设计、自主制造、自主运维。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大国重器运行好、维护好，为高质量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做出重大贡献。
2: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加大对科研人员支持力度，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潜心钻研，安身安心安业。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要继续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9: 我们很幸运啊，处在了这个国家特别重视科技发展的这一个时期。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书记提到了注重青年科技人才的发展啊，青年人才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的储备力量。这些科研环境啊，包括生态这种建设，包括国家对科研重视的这种力度，我们其实非常有信心，就是未来的青年人会有更优秀的人才愿意从事科研这项工作。
10: 我深切地感受到总书记和国家对青年科学家的信任与关怀。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而这种信任呢，意味着我们要敢于在重大任务站出来顶上去，同时呢，也允许我们在世俗中成长，攻坚中突破。就是因为这种信任呢，能够让我们在基础前沿的这种领域里呢，有足够的底气，让我们把这种领域里不可能的变成可能。
11: 总书记指出，两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饱含对科技工作者的殷切希望，让我们备受鼓舞，也感到无上的荣耀和光荣的使命。院士群体要做好表率，守住本心，持续学习，尊重年轻学者，踏实耕耘专业，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目标不懈奋斗。
1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强化组织体系建设，聚焦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引导科技工作者坚定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凝聚科技界同心奋进的磅礴力量，让科学家精神在新时代绽放光芒。
0: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十一大上重要讲话。
2: 7月9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明天，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9号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 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0: 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四立四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单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其中，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有降。6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

0: 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六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一至六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
1: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的出口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动力。可以说，出口快速的增长是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集中体现。
2: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逼近，相关地区积极做好防御。
0: 目前巴威仍维持超强台风级，预计将于11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11号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下午5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为防御台风巴威，今天浙江温州组织多座水库开闸预泄，腾出防洪库容，台州沿海的18条客吨运航线停航，沿海涉水工程全部停工。在福建宁德，海上鱼排加固、人员撤离上岸等工作加紧展开。明天中午前，宁德35000多艘船舶将全部撤离至安全水域避风。
3: 7月7号凌晨，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导致河水倒灌，城区严重内涝。贵港教育园区内10000多名师生被困。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冲锋艇，紧急前出救援，成为第一批挺进孤岛的救援力量。
4: 党员冲锋艇在浑浊的洪水中破浪前行，教育园区内教室和宿舍楼全部被淹，洪水没过树梢，道路标识尽数淹没。洪水中漂浮着各类杂物、漂流物，给官兵们的救援行动造成了一定难度。历经近半个小时，官兵们终于抵达救援现场。
5: 解放军来了！
6: 看到解放军战士来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心情非常非常激动。
4: 危机关头见证党员冲锋，学生们在洪水汪洋中的欢呼声是他们对党员冲锋艇最高的敬意。
5: 救生衣啊，每个人都要穿件，每个人都穿件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那边穿上吧。
4: 梁彬彬是党员冲锋艇救援第一艇的操舵手。入伍26年，他参加应急救灾任务数十次，每次救援任务都第一个站出来立排头。
7: 党员是一面旗帜，哪里有困难，哪里有灾情，就应该插在哪里。这次作为党员冲锋中的操作手，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0: 从闻令而动的紧急部署，到逆险而行的冲锋坚守，一艘艘冲锋艇破浪穿梭，往返于安置点与孤岛校园之间，把生活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被困园区，再将情况危急的学生转移到安全地带。从7月7号上午开始，经过子弟兵和地方救援力量的共同营救，教育园区10000多名被困师生已经被全部安全转移。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依托10个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先行破解医疗领域数据安全合规高效流通利用难题，探索完善数据产权、流通利用、安全治理等机制，推动数字中国与健康中国建设深度融合发展。 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新增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68种，中成药品种48种，儿童适宜品种31种。今天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组织开展的中央企业场景万象专项行动在京启动，发布了首批央企10大标志性场景，涉及人工智能、算电碳协同等，将央企自身场景转化为产业创新的共享平台，让全社会共同参与，构建开放共赢的场景生态，让产业链之间共同发展。6号至9号，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4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10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7号，在首届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和人工智能造福人类全球峰会期间，日内瓦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研讨会。中国代表在研讨会上介绍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成就，并表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呼唤更强有力的国际协作，各方应深化创新合作，加强协同共治，充分释放智能红利，共创美好智能时代。与会各方强调应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向善发展，普惠各方，造福人类。认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举办研讨会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积极贡献。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8号夜间到9号凌晨，伊朗西里克、阿巴斯港、布什尔以及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目的在于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斯海峡航行的能力。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东北部的阿格泰凯铁路桥遭美军袭击，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军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了伊朗北部的2座铁路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个美军基地，并警告说，如果美军继续发动侵略，本地区的其他美军基地将遭到打击。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当地时间8号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刚果金常驻联合国代表泽农恩盖穆孔戈，强烈谴责美国一再实施侵略，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之间已取得的外交成果正面临脱轨风险，他呼吁降级紧张局势。巴基斯坦外交部8号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做出的各项承诺。受中东战事再度升级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号显著上涨。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八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新内容，小幅下调今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比四月预测值低零点

0: 0.1%。该机构表示，此次下调反映了中东战事带来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将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上调0.2%至4.6%，指出中国经济表现超出预期，主要得益于高技术制造业增长和相关出口增加。俄罗斯国防部8号称，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以西推进，控制乌克兰军队两处据点，俄防空系统击落903架无人机。俄军还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的无军工综合体目标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8号称，基辅市遭俄军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损失。乌军当天对俄境内多处能源、军事后勤目标发动远程打击。此外，当天匈牙利、捷克拒绝参与北约对乌700亿欧元军事援助计划。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北约峰会期间再次声称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应该由美国控制，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方面8号均重申绝不出售格陵兰岛，丹麦将保卫自己的领土。芬兰总统斯图布8号在出席北约峰会时暗示美国在制造分裂，表示芬兰支持丹麦维护主权。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奥洛夫·吉尔同一天说，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可侵犯是国际法基本原则，欧盟将继续坚定支持丹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摄氏度。德州多云转中雨，26到36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晴转多云，28到36度。泰安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菏泽阴转多云，26到35度。枣庄多云转阴，26到36度。济宁阴转小雨，26到35度。临沂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日照阴转多云，26到29度。青岛多云，24到27度。烟台小雨转阴，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4到30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淄博多云，26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5度。东营多云，26到35度。济南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齐鲁大地，带青海蓝千帆竞，
1: 实干为民，榜样先锋走在前。
0: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这里是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现场。就在七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德州市考察，充分体现了对山东发展的亲切关怀和殷切期许，全省上下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1: 习近平总书记这次考察是在特殊时间节点对全党初心使命的叩问与回答。他指出，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在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教育带动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的征程中真抓实干，担当奉献。今天再次举办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善于抓典型，让典型引路和发挥示范作用，历来是我们党重要的工作方法。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共同感受齐鲁大地磅礴向上的榜样力量。
2: 榜样就像齐鲁大地上的一座座山，每一座都是向上的担当。学习身边榜样活动，让更多的人看得见，登得上这些山，从中汲取精神和行动力量。2019年起，山东省委组织部坚持聚焦服务省委中心大局，先后确定高质量发展强担当、改革创新当先锋、实干为民开新局等主题，在全国率先启动并常态化开展学习身边榜样党课开讲了我和我的支部等党员教育系列活动，实现党的中心工作在哪里，党员先锋力量就汇聚到哪里。8年来，全省各级党组织上下联动，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选树身边榜样8.56万人，其中省级榜样911人，他们中122人成长为省级两优一先，28人成长为全国两优一先，一大批叫得响、立得住的榜样典型推向全国。
3: 你有这么一个机会，做成这么一件事情，报效国家，这个确实是莫大的荣幸。
4: 这件事情是国家所需，是人民所盼的，我必须要扛住这个压力。
5: 我不仅有种地，还有种好地做大量。
6: 只要付出了，那群众心里是有一杆秤。
7: 走到天天地头一线，去给老百姓搞好基础服务去。
8: 你去帮别人，你去寻的么家，不是我管么家我也不寻，我就相信共产党。
2: 他们用行动书写答案，用坚守诠释担当。各级党组织不断创新形式载体，发布榜样名单，展播榜样事迹，打造专题党课，组织榜样宣讲，引领激励广大党员汇聚起忠心向党、实干担当、为民造福的强大合力。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新时代新征程，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0: 神。每个党员都要立足岗位，勇于攀登，不断向上，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八年来，榜样力量薪火相传，接续奋斗，步履不停。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党员，聚力山东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奋勇争先，笃行不怠，不断开创崭新业绩。一大批身边榜样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示范引领作用，越来越多的党员学做榜样，成为榜样，在平凡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
2: 接下来进入党课时间，让我们共同领略榜样风采，汲取榜样力量。
1: 首先，我们通过大屏来了解一位立志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革命先辈。他抱定把余生献给泰山的信念，带领林场职工开展植树造林、发展生产，书写了一部可歌可泣的泰山绿化史、建设史、发展史。他就是泰山林场原厂长张耀南。
2: 张耀南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泰安专区副专员、省卫生厅厅长、省林业厅厅长，因受到过错误批判处理，1959年主动要求到泰山林场工作。当时他面对的是一座满目疮痍、山石裸露、几乎难见青绿的荒山，但他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艰苦奋斗优良作风，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他带头搭人梯、下溜绳，用最原始的办法解决悬崖造林难题。在任期间，他带领职工累计植树造林7.3万亩，让泰山的森林覆盖率由不足32%提升至近82%。
1: 1962年，组织准备调他回省里工作。面对个人待遇的提升和泰山未尽的绿色事业，他毅然选择了后者。他说，泰山林场的建设刚刚起步，能把余生奉献给泰山，我就满足了。从此他抱定泰山，直到1974年10月因病去世。
2: 一片林海，一座丰碑，张耀南同志把忠诚刻进信仰，把余生献给泰山，让泰山真正成为了今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最好见证。
1: 巍巍冬月，见证初心使命，郁郁青松，彰显精神力量。虽然他已离开我们半个多世纪，但他种下的青松翠柏都在无声诉说着他的功绩，每一个登临泰山的游客都为泰山的满目苍翠赞叹不已。
2: 他一生践行的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人生信条，是党员干部都应该学习对照的精神坐标。今年2月，中共泰安市委作出开展向张耀南同志学习活动的决定，广大党员干部要以张耀南同志为榜样，真正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勇做新时代泰山挑山工。
1: 在潍坊寿光，就有这样一位家喻户晓的百姓书记，他时刻把一方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头，不惧任何困难挑战，不计个人名利得失，以愚公移山之志带领群众战天斗地，赢得发展先机，为寿光日后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寿光人交口称赞的王伯祥。
3: 在潍坊寿光有这样一个人，他是被习近平总书记肯定的新时期县委书记的榜样，他是全国改革先锋原寿光县委书记王伯祥。40年前的寿光是出了名的贫困县， 占全县。

0: 面面积六成的寿北，却是白茫茫的盐碱地，老百姓日子难呐。可王伯祥偏要啃这块硬骨头，有人说他这是自找苦吃，有人说他不知天高地厚。他呢，带着铺盖卷就住进了窝棚，跟民工一个锅里摸勺子，一样推车挑担，向这片千年盐碱地宣战。
1: 同志们，那么
2: 好，
1: 加油干，那么
2: 好。
3: 王书记，歇歇吧。
4: 歇会儿。
3: 哎，歇会儿吧。
4: 好，乡亲们，咱歇会儿啊。
5: 哎，
4: 都歇会儿。
5: 好。哎，
3: 好嘞。
6: 叔，
5: 叔，你干啥去？
4: 我不干了。你说咱是折腾个啥呀？这盐碱地草都不长，怎么着，来个新书记就能种出庄稼了？
5: 哎呀，叔，县里这次可是动真格的，20万人呢。
4: 人多有啥用啊？还不是走个过场。
5: 人家书记已经把铺盖都搬到工地上了，就住在窝棚里。
4: 那正好，待会儿再见着他，我当面问问他。
5: 哎，行了行了，你快别说了，都在这儿呢。
4: 走，回去。
3: 王书记，您看看您跟咱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饭，住着窝棚，这哪行啊？您给大伙儿长好舵就行了。
7: 是啊，王书记，您这么下去，身体吃不消啊。
3: 对呀。
8: 是啊，王书记，
9: 身体可吃不消啊。
4: 谢谢大伙儿的关心啊。我呀，看着这万亩荒滩呢，心里头火急火燎的，就巴不得他一夜之间变成金滩银滩呢。
10: 王书记，您的心情啊咱们都明白，可您不能不要命啊。
2: 对呀，
10: 不能这样。
5: 王书记，您喝口水吧。
4: 哎，让大伙儿吃不好睡不安，撇家舍业的来到这里，是我对不住大家了啊。
7: 王书记，您说这话就见外了，为了我们子孙后代，再苦再累我们值。
2: 是啊，
3: 对呀，
7: 我们值了，
3: 我们值了。哎，
4: 王书记，我斗胆问一句，您一个县委书记放着县委大院不住，来到这荒滩上跟我们吃苦受累，您图啥呀？
3: 对呀，
5: 对呀，
9: 图啥呀？
4: 大叔啊，我图个啥呀？我不就是图咱寿北的老百姓也能吃饱饭穿暖衣，过上好日子吗？咱共产党员干事儿啊，不是给少数人看的，那是给大多数人干的。给大多数人干的呀，就是给咱老百姓干的。
11: 王书记，就冲您这句话，我们跟你干到底。
2: 对，
12: 干到底。
4: 好啊，乡亲们，那咱们鼓足了劲儿，加油干。
2: 好嘞，
12: 好，
2: 加油干。
0: 当年时任国家农业部部长的林呼家曾到寿北开发的工程现场考察，看到王伯祥满腿泥巴从窝棚里钻出来，感慨地说，一个县有这样的县委书记，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在寿北开发的大会战里，寿光县委班子带领20万民众修筑沟路渠坝85条，总长350公里，建成高标准调台田11万亩，昔日的盐碱滩有了生机，寿北人终于挺直了腰杆。开发了寿北，并没有让他停下脚步。寿光人种菜是骨子里的本事，可一到冬天，地闲着，人也就穷着。他想的不只是吃饱饭，是让大伙儿四季都有钱挣。他了解到辽宁瓦房店刚出现了冬暖式的蔬菜大棚，可以种植越冬蔬菜，他决心也要把蔬菜产业搞起来。可谁曾想，这技术宣讲

0: 才刚开始，村民就跟从东北请来的技术员韩永山起了矛盾，气得韩师傅就要走。
1: 王书记，你把包给我。王书记，你把包还给我。
2: 韩师傅，说什么我都不能让您走啊。
1: 王书记，你就别留了，刚才村支书也留了我半天，这事儿啊我没法干了。我
2: 韩师傅啊，你听我给你解释啊，咱这乡亲们啊，祖祖辈辈都是靠地吃饭，听说咱要搞试点，要搞大棚，要砍人青苗，那心里没底呀，不是针对你的。
1: 王书记，您说我啊，我大老远的，我从东北我跑到这儿来，我教他们技术啊，他们呢堵着家门口骂我是骗子，您说说这事儿我还怎么干得过。
2: 韩师傅，你信不过别人还信不过我王伯祥吗？
1: 王书记，您我肯定是信任的，我就是心里
2: 来，
1: 我
2: 拿着新房子钥匙就在咱们县委大院的旁边啊，还有啊，你们一家六口人的户口我来解决。
1: 王书记，我不是图这个来的。
2: 我知道，韩师傅，你是人才啊，人才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寿广人民需要你啊。
3: 乡亲们，乡亲们，听我说呀！
1: 您看看，这又来了，这
4: 王书记，
5: 王书记，
2: 乡亲们，
3: 书记，王书记，我这个村支书不称职啊，既没留住韩师傅，也没拦住乡亲们呢。
5: 王书记，你别怪我们支书啊，是我们要来找你问清楚，是不是那个韩永山啊，挑唆着你要砍青苗啊，是不是他呀？
6: 对呀，
7: 是不是他？
2: 乡亲们，
3: 是不是
2: 砍青苗这个决定是我做的？
5: 王书记。俺们就是想问问，这盖大棚得砍多少青苗啊？哎，
2: 第一期试点得砍20多亩吧？
5: 啥？
8: 20多亩？
5: 20多亩？那可是好好的庄稼呀！眼看着就要收了，再说砍了青苗没了口粮，谁负责呀？
8: 就是
9: 呀，
8: 谁负责呀？
10: 谁负责呀？
8: 这一个大棚得投6000-7000块钱，咱这一年。才挣几个，这赔了咋办？谁兜底呀？
5: 就是嘛，
8: 谁给我们兜底呀？
5: 口粮怎么办呀？
8: 小心了咋办呢？
2: 静一静，静一静。
5: 这个，
2: 听我说，咱们寿光呀，祖祖辈辈就是靠种菜种地维持个基本生计，赶上年景不好，咱连饭都吃不上。大伙儿想想，咱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我们把韩师傅请来，那是给咱送技术的，是帮着咱们过上好日子的。大家伙儿信我王伯祥，搞试点损失户县里补偿，这责任我王伯祥一个人承担。还是那句话，大胆事天塌了我顶着。
11: 书记这话我信，我是党员，我先签。
1: 我也签。
5: 乡亲们，这事儿不能让王书记一个人扛，咱们也签。
1: 对，咱们都签。
5: 对，
12: 算我一个。
9: 都签，
12: 都签，
9: 带
1: 我一个，我们都签。
2: 好啊，乡亲们，万丈高楼平地起，总得有人打地基啊！为了咱的子孙后代，为了咱的好日子，咱们一起干。
13: 好，一起干。
0: 1989年冬天。这17个大棚成功了，第二年全县的蔬菜大棚就发展到5130个，一场绿色革命从寿光发起，后来席卷全国，改变了北方人冬天吃不上新鲜蔬菜的历史。1991年，组织上调王伯祥到市里任职，搬家那天，半车蜂窝煤，一台旧冰箱，几件旧家具，一辆130小货车都没有装满。 但是它留给寿光的是蕴藏着巨大能量的蔬菜产业体系，是120万亩。

0: 盐田虾池是四千多家蒸蒸日上的企业，是一支百姓认可的干部队伍。2009年，习近平同志在给王伯祥的回信中指出，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务实清廉，服务人民，造福百姓。2023年3月13日，他永远离开了我们。弥留之际，他用尽全身力气，颤颤巍巍地写下：“谁为民服务好，就是个好人、好官。为人民服务好。”这是王伯祥践行一生的信仰，也是留给我们后辈人的重托。让我们以百姓书记王伯祥为榜样，继续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朽功绩。
1: 这就是百姓书记王伯祥，把自己种在了盐碱地里，也把根扎进了老百姓的心里。一句干事是给老百姓干的，一句天塌下来我顶着，道尽了共产党人最纯粹的为民底色。
2: 如今寿光已经成为全国知名的蔬菜生产和批发市场，不仅在寿光，全国很多地方的老百姓都通过大棚蔬菜致了富。在临沂兰陵县，也有一位带领全村群众种菜增收、发家致富的百姓领头雁。
3: 大家好，我叫徐振东。兰陵一直都被称为上海的菜篮子，今天啊，我就给大家拉拉我们村的和蔬菜的故事。我从村里长大，那时候啊，村里都是靠着种几亩地过日子。1997年，我拿着300块钱去上海打拼，后来啊站稳了脚，有了自己的公司，还带出去了50多个亲戚朋友。2011年，祖父刘总党委找到我，问我想不想回村带着老少爷们一起干。说实话，当时我有点担心，一是怕耽误了自己的生意，二是怕干不好被大家埋怨。后来县里组织了一个在外人才看家乡的活动，我见到了代村王传喜书记，他是我们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他跟我说：“老弟啊，我也是从外面回来的，村里啊还是很有干劲的，只要你回来愿意干，肯定能干好。”我听了后啊，心里就有底气了，就决定回去干。可让我犯愁的是，老会计给我交账时，账上就有10块钱，我心又凉了一半，这怎么干还不够买把蒜苔的。可再难也得干，关键是怎么干呢？我琢磨了好几天，打算用我这些年在上海批发蔬菜的经验，想把村里老少爷们聚起来一起种菜。可这个想法一提，村里啊好多人都不赞同，有的说种菜可不易，小打小闹不赚钱，弄大了还有风险。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我就带着大家到上海蔬菜批发市场去看看。一到市场，大家都傻眼了，天南海北的菜一车一车的往里拉，又一车车的往外运，进进出出没个停。我又找了几个做批发的老板，他们知道我们的来意，当场就拍拍说：“只要是振东兄弟种的菜，有多少我们要多少。”有了这句话，大家心里啊都有底了。回来以后，我们直接到地里去开会，商量着留人土地。总体上，

还是比较顺利的，但也有村民啊把土地看成命根子，舍不得流转。我一趟趟的去做工作，有的还是不同意，我就想着

0: 天一片狼藉，我觉得对不住乡亲们。可没想到第二天就有人来敲我的门，我以为啊是来找我算账的，可他们却说：“金东啊，这是天灾，不赖你，你别放心里，我们认准你了，你说怎干咱就怎干。”当时我眼泪都流下来了，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老少爷们没有责怪我，那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带着大家好好干呢？于是我就带领大家重新上任，结果当年啊，我们就把城门全部收回来了。到了第二年，原来那些不愿流转土地的村民啊，也主动找到我说：“金东啊，你也真行嘞，我没想跟着你干。”就这样，我们先后啊流转了五个村的土地，3000多亩，建设了大小文石棚1600多个，成立了百盟专业合作社，年销入蔬菜5000多万斤，列入上海市我县蔬菜生产基地，还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现在我们来临每天都有300多辆物流车直达长三角，头天晚上摘的菜啊，第二天上午就能摆上上海市民的餐桌。就这样，大伙的日子好起来了。村里啊又统一规划建设了学康楼、老年公寓和社区服务中心，改善了居住环境，提升了村容村貌。更让我骄傲的是，这些年周边村、外县区、远到内蒙古和新疆的也都来我们合作社取经。我们从来不藏着掖着，手把手教技术、传经验，先后培训了2万多人次。像我这样的村书记林业啊还有很多。这些年林业深化投研工程，连片推进乡村振兴，一个中心村作为投研，我们也响应号召，打造了田园新城黄路片区，带着周边一起发展，打造乡村振兴七轮样板，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山东的任务。过去戴村是我们村学习的样板，接下来我也想再加把劲儿，让我们的村啊也变成样板，带动更多的村一起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
1: 徐振东不仅让家乡的村子与上海的菜篮子搭上了线，更让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奋力实现乡村振兴的路子越走越宽广。
2: 在农村投研领航、富民兴村是民之所盼，在城市交通便捷、安全出行直接关乎全体市民的幸福感也是民之所盼。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省城济南在全麦之上通地铁的故事。
3: 大家好，我是王瑞，来自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济南以全城美誉闻名天下，然而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地上空间日渐紧张，出行难、出门堵一度成为老百姓的头疼事儿。拥堵的道路拖住了城市发展的脚步，拓展地下、开通地铁成为发展所需、民心所盼。可济南的地下是个水袋子，要在水袋子里建地铁啊，全世界都没有现成的经验。一边是不能阻断的万年全脉，一边是望眼欲穿的百姓期待，两条底线一条都不能松，全要保住，地铁更得打通。2013年，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成立，开启了保全建地铁的破题之路。想要保全，首先得把地下的情况摸清楚，因为特殊的地质环境，现有的勘探设备探得深的精度达不到，探得精的深度又不够，能同时满足两个要求的勘探设备啊还没有。既然买不到，我们就自己造，经历不计其数的试验，我们造出了能给大地做 CT 的勘探设备，地下溶洞在哪儿，泉水往哪流，一目了然。

大家看，济南的地下就像一个布满溶洞的迷宫，这些溶洞小的像拳头，大的能装下一辆汽车，如果处理不好就是隧道坍塌的大隐患。用硬度较高的材料冲填呀，就会掐断泉水的生命线，可要是用硬度较低的材料冲填，隧道就等于建在豆腐上。怎样处理才能既保安全又不阻碍泉流？突破口在材料的研发上，这种材料既要像海绵一样透水让泉路畅通，又要像钢筋一样坚固撑起地下安全，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性能要在同一种材料里合二为一。目标定了，说干就干。为了攻下材料研发的难题，我们联合山东省地矿局801队、山东大学等单位，共同成立了全麦保护中心，组建起一支平均年龄仅32岁的博士后青年党员突击队，开启了与数据博弈的日夜。材料硬度方面的实验配比啊，是研发的关键。一次次实验，一次次失败，让团队一度陷入崩溃。可是我们心里都清楚啊，透水材料的研发是保全建地铁的关键，材料早一天研发出来，地铁就能早一天建成。为了赶进度啊，我们自发分组3班倒，确保歇人不歇设备，24小时连轴转。为了更好更快地验证实验结果，我们长期奔波于实验室与施工现场之间，只为实验的结果能够经得起错综复杂的环境考验。就这么顶着干，咬着牙干，变着法子干，我们终于研发出了会呼吸的绿色透水冲填材料，全麦的呼吸啊，保住了。可接下来啊，项目施工才是真正的考场。济南人常说啊，一条经十路，半座济南城。作为贯穿经十路的轨道交通4号线，不仅是地质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线路，也是老百姓最期待的线路。而在这条线路中，从泉城公园站到千佛山站这1.2公里是整场攻坚战的主战场，攻下它，全线贯通便指日可待。泉城公园站是距离趵突泉泉群最近的车站，也是南部山区地下水汇入趵突泉的重要通道之一。用常规的设计方案，要在地下开挖22米，如果按这个深度施工，就会扰动全脉，这个险不能冒，也冒不起，必须换新路，出新招，抬升车站，浅埋隧道，将车站抬升6米，让主体结构稳稳地站在泉水敏感区之上。盾构机这个庞然大物像绣花一样在溶洞群里穿针引线，一寸一寸地往前推，伴着一声震彻隧道的轰鸣，最后一层岩壁彻底打通，全线攻坚大局落定，困扰全世界的保全建地铁难题被我们实打实地攻下来了。济南既有万年的全脉，还有千年的文脉。济南地铁6号线在施工过程中发现了一处距今4200年的龙山文化古城墙遗址，这一发现更是将济南的建城史提前了约1500年。面对这一重大发现，地铁再次让路，施工团队采取竖向避让措施，将车站啊由2层调整为3层，虽然增加了施工难度，却实现了地铁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和谐共存。汗水浇灌出硕果，奋斗兑现了承诺。2025年12月27日，济南地铁

0: 四号线、八号线、六号线东段同时开通运营。
1: 济南地铁四号线、八号线和六号线，
2: 今天对济南来说注定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3: 如今我们终于向济南人民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
0: 那一天，全城沸腾了，济南人盼望了30多年的地铁梦终于照进了现实。如今空中云巴畅行，地面有轨电车穿梭，地下地铁飞驰，全城济南正式迈入八线并网的大地铁时代。更令人欣慰的是，趵突泉依旧欢腾，黑虎泉依然咆哮。从建不了到建成了，从保得住到保得好，我们给大地做 CT， 我们给泉水装监护仪，我们给隧道织安全网，哪有什么天赋异禀啊，不过是一群不服输不怕难的党员骨干，扛着责任咬着牙一步一个脚印趟出来的。民之所盼就是党员所向，作为一名轨道人，泉护好了，路打通了，老百姓满意了，这就是答案，这就是底气，这就是继续向前冲的动力。未来我们将继续秉持敢闯敢试、以人为本的发展思路，勇担重任，为建设现代化强省、打造交通强国山东示范区贡献全部轨道力量。
4: 从建不了到建成了，从保得住到保得好，他们巧解全脉保护难题，让地铁与泉水和谐共存。他们是深耕地下的建设者，更是助推城市发展的开路人。
5: 是啊，现在济南发展进入了地铁时代，而且形成了立体交叉、便捷顺畅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为济南点赞的人越来越多，真的要对所有为此付出的建设者表达敬意，谢谢你们。在交通出行之外，还有一群人，他们的事业也是每个老百姓幸福生活片刻离不了的。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电力人拼搏奉献保障万家灯火，用爱心点亮山河的故事。
6: 吕明玉，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他以热血传递人间温暖，半年内2次捐献造血干细胞和淋巴细胞，为白血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是山东省首例、全国第26例造血干细胞2次捐献者。任职驻村第一书记期间，因地制宜带领村民深耕花饽饽特色产业，带领乡亲们闯出了一条增收致富的幸福路。
7: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大本事，也不会做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自己就想，如果把这些能量也好、微弱的光攒起来也好，总会给别人照亮一点夜路吧。
6: 从帮助一个人，到帮助一群人，再到带起一支队伍，帮助更多的人。身为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队长，他带领队员在电力保供、为民服务、扶危助困的道路上笃定前行，用实际行动践行着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承诺。
7: 奉献是对党员最基本的一个素质要求，当人们有需要的时候，奉献是我们的第一选择。
8: 大家好，我叫宋海霞，来自国网威海供电公司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刚才短片中的吕明玉是我们的队长，他是2019年首批省级榜样，202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今年又被表彰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多年来他亲自示范，榜样引领，带出了一支响当当的队伍，

0: 而我就是其中一员。2014年，我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来到了威海姑娘公司。在吕姐的影响下，我毅然走进了工作条件最艰苦的带电作业班。班里8个人，就我一个女同志，大家拿我当女孩子看。可我不服气，更不服输。说着简单，做起来啊确实不容易。我们带电作业班需要在线路不停电的情况下进行维护检修，这就要求我们在高空高电压的环境下具备高水平的技能。于是我一点点学，一遍遍练。38度的高温下，绝手套能倒出水来；零下10几度的寒冬，铁杆能粘掉一层皮。威海是有名的雪窝子，每次大雪过后，线路都容易出现故障。有一回大雪造成局部断电，居民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可是雪天路滑，想赶到抢修地点很困难。但越恶劣的天气，就越要保证居民用电。那一刻，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字：上。路面打滑，车上不去，我们就支起车腿，垫上石头推着走。2小时后，终于挪到了作业点。很快故障排除，当灯光重新亮起来时，明亮的光线照着皑皑白雪。我们一群人站在深夜的雪地里，一点儿都不觉得冷。看着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所有的辛苦和疲惫都值了。功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我成为威海市第一个持证上岗的女带电作业人。2019年，成为山东国网系统首位带电班女班长。不到5年的时间，我在同事眼中从不大顶用的女孩子，变成了高学历、高电压、高技能的三高女汉子。但在我看来，没有什么三高，努力做到不停电才是我们真正要攀爬的高度。
1: 大家好，我也是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的一员，我叫古高峰。我名字叫高峰，仿佛注定了我和雪域高原的缘分。2017年，藏区电力建设急需人手，我第一时间报名，跨越4400公里奔赴西藏日喀则，也就是珠穆朗玛峰所在的地方。第一次走进日喀则，那里离天空很近，湛蓝的天空映衬着洁白的雪山。可是这么美丽的地方，乡镇以下的通电率还不足35%，很多藏族孩子还在点着蜡烛写作业。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无论多难都要让他们用上电。然而要在世界屋脊上架电网，远比想象的更艰难。在这里连走路都喘，可我们还要翻山越岭。我们要架的线路需要跨越雅鲁藏布江，还要翻越2座海拔5000多米的雪山。一边是高耸入云的山体，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悬崖。当地人都说这就是一条无法通行的死路，而我们要把它变成村子通电的生门。车上不去，那就人扛。我们背着氧气罐，像牦牛一样扛起干塔，在刺骨的江水里脱线前行，终于一步一步终结了这座百年古村的无电史。送电那天，村民们载歌载舞，在灯光的映衬下，藏族孩子们的笑容无比天真烂漫。3年间，我4次进藏，行程22万多公里，和团队的伙伴们一起点亮了254个无电村，让23万藏族同胞过上了亮堂日子。我们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先后有9人接力支援日喀则，前路再险，我们都会守护这份光明，绝不停步。电网延伸到哪里，共产党员的责任就延伸到哪里。
2: 大家好，我叫隋时言，同样来自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

0: 不一样的是，我守护的这束光更多地照耀在一个特殊群体之上，老年人。有一次我随队友上门走访，看见有位卧床老人带着呼吸机，家人说他每天都要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这一幕深深烙印在我心底。我真切地意识到，对依靠医疗设备维系生命的家庭来说，断电就可能危及生命，稳定的电流就是守护他们的生命线。从那以后，我们把越来越多这样的老人记在了心里，专门为老人建立了特殊服务档案，定期上门维护排查用电隐患，而且为283名依靠呼吸机生活的重症老人配备应急备用电源，用不间断的电流牢牢守住生命脉搏。我们的志愿服务远不止于此，还与46家敬老院结成亲情帮扶对象，把家味道因为你银丝茧送到他们身旁，让他们老有所乐。隔着千里山海，我们还与威海对口援建的青海门源县24名困难孩子结对帮扶，照亮孩子们的成长之路。很多时候我们做的都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我们始终不变的是把光明和温暖带给更多的人。
1: 如今我们的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已有635名队员，在吕姐的榜样引领下，整支队伍涌动着忠诚担当的蓬勃力量。
2: 我们坚定同样的信念，用拼搏守护光明，用爱心传递温暖。
0: 电点亮的是万家灯火，而共产党员点亮的是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 从吕明玉带领的这支彩虹共产党员服务队身上，我们看到了榜样传承的力量。他们时刻把老百姓用电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用行动回答了共产党员为民奉献的信念和赤诚。
5: 电力人的担当的确让我们感到温暖，还有一支队伍，他们始终默默付出，只为守护公平正义，维护法律威严，给当事人一个答案，还百姓一个公道。接下来让我们听一听淄博公安局刑侦支队刑事技术大队郭警官的讲述。
6: 大家好，我是淄博市公安局刑事技术民警郭科建。我的工作就是从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中寻找真相，锁定凶手。相信很多人都看过大总提刑官宋慈的破案故事，也听过华人神探李昌钰的办案经历，他们都是我的偶像。从警20年来，我一直扎根刑事技术一线，紧盯每一处细节，研判每一份物证，只为伸张正义，维护法律尊严。今天我就跟大家讲讲我们刑事技术民警的真实故事。去年四月份，当我们把破案的消息告诉一位老人的时候，他颤抖着双手，一遍遍抚摸着姐姐当年的照片，老泪纵横。姐呀，警察抓到凶手了，你和爹娘可以瞑目了。这起案件发生在1986年，有一22岁的姑娘在值班室被残忍杀害，案发后她的父母备受打击，数年内相继离世，一个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案件成了悬案，上百份的物证和档案在物证室里存放了整整39年。每一次技术升级，我们都会重启物证复检，却没有任何进展。但我们始终没有放弃，因为有一条逝去的生命还在等待着迟到的正义。去年初，全省开展命案积案攻坚，我主动申请重启该案的侦破。说实话，办这样的案子压力特别大， 我正

0: 发展快40年，生物样本严重降解，我们心里根本没有底。面对本就不多的残留物证，还不敢全部用完，担心这回还是无法获取有效的 DNA。 可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带领团队一头扎进实验室，仪器昼夜运转，民警轮班值守，对数百件物证逐一筛查。然而一个月过去了，案件始终没有突破。我们没有退缩，又查阅了国内外前沿技术资料，修参数改方法，终于在一份关键物证上发现了嫌疑人的生物信息，锁定了目标加系。经过逐一排查比对，成功抓获凶手，破获了这起全省时间跨度最长的命案。有人质疑，都几十年前的旧案，嫌疑人说不定早死了，为什么还要查？我始终坚定，命案必破是公安机关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无论案件有多久有多难，我们都敢于亮剑，迎难而上。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刑侦技术也面临严峻挑战。犯罪分子大多戴手套头套作案，现场很难再发现指纹类物证。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2013年，我开始研究如何从现场遗留的手套印痕中提取 DNA。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天方夜谭，说我异想天开，但共产党员就是要敢啃硬骨头。我不断摸索提取方法，改进检测手段，经过数千次实验，350余天，终于研制成功了。这套方法引领国内 DNA 检验实现了革命性突破，短短半年，淄博市的未来物证检出率就提高了30个百分点，达到50%以上，居全国前列。2021年，公安部部署开展了团圆行动，用 DNA 技术帮助离散家庭寻亲。这项工作对我来说还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在我10岁那年，父母因为一场意外永远地离开了我，所以我比别人更加懂得家的分量和家的意义。自己淋过雨，所以总想替人撑把伞。看着寻亲群众期盼的眼神，我的心里比他们还着急。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寻亲的70岁抗战老兵，他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了淄博，从此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爹娘。战场上经历过枪林弹雨，从没哭过更没有怕过的他，却哽咽着拉着我的手说，郭警官呀，一想到这辈子没给爹娘端过一碗水，尽管一天笑，我半夜都会哭醒啊。为了帮老人圆梦，我们比对了几千万条数据，走访了5个城市，行程上万公里，终于帮他找到了远在无锡的家。幸运的是，他90多岁老母亲依然健在。见面那天，他扑通一声跪倒在母亲的怀里，嚎啕大哭，娘，儿回来了。那一刻，我们这些铁打的汉子也忍不住红了眼眶。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1: 经 DNA 鉴定，王如父、宗美珍是张欣的生物学父母亲。
2: 张欣，这是你的父母还有你的家人。
0: 值得欣慰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功帮助60多个家庭实现团圆，失散最长的有整整66年。这就是我们的故事。从案发现场的蛛丝马迹，到实验室的数据洪流，

0: 我们以匠心守护正义，用初心温暖民心。未来，我和战友们将继续践行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要求，为建设平安山东、法治山东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1: 郭警官的讲述让我们感觉到了技术民警这支队伍的执着和坚韧，有他们的默默奉献，犯罪分子就难逃法网，咱老百姓的安全感就更加牢固厚实。
2: 公平正义需要捍卫，生命健康同样需要守护。接下来要讲述的是一名心怀大爱的青年医生的故事。他从潍坊街头的公益科普做起，到远赴非洲医疗援助，以生命赴使命，用血肉之躯架起了一座跨越山海的中国桥。
3: 6月15号，第27批中国援助坦桑尼亚医疗队队长张军桥为救当地落水市民不幸牺牲，生命定格在了38岁。
4: 大家好，我是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尹金娇。今天我给大家讲述的是我们医院麻醉科医生张军桥的故事。他是我的同事、挚友，也是我心跳行动的引路人，我们都叫他乔哥。我跟乔哥认识10几年，偶尔做同一台手术，常常一起做公益，也曾先后参与抗疫，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他的爱心善心，体会到他对生命至上信念的恪守。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大家心目中的纯粹好人会把他自己年轻的生命留在异国他乡，践行了他一生为救人的诺言。
5: 就你说的类似这种白求的精神，我的最终目标我是干这个，我因为就干医生，我就把干好，我不管是服务中国人民，还是服务坦桑人民，还是服务世界人民，我这是我知道的呀，我就干这个的，我就是能救一个救一个，再救一个，我心情开心呀。
6: 记住这个人，医者仁心。
5: 不需要记住我，我们是中国医疗队。
4: 乔哥是一个积极阳光、乐观向上的人，他与人为善，热心公益，敢于担当。2020年春，乔哥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一名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会想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后他就发起了心跳行动公益活动，在广场上摆摊儿推广心肺复苏术。剩下的广场地面被晒得发烫，但他始终坚持跪地示范，一场培训几个动作要重复几十次甚至上100次。膝盖上的淤青好了又起，新伤叠旧伤。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我们，为了能够随时的开展培训，乔哥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急救知识免费培训的基地。为了省钱，墙面是他跟女儿和妻子一起刷的，地面是抓了我们几个壮丁重新铺的，墙面上心跳行动体验中心的图案是他自己设计的。那时候有人说他是作秀，也有人说他冒傻气，还有人问他到底是图个啥呢。此时此刻我也想问一句，乔哥，你的初心到底是什么呢？
7: 这还用问吗？医学生誓言的第一句就是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谓医者仁心就是我们的初心呢。
4: 所以你甘愿磨损膝盖，甚至压上安居之所，只是为了那些素不相识的路人。
7: 拯救生命，护佑生命，就是我们的职责和使命。开展心跳行动，哪怕走过的100个人中有1个人驻足，就多了一个拯救生命的可能。
4: 乔哥，我明白了。生活中的乔哥真的挺抠门的，认识10几年，他请我吃过最贵的东西就是一碗加肉的牛肉面，

0: 到了非洲以后，他还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抱怨说，国内的牛肉面十几块，那边要50。就是这样一个吃碗面都嫌贵的人，却自掏腰包买下了各种培训器材。他会把跑马拉松得来的奖金全部捐给山区的孩子，他会在出国前买好食品，让父母定期送给那些孤寡老人。而他自己的车就是一个流动的急救站，自动体外除颤仪、急救箱等装备一应俱全，车玻璃上还标明了紧急时刻可破窗取用。也有一次还未曾救助一位路边昏迷倒地的女士，把接孩子的事情抛在了脑后。我们曾跟他提议培训时收10块钱的成本费，他很生气，他板着脸说，这些我会想办法，不要再有收钱的想法。乔哥，你还记得你那双运动鞋吗？
1: 记得呀，穿那双鞋做示范呀，特别舒服，磨破了我都没舍得扔。
0: 城里很难找到补这样鞋子的地方了，阿姨到老家的集市上给你补好了，花了8块钱。
1: 我娘给我补了，可惜我穿不到了。
0: 乔哥，你有没有想过亏待了自己？
1: 我跟你说过的那句话还记得吗？帮助和影响他人比银行卡里的存款更有价值。
0: 记得，我一直都记得。2024年1月，乔哥去了坦桑尼亚，他是中国医疗队队长，临时党支部书记。在那里面对环境、饮食等多方面的困难和挑战，他始终保持乐观。他在朋友圈写下，当看到当地人对着我们衣服上的5星红旗说，谢谢中国医生，谢谢中国，一切都值了。在那里他依然节省，从老家烧去种子，在空地上种菜，减少伙食的支出，省下来的钱从国内购买模拟人送，送给当地医院。远隔重洋的爱人心疼他，在给他发往的模拟人里塞满了咸菜。他开心地发了朋友圈，只是因为这样又能省下不少钱去做公益。在那里他带领医疗队凑钱，为一名患有严重腹壁疝的儿童做了手术，并为他取了一个中国名字，齐鲁。坦桑尼亚的学校、社区、孤儿院都留下了他热心服务的身影。在那里他引进国内先进技术，帮助当地填补多项技术空白。他用自己的人心人数搭起中非友好的桥梁，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80多年前，白求恩大夫在晋察冀战地医院写下，真正的医者当以拯救生命为天职，不问国界与种族。如今在坦桑尼亚，张军桥以他的实际行动回应，我们要让世界看见跨越种族与疆界的人心。乔哥，医院帮你购买的气道管理中心静脉穿刺模型，在你走后的10几天就已经送到了坦桑尼亚。
1: 我曾经跟当地医生承诺要亲自做讲解示范，现在不得不食言了。
0: 很多事儿你都说要等你做完，可你一刻都没有等，
1: 眼睁睁地看着一条生命危在旦夕。我不能等，也不会等。
0: 2025年6月15日，乔哥来到了达雷斯萨拉姆的海边，忽然他听到了落水女子的大声呼救，他没有等，立即冲入大海，将自己的救生衣脱给了落水者。当他拼尽全力把落水者推向岸边，自己却被汹涌的海浪一下子卷走。

0: 本年轻的心跳留给了大海，可那一天是父亲节啊，他从女儿的爸爸、同学们的老师、我的好朋友，变成了那个为救人牺牲的英雄。他才38岁。乔哥，你曾跟我们反复强调要评估现场环境安全，做好自我防护，这是救助他人的前提。可你自己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1: 有些行动只是一名医生刹那间的抉择。
0: 你一生都在拯救生命，为什么不保护好自己的生命呢？
1: 你知道生命之上还有生命，有时候就要以生命赴使命啊。
0: 可有人说不值得。
1: 生命都是无价的，没有轻重贵贱，更不能衡量对比。记住了吗？
0: 记住了。乔哥走了，但我们还在。我们现在叫军桥心跳行动志愿服务队，我们走进社区、工厂、学校、市民广场，举办急救培训活动300多场，参训人员15000多人。我们还成立了张军桥烈士事迹宣讲团，讲述这个以生命赴使命的医者故事。就在前不久，我们在四川康定进行宣讲和义诊，结束的返程途中，路遇群众昏迷倒地，团队立即进行紧张施救，直到病人转危为安，我才发现自己的腿软得站不起来。跪在水泥地上的膝盖传来钻心的疼，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了上来，不是后怕，也不是觉得自己有多伟大，而是忽然就想念乔哥了。乔哥，我知道那一刻你就在我们身边，微笑着看着我们。
1: 是的，我就在你们身边，我一直都在。
0: 那时我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传承，不是站在台上把你捧得有多高，而是你倒下了，我们会接着跪下去。
1: 金娇，你们是好样的。
0: 你教会我们的从来不只是怎么按压、怎么吹气，而是那句话，
1: 别犹豫，该上就上。
0: 关键时刻我们做到了。
1: 是啊，你们做到了，真好啊。
0: 我想跟你说，我们在台上不只是讲你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想成为你，也都在成为你。
1: 不需要成为我，你们能拯救更多的生命，我就放心了。谢谢金娇，谢谢你们，谢谢
0: 乔哥，请你放心，你未尽的事业我们完成，你牵挂的生命我们守护，心跳不息，步履不停。

谢谢金娇的讲述。君桥医生心中的大爱跨越山海，跨越国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令人敬佩，令人敬仰。缅怀英雄、致敬榜样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他们的精神，继续前行。乔哥走了，但是他的队友们接过了接力棒，心跳行动从未停止。

0: 在东营一个社区，有这样12位老党员，他们平均年龄超过70岁，但服务群众的心却永远年轻。他们老有所为，乐在其中，守护着社区街坊邻里的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利街道锦苑社区党委书记杜文秋。我们社区原是油田职工家属区，多数居民是在胜利油田建设发展中做出贡献的老油田。2019年，社区从油田移交地方管理，油地居民怎么融合，服务治理如何开展？作为社区书记，我满心焦灼，总在想到底该找谁搭把手。后来我琢磨着，社区有那么多党员，退下来的老同志也不少，何不向他们招贤？没想到消息一出，12名老党员主动站了出来，自告奋勇担起了网格的大事小情，并被推选为网格党支部书记。7年来，有了这群老同志一路相伴，主动分担，我不再孤军奋战，心里满是底气与安稳。他们如同12棵不老松，守护着居民的平安与幸福。在锦苑社区，说起居民理发这个头等大事项目，可以说无人不晓。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是第一党支部书记卢德树。他退休回到社区后，发现不少高龄老人腿脚不便，出门理发这件小事儿成了难事儿。他二话不说，一把剪刀，一个推子，一块围布，就在小区里支起了免费理发摊儿。每周二、周五下午雷打不动，久而久之，老卢就成为了居民口中的托尼卢。有人问老卢：“你图个啥？”他说：“
2: 图啥？就是图的是老居民们轻轻爽爽，大家精神了，我就快乐了。”
1: 这是第七党支部书记李兰昌，居民都叫他“网格百事通”。他整天闲不住，就喜欢在小区里转悠，爱操这份闲心。谁家针头线脑、柴米油盐的琐碎事儿，全装在他脑子里，比起自家事儿还清楚。他有一摞磨破了边的民情日记本，密密麻麻记得全是小事儿。老张家的水管漏了，46号楼的灯坏了。王师傅两口子该叫医保了吧？为此，他忙得脚不沾地儿，乐此不疲。
3: 居民的小事儿也是大事儿，居民的事办好了，我心里感到特别的舒坦。
1: 再来说说第三党支部书记李桂秋，这是他和支部党员们精心维护着的暖心驿站。
4: 这里虽然小啊，可管的事儿不少。稍搁累了，可以进来坐坐；打着渴了，有口热水喝。电瓶车没电了，到这里来充就是了。
1: 他还留意到辖区不少宝妈和待业居民因受时间等限制无法外出工作，常年为生计发愁。为此，社区党委专门开会研究，梳理各类资源，对接各种门路。有了社区党委撑着，桂秋书记立马忙活起来，到处跑着联系商家，一共对接了43家商户，争取到了针织、手工艺品等订单，最终成功帮助35位社区居民实现了家门口的灵活就业。
5: 我们得给年轻人打个样，
6: 我还能再干20年。
7: 我奉献，我快乐，
8: 老有所为，老有所乐嘛。
9: 跟着道走，日子甜呐。
10: 忙起来特别充实，
11: 党员嘛就要带头干，
12: 这样的日子有奔头。
13: 我一点不觉得累，就感觉有使不完的劲儿。
1: 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12棵不老松，每一棵都有说不完的故事。他们平均年龄已经超过70岁。他们用一次次敲门，一次次值守，一次次挺身而出，诠释了什么是共产党员滚烫的初心和炙热的情怀。老党员们一带头啊，大伙心里都热乎了，一个个跟着卯足了劲儿，你帮我，我帮你，谁也不敢落后。如今的锦苑社区，107名楼栋党小组长，296名党员中心户成为了志愿骨干，吸纳1012名党。

0: 员主动加入志愿服务队伍，半数居民都成为了志愿者。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成为了社区的主旋律。昔日管理难、人心散、融合慢的移交社区，已然蝶变成为有温度、有内涵、有活力的幸福家园。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十二名老同志像苍松翠柏一样，退休不褪色，离岗不离党。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员活到老、奉献到老的为民初心。
2: 接下来我们要认识一位扎根残疾人体育事业、为祖国赢得荣誉的女领队。她用9年时间带领一群追梦少年，拼出了属于他们也属于中国的冰上荣光。
3: 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中国残奥冰球队，一切从零开始，从默默无闻到站上世界舞台，他们的每一步都写满了奋斗与坚持。
4: 在中国立柱是两个字，李胜。
5: 好
6: 了，
5: 我
6: 们万事红尘，万事万事。
3: 中国残奥冰球队首度亮相北京冬残奥会，历史性斩获铜牌。2026年，他们续写荣光，在米兰冬残奥会上再次登上领奖台。他们为祖国赢得荣誉，永远载入奥运史册。
7: 大家好，我是青岛市残疾人体育中心党支部书记唐楠，也是中国残奥冰球队领队。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这支队伍从无到有的故事。9年前，没有人相信中国能有一支残奥冰球队。9年后，这支队伍让五星红旗一次次在世界的赛场上升起。2015年，北京申冬奥成功，国家急需组建一支残奥冰球队。当时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开展过这个项目，中国残联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将这个重任交给了山东，交给青岛。作为残疾人体育中心项目负责人，我接下了这个任务。说实话，那时候我对这个项目也不了解，压力大的整夜整夜睡不着。摆在我面前的不是组建一支普通的队伍，而是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中国残奥冰球的未来。可我知道，作为一名党员，国家有需要，组织有任务，就得顶上去。对于组建一支残疾人运动队来说，最难的是要找到一群还愿意相信明天的人。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守门员季延昭，他因骨癌失去了右腿，父亲又因病离世，一个家就这么垮了，曾经热爱的篮球也被迫放下，他每天靠摆摊维持生活。在我眼里，他身材高大，又有运动基础，是天生的冰球门将的好苗子，就多次劝他重返运动场。可他却说，唐姐，我还是算了吧，这打篮球都没希望，还何况冰球呢，我还是做个生意养养家吧。那一刻我挺心疼的，鼓励他说，生活上的难组织帮你一起分担，可梦想不能就这么放下，再拼一次好吗？今天回头看，我特别庆幸，庆幸当年没有放弃他。他现在是队伍的主力门将，是中国残奥冰球的门神。像季延昭这样的孩子还有很多，有刚毕业找不到方向的王巨江，有长期待在家里的胡光健，

还有练游泳，一次次失败，几乎丧失信心的张正。他们走进冰场时，带着的不只是身体的残缺，还有生活留下的伤。而我想做的，就是带着他们一起往前走。人凑齐了，新的难题来了，没有场地，我们一趟趟的对接冰场，硬是建成了全国首个适用于残疾人训练的专用冰场。没有教练，我们主动承办国际友谊赛，把国外知名教练请过来代训。没有器材，我们就自己做自己修。就这样，通过努力，队伍终于有了国家队的模样。自2017年组队开始，4年多的时间，140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不是在训练，就是在比赛的路上。队员们全年无休，受伤更是家常便饭。队员胡光健在一次训练中因冲撞导致下颌骨严重错位，需手术治疗。他咬着牙找到我说：“姐，训练要紧，这都不叫事儿，我还能行？”看着这群咬着牙带着伤依然坚持训练的孩子们，我又心疼又骄傲。就是凭着这股拼劲儿，2018年我们首次参加世锦赛就获得了 C 组冠军，晋级 B 组。第一次参加世界级比赛就获得全胜，大家伙都信心满满，迫不及待地想要再次晋级。然而竞技体育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2019年当我们打 B 组世锦赛时，队员们拼尽全力，却因一球之差无缘晋级。大家伙的情绪都很低落，我很担心，担心这份失利会浇灭大家的信心。我告诉每一位队员，你们穿上这身国家队的队服，代表的就不是自己，是中国。哪怕前路未知，胜负难料，只要我们拼出中国人的骨气，就是胜利者。重振士气后，2021年我们再战 B 组世锦赛，全队凝心聚力，放手一搏，5战全胜，成功晋级 A 组，正式跻身于世界强队之列。2022年北京冬残会，我们首次参加残奥会，就斩获了一枚宝贵的铜牌，创造了历史。在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为我们队长颁了奖，夸赞道：“你们第一次参赛就拿到了奖牌，你们很棒。”今年3月米兰冬残会决赛时，因主力队员的意外受伤，全队只剩下9个人能出战。面对比赛开场5分钟就0-2落后的局面，9个人咬紧牙，一点点将比分反超，硬是把这块奖牌给拼了回来。当五星红旗再一次在残奥会的赛场上升起时，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回想这9年，我最大的收获不是奖牌和掌声，而是看着一个个曾经觉得自己没希望的残疾少年们重新找回了人生方向。北京冬残会后，有2名队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们对我说：“唐姐，你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入了党，下个周期我们要带头训练，还要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升旗。”听了这话，我忽然明白了一名共产党员的担当，从来不只是完成一项任务，而是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拉他们一把，在没有路的地方趟出一条路。

0: 未来我还会带着这群队员继续拼搏下去，为祖国赢得更多的荣誉。
1: 谢谢，谢谢唐队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请您留步，来我们舞台中央有请。相信听完了您的讲述之后呢，大家心里都深受触动。9年的时间，唐队呢把国家需要扛在了肩上，更把每一名队员的冷暖还有尊严

0: 欢迎欢迎两位来唐队，我们稍微平复一下心情。两位队员呢刚刚给唐队挂上了一块奖牌，是一枚雪花形状的奖牌，上面写着四个字，唐姐最棒，看得出来是非常用心的一个礼物啊。先跟大家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奥冰球队运动员崔玉涛。
0: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中国残奥冰球队守门员季彦昭。
0: 欢迎。首先想跟玉涛来聊一聊，这枚奖牌有什么特殊含义？
1: 这枚奖牌是我们队员手工制作的，上面写着唐姐最棒，也印证了唐姐在我们心目中永远是最棒的。
3: 谢谢。
1: 我永远记得习近平总书记亲手为我们颁发奖牌的荣耀时刻，这份至高无上的荣耀是我们亲爱的唐姐带领我们一路闯过来，一路拼过来的。再次感谢唐姐。
0: 说得真好啊，一句唐姐最棒道出了唐姐在队员们心中的这样一个非常重的分量。接下来想问一下彦昭，在今天的舞台上说说你的心里话。
2: 在赛场上我是队伍的守门员，在赛场外唐姐才是我们心目中最温暖最靠谱的幕后守门员。今天我们俩代表全体队员对唐姐说一声谢谢您。
1: 谢谢你
2: 唐姐。
0: 有没有什么话想对队员们来说？
3: 我想说你们最棒，你们非常棒，你们的这种不服输不低头的骨气代表了中国人的骨气，你们的逆势翻盘的精神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虽然你们的身体有残缺，但是你们眼里有光，心里有爱，从不放弃，这才是我们的残奥精神。
0: 唐姐是你们的依靠，我们大家也是你们的依靠。再次感谢你们的到来。在此呢，我们也要祝愿你们，祝愿中国残奥冰球队继续的驰骋冰场，在我们今后的赛事当中取得更加亮眼的成绩，为国争光。谢谢你们，谢谢。接下来我们要走进一支承担着特殊使命的团队，听他们来讲述突破海上火箭发射技术瓶颈，让中国成为全球首个独立掌握海上发射技术国家的筑梦征程。

大家好，我是鲁东大学海上航天装备技术创新团队成员郭艳丽。刚才震撼人心的画面，是我们团队九年来保障的第25次海上火箭发射任务。海上发射具有机动、安全、高效等诸多优势，已经成为大国赢得太空主动权的核心战略领域。我们团队深耕高端海工装备领域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海上平台设计建造经验。2017年，国家把长征11号固体运载火箭的海上发射任务交给了我们。可在海上发射火箭和陆地上完全是两回事，平台是晃的，轻微的起伏会严重影响发射角度，海水是咸的，盐雾环境会腐蚀部件造成短路，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纰漏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身为海工人，有幸能够为国家航天事业贡献一份力量，大家心中满是自豪。

0: 卯足了劲儿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为了抵消平台晃动对火箭的冲击，我们自主研制了一套火箭起束装置，能够在五级海况中稳稳地护住火箭，确保一飞冲天。为了防止延误对航天精密仪器的腐蚀，我们自主研制了一套火箭温控系统，达到隔绝雾气、恒温恒湿的效果，为火箭披上防护铠甲。海上发射随时会遇到意外状况。2019年夏天，第一次海上发射任务，点火前3小时，备用电源突发故障，系统重启、更换回路都不行，怎么办？必须马上解决，否则数百人大半年的努力将瞬间归零，国家海上发射的整体实验进度也将被迫延后。我们当机立断，分成2组进舱检查。50多度的高温，刺鼻呛人的气味，密密麻麻的线路，5分钟、10分钟、20分钟，每一秒都是煎熬。当对讲机里传来故障已排除的声音时，现场所有的人都激动不已。伴随着发射指令，火箭腾空而起。我们成功了，我们创造了历史，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独立掌握海上发射技术的国家。
1: 一次成功烤热血，次次成功烤硬核。大家好，我是团队成员仲赛凤。首次海上发射让我们实现了从海工人到航天人的身份转变，但是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仅靠驳船临时搭建的发射平台难以满足高频次常态化的发射需求，自主研发海上发射专用船迫在眉睫。可谈何容易，船体要在3到5级的风浪里把倾斜角度控制在毫厘之间，甲板要在发射瞬间硬扛相当于100吨烈性炸药爆炸的巨大冲击力。身为党员，就是要敢啃最硬的骨头，勇闯技术的禁区。没有图纸，我们从零手绘；没有数据，我们出海实测。300多个日夜反复推敲，上百次方案推倒重来。努力终有回报，我们创新提出的动态调节船舱压载水量的方案，通过以水治水的方式，成功攻克了船体晃动的难题，让甲板能够在1米高的风浪中稳稳地把倾斜角度控制在0.2度以内。针对火箭尾焰对甲板的冲击，我们创新采用了3层结构导流槽，最外层的耐高温材料能抵御1000度灼烧，中间的缓冲胶层能吸收高速冲击，最内的钢结构能稳稳护住船体。我们更一举攻克了船舰接口这一全球公认的难题，让船舰能够在发射前牢牢地握手，又能够在点火时干净利落地分离。历经3年多的技术攻关，2024年5月，我国首艘多功能海上发射船东方航天港号正式投入使用，发射筹备周期缩短一半，发射成本节约60%，压缩至5-600万。我们完全具备了近海1周2发、远海2周1发的航班化发射能力。9年风雨兼程，我们实现了多项技术从0到1的原创突破，拥有了世界上最密集的海上航天技术专利群，更锻造了一支党员数量超过一半、平均年龄33岁、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青年团队。我们敢于冲锋，能打硬仗，不断刷新海上发射的中国纪录。
2: 冲锋永无止境，攻坚未有穷期。大家好，我是团队成员张浩旭。

0: 常态化海上发射实现后，我们没有停下脚步，第一时间瞄准了另一世界级难题——海上火箭回收。面对国外的技术垄断、信息封锁，我们毅然选择迎难而上，决心攻坚技术难度更大、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海上箭落回收技术。形象地说，就是让火箭在回收时像羽毛一样轻轻落在海面上。可这份轻盈背后全是实打实的硬仗。团队成员白天出海做测试，晚上熬夜改代码，对所有关键参数反复校验、反复推演，失败了就从头再来，突破了就乘胜向前。我们每个人都在心底暗暗较劲儿，因为我们知道那些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2025年5月29日，烟台海洋试验现场，当原型者一号验证型火箭飞到预定高度，转身减速调整姿态，稳稳悬停在距离海面5米高时，我们知道那些付出的努力全都值了。
1: 一路走来，我们胸怀家国山河，肩扛时代使命，自主创新我们在，攻坚克难我们在，强国建设我们还在。
2: 党员不是空谈信仰，是关键时刻冲锋在前。
0: 创新不是纸上谈兵，是锻造自主可控的国之重器。
1: 突破不是一朝功成，是迈向海洋强国的磅礴力量。海天之间唯有一往无前。
3: 感谢三位代表的分享。这支团队躬耕海上航天发射领域，不断创新，勇于突破，用拼搏和智慧诠释了什么是科技自立自强。正是有这样一代代、一批批忠心向党、矢志不渝的科技工作者，才让大国重器越来越多地站上世界之巅。
4: 同志们，以上榜样代表的讲述，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鲜活、直抵人心、催人奋进的党课。他们在不同岗位上以共产党员的忠诚奉献，为高扬的党旗增添了亮丽的色彩，也必将激励全省各条战线的党员为民造福、真抓实干，永远不负共产党员的使命荣光。
3: 最后，请全体起立，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们共同唱响跟着共产党走，致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0: 信仰是灯塔，指引前进的方向；
1: 榜样是火炬，点燃奋进的力量。
0: 今天这堂堂课，让我们读懂了张耀南不做大官，要做大事的信念坚守；感悟了王伯祥一心造福百姓的赤子情怀；也见证了各行各业平凡岗位上共产党员的

0: 实干担当，
1: 启航15.5，奋进新征程，让我们向榜样学习，向榜样致敬，在各自的岗位上践行初心使命，一起为推动山东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的实践中建功立业。
0: 同志们，实干为民，榜样有我，全省榜样讲党课、党课讲榜样活动到此结束，再见，
1: 再见。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 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 居家关好门窗，万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如何收看山东卫视4K
3: 超高清频道？
2: 要畅享4K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 模式设置为自动。 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3: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 万象换新。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

0: 这组珍贵的照片记录了抗日战争时期莒南县一场民主选举的场景。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政权问题的指示，要求抗日民主政权建立三三制，即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分子各占三分之一。6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政权问题的新决定，要求山东抗日根据地内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实行三三制原则，普遍发动群众民主选举政权。
1: 人民群众无论男女、种族、宗教、职业、阶级之区别，在政治上一律平等。
2: 实行普选时，凡居住本县境内之人民，年满18岁以上者，无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程度之区别，均有选举与被选举权。
0: 莒南县积极贯彻三三制，采用多种方式进行民主选举，成为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典范。这是莒南县斗选县长的场景。因为当时农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一些人还是文盲，莒南县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选举，能保证大多数群众能够行使民主权利。斗选时，候选人坐成一排，每人身后放置一个空碗，每位选民分发一粒豆子，豆子便是选票，选民选谁就在谁的碗中投豆，最后根据豆粒多少确定人选。金豆豆、银豆豆，颗颗不能随便丢，选好人办好事，投在好人碗里头。这是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老百姓称赞斗选的民谣。
2: 1942年莒南县某村选举时，96%的选民到会参选。参选选民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与佝偻着身体的老大娘。
0: 山东抗日根据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政策。县级政权绝大多数实行民选，取消乡级政权。村政权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选出了一批庄户县长、牛官区长、长工村长，是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真正登上了政治舞台。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以群众民主选举为基础，以三三制为原则的抗日民主政权，使抗日民主政权参议会成为真正代表人民意愿的权力机关。山东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后，在抗日根据地内进行了一系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使根据地呈现出崭新面貌，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这份珍贵的档案是1942年2月山东省战工会颁布的山东省战时邮局建设方案，是山东抗战期间邮局构建的历史蓝本。
1: 为适应敌后战时环境，反对日寇封锁我邮政机关，特建立山东省各级战时邮局。
0: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敌人的分割与封锁，山东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变得非常困难。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加强各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纵队在沂水县王庄成立交通总站，各专区地委所在地设交通分站，各县设交通站。刚刚成立的交通站人数不多，他们风雨无阻，昼夜不停地奔驰在交通线上。1941年7月，山东分局指定山东省战工会组织筹建山东战时邮局。
1: 分局书记朱瑞同志对我说，中央指示要各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书刊报纸出版发行工作，开辟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交通联系，也可以采用战时邮局的组织形式，使各抗日根据地相互联系起来。
0: 赵志刚等人根据抗日根据地战时的特点和任务，起草了这份山东战时邮局建设方案，包括组织条例、营业细则、工作大纲、人员守则等一整套战时邮局的法规性文件。1941年10月，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山东军区及大众日报社等机关成立了山东省战时邮务推进委员会，决定将各机关所属的交通机构合并，组成战时邮政机构。1942年2月7日，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在沂蒙山区双泉峪子村宣告成立，赵志刚任局长。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区的邮政管理机构相继建立起来，各占领区相继建立了邮务管理局，专属和县设邮政局，区设邮务代办所，开辟了通往胶东、渤海、泰山、无锡等12条省内主要交通干线，总里程达17200多里，形成了一个较完整的战时邮务通信网。山东战时邮政承担了党内文件传递、党报党刊发行、战略物资运送和群众信件转运、押运、投递等重要任务。
1: 全山东各战略区的地方报纸每次共发行到42800多份，2年来发行了将近1700多万份报纸，还有大批的书籍、小册子。
0: 战邮交通员日夜奔走在传递邮件的生死邮路上，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千方百计地保证党政军通信任务的完成。许多战邮交通员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1: 韩本富同志虽被敌活埋也不屈服，李东同志被捕6次均忍受了敌人的苦刑后逃出了。另外一个交通员同志在敌人扫荡时路上被敌人用刺刀捅死苏醒后，又带伤把信件送走了。
0: 据1944年8月统计，山东抗日根据地有赣知县邮站108个，战邮人员2462名，邮路总长度17200多里，确保了党中央战略部署和战术指令的传达畅通， 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0: 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珍贵照片，记录了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指战员在大青山突围中阻击日伪军进攻、掩护部队突围的场景。这场战斗突破了日军的合围，保存了大批抗日骨干力量，粉碎了日军妄图消灭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阴谋。1941年11月，日伪军50000余人在飞机、坦克的配合下，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铁壁合围、大扫荡。11月30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省战工会、八路军第115师机关和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校部及部分学员转移到大青山时，遭日伪军包围。
1: 次日拂晓，东北山口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枪声，接着就看到五大队军事哨位点起烽烟报急信号。不到一个小时，敌人就摆开了合围的架势。
0: 危急时刻，抗打一分校校长周纯全立即组织第五、第二两个大队及各机关警卫队抢占有利地形，奋勇抗击敌人，掩护党政机关人员突围。
1: 我们20到30个带枪的人，大部分是短枪、手榴弹，只有几支马步枪，一起喊着杀声冲了上去，手榴弹、长短枪一起开火，把敌人顶住了。我们冲上去的人员也有几个同志牺牲了。
0: 抗打一分校第五大队第二中队坚守梧桐沟北侧阵地，指导员程克在与日军肉搏中壮烈牺牲。第五中队队长邱泽民在大顶山北侧阵地阻击敌人，仅凭借一挺轻机枪击退日军数次冲锋，直至弹药。

0: 耗尽，跳崖牺牲。
1: 第五大队且战且走，干部、勤杂人员都奋勇参加了抗击，和敌人拼搏。这个倒下去，那个冲上来，前仆后继，宁死不屈。
0: 经过一天的浴血奋战，一万多军民往蒙山深处胜利突围。此次突围战斗，抗大一分校以伤亡800余名学员的代价，延缓了日伪军的合围，为大部队的突围争取了宝贵的时间。日军这次近2个月的大扫荡，使用兵力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屠杀之凶残，以及人民财产损失之大，都是前所未有的。在反扫荡中，八路军作战150余次，歼敌2000余人，粉碎了敌人的铁壁合围，取得了胜利。但根据地军民也付出了很大代价，八路军伤亡1400多人，人民群众被杀3000余人。山东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八路军第115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仁，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山东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子超，山东复救会负责人陈若克，德国友人太平洋学会记者汉斯·希伯等人壮烈牺牲。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是刘少奇在临朔县朱凡村与八路军第115师和山东纵队部分同志的合影。1942年，山东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困难时期，日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疯狂扫荡抗日根据地。1941年至1942年，日军向山东抗日根据地出动1000人以上的扫荡9次，1000人以上的扫荡70多次，1000人以下的扫荡和出扰几乎每天都有。频繁的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使山东抗日根据地的面积较之前大为缩小。连年的旱灾、蝗灾又造成严重饥荒，山东抗日军民衣食极度匮乏。此时，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15师和山东纵队有关领导同志对反扫荡策略和群众工作等问题产生分歧。1942年2月4日，毛泽东致电准备从苏北回延安参加党的7大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解决山东问题。1942年

0: 四月十日，刘少奇到达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115师驻地林树县朱凡村。
1: 一进山东境内，便不顾疲劳地找群众调查访问，了解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群众生产和生活、阶级关系等情况。
2: 白天谈不完的工作晚上谈，一次搞不透彻的问题就反复议，常常通宵达旦。在朱凡，他听了各方面的意见，并要求山东分局把党政军民的有关材料都送来，把分局的机关刊物斗争也找一份齐全的。少奇同志对所有重要材料都亲自过目，进行了系统的认真的研究。
0: 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认真分析，1942年4月26日，刘少奇召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充分肯定山东坚持敌后抗战取得的主要成绩，批评了存在的错误和缺点。刘少奇的报告极大地鼓舞了山东干部，使大家深受启发，开阔眼界。随后两天，刘少奇又召集山东军政委员会会议和山东分局及山东军政委员会联席会议，讨论山东战略方针部署和主要干部配备、山东地方部队同第115师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经过讨论，主要负责同志的认识渐趋一致。在刘少奇的指导下，山东分局制定了关于抗战四年山东我党工作总结与今后任务的决议，并着重抓了三件事：一是发动群众减租减息，二是统一山东的军事领导，三是妥善地处理了国民党抗敌同志协会妨碍抗战工作开展的问题。这对推动山东工作的转变起了关键作用。从4月底到5月，刘少奇结合山东工作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做了关于山东工作、群众运动问题、中国革命的战略与策略问题、改造政权问题、思想方法问题等8个重要报告。对提高山东抗日根据地广大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产生了深远影响。1942年7月下旬，刘少奇又踏上前往延安的路程。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9月，罗荣桓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此后的2年间，山东在对敌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整风运动、发动战役攻势、扩大根据地和武装力量等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绩，抗战局面为之一新。

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提出以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运动为建设山东根据地的第一步斗争任务。随后，山东省战工会出台一系列相关政策法令，山东抗日根据地迅速开展起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建立、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夺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将土地革命时期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变为减租减息的政策。1937年8月，在洛川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明确提出在八路军、新四军活动区域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1939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就山东及鲁苏战区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在八路军控制区域以党政军为力量，真正改善群众生活，切切实实执行减租减息政策。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对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940年8月，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审议通过山东省战时施政纲领，确定了实行双减、改善人民生活等12项工作。同年11月，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公布，农村减租减息工作逐渐开展起来。然而，由于当时的战争形势，减租减息运动仅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泰西、鲁西地区进行，并没有在山东抗日根据地普遍展开。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党的土地政策是实行减租减息，并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项具体政策。2月6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要求一切没有实行减租减息、没有发动起群众的地区迅速实行减租减息，迅速把群众发动起来。1942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在返回延安途中取道山东，解决山东问题。来到山东后，刘少奇经过深入调查研究，明确指出群众工作是山东各项工作中最薄弱的一环，发动群众运动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轰轰烈烈地开展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1942年5月4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作出关于减租减息、改善雇工待遇、开展群众运动的决定，确定以减租减息作为突破口，推动各项群众运动的开展。接着，山东省战工会颁布了《山东省改善雇工待遇暂行办法》《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山东省借贷暂行条例》，并在全省施行。随后，山东分局以滨海区的莒南、林树两县作为实验中心县，抽调200多名干部，组成减租减息工作团，开展了试点工作。大众日报陆续

0: 发表十多篇社论和大量专题报道，宣传和推动减租减息群众运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工作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 人民从土豪劣绅如山的重负下得到了喘息，从切身利益中感到共产党革命同他们的生存息息相关，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战热忱，根据地的每座村庄就变成了坚强的堡垒。
0: 到1942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兵发展到近22万人，自卫团成员81万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群众运动，自1942年夏开始，一直持续到1945年底才基本结束，历时3年半之久。山东减租减息运动有力地发展巩固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群众基础，对山东抗日根据地度过困难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0: 这是胶东西海地下医院使用过的医疗器械，它们见证了西海地下医院在人民群众的保护下救治了大量八路军伤病员的战地医疗奇迹。1942年11月，日军对胶东地区进行大规模拉网式大扫荡，八路军胶东军区西海军分区卫生所奉命转移到叶县、叶南县的近40个村庄里隐蔽。为了掩护和救治八路军伤员，叶县和叶南县两县县委提出村村有地洞，个个能住人的要求，发动党员群众深挖地洞，将卫生所转入地下。
1: 为了保密，挖洞只能在晚上进行，洞内狭小，人在里面直不起腰，甩不开膀子，只能一点一点地往下抠，要是碰上石头或硬土质，半天啃不下一筐土。
0: 党员、民兵、村民等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在40多个村庄的地下挖出病房，把洞口设在锅灶下、水井里、草垛里等隐蔽的地方，防止被敌人发现。西海地下医院共设王门、西北帐、朱旺、南叶和南招5个医疗区，仅在王门村的地下就挖出大小病房25个。
2: 伤病员从前方转移到医疗区后，都住在地洞里。工作人员给伤病员治疗、送饭、送水、晒太阳等，都要进洞出洞，工作量非常大。
1: 洞里空气不好，光线不足，当时用的麻醉剂又是一种易燃品，不能在灯下用，所以手术室一定要设在地面上，手术在白天或在敌人袭击的空隙中迅速进行。

0: 地下医院不仅要克服缺医少药、转运伤员等困难，还要躲避日军的扫荡。王门村等村子每隔几天就要遭到日军挨家挨户的搜查。
1: 一个上午几乎把全村刨遍了，也没找到地洞痕迹。鬼子气急败坏地用刺刀、指挥刀威逼群众说出洞口在哪里。群众说俺村没有地洞，日伪军就挥动着枪托拳头打人，群众仍说没有。
2: 拿些锁子就跟着这么锁子走，我就跟老百姓一样，没有一个说这是女王。
0: 村民们冒着极大的风险，用生命保护着西海地下医院。从1942年到1944年，在胶东西海地下医院存在的2年多时间里，没有一个八路军伤员被敌人发现，没有一个医生、护士被敌人抓走。
3: 十座伤病院一口响啊，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沿海的人民，如果没沿海人民的给我们帮助，我早不存在了，我们早不存在了，我们永远不能忘本。
0: 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局部战略反攻阶段。西海地下医院从地下转移到地上，迁至大泽山一带。至此，西海地下医院完成了历史使命。2年来，西海地下医院前后救治了2000多名伤员，使他们重返抗日前线，创造了战地医疗史上的奇迹。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游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

0: 好救生衣，被救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

0: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中央生态环保督查问题整改等事项，林武主持并讲话；
0: 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林武、周乃祥出席；
1: 开局15五奋斗正当时，扩投资强引擎专栏聚焦泰安，看当地如何引入20亿元投资，让农产品批发市场实现智慧蝶变；
0: 山东创新金融服务模式，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1: 山东28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数量创历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学习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研究审议有关工作事项。省委书记林武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执政理念，为我们进一步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认真贯彻落实，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严从实从细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防台风工作方案，加密监测预报分析频次，坚决守牢防御薄弱环节，聚焦黄河防汛、水库安全、城市内涝、海上安全、山洪和地质灾害防范等重点区域部位，持续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准备，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东西部协作工作会议部署，坚定扛牢常态化帮扶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创造性开展工作，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要强化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规范提升基层党组织联建工作，主动联系服务群众，持续深化为基层减负，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审议了山东省第3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落实情况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反馈问题整改，要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进一步加强预警监测、细化实化措施，坚决完成污染防治目标任务。要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注重从制度机制上找原因、堵漏洞、补短板。要把抓好整改工作与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整改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下午，第39期山东干部讲堂开讲。
2: 省委书记林武、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省政协主席葛慧君出席，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国家数据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烈红受邀做报告。刘烈红全面解读了国家数据领域顶层设计、政策制度体系以及体制机制改革方向，深入阐释了数据的特性和作用机理，系统介绍了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531工作体系的政策逻辑与发展要求，并对山东如何推动数据要素价值充分释放提出意见建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据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高质量建设国家数据要素综合实验区，不断提升数字治理效能，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开创数字强省建设新局面。
0: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会见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党组书记、理事会主任王宇燕一行。林武、王宇燕分别介绍了山东省全国供销总社发展情况，围绕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发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产业等交换了意见，表示将持续深化央地对接合作，切实增强为农服务能力，共同谋划实施一批优质合作项目，推动更多创新成果在山东落地转化，为保障

0: 国家粮食安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全国供销总社党组成员、理事会副主任张梅林、副省长陈平参加。
1: 民生项目投资是改善民生福祉、提高群众幸福指数的重要举措。山东紧密对接群众需求，推动一系列重大投资，加速投向民生重点领域。在泰安，投资20亿元的智慧农产品批发市场改造项目进入了试营业阶段，让百姓的菜篮子拎得更稳、更实惠。
2: 西瓜是夏日的标配，但你知道全国哪里的西瓜更有性价比吗？
3: 泰安纳一烤，抓紧再给我来2万斤西瓜，要最优质的天王。
4: 您看一下，简短5分钟的时间，它给我们形成了一个就是说是综合的报价。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就是说是分析，现在就是东北的天王最占优势，它的运费成本相对来说要低一点。
5: 一键比价，自主下单，商户还可以预约无人车配送，食品安全快检。眼前这个总投资20亿元、占地500亩的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泰农港，目前已进入试营业阶段。它的前身是运营了20多年的绿珍市场，曾覆盖泰安全市70%左右的水果蔬菜批发，但由于设施老旧、环境脏乱差，这里一度成为城市治理的老大难。
6: 外边下大雨，这个顶棚呢锈蚀了也比较严重，它就里边就会下小雨，商铺的蔬菜呢就会被淋了。多的时候吧，每个月呢都会有这么几十个投诉电话打过来。
5: 经营条件受限，商户不敢大量囤货，量少价高，无形中推高了采购成本。
7: 整个老市场，它这边的菜价是比周边的城市是高出了20%到30%，直接导致了咱百姓的餐桌成本也是高的。服务半径由10多年之前的这种30公里，差不多已经萎缩到我们调研的时候，也就是5到15公里左右。
5: 总部位于厦门的聚鹏飞集团在现代农商领域深耕多年，此前他们曾投资10亿元在泰安改建智慧农网市场。高效的投资体验让企业决定再投资20亿元在绿珍市场原址上扩建，打造农产品智慧批发市场。
8: 当年拿地，当年开工建设，当年这个交付，当年满铺招商运营开业，我们是深刻感受到了我们泰安市以及泰山区的这种营商环境，这种高效认真负责的这样的一种服务态度，坚定了我们继续留在泰山区进行追加投资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5: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工程，泰农港项目直接关系城市菜篮子供应，既要保证施工进度，又要保障商户正常经营。当地政府专门设置了临时安置区，同时创新审批流程，为项目开工建设提速。
9: 我们创新推出了提前介入加模拟发证的联动机制，充分利用规划工时的这个时间进行材料梳理、指标核算。工时一结束，我们同步办理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等多项手续，实现了实证齐发，开工时间比预期提前了1个多月的时间。
2: 让我们通过一组数字来感受一下泰农港的建设速度：40天完成拆迁腾空，20天办结土地规划等开工前手续，37天主体结构封顶，90天完成全部招商。目前600多家企业商户入驻，预计今年8月底正式开门营业。
8: 辐射半径可以辐射到100公里，接近1000万的这种人口，交易量会有个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的这个价格会降下来，大概会降30%左右。通过我们的智慧管理手段，我们对整个链条的这种溯源和食安检测这一块呢，对老百姓这个餐桌的这种安全也起到了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保障。
5: 以优质营商环境为项目建设保驾护航，今年前5个月，山东2000个省级重点项目年度累计完成投资4511亿元，占年度计划的45.8%，超持续进度4.1个百分点。其中社会民生类项目已开工200个，累计完成投资525亿元。
0: 民营经济是稳增长、促就业的重要支撑。山东不断创新金融服务，精准破解融资堵点，厚植民营经济发展沃土。
10: 位于德州市临城区的聚辰电缆是一家省级专精特新企业。今年初，上游铜价价格较低，企业想集中采购一批原料，却面临流动资金不足的难题。当地金融机构及时响应，很快就为企业提供了3000万元的信用贷款支持。
11: 我们通过这笔钱呢，锁定这个铜的材料和铝材料，节约了很多成本，大概将近100万的这个收益。
10: 企业能够快速获得金融支持，得益于德州创新搭建的金福汇德线上融资服务平台，通过县级点单、市级接单的联动机制，快速实现银企对接。
12: 联合人民银行德州市分行推出了集查产品、提需求、点服务于一体的综合金融服务平台。他们可以扫我们这个平台的二维码，把融资的产品按金额来划分，500万以下的、1000万到500万的、1000万以上的，这样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企业的融资需求，直接筛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产品。
10: 聚成电缆由于抵押物有限，传统信贷审批周期较长，但是企业在节能减排与资源循环利用方面成效突出，被工信部认定为国家级绿色工厂，这一资质成为融资创新的突破口。
13: 核心就是研究如何把这个绿色环保节能合规的这个资质把它变成增信的依据。这个总行支行联动创新推出了这个国家绿色工厂贷款这个产品，我们及时为企业发放了30万的信用贷款。
10: 金融服务在支持重点企业的同时，更注重向整个产业链延伸。淄博市周村区拥有全国第三、江北第一的不锈钢商贸流通集散地，产业集群优势明显。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题，淄博常态化举办金融会客厅专项对接活动，当地依托不锈钢产业行业协会建立企业分类白名单，提升银企对接效率。
14: 企业在经营年限上3年、5年、10年以上的做一个划分。第二步，从销售收入的规模上，便于他在审核过程当中得到一个强有力的一个保障。
10: 不锈钢行业传统上属于银行授信审慎类领域，在行业协会的助力下，银行对集群内企业的经营状况有了更全面深入的了解，有效化解了放贷顾虑。
15: 我们就向省行申请了不锈钢行业的产业贷，这种贷款纯信用无抵押，秒批申请贷款速度快，并且也可以做无还本无区贷。
10: 今年山东围绕19条标志性产业链建立金融链主机制，开展民企金融直联解难题活动，深化个体工商户金融育苗行动，多措并举推动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16: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拓宽政金企对接渠道，抓实落细各项金融政策，创新优化民企金融服务，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1: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在北京召开，表彰全国做出重要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并颁发科技奖励。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从产业突破到跨域协同，一批扎根齐鲁的好成果集中涌现。
5: 此次山东共有2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的项目7项，包括科技发明奖2等奖5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2项，另外还有21项参与完成，包括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2等奖20项。借助全国唯一科技奖励改革试点省机遇，山东近几年通过不断完善和修订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省科技奖与重大科研任务衔接机制，并加大奖励力度，7项牵头获奖成果都曾获得过省科技奖支持。
17: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体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1周以上。
5: 从获奖数量看，一年5项技术发明奖为我省历史最高，包含参与奖项在内，获奖总规模为历年最高水平。从获奖质量看，5项技术发明奖均属全球首创成套核心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全部28个获奖项目都由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完成，共涉及61个省外及境外合作单位联合攻关，体现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跨区域科技合作的综合实力。
18: 聚焦煤层开采之后地层长期运动的规律和状态，地层的治理的关键技术，以及治理之后 如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我们这个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进行了工程示范。这个成果所

0: 应用的产业链条应该超过了万亿。
1: 山东共有驻鲁两院院士71人，其中涉及海洋科研领域接近1/3，重点涵盖农业、电子信息工程、医药卫生和化学冶金材料领域。自2020年起，山东设立驻鲁两院院士团队稳定支持项目，为每个驻鲁院士团队提供最高3000万元的重大项目支持，支撑国家战略科技需求。
2: 让我感受到最深的是总书记对院士群体提出的示范引领的要求。山东作为医疗资源大省，有雄厚的医疗人才资源。未来我们要聚焦临床需求，从临床中来到临床中去，不断推动产学研医深度融合，真正打破国际垄断，
3: 进一步加强油气勘探开发，包括基础理论、核心技术、关键软件的研发，来确保我们国家化石能源安全。从和企业的合作当中发现真问题，让我们的教授做真学问。
1: 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今年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2名山东代表参加会议并讨论议题。14/5时期，山东与中国科协紧密合作，坚持加强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科技人才，打造科技智库，联合服务70个协同创新基地和400多家重点企业，解决企业难题600余项，举办学术会议3800余场次，参会903.2万人次。
4: 就如何发挥基层科协组织和企业党组织作用，引领企业科技工作者进军科技创新和经济建设主战场，与大家学习交流，也特别期待借此机会在生物萃取发酵、农林废弃物高效利用等领域得到与会院士专家的指导。
5: 我们万华谋划了未来10年的新增长极，除了烟台本土基地以外，在省内7个地区谋划了新能源电池原材料生产基地，15期间将投资接近1000亿，未来将创造3000以上的市场价值。
1: 山东省机器人和智能装备产业对接活动今天在济南举行，发布产业品牌矩阵图和首批巨神智能训练场，同步成立产业联盟及标准化委员会。下一步，山东将强化政策支撑，打造创新矩阵，深挖场景需求，构建训练场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全力打造北方地区机器人和智能装备的创新策源地和制造业枢纽。
6: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人工智能加制造百井培育开放和垂直领域百模推广赋能情况。
1: 本次发布青岛海尔 AI 家居产品智能适配等100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和浪潮海若大模型等100个重点推广垂域大模型，
7: 既聚焦了装备、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赛道，又兼顾基础科研攻关、居民日常消费、便民惠民服务、城市精细管理等细分的领域，适配经济社会全域智能化的转型需求，自主研发与场景迭代能力突出。
1: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10，同比增长39.2%。我省获批工信部 AI 产业揭榜挂帅重点省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两大国家级试点。全省正围绕技术平台人才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8: 14/5以来，系统布局技术研究项目660余项，重大攻关任务100余项，在国产智算平台、巨神多维感知等领域产出70余项高水平科技成果。
1: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我省统筹政策集成与配套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拓宽 AI 企业融资渠道。
9: 通过政策宣讲加企业座谈加实地调研，帮助人工智能企业来明确上市的路径，精准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目前是7家，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呢4家，首发融资21.3亿元。
1: 按照规划，到2028年，山东将建成体系完备、特色鲜明、行业全覆盖的垂直大模型供给体系，培育一批具备战略价值、示范引领作用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持续释放数十融合发展效能。 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拟任职干部情况予以公示。张海波，现任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拟进一步使用。胡兵，现任省纪委常委、省监委委员、二级高级监察官，拟任正厅级领导职务。苏爱军，现任省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副厅级，拟进一步使用。对上述人选，如发现有影响任职的情况或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向省委组织部反映，受理单位山东省委组织部举报和信访工作办公室，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2026年7月9日。
6: 今天0时到16时，全省共有12市、86县市区出现降水，平均降水量13.1毫米，折合水量约20.6亿立方米。多地迎短时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联动应对，打好防汛，主动仗。
1: 今天凌晨到早上的降雨主要集中在滨州、淄博、济南、德州等市，济南降雨主要集中在商河、济阳。全省共计20个站点，最大小时雨量超过50毫米。滨州市降雨量最大，多部门迅速行动，排除城市农田低洼地带积水，清理倒伏树木。
10: 出动3个城区应急抢险队87人次，应急抢险车辆21辆次。目前城区积水路段已全部恢复通行。
1: 降雨逐渐向东方向转移，烟台市防止今天下午启动防汛4级预警，截至下午3时，烟台市牟平区降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当地重点排查低洼小区、村镇等重点区域，做好防汛物资储备检查，确保防汛指令及时传达，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处置。
11: 以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复盘的工作节奏，随时做好应急处置准备，保障市民出行安全和城市运行稳定。
1: 国网青岛市黄岛区供电公司组建专项巡检队伍，对辖区变电站关键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清理排水设施，疏通排水通道，同时启动物资快速响应配发机制，支撑一线防汛抢修作业高效开展。
12: 实时监控变电站、输配电线路等设备运行工况，精准研判电网风险，快速响应一线防汛抢修需求。
1: 全省河道水情平稳，主要河道均不超警，南四湖、沂河、束河、朱兆新河正开闸调洪，水利工程运行平稳。山东省气象台于今天16时解除强对流黄色预警，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10至12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省防止解除防汛应急4级响应。由省委组织部主办的“实干为民，榜样有我”活动日前在济南举行。活动发布2026年度省级榜样名单，现场10节党课讲述了张耀南、王伯祥、张军桥等榜样典型为民造福、真抓实干的先进事迹。该活动作为专题党课，今晚19:32在山东卫视播出。落实山东机器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今天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正式挂牌上市，成为山东首家在港股整机上市的机器人企业。目前，落实机器人已构建工业协作巨神智能三大产品线，业务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上千家企业客户。国网山东电科院自主研发国内首套特高压并联电抗器一体化试验装备，日前在微山湖特高压站完成现场试验，最高试验电压826千伏。该装备体积缩减60%，作业时间从数天缩短至40分钟，大幅提升特高压电网检修运维效率，为山东及华东地区夏季电网安全保供筑牢技术屏障。我行我唱我要上春晚，山东首届全民合唱展演今天启动。本次活动面向全省广泛征集，按地市有序推进，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全民参与、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舞台。优秀团队将纳入2027山东春晚节目储备库。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6: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起战斗死，驽马开怀鸣。杀！
1: 八千一路平和天。
2: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八千
3: 一路，有人文明，活着还重要。八千。
4: 女人，
2: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吧。
6: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来看你啊。
0: 你就知道我在公司啊，我要不在出差
1: 了。那我就等你。我辞职了。
0: 辞职了？
1: 嗯。
0: 你不是最喜欢游乐园的工作吗？你还告诉过我你最喜欢烟花，为什么要辞职？
1: 比起那些，我更喜欢你。我就是告诉你说我来上海了，我要留在这儿。行了，你赶快上班去吧，我也要去忙。走了。
2: 嗯，好，真香。
3: 好了吧，你们回去吧。
2: 哎，好嘞。
4: 好。
3: 坐好了。
5: 哎，顾佳。
3: 哎，沈叔叔。
5: 我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
3: 啊，您说。
5: 下个月这养老院的钱就甭交了，我准备回老家了。
3: 怎么那么突然啊？您不是说您老家的房子已经没了吗？
5: 房子是没有了，可是亲戚朋友找个住的地方总能解决。
3: 沈叔叔，您是不是担心钱的事儿？你千万不用担心。
5: 不不不，叔是为钱着急的人吗？本来吧，我想等着沈杰这案子有了结果，是吧？三年了，五年了，我回家等着，我就踏实了。我在这儿住着，你爸他嫌我碍眼。
2: 哎哎哎，我可没有啊。
5: 怎么没有啊？你个老财迷，哼，我还不知道你就怕花闺女的钱。我这开玩笑的。那个，你跟焕川的好呢，我心里都记着呢。等沈杰出来，再报啊。
3: 沈叔叔，您看这样行不行？我呢，回家跟焕山说一声，咱们到时候再商量一下。
5: 哎，我意已决，别劝啊，就这么定了。哎，
3: 这怎么回事啊？
2: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呀。
3: 您是不是给人脸色看了？
2: 怎么可能？我回头再问问他。你先走吧，啊。
3: 嗯，
2: 走吧。
3: 那我先走了。
2: 哎，对了，佳佳。
3: 嗯。
2: 你这两次来，我看你都是心事重重的，没什么事儿吧？我告诉你，挺直了腰板过日子。你爸爸在养老院里边，还没死呢。有什么事儿，有你爸爸呢。
6: 外公给妈妈吃了一颗定心丸。
7: 定心丸？嗯。这什么特别的呀？是糖吗？
3: 是糖啊。
7: 那外公为什么不给我吃？下次来我也要吃。
3: 你是小馋猫呀，什么都想吃啊。

0: 你怎么知道我住这儿啊？
1: 在我看门都以为你死屋里面了，差点报警。
0: 顾家告诉我你住这儿了。
1: 要死怎么多天早就撤了，站在门口就能闻见了。

0: 你别收拾了，你赶紧走吧。那保洁费我不欠你的。
1: 行，那我就收了。摊上睡你的。

你要不想出屋的话呢，也没关系。明天我接着过来给你做饭。饭快凉了。

吃饭啊。

0: 慢点吃，别塞得这么猛。
1: 再来一杯。

0: 少喝吧，咖啡喝不醉，越喝越精神。
1: 反正我也睡不着，昨天就不睡。
0: 睡不着的话，明天陪我去个地方呗。
2: 你每天早上都跑那么远的地方来进货啊？
0: 一周三天吧。
2: 以为你当了老板，没想到你还有这么辛苦的一面。
0: 这不叫辛苦，这叫有事情做，有奔头，有念想。有了这些呢，你就永远不是最惨的，也不是最累的那个。别那么矫情。

0: 样了，你看看，你看看，
1: 先别激动，
0: 怎么不激动？都烂成这样了，我都在这待一天了，赔钱，赔钱，知道吗？啊，
2: 赔钱吧，
0: 给钱。
3: 发生什么事儿了？
4: 小琴姐，这两位客人说我们鞋子质量有问题，要求退款。
0: 可是您看，你这鞋都穿成这样了。
5: 呀，叫人了是吧？
6: 我告诉你，今天拿不到赔偿，谁都别想走。
3: 您好，我们这是正规的商场，所有店铺都是经过严格的资质审查的，是绝对不会卖假鞋的。而且您这个鞋穿成这样子，哦，我是这儿物业部的。
0: 物业的，嗯，物业的管这事儿。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找你们，你们不帮我解决，我就没完没了。我打电话315。
3: 有话好好说嘛。
1: 您不要着急，我们不是不赔偿您，但是我们是需要一个流程的。
0: 流程啊？哼，我让你们看看我的流程。哎，哎，
3: 有话好好说呀。有话好好说呀！有话好好说，
0: 就是我在打人呢。
5: 谁打人了？谁看到打人了啊？
7: 保安部，保安部，现在派几个人来 BBG 这边，有人闹事儿。
5: 哎，叫保安是吧？哎，大家看啊，这家卖是假鞋，我手中这个鉴定报告，
0: 这
5: 家是假鞋，
7: 我看一下，
5: 赔偿。哎，还
7: 要
5: 叫我吗？
7: 不要推人，
0: 不要打人，
7: 不要打人，
0: 你不要推人。
8: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针对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知名商场售卖假货事件，了解一下大家对于此事件的看法。我们进行一下街头采访。
9: 那商场啊，我去过。哎，他送我这包就跟那儿买的。
8: 什么？还打人？
9: 我们不去那商场买东西不就完了？反正我已经发朋友圈抵制了，对吧？
8: 就是啊，来商场买东西啊，本来就是为了买个放心，没想到啊，这么大的商场还卖假货。
10: 这视频我看了。这女的是那商场的人吧？真够恨的。
11: 政府早就该管管这些卖假货的。
8: 你采访我没用，你应该去采访这商场打人的人。
11: 还敢打人？怪我呀，我抽不死他。

0: 钟小琴，你不是一个职场新人了，竟然给我捅这么大一篓子，你还打人？我没打人啊，徐总，我是看那小姑娘额头都破了，我护着她来着。你看看这个视频，好事之人一发到网上，挂了一上午的热搜，你知不知道？最难搞的是，这双鞋真的是有问题。啊，
1: 这鞋真是假的？
2: 我去早上找鞋圈的哥们儿鉴定过，这双鞋是高仿的。本来刘律师说了，这件事情私下处理掉，解决了就好了。现在闹上热搜了，整个商场被你闹得都很被动。
0: 徐总，我之所以这么肯定，也是基于对商场的信任啊。他们怎么会卖假鞋呢？现在这个店的店长去找代理商核查了。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假鞋？都要一一查清楚的。但是，你的这个视频闹得动静太大了，一上午热度不减，整个商场影响非常恶劣。这两天你还是不要来上班了，等我们有了结论再说吧。
2: 这鞋真的是假的？
3: 你要觉得不妥，咱们再多找几个人，再检验一下，再验一他。
4: 哎，不是，知名商场售假，这哪个商场啊？
5: 哪个商场？他这么大商场，他能卖假鞋？
3: 这样，居然还动手！
4: 哎，
5: 我去，
4: 这有点过分。
5: 卖假货还打人，什么素质？
4: 你看，这种地方看着有没有点眼熟？
3: 有，哎，听见没有？好像去过，
5: 咱们好像去过。你转发一下，转发一下，以后不能再去了。什么地儿啊？什么素质啊？
3: 过分！
5: 卖假鞋还是打人？
4: 必须曝光一下，
5: 必须曝光一下。
6: 前方到站二。

0: 你干什么呢？
1: 什么？我干什么？
0: 你往他头上抹什么了？
2: 我这是替天行道，他就因卖假鞋的，还打人。
0: 胡说八道什么呢？
2: 什么我不错？你放手，放手，我放手啊！
0: 哎，海神，
2: 松开！
0: 你们别拍了，别拍了，手机放下，照片删了，删了，
2: 凭什么删？
0: 你们快下车，不许拍了，别把照片删了。

0: 你有病吧？都什么时候了还恶作剧？
1: 谁恶作剧了？我刚到这儿。
0: 你刚才没敲门？
1: 我敲了呀，敲了一下。你快递扔门口。
0: 换鞋。
1: 我靠！这回我嫂子事儿大了，突然摸着家门了。
0: 你先收拾了。
2: 总共八元。

0: 我帮你接了。喂，周小琴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怎么了？他现在人呢？我说了，他不方便接电话。你有什么事我听着呢，说吧。你跟他说，这两天最好还是去顾家那儿住吧，家里不安全。
1: 又是骚扰电话吧？骂我的？不是，是你前夫，他让这两天先别回家。躲倒是挺快。你去哪儿啊？
2: 喝酒。 说过，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吗？
3: 没错。

0: 这次这事虽然不小，但是确实也没那么大，热闹几天就会过去。我觉得您二位还是去小秦舅舅那儿待两天，全当是散心吧。
1: 一定要去吗？
2: 不行，我还得跟女儿打个电话。
0: 哎，爸，我劝您还是先别打了。小秦现在看见电话响，肯定浑身都哆嗦。
1: 别打了，
0: 您先上车
1: 好吧。
3: 这边，哎呦，我来吧，谢谢啊。
4: 人送到就行了。啊，
3: 最近这段时间看着点的，这件事情闹得挺大的。好，如果商场那边有处理结果，你也告诉我一声。
4: 好，
5: 这怎么回事啊？这是，来，把包给我。来，
3: 好，
4: 谢谢。
3: 等会儿，
4: 佳佳，
3: 哎，怎么了？
4: 没事没事，陈老师啊。
3: 人在我这儿呢，啊，你放心吧。
1: 你这喝了多少酒啊？老公，嗯，
3: 你今天晚上去跟儿子睡吧，我看着点他。
1: 行。来来来。

0: 这样，
1: 就感觉好像我要死了，临终关怀呀。
2: 你说这干嘛？来，喝点水。嗯。哎
1: 呀，我手机呢？
3: 我又不可能永远不看手机。
4: 我刚跟陈宇通过电话，你这几天先搬过来我们家住，他说那个地址已经不安全了，你最好还是小心点。
3: 果然一顿大酒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1: 我再睡会儿。
4: 你要不要吃点东西再睡啊？我去给小婷做点她爱吃的，要不你帮帮我。
5: 好。

0: 你最近怎么样了？每次叫你都不出来。
1: 我没事啊，我投了简历了，奢侈品的品牌那么多，找个工作应该不难吧。
0: 前段时间江晨来找过我，他特别担心你，我就把你家地址给他了，
1: 所以他就一直来烦我。
0: 怪我多嘴，我应该提前问问你的。
1: 我跟你开玩笑的，真心关心我的也就你们几个了。
0: 你要是有什么事儿，真得跟我们说，别一个人扛。
1: 你呀，坏就坏在这个性上，顾了这个顾那个，茶厂的事儿

0: 最近好不容易喘口气，下面该是销售渠道的事儿了。
1: 你要不然别找工作了，你过来帮我吧。
2: 我哪会卖茶叶呀，我只会卖衣服。
1: 心灵了。
2: 不过这个节骨眼，每分钱都应该用在刀刃上，别装大款养我这个闲人。
3: 啊，这个绝对够劲儿，我们店里面最甜的蛋糕，黑森林，试试。
0: 你不是最爱吃这个蛋糕吗？啊，
1: 吃一口。
0: 不想吃。
1: 那我吃了啊，那我们吃了啊。江晨，再来两把叉子。
4: 哎，马上。
1: 看着不错，真的。
0: 好吃。
1: 今天特别甜，
5: 巧克力味特别浓。
3: 好事多吃啊，反购。
1: 好。哇，人生苦短，先吃点甜。
6: 那我现在最苦了呀。

0: 么样？现在心情好点了吧？
1: 嗯，
0: 没有什么事情，是这个甜品解决不了的。
2: 嗯，所以说我们三个人在一起是最甜的。

0: 你东西我帮你大概收了一下，有什么需要的，你跟我说，我回头再寄给你。最近能不回来就别回了，赶紧走吧。
1: 当初离婚的时候，我让你收拾东西，你都没见你这么迅速啊。现在是真的怕惹祸上身了。
0: 我不是。
1: 之前你问我的问题，说咱俩还有没有可能？我现在回答你，没可能。

0: 子妍搬到你们屋一起住，会不会太挤了？
1: 我最近正好怀念子妍还是小宝宝的时候呢，可以搂着她睡。你就踏踏实实住着吧，房东要你搬回去，你也不能现在搬，得等这件事过了。现在可不放心你一个人。哎呀，你还睡高枕头对吧？我给你换一个高的。
2: 陈姐，咱们家还有没有新枕头啊？

0: 被开除就不能来了吗？没有人开除你啊！我已经看到商场发的公告了，中性员工已被辞退，开除我还要让我通网上知道吗？这个事儿，
1: 就算要处罚，我要通知我一声吧，这也太不尊重人了。哦，
2: 不是的，不是的，被辞退的中性员工是钟向阳呀。啊，
1: 徐总，我有了解了一下，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还适合。
2: 我建议还是尽快辞退钟耀琴，平息舆论。
3: 看现在形势，也只能这样了。
2: 我不同意。
3: 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回去工作去。
2: 现在对钟小琴进行人身攻击的，大部分都是无脑宣泄。他在公司这么多年了，是不是视频里面的样子，你们肯定比我更清楚。凭什么白白牺牲他呀？ 那你还有什么好建议？
3: 如果一定要有一个人为这件事情离职的话，我愿意一命换一命，开除我吧。
2: 现在就不是你在这里意气用事的时候。
3: 我没有在意气用事，

0: 徐总在吗？
1: 在呢。
0: 徐总，你们真的就这样把钟耀阳给开除了？
2: 是他自己说，刚来不久，会是公司最小的损失。
0: 那为什么不去追究这双假鞋到底是哪儿来的？就这样草草结案、啊？
2: 钟小琴啊，你能想到的，我们早就想到了。店长已经查过了，所有的店员都不承认是自己做的，公司只能认赔。跟顾客私下达成协议了，这种热点新闻如果不及时趁热解决好，将会对商场的形象和信誉度造成极坏的影响。
3: 可是自媒体时代，有的人关心真相，有些人更关心形象。

0: 喂，你在哪儿呢？我想见你。
1: 哥，你过来，我给你看样东西，快快快！赶紧的，你看，
2: 这回啊，真让你给猜着了。这帮孙子太坏了，
1: 你看，来，接着。
3: 哎，小杨，我怎么觉得你这车油路有问题？
4: 油路有问题？
3: 对，
4: 不可能啊，
3: 这不通的。
4: 我帮我检查一下
3: 啊。行，
0: 朱小杨，我能单独跟你说几句吗？
4: 咱俩去里边，这边。你怎么突然来找我了？
0: 你干嘛要替我顶包呀？既然那双鞋是假的，我可以自己道歉，自己赔偿。你现在这么一弄，我什么都做不了，还欠了你这么大一个人情。
4: 姐姐，你会不会想太多了？就是一份破工作而已，我都没在意，你有什么好担心的？
0: 我当然担心了，你莫名其妙丢了工作，你吃什么喝什么？你还有闲情在这修摩托车？
4: 你看，这事我没白做吧？你终于开始关心我这个人了。你别害怕，我不会缠着你的。要不我介绍一下自己的情况？我家是东北的，爸妈是做生意的，从小不愁吃喝。我在上海上大学那会儿，他们就在浦东给我买好了房子，所以我完全不指望这份工作能养活我自己。你也没必要有心理负担。
0: 我没问，我说的不是这个。
4: 再说了，咱俩在一块儿了，办公室恋情肯定要走一个，我就当提前把事办了呗。
0: 谁要跟你在一块儿了？钟小杨，你知道这件事我最生气的是什么吗？没有这件事我都准备好做你女朋友了，你现在这么一闹，就好像我是为了报答你答应你的，所以我现在答应不了了，再见。
4: 朱小晴。

0: 这一包是哥伦比亚的豆子，我进的是原包豆，价格优势比较大，但是有一个缺点，就是需要手工挑豆。那这种事情呢，比较适合你这种无所事事的人来做。
1: 不好意思啊，我也闲不了几天了，我刚把我的简历投到网站上面呢，就有 HR 联系我了。哇，
0: 太厉害了，那挑豆子吧，挑好了中午管饭啊。
1: 谢谢啊。
0: 来，我跟你说一下，嗯，像这种16到18目间的，或者比这更大的呢，我们叫它特选，非常适合做手工咖啡。还有这种略小一点的，也有14到16目间，嗯，到时候可以做红漆啊，或者是风味特选，啊，这两种豆子放到这个罐子里面。还有这些，比较小的，这些豆子挑出来放到这个罐子里面，到时候混合其他地区的咖啡豆，给它磨成咖啡粉，啊，传说中的加奶咖啡的基地。都在这个罐子里面。
1: 这些活都是平时你自己做的？
0: 对啊，没有比这个更治愈的事情了，挑得整整齐齐的。
1: 哎，这个是小的吗？
0: 算大了，要放这儿。
1: 这小妹妹生气了啊。
0: 没事儿，
1: 你不会不知道他喜欢你吧？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3: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3: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助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6: 你好，
1: 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集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6: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6: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6: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6: 说到感悟的话，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6: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极居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极居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4: 感受一下。
1: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0: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4: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7: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4: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4: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4: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0: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6: 我干体育课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十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啊。体育课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体育课，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我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7: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没关系。
5: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居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房间。2层做一个汗蒸房，
2: 啊，
5: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2: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1: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居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2: 欢迎
1: 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6: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1: 对
6: 吧？我干集居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十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1: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6: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

0: 外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1: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0: 是的，是的，老百姓嘛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可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碎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0: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1: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0: 我是干1年。
1: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0: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1: 心有不甘。
0: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1: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1: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3: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3: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3: 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3: 感谢一下。
1: 好，
3: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 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3: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4: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3: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3: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3: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3: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吉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我热爱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喂，你好，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 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啊。那再增加10个人。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4: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 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我心里有痒了。

0: 对啊，这 T 恤留给你吧，还新着呢，名牌。
1: 我看不上，花了好上。
0: 等我离开了，这儿没人这接得住你这张臭嘴。
2: 就好像你回家多招人待见似的。
0: 哎，就冲我这一个月3000块钱的抚养费，他们也得把我伺候好喽。
2: 别好了，寄人篱下，什么都不是这好事。
0: 你干嘛呀？这现在谁还拿现金呢？多不安全呐！你应该打我卡。硬硬朗朗活着吧，以后啊，你那好日子比我长着呢。

0: 哎，这换山怎么又没来啊？
1: 他今天要临时改个方案，在公司加班呢。沈叔叔，不好意思啊。
2: 没事儿，用不着都来，人凑齐了道别，赶上追悼会了。
1: 您后面那个袋子里是我看您经常用的护肤品，我怕您回去以后不好买。
2: 嗨，我这老皮子老褶子的，以后用不着这几百块的油当勾田剂了，你给华山带过去啊。
1: 买都买了，您就拿回去吧，
2: 留给华山用吧，
1: 他有他自己的。
0: 行行，你好好开你的车吧。
3: 机票我已经给你买好了，现在我就送你去机场。
4: 我自己能解决住的地方，
3: 能不能别逞强啊？自己说的游乐园是你第一份工作，这才干了多久你就辞职了？你身上有多少钱够你这么晃下去的？听话，走。
4: 我不走。
3: 走走。
4: 不走。我不是来扮可怜邱东锦的，我知道，我有一万个理由我不该来。我的家人朋友工作也都不在场，你的生活也不应该有我。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所有这些都不应该抵不过一个你。你就像那天城堡上空的烟花，别人看就是一场热闹，过眼云烟，但是在我心里看见过出现过就忘不掉了。我来之前也做好了准备，你会骂我，会不见我，但是我一想到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至少多了点期待吧。没准哪天走在街上就遇见了呢。就别哄我走， 求你了。
5: 你别硬让他拿着了，他爸以后买不起。我了解他，本来美滋滋的生活在云端上，儿子这一出事儿，日子一天不如一天，箱子挺大，空了一半，那一半还是给老家人买的礼物，这是最后一点脸面了。
1: 您可别多想啊，我们会好好努力，不会让您那样的。
5: 我是怕你多想，你是那种不用别人说话自己都给自己加码的孩子，可是有什么用呢？你爸爸要有一天落到这地步，哼，我自理的能力比老沈强多了。放松点好不好，年轻轻的，别老皱着眉头。
6: 去登记了。
7: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静嘉安酒店。
6: 你好，
7: 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您的吗？
6: 我想订一间大床房。
7: 好的，是两位入住吗？
6: 一位。
7: 好的，你有预定吗？
6: 没有。
7: 不好意思，需要本人来实名认证。 需要住几天？
6: 先订两天吧。
7: 嗯，好的。一共是2000，有押金500。
6: 我还用现金吧。
7: 哦，好。
6: 好，谢谢啊。
7: 您稍等。1306，电梯在那边。
6: 谢谢啊。
7: 祝您入住愉快。
6: 要不要叫服务生给你把行李送上去？
4: 不用了。
6: 我订了2天，你踏实住着，我们再看怎么办。那我就先走了。
8: 老沈年轻的时候也不是没过苦日子。儿子发迹了以后，一直像个金丝雀一样，养得挺好。突然间一变化，哎，心理落差太大，自然就受不了了。
1: 你也别多想啊。
8: 想有什么用啊？

0: 佳佳，
1: 哎，陈姐，哎，华莎回来了，
0: 回来了，在卧室呢。哦，
1: 宝宝，你今天在幼儿园乖不乖啊？
2: 乖。嗯，
1: 慢点吃啊。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不说公司最近比较忙吗？
3: 都结束了早，
1: 这还泡上澡了？
3: 你儿子就行，我又不四岁。老婆，今天挺累的，泡个澡还要打电话给你请示啊？
1: 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3: 儿子，吃什么呢？
2: 面。
0: 我给你打了蔬菜汁儿，别忘了喝。
3: 陈姐，你给我煮碗面。我不喝蔬菜汁儿，我要吃面，谢谢。
0: 佳佳，
1: 你去给他煮吧。
0: 好。
3: 好吃吧？
1: 怎么了？公司是有什么事儿吗？
4: 业务大了，压力有点大。
1: 我去给你煮西红柿鸡蛋面。
3: 好。
1: 陈姐，哎，你放那，我来给你煮吧。
3: 慢点。
0: 好，面在这儿呢啊。哎，
1: 好嘞。今天把沈杰的爸爸送走了，他说到了那边安顿好就会跟我爸联系。你下次去见沈杰的时候，让他别太担心了。我打算从明天起再去酒店推销一下空山茶，这样早点扭亏为盈，也让你减轻点压力。

0: 爸妈妈吃饭饭。
1: 快吃面。没事，不用不用不用，我来我来，你去坐着吧，你去陪儿子，一会儿就好了。

0: 这个是我们的空山茶。嗯，
1: 产品包装挺精致的，这里边都有些什么茶呀？
0: 我们有绿茶、白茶，还有花草茶。啊，
1: 这个倒跟我们酒店的茶包品种是符合的，但是我们酒店一向都是跟 TWG 合作的。
0: 嗯，我也知道，现在主流市场都是英国的 TWG， 还有日本的 Lupicia，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自己的国产品牌啊。我们空山茶第一个主打系列就是以红茶和黑茶为基底，再加上菊花、玫瑰、山茶和茉莉。嗯，
1: 想法是不错的，空山茶就是品牌不够响亮，咱客人不认，跟我们酒店的这个 level 是不匹配的，不好意思。
0: 没关系。对，我可以去试试。啊？初级销售啊？哦，那我再考虑看看。啊啊啊！谢谢你啊啊！改天约，拜拜。

0: 您好，您好，您好，让你久等了吧？
1: 没关系，
0: 请坐啊，谢谢。
1: 您这简历啊，可应该更新了。您这本人的光彩跟优势完全没展示出来啊。
0: 谢谢。
1: 喝点什么？
0: 啊，好。哎，您好，我要一杯橙汁。
1: No。这个呢是这个集团的一些基本信息，还有一些职位的体系，你看一下，跟你之前的品牌呢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也有很多相通之处。
0: 您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就可以直接面试了。这是我第一次跳槽的时候，有猎头主动联系我。
1: 根据你的资历跟意愿呢，我帮你筛选了几家公司，目前呢这个是最适合你的。但是有个问题呢，就是他们的入职职位是基础销售。
0: Junior Sales 啊？
1: 对，没错。现在大环境不太好，奢侈品呢前几年扩张的厉害，各个品牌呢原有的自己的储备销售呢都已经饱和了，而且我说句实话，都是女人。其实这个年纪去做销售本身就不具备什么优势。

0: 我能问问，薪资一般能给到多少啊？
1: 底薪5000，算上提成，差不多7000-8000。
0: 7000-8000啊？我离职的时候，月均也有17000了。
1: 现在很多大的集团品牌都在裁员，大家都不容易啊，所以能在这个时候给你找到这样的职位，真的已经是最优选择了。
0: 可是这个薪资标准，我可能连房租都负担不起。
1: 不好意思啊，我接个电话。哎，老师你好，学费我存了呀，你没收到吗？那个要不我去核实一下。哎，我核实一下给您回电话好吗？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要不再想想，然后尽快回复我。我儿子学校那边找出点事儿，我得去处理一下。其实呢，我们两个的职位呢没有什么不同，都不具备不可替代性。然后你看，就像马路上跑过的这些汽车，看似都有一个车牌，但是如果你不去挣油费，连上路的资格都没有。那我先走了，
0: 谢谢。
1: 是。
0: 你怎么没去存学费呀？我不跟你说过了吗？

方不方便？我还是想当面给您看一下我们的空山茶。那您在哪儿？我马上过来找您。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0: 小徐，
1: 哎，姐，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我想搬得远一点的话，有没有3000的房子啊？
1: 有啊，合租。
0: 如果我不想合租呢？
1: 姐，如果你住得远，恐怕都出上海了。
0: 啊，好，我知道了，谢谢啊。

0: 陈姐，我给你放这儿了。
1: 晚饭也别就我的份儿了，我也合格是吧？
0: 你干嘛呀？那陈姐也得给子妍做饭啊。
2: 对，就是多加两个菜的事儿。
3: 三妈，你个人和我房间里会不会害怕？
0: 嗯，可能会吧。
3: 那我把这些证据留给你当保镖，
4: 你会不会害怕？
0: 那我们子妍还是个小暖男呢。
3: 人家本来就是小暖男。
2: 拿来拿来，这活不能让你干。
0: 我来，没事儿。
2: 别别别，
0: 没事，陈姐，你去看子妍吧，我来洗。
2: 不行，我来干，我来干。
0: 陈姐，哎，他来吧。
2: 啊，那好吧，佳佳，我先回去了。嗯。
5: 姑姑，我能再打扰几天吗？
6: 你要再说这种话，我就真生气了。我们家任何时候你都可以随意进出的。
5: 今天我妈又给我打电话了，她说他们在我舅舅那儿再多待两天，她不说我都知道，肯定是我们家也被人扔了。
6: 真的是欺人太甚，咱们现在就应该报警啊！
5: 我不想把这件事再闹大了。其实我真的挺害怕的，他们为什么要用那么恶毒的话说我，还诅咒我全家？我也不知道那双鞋的是假的，你知道的，我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现在朱小阳也因为这件事把工作丢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6: 这种时候，好像做什么都是错的。但有一点我知道，像这种网络狂欢，再过三天，肯定会被其他事情掩盖过去。再过一个星期，谁都不会再提了。一定会过去的。
5: 那是不是我也没机会洗白了？
6: 洗什么白啊？你本来也不黑呀。
7: 30岁可以有多惨？离了婚，成了网黑，没了家，霸占着闺蜜儿子的房间。

0: 哥，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你们记者还有这种深入虎穴的时候呢？这算什么虎穴啊？我原来去的地方比这儿危险多了。
1: 你为啥会选择新闻专业？我还以为你会选择海洋大学呢。
0: 为什么你不知道啊？
1: 肯定不是为了我。但是我觉得吧，你肯定是一块当记者的好料。这年头。 像你这样连利有正义之光的人不多了。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咋那么恶心呢？哎，你还没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地儿的？
0: 他们人来了。
2: 怎么着这地儿呢？

0: 徐总，今儿心情不错。
1: 好好开你的车。
0: 啊。
1: 陈旭，咱们掉个头再转一圈。
0: 啊。徐总，不瞒你说，没事我就琢磨你跟我家去，咋就这么恩爱呢？要我说，还是因为你专一。我总结了一下，两口子只要有一个人不专一，这日子就没法往下过。我一哥们儿前段时间跟小姑娘好上了，非得跟媳妇儿离婚。
1: 回家。
0: 我啊，我怎么劝他都不听。你说他没本事，还那么多花花肠子。
1: 哎，你今儿话怎么这么多呢？
2: 我今天去过了，人家对我态度挺好的，但是还是没松口。那你再帮我想想，还有什么别的渠道吗？可以啊，可以啊。哦，那你稍等啊，我记一下。啊，你说，115啊，好，好，好，那我跟他联系一下。谢谢啊，我改天请你吃饭。嗯，好。
1: 老婆，你这也太辛苦了，累不累啊？
2: 累啊。
1: 累就别做了。
2: 那怎么能行啊？你放心吧，我有信心。
1: 哦，我去刷牙。
3: 老婆，
2: 嗯，
3: 家里还有现金吗？你给我拿点儿。
2: 有呀，在衣柜里，你自己拿吧。哎，你不是上周还上上周你刚拿过钱吗？
3: 啊，这不请一客户吃饭吗？那餐厅的POS机坏了，微信也刷不了，我就付的现金。
2: 啊，

0: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健家安酒店，
1: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1306房间，我想再续一个星期的房费。
1: 好的。
2: 麻烦你再帮我查一下房间有没有餐费挂账之类的，我可以一起结一下。
1: 您稍等啊。之前没有挂账。
2: 谢谢。
1: 您稍等。
2: 我又给你续了一个星期房费，你安心住着，什么时候想回北京了，我给你订机票。
1: 让你坐坐吧。

0: 你随便坐啊。哎，你要喝点什么吗？
1: 啊，不喝了。你这屋里喷什么了？这么香。

喂，老婆，怎么了？行，我现在马上出发过去接你。你在哪个酒店？好，那你在酒店等我。

0: 喂，老婆。
1: 喂，老公，你快到了吗？
0: 啊，我这有点堵，你稍等一下，我马上过来啊。
1: 没关系，我在酒店等你，你快到告诉我，在门口来。
0: 好好好好。师傅，走吗？
2: 走。
0: 绕一圈再回来。老婆，
1: 哎，你怎么没开自己车啊？
0: 我让陈旭接个客户。你今天怎么样？
1: 连一罐都没卖出去，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到底问题出在哪儿？
0: 没那么容易，慢慢来呗。
1: 你身上什么味儿啊？怎么甜了吧唧的？
0: 有吗？
1: 嗯，
0: 甜了吧唧。我也没吃糖啊。

0: 谢谢陈姐，
1: 不客气。
2: 你放了红色的吧？
0: 进。
2: 法兰，看看。正打击假冒伪劣高仿奢侈品窝点的行动中，抓获了一批售假制假人员，其中两人正是前不久知名商场高端品牌运动鞋售假一事的当事人。据犯罪嫌疑人交代，他们从商场买来正品鞋，跟商场走人。此前呢，已经与自得手中的资深件由于路。
3: 喂。
2: 喂，嫂子，你快打开电视，你看法制新闻没有？
0: 我正在看呢。
2: 高仿鞋上受到商场索赔，此前呢已经与其得手。此次事件由于路人拍摄视频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警方接到知情人士举报，一举打掉我们售鞋的窝点，本台将持续关注。
0: 陈姐，
4: 哎，
0: 看着点子妍，我出去一趟啊。
4: 好的，好的。
5: 我短裤穿的好好的，你非让我换裤子干嘛呀？
6: 不让你换你就换，那么多废物。
4: 那也不用你，我自己换得了。
5: 你这袋能记得上吗你？
4: 真是，
5: 能记吗？
4: 嫂子，
5: 啊，
4: 你可算是来了。
5: 你怎么来了？
4: 嫂子，我跟你说，我俩这次。

0: 差点没死在外头
1: 啊！
0: 你看我哥这胳膊，还有这脚，都是让那帮孙子王八蛋给打折的。哥，疼吗？有点疼是吧？来，慢点，
2: 差不多得了啊。
0: 你坐坐坐，先坐。来，哎呀，不是，我胡说了吗？是不是这次咱们去假货工厂蹲点蛇的？没准落个残疾呢。不过万幸的是，那帮王八蛋的老窝被警察一锅端了。你看新闻了吗？我哥这次憋的大招，一招制胜。
1: 你一直在忙活这事儿呢？
0: 当然了，我哥没日没夜、不眠不休的找线索。你看他这黑眼圈，还有这胡子，好几天都没刮了。说真的，我哥这记者真不是白当的，太有敏感度了，事一出立马断定，关键点就在那双假鞋。当然了，我也是功不可没的嘛。嘿嘿，我之前倒腾那鞋留下的疼，真让我俩摸着刮了。
3: 你还真把这事当什么光荣的事啊？
0: 你这是卸磨杀驴，你知道吗？
3: 出去凉快会儿去，我觉得你有点臊啊。
0: 行行，
4: 嫂子，感动的话别憋着，多说几句。
0: 真舍了。

0: 哎，你干嘛？
1: 我去。
2: 啊，我活动活动。大夫说了，我这种情况得多活动，不能老坐着。
0: 多活动
2: 啊！哎，你别听他胡扯啊！我这落不下残疾，我就是自己往外跑的时候摔了一下，我这算顶伤。
0: 这么危险，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2: 我犯得着跟你说吗？你胆儿这么小，我说了你再担心。我这事儿要万一没办成，你不空欢喜一场吗？
0: 陈宇，知不知道？你总是这样，什么都不跟我说，要不咱俩能到今天吗？不是，我不是想说你，谢谢你。
2: 没事儿，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0: 去过了吗？
2: 这感觉来了，我想挡也挡不住啊。
0: 我
2: 没事儿，一只手能解决。

0: 看视频了，这姑娘没说话，真挺敏感。
1: 记者在此次打击高考奢侈品污染的行动现场向您发回报道。
2: 小婷啊，辛总特别批示要你复位。
3: 小婷，欢迎回来。
4: 谢谢辛总。夜晚的碎梦将我包围，眼下
5: 的泪和声音都在。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

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气中宇宙，共庆盛世，巾帼力量，绽放光芒。军装戏装，尽显中国女性的英姿飒爽。
1: 刀马大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
2: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柔中带刚。
0: 戏宇宙七一特别节目，邀您共赏戏曲旦绝之美。
3: 不让戏。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精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前偏前小公如兰须眉何须红粉雕鞍水晶

去。

0: 王西美男。
1: 感谢王培宇老师，感谢十位旦角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看完了整个的演出啊，真的就是顾盼移光彩，长啸气若兰。欢迎我们的著名京剧演员王培宇老师，欢迎。
2: 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王培宇。
1: 每期节目我们还会有一位特邀嘉宾来担任我们的赏析人，今天这位特邀嘉宾啊，于老板咱们都非常熟悉，让我们掌声有请著名演员歌手于毅，有请。
3: 现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在戏宇宙的舞台上发现戏曲之美。
1: 来到这个舞台感受怎么样？
3: 看了一个非常非常精彩的开场，心情非常激动。但是有些人物还是有点认不全。
1: 认识几个？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3: 这是虞姬。
4: 请勿英雄怎胡事，赢得沙场战孤寒。
3: 这是白蛇，穆桂英。这是杜丽娘。
4: 不到院里怎知春色日虚。
1: 这京剧昆曲都行啊，这是哈 啊这位呢？
2: 红娘嘛。
3: 哦，红娘。
1: 这边
3: 武戏梁红玉。
1: 哦，是吗？
3: 不是。
5: 扈三娘。
1: 哦，这位。
3: 哎呀，这我
1: 红娘嘛。那这位是谁？于老板。
2: 薛湘灵。啊，
3: 程老板的薛湘灵。
1: 下一位，
3: 穆桂英 twins。穆桂英的双胞胎。这位老师应该扮的是梁红玉。
1: 下一位，
3: 我在打狗棍里面也扮过这个扮相，是杨贵妃。
4: 鲁公粉黛三千重，三千宠爱一身装。
1: 最后一位，
3: 这是我和我们双鱼组合和于老板一起曾经表演过王宝钏。啊啊啊！我的期望是宝钏。
1: 这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巾帼不让须眉。我们会沉浸式的感受旦角之美，发现旦角身上的女性力量。让我们掌声有请双鱼组合到赏析区落座，掌声有请。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0: 哎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听。那小梦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第一组创演嘉宾他们是什么来头啊？
1: 接下来出场的创演人是热爱川剧的武林高手，他将用怎样的武技展现旦角的坚韧和柔美呢？一起走进作品《百花真言》的创演故事。
2: 女子如水，长袖善舞，水袖让古典舞和川剧融为一体，共同表现古今女性的坚韧与娇媚。
3: 我是来自四川省歌舞剧院的舞蹈演员林晨，从4岁开始学舞蹈，到现在大概30多年。和戏曲结缘可能要追溯到2003年，第一个接触的戏曲舞蹈就是《百花真言》，就那个时候是第一次作为演员的身份去参加全国性的舞蹈比赛。戏曲让我得到各种肯定，收获无数荣誉，成就现在的我。
4: 5、6、7，注意气息，沉，走，笑笑，对，打开眼睛看着，摆头，呼吸，抓袖，推袖，哎，很好。
3: 我一直渴望再次登台表演《百花真言》，终于我盼来了戏宇宙这个舞台。
4: 这次我们修改当中，然后我就去请教我们川剧界的张燕老师，把这个长水袖有机的揉到这个瑶袖里边，这个戏曲啊就更丰富。

0: 棒了。哎、
1: 刘老师你好，你好。
0: 张燕你好。哎呀，我们这次呢，主要是应山东卫视的邀请，要把百花争艳搬上舞台。今天专门来再次学习。糖水秀陶难度很大，为什么它能做得这么自如？
2: 手朝回收就可以。又软了一点，这个矮了一点，
3: 这个抛高了，
2: 这个早了一点点啊。
4: 以前觉得自己力量还可以，然后那天去试了一下，就确实觉得功夫很深。
2: 不要断，
0: 慢慢加速，
2: 不要断。
0: 一、二、三、四，
2: 多加劲。这个片花呢，也是在迈过头部的同时呢，左手在转，右手也要转，这样呢，看着就比较灵动。
0: 而且在试验过程当中，中间呢也加了一些3米的长的长水袖，它中间就有一个花旦与花旦的长水袖和摇袖的一个对话。
5: 走，来走，快快快，打开你，哪有快的姿势啊？这当兵啊，走。
2: 我不是那种特别灵的姑娘，
0: 走完以后别慌。
2: 他跟我说了走位，然后我要下去琢磨，然后多走几遍，我才可能会达到他想要的那种效果。
4: 学完了以后，我就觉得太难了。
2: 其中呢有一个下腰的技巧，确实很难。
6: 这个地方要顶住，这个地方要顶住，
2: 手臂要画大。好，
4: 舞台艺术就是这么残酷，你在下面练得再好，如果你在上面一个打晃，那么就是你的问题。
0: 哎呀，你不要伤到了哈！
4: 当妈的，真的那个腰真的是长江大桥啊！
2: 把这个劲儿，嚓，雷劲外松，
4: 太难了。
0: 你肩脱球没有？
4: 没有，好猛
2: 啊！长水袖越长，它的难度就越大。虽然要用很大的力量，但是呢，不能显得笨重或者是非常吃力的感觉。
4: 好的东西要让它成为经典，那么需要一次又一次不断的打磨，需要有更多的亮点。百花争艳需要一个更好的、更大的舞台来展示自己。

0: 感谢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析区，有请。
1: 你好，
2: 你好，王老师好。
1: 看刘老师编的作品，我都觉得，哎呀，怎么就这么漂亮？真是情感技术完美结合。
2: 我白话真脸我都做了好多好多年，一直在改。我说怎么在原来的基础上再提升一步啊？所以我想到张燕的长水袖，中间两个花冠在对舞的时候，它就像一片叶子系在她的肩上，然后和花的交流，它像水一样的在边上流动，然后花冠在当中鹤立鸡群。我觉得这个改动呢，让这个节目就更加丰满了。戏曲的身旦净末丑都离不开水袖，就像我以前看的那个张燕演的《铁笼山》，她那个水袖把那个杜后的那种癫狂卖妖娆的感觉完全是淋漓尽致。他在摇袖的时候他又甩发，真的是水袖在他们戏曲里边表现人物是非常非常的锦上添花的。就是说我们这个舞蹈怎么堆积出来的，林春的三角肌肉练起来了，你看他的三角肌啊，说实话有的时候练的都发土了啊。包括林春那天发烧跳了舞边也心疼他，

0: 但是艺术很残酷，观众不知道你发烧呢，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艺术中的真的是永无追求，节目也要做得丰富明白精彩，才能把我们的传统艺术传承下去，才能在戏曲的根上，在它的源上创造出来，让大家观众喜欢，戏曲人承认。
1: 灵魂摆渡大家看过吧？
2: 看过。
1: 对，就是拍灵魂摆渡番外篇，我要演白牡丹。白牡丹是一个凝蛋，他失去了他的嗓音，失去了他的容貌，他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在乐毕当中的时候，他应该其实本上是写有水袖的展现，那八米的水袖舞上一下两下还好，一旦有旋转和技巧上去，很累很累，怎么做也做不好，所以到最后练了两三天就放弃了，所以真的有点遗憾。
3: 我们要不要让毅哥在今天的现场试着把那个遗憾弥补一下？你们要看吧？
1: 你将看到的还是一个遗憾。
3: 教教我们一个基本的动作吧。
4: 可以，你看，
5: 片状
4: 就是一个片状，哎，然后你在画这个花的时候，你走它的外缘路线给它画清楚，然后它自然而然就是一个片儿，手会在里面是
6: 一个指头，
4: 对，一个指头给它
5: 撑开，
4: 就是撑开，然后我们先往里，然后往外，你可以先少一点，好，
3: 这就叫我太棒了，
5: 不要着急，
4: 不要着急，
5: 不要着急，
4: 你看其实是画了一个圈让它倒过来，对，
3: 一哥嘴里先一直讲再画圈再倒过来再画圈
5: 我们念了，
3: 哇，这已经很厉害了，太厉害了，太棒了，太棒了，哎呦，哎
5: 呀，挺好，挺好，挺好。
3: 张燕老师，这个更长，这个水袖是吧？
4: 太难了，
3: 你离那么远干什么？
4: 这个太难了，
3: 这个大概有八米是吧？从胳膊来算的话，
5: 胳膊上算的话，一只水袖是四米，
3: 四米，
5: 对，两只水袖加起来八米。
3: 要不我们再看一看张燕老师绝技什么的，好吧？我们说着说着不由自主的退却了。哦，天女散花了，哎呀！哇，好好好。

0: 瑞尔老师这个抛做不到，咱们可以做林晨老师的版本。啊，咱们可以做这个。哦。
1: 好，让我们谢谢谢谢哥，来吧，咱们回到详细区。
2: 在戏曲里面有一个最高的殿堂的奖项，梅花奖。张燕老师，您也是夺得了梅花奖的人，对吧？
3: 是，而且我是三次去争夺这个梅花奖，啊，第三次才得到。它这个是有年限的。
2: 它的最大年限是多少？
3: 45岁。
2: 您第三次的年龄是？
3: 最后的年龄。
2: 45岁，就是压哨。
3: 我的求梅之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第一次的时候，是用的是白蛇传，白蛇传里面有很多的武功需要从2米高的高台翻下来，结果我在训练的当中那个脚就肿了，然后我就用绷带把它全部把它包上，每天排练就这样坚持。那一个月连演了4场白蛇传，结果还是失败了。第二次呢，我就痛定思痛，然后就用折子戏，我就选了铁龙山是一个杜后，选了一个武松杀嫂是一个非常凄美的故事，又选了一个七郎招亲家国情怀的一个女性，所以三个不同形象不同风格的女性在里面去争夺梅花奖，结果还是失败了。我的情绪达到了谷底，我说可能确实梅花奖与我无缘吧。还有就是很多同事对我产生了质疑，这种情况对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那个时候我一句话都不能说，只有用作品说话。

我鼓起勇气再次扬帆，然后进军第三次梅花奖。当我拿到梅花奖的那一刻，我真的是泪流满面。我觉得受的痛、受的苦、受的质疑，是受的一切一切的我不能言说的东西，在那一刻我觉得都值了。真的是很难得。

0: 我们也在这里感谢所有的舞台艺术从业者，尤其是今天我们的主题，感谢每一个女性，谢谢你们为舞台做出的每一份的贡献和力量，谢谢各位，谢谢。
1: 谢谢。
0: 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戏曲舞蹈百花争妍赋能。恭喜百花争妍获得90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2: 青衣身段为盛世花开，我们用绝美水袖演绎中国女性的坚韧与柔美。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小梦，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下一组创演嘉宾吧。这个唱段啊，大家都非常的熟悉，是出自于荀派的经典剧目《红娘》。那《红娘》这部戏呢，改编自《西厢记》，以小丫鬟红娘为主角，也讲述了张生和崔莺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可我非常好奇啊，小梦，你怎么突然就唱起这段来了？
3: 因为啊，我太喜欢红娘这位爱神丘比特了，在为张生和崔莺莺牵线的过程当中，把率真俏皮、机智勇敢演绎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这个创演作品竟然是红娘这位说媒人遇到了情感危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欣赏小品《红娘》，
0: 有请。

0: 娘这出戏现在变化这么大吗？
1: 嗨，我这不是等你闲得无聊拍个小视频吗？
0: 哎呦，赶紧的吧，咱们毕业多少年了，这回能回母校给学弟学妹们演出，多开心的事儿啊。
1: 主要是学妹吧？
0: 对呀、啊，哎，不是，我是那种刻意吸引学妹的人吗？
1: 我当初就是学妹。
0: 你是个特例。
1: 哎，你前女友不也是学妹吗？叫什么来着？
0: 方兰儿。
1: 方兰儿，方兰儿，叫得够亲的哈。跟你说啊，这回咱们回母校唱红娘，那是给学弟学妹们做榜样，你可上点心，别给我丢人。
0: 放心吧，红娘姐。
1: 不行。
2: 哎呀，二位同学呀、
3: 啊，老师、
1: 老师，哎呦，
2: 十多年没有见了，你还是这么帅，你还是这么漂亮。
1: 当然了，我有滋补国宝东阿阿胶，常伴身边，由内而外，滋补养颜，当然漂亮了。
2: 哦呦，真是养颜有方啊！回头我也得尝尝。你们二位贵姓啊？啊，
0: 感觉您把我们都忘了。
2: 潘子。
0: 对。
2: 婷婷。哎呀，逗你们玩呢。哎
1: 呀，老师，

0: 排练呀？
1: 马上就开始。
0: 莺莺是谁呀？
2: 是啊，
1: 这个莺莺可是特邀的啊。
3: 老师，不好意思，我来晚了。
1: 就是他，
3: 潘子。
4: 方兰儿，
1: 他们俩认识？
3: 太认识了。
4: 兰儿，
0: 老师，
1: 哎，
0: 把电话挂了。
1: 哦，好。
2: 背景音乐。哎呦，哎，
1: 骚扰电话，骚扰电话。哎呀，既然大家都认识，这个戏啊就好排多了啊。先排团检那个桥段。
2: 对对啊，
1: 各工种都位，预备，开始。
3: 到上座，还说啊，不让爹进就一杯。
2: 是那家。
3: 再若问题，我便打你。
0: 嘿，你打我试试，我老公在这儿呢。我人你可不是一天两天。哎
1: 呀，你们俩人怎么又吵起来了呢？有战还有唱呢。

0: 报复一下。
1: 你要是这么排呀、啊，就逼着我得换人。
2: 哎，老师，你可不能把他给换了呀！
1: 我换的是你。啊？
2: 我？
3: 他也不行啊。
2: 我要是在这儿，
1: 怎么？
2: 还能看着点儿、我要是不在这儿、那不真出事儿了吗？
3: 老师，
1: 那你能不能好好排？
2: 我能。
1: 好，再排下一个桥段，就是玉强这个桥段。
3: 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费了劲了。哎，
1: 别闹了，
3: 闹了，
1: 排
3: 排。哎，
0: 起来。哎，
3: 摔坏了，起不来了。
4: 你们瞧呀，张先生够多么可怜呀，他的好机会来了，他又摔坏了，又起不来了。
5: 什么好机会呀，
0: 你不是起不来了吗？
5: 机会来了我就起来了、
0: 机会来了你就起来了。听我跟你说啊，刚才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5: 怎样答话？
4: 我说你是舔狗。
3: 什么玩意儿？
0: 本来就是舔狗。
4: 就回房睡觉去了，现在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了，她呢要下棋玩耍。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隐匿进去，你想好吗？
5: 如此甚好。
4: 如此，张先生
5: 哟，
4: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

0: 啊啪啊啪
1: 停停停停停停停停，这戏啊没法排了，这唱的什么玩意儿嘛？这
2: 哎，老师，老师，
1: 散了散了散了，大家散了。
2: 老师，老师，老师，你得帮忙我啊！
3: 我实在是过不了心里这一关呀，哪有把男朋友往前女友屋里送的呀？
1: 你看看他这样唱，什么时候才能到求婚的环节？
2: 哎，说漏了，
3: 求婚。
4: 喂，老师，红娘唱到结尾的时候，我跟婷婷求婚，到时候你们得帮我呀。喂，方兰，到时候你可别露馅儿啊，演得像一点。我们因戏相爱，我想在戏曲中给她一场浪漫的求婚。
5: 娘姐，做我的妻子，可好？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米粥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特别感谢四位创演人的精彩表演。接下来，我们有请四位创演人更换服装，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四位老师还是跟我们的观众朋友打一个招呼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我是京剧演员徐梦珂，大家好。
3: 我是花旦演员柳静，
4: 大家好。我是青衣演员侯美，
5: 大家好。我是小生演员郭祝峰。
6: 刚才是一个舞台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段音乐剧的表演，也可以是一个喜剧大赛的参赛节目。但是问题不一样的是，每一个戏曲演员身上有活，他在那一瞬间，你刚说的时候，哎，一个很松弛的表演忽然来这么一声的时候，一起唱一有身段，我觉得这对所有的观众来说是一个醒神，是一个震撼，非常非常好。谢谢，
3: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谢谢。
0: 那我们再回到红娘这部经典的戏作，其实我们就不得不说荀慧生大师啊，就是他是对红娘这个人物是特别的偏爱的，对不对？
2: 对，其实你像书里边《西厢记》大家一看就知道看的是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
0: 对，
2: 很少有说到红娘的。哎，偏偏荀慧生先生另辟蹊径，重点描述的是红娘，通过红娘的表演连接张生与莺莺之间的爱情。上世纪80年代，宋长荣先生把他又搬上舞台，演得特别火。那个时候连婚介所都叫红娘婚介所，到现在咱们相互说都是哎，你当红娘去了。两个人之间的媒人之间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都是从这出戏里来的。
2: 对了，
0: 对。
7: 徐艺老师刚才说了，他想学红娘这戏。
6: 红娘应该是花旦，
3: 对，荀派花旦。
6: 很巧，就是在12年的时候，然后遇到了郭靖宇先生打狗棍二丫头这个角色。
3: 我看过，特别喜欢您扮演的这个角色，我母亲也非常喜欢。
6: 谢谢，
3: 中热的。

0: 影迷。
1: 当时呢，我有一个剧组请的一位老师是荀派的尹俊老师，啊，我现在也叫他叫小先生，虽然他比我小很多，非常非常的谦虚，但是一旦教课的时候，他变成了一个魔鬼，他真的是又打又骂，大家都觉得那时候荧屏里头他是一个娘娘腔。他是一个不爷们儿的人，但其实他做了最爷们儿的事，因为他这一生当中只对着一个女人好。
2: 对，
1: 当他遇到外敌来犯的时候，他要用自己的这一腔热血告诉外敌，我你们要不然就滚出去，要不然你们把你们的骨头就埋在这儿。他牺牲的那一刻倒在素芝的怀里，跟素芝唱完这四句，这个角色郭靖宇老师笔下的二丫头对我来说是有震撼的。那一刻我觉着尹俊老师打我的所有的那小棍儿，每次说我的那个都知道，从那一刻来说，京剧进入到我的生活，戏曲进入到我的生活，我深深的为之敬畏。好，一段二丫头的一点点台词接四句。素芝啊，我叫二丫头，但我不是真丫头。他们总是说我这身抱骨唱不了帝王将相，只能唱一个旦角，但是我就是想为了我的女人，在她五十大寿上给她唱一出《霸王别姬》。素芝。

0: 真的好，人家是拍戏去了，
1: 是
0: 演音乐剧去了。嗯，
2: 对。
0: 你要是唱京剧，京剧舞台上多一个好角儿。
2: 对，
0: 真的。
2: 对，
0: 咱们继续学戏啊，继续学戏。
1: 就已经这样了，我们还用他学学小红娘吧？
2: 谁啊？
3: 我以为这茬就过去了。
4: 咱们就学一个前面的念白吧。
5: 好，念白。
1: 好，念白。
3: 千金念白四两唱，最难的要学。
1: 对。
6: 郑先生，郑先生，你要老老实实，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哇哩，听我的好哇哩。
1: 好，真是不一样，这小嗓太棒了。
2: 太棒了，
1: 太棒了，
2: 特别甜美。
5: 谢谢。
1: 刚刚在这个作品当中还有一段，就是小红娘唱起来
7: 叫掌声
8: 这段，
1: 就从那儿开始。
8: 对，
1: 就是因为这段太经典了。
8: 对，
1: 戏曲啊，有很多的时候它的洗脑程度是要比很多的流行歌曲的旋律洗脑程度更来的猛烈一些的。嗯，
3: 大悦城往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已经忘了原唱应该怎么唱。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3: 他第一次的时候我是花了很长时间把这个，所以京剧和戏曲有亲视感和排他性。当你习惯了之后你就忘了所有的调。我们是
6: 往事不要再提。

0: 曲爱与恨都还在心里。
1: 好，
2: 哎呀，
1: 好，
3: 好
1: 听，
3: 好听，好听。
2: 完了，我又忘了原唱了。
1: 有很多人说，哎呀，戏腔很好听，戏歌很有味儿。我想在这说，所有一听戏腔戏歌就觉得好听的人，他最终就是因为他喜欢戏。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看到像于毅老师这样的，就是资深票友，就是潜伏在影视音乐剧圈里的京剧名角儿。
4: 我其实特别想问一下，今天在台上展示的这个红娘，就是创作的初衷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5: 能说实话吗？
4: 也一定说实话，
5: 就是想挑战一下自己。
6: 找到我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跟我说的是让我演红娘啊，我也想，哎，红娘这戏熟啊，唱花旦的，这不打手背上了吗？结果拿到剧本一看，小品，
4: 打手心上了，一看，
6: 确实是当时有点排斥的，因为我没有演过小品，20年了，学习京剧，这种表演方式是已经融入到我自己的骨髓里了。当你接触一个完全你就是未知的领域吧，你根本就掌握不好这个点。
5: 它里面有跳进跳出，
6: 我能懂，但是我做不到，这个就是让我崩溃的点。不是说老师说我有多么的难受，
7: 他就真的是挺崩溃了。之后我就是小姐来安慰丫鬟。我们京剧演员其实付出的很多，很辛苦，经常都是白天上午下午排戏，晚上还演出，但是我们的回报并没有说是那么多。怎么来推动这个京剧？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演小品里面又有戏曲又有话剧，年轻人都会喜欢。我说我们就是一定要去把这件事克服下去。我说柳静，你一定要加油，要努力，一定能把这个戏演成功。
5: 婷婷这个角色你演的真的很棒，我也为我们这个团队感到骄傲。
6: 谢谢。
5: 我们本来打算这个是上春晚的。开玩笑，开玩笑。
4: 接下来的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一起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作品《红娘》赋能。
6: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你们的支持，
6: 谢谢谢谢
8: 谢谢谢谢。
4: 恭喜《红娘》获得88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9: 红娘搭台，
10: 喜剧挑梁，
11: 戏里戏外，
12: 有趣有爱，
13: 我们用国粹式幽默
14: 展现中国女性的智慧与浪漫。
4: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优小梦请出下一组创演嘉宾。
15: 下一组创演人是一位刀马旦演员，他将通过戏曲《刀马旦》与新时代女兵的梦幻联动，展现巾帼不让须眉的中华传统。接下来一起走进作品《刀马旦》的创演故事。
16: 桃花马上卧，

0: 我是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名文艺兵。
1: 十几岁的时候，在我们安徽的一个京剧团待了五六年的时间，之后又进入了我们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学习了两年的时间，主攻花旦和刀马旦。后来我特招入伍，成了一名文艺兵，至今从军已经有20多年了。
0: 我参军之后，我经常去边防哨所演出，因为战士们都很年轻，都喜欢流行音乐嘛，所以我有时候就想以一段戏、一首歌这么给他们唱。哎，结果没想到战士们呢非常喜欢，那我何尝不走出一条我自己独特的一条路呢？所以在以后的演出创作过程当中，我就想着把戏和歌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战士们喜欢，
1: 也坚定了我以后要走戏歌的路。
0: 最美国

过刀马旦，又学过黄梅戏，也喜欢唱戏歌。受到戏宇宙栏目的邀请后，我首先想到刀马旦和当代女兵都有着飒爽英姿和家国情怀，创作了一首戏歌《刀马旦》。我将邀请优秀刀马旦演员和一群特殊的战友为我助阵，全新演绎刀马旦。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让我们有请三位更换完服装后的创业人来到我们的赏戏区，有请三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来自部队的一名文艺兵，我叫王洪涛。
2: 大家好，我是昆曲《刀马旦》演员张月明。
0: 欢迎您，张老师，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退伍女仪仗兵李林烨。
0: 欢迎您。
4: 刚才我和于老板在看这节目的时候，他说：“哎呦，王老师这精气神真是不一般。”我真的觉得这个节目看得太热血了。我是从小部队大院长大的，对，我每次遇到穿军装的军人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我都下意识地立正。对，这是一股崇敬之情。
3: 而且这种仪式跟咱们的戏曲的表演融为一体，
0: 对，
3: 帅啊，特别好看。
0: 因为刀马旦这个行当，不管你是
1: 对
0: 对戏曲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
1: 对，
0: 其实都会知道这三个字儿。于老板，你有学过这个刀马的功夫吧？
3: 我们也要扎靠，
0: 要扎靠，
3: 要学靠功。最了不起的武戏演员，你说奚中禄老师，他有这个功夫，可以把这靠席贴着自己，哪怕松了他都可以
2: 控制
3: 他。
2: 我是觉得挺疼的，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那个像奚老师这样功夫很深的可以控制他，因为我觉得越紧我可以更有安全感，包括头也是，才能保证我的技巧不会把它弄得变形或者是出问题。我感觉勒完了以后呼吸都很困难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分到两段，然后头又分两段，就整个人都分好几段的那种感觉。
0: 刚刚我们在舞台上表演了这个枪操，
3: 是吧？枪操表演。
0: 你有参加过哪些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重大的活动吗？
3: 像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啊，还有像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篮，还有香港回归20周年的大型军乐汇演。
0: 完成一套枪操这样的一个动作，你们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去训练？
3: 我们以这个俄罗斯斯帕斯国际军乐节这个任务来说，我们是训练了3个多月，每天都是训练12个小时以上。整场演出是有20个这个队形，177步，440个动作，哇，
2: 很精准，
0: 太精准了。我其实也特好奇一件事，就是你们怎么能够保证你们踢出来的腿的高度都是一样的？
3: 成百上千次的踢腿收腿。
1: 对，当时我看到一位战士的时候，他们在休息的期间，然后他们端着那个水杯喝的水都是要在一定的位置上端着喝水这么走，而且它是有尺寸的。
0: 要不为什么能够走出让整个的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看到我们中国的阅兵式的时候那个方阵走出来的震撼感？
3: 他们以为是电脑合成的。
0: 对，
3: 台上1分钟，台下10年功。
0: 你看他们也跟我们戏曲行当是一样的一句话，
3: 差不多，
0: 太让人敬佩了。但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只是仪仗女兵，所以我觉得在部队的这个主战岗位上的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会有一张照片，3张面孔，3个场景，但是同一个人，原女坦克手和坦克车长。让我们掌声有请刘树山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有请。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5: 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防军事频道记者刘树山。我曾经2018年到2020年服役于陆军第81集团军，我曾经是陆军首批女子99A坦克手。因为其实我们当时选择坦克专业，其实我们刚开始是不知道的，是我们下连的那一天才告诉我们说，你要学习的是坦克专业，现役的主战坦克，而且它的吨位是最重，它是重型坦克。我记得第一次见到它的时候，就感觉哇，真的好大呀，因为它有50多吨。
0: 有没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事情？
5: 特别难忘的时候就是照片上的那个时候。
0: 中间那张照片吗？
5: 对，大家看这个照片就觉得可能自然条件比较差，但大家看我那个样子，我的那个发型其实都是我童颜兵自己给我剪的，我们都是互相剪头发。对，但是其实那个时候真的非常开心。

0: 早上一睁眼，我就知道今天要去哪儿训练，今天要获得什么样的训练目标。这是我觉得每一天都是满满当当的，非常开心。
1: 我经常就想躺在被子里，就想是说我原来是什么样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挺好看的。
2: 你又没换脸，
1: 真的还可以啊。嗯，现在呢，我觉得我什么时候最美，就是我在坦克上，沙子打在我脸上，那个时候我才最美。
3: 重新做一次选择的话，你还会选择现在你曾经走过的路吗？
0: 一定会。
3: 依然会。
0: 一定会。
3: 一定会。
4: 我就很羡慕别人的人生，然后我觉得我来了这儿，我可能也是过着，也可能是过着某些人想要过着的生活吧。

0: 你们是不同的兵种，王老师您文艺兵，李老师您是
1: 仗兵，
0: 仪仗兵，
2: 坦克女兵，
0: 坦克女兵。
2: 对，
0: 我希望你们三个能够在我们的现场再让我们感受一下当你们在新兵那一刻入伍宣誓时候的样子，可以吗？
3: 可以。
4: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5: 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怕离军队，誓死保卫祖国。
4: 宣誓人王洪涛、
6: 李林业、刘淑山。
0: 那你的内心其实你也是有就是军队和军人情节的，对不对？
6: 对，我刚刚他们在试服装，然后我拿出这个衣服，他们说好漂亮，我说军装最好看，我说军装太漂亮了，我就是在说这个话，敬佩的，这太厉害了。
0: 家里有军人吗？就整个的家庭当中？
6: 我爸爸是。
0: 你爸爸是？
6: 爸爸是，对，以前当了很多年兵。
7: 其实我们被感动的不仅仅是那个状态，就是我觉得如果家庭里面有小孩，这一生一定要让孩子到部队里去体验，或者让孩子到戏班里去体验，
0: 有规矩的地方。
7: 对，那种苦为什么让你觉得一辈子难忘，是因为你每天都清晰我今天起来要干什么，目标清晰，信仰明确，而且自己非常知道我要成为我后面那些人的榜样。
8: 他们担负了我们想象不到的那种苦，那种疼，其实和戏曲有很大的融合。
9: 对，
8: 所以想起那些巾帼英雄的故事的时候，我是不是可以用流行歌曲的方式创作一些现在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更加接受。所以这次来的时候带了一首叫《巾帼天门》，过一会儿我可以和小龙，我们一起把《巾帼天门》送给大家。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自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请100位能量官为作品《刀马旦》赋能，有请。恭喜《刀马旦》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祭台，恭喜！
4: 戏韵铿锵，刀马昂扬，
5: 军装戏装，
10: 英姿飒爽。
5: 我们用巾帼力量演绎中国女性的家国大爱与荣中带刚。

0: 赤心赤面，盖世无双，梨园传承诠释忠义云长。
1: 在舞台上演老爷戏饰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2: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
3: 你
0: 零后舞者对话项羽，黑白之间舞会梨园人生，
4: 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
5: 我就是我，
0: 行运铿锵，跨界摇滚，脸谱彰显男儿英雄群像，
6: 秦腔唱响时代，用脸谱描绘英雄。
0: 戏宇宙邀您共赏脸谱之美，礼赞男儿英雄。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3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本期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有请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
1: Hello， 我们戏宇宙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又见面啦。小龙，我们来玩一个我唱你猜怎么样？
0: 那你唱吧。

0: 那作为戏宇宙的节目主持人，这个猜不出来就不地道了。这不就是那首著名的说唱脸谱吗？唱它的原因是？
1: 没错，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呢，就是哪儿本色真英雄。三组创演嘉宾将围绕戏曲脸谱中的经典男性英雄来创演，重新诠释中国人心目中的英雄男儿。
0: 那本期的三组创演嘉宾将会如何呈现我们心目中的本色英雄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吧。
1: 今天的第一组创演人展现的是忠义千秋关云长关羽，既有90后优秀国风音乐人倾力创作，又有红生戏第三代传人倾情加盟，他们将用一首《云长》带我们走进全民偶像关羽的英雄一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出他们吧。
0: 有请。
2: 忠将关羽过过了马鞍桥头，曹公的双手
3: 子龙天亮，率5000兵马从侧方出击。
4: 子龙领命，
5: 翼德天亮，率1000步兵断其粮道。
6: 翼德领命。
7: 对，咱们切个关羽肠。
2: 关某在此，关某在此。军师，继续呀。
7: 云长天日，
2: 末将领命。哎，赵贺贤弟，
8: 你干什么呢？哎，
2: 我刚才买菜。
8: 哎呦，您这怎么还有心情买菜呀？哥，我做的差不多了，咱们赶紧见一面。
2: 好，好，好，好，咱们见面聊，咱们见面聊。
8: 我是一名90后的音乐人，我叫赵柯。这一次呢，接受到山东卫视戏宇宙的邀请，我其实是想在我作品原有的基础上加入关公戏的成分，让这个作品更加像真正的云长。找到了李梦佳老师，因为李梦佳老师呢是老爷戏关公戏的代表人物。
9: 盖世奇才，
10: 梦佳哥。
2: 哎，赵柯，赵柯，
10: 菜买完了，
2: 买完了。
10: 今天我是带着一个任务来的，
2: 山东卫视，
10: 山东卫视戏宇宙，让咱们一块儿合作一个您的伴我的唱的一首歌，叫《云长》。
2: 关公戏我们家传到我这儿已经第三代了。哦，到我爷爷这边呢，应该说红生行，我们就是特指的就是关公了。
9: 桃园街坊。宣德兄，义德弟，十指同生死。
2: 给别人伴舞这种事儿，其实我是不接受的。其实我是不接受的。我接受不了，
11: 我说我扮老爷不能给人伴舞，因为怕有人戳脊梁骨，说他爷爷怎么着，他怎么弄这个？
10: 因为这个歌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
2: 那所以你一个人就可以。
10: 我也没有经历过这种的融合，这就是我们

0: 现在两个人卡的点，
1: 我们家的这个李派红生已经传承了100多年了。我祖父为什么被人能称为活关公？他呢，早年呢搭班，什么活都得来，所有的行当摊全唱，所有的行当的表演功法摊全会，各行当的好的都宅到老爷戏的身段，最终使这个红生行老爷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演的关公有血有肉，关公呢我没见过，我看我爷爷呀就是关公，一辈子为人处事就是拿关公来要求自己，对我们也是拿关公的精神来要求我们，所以我们对待戏也跟命一样。爷爷去世了，我在我爷爷的遗体前啊哭着说，您放心，我不会给李家门丢脸的，一定要把家里的这个老爷戏再唱好，这个是我对我爷爷的承诺，不管有多大的压力我都要顶得住。
0: 爷爷台上的一些东西呢也都留给我了，经常还能够看到我爷爷的这些东西，实际也是对我的一种鞭策。一开始呢我是担心爷爷那么高的威望，所以怕给他抹黑，传统的东西跟现代的东西相融合，融合好了会非常好，融合不好可能就不伦不类。人家是一个完整的东西，又不能把他的东西破了给我伴唱，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解决？
2: 把前奏中间还有最后，其实我觉得都要有您的存在，这块你不用反驳我，因为我觉得这块我觉得就到我发挥的时候。
0: 最大的挑战就是之前没有跟新的流行音乐合作过，没有，我这是处女座。
1: 那锁呢再加重一点可以吗？
2: 这儿再出来点。
1: 对，
2: 好，
1: 小高潮在这儿，大高潮就是让人起鸡皮疙瘩是在后头，这他震撼住了。
0: 他用声音来丰富老爷的形象，我用形体丰富老爷的形象。
2: 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块儿一定会创造出一个特别丰满的作品，让云长变得更加有意义。
3: 建安24年，关羽示威，败走麦城。
4: 猛乃下一辆义无父，猛汉中王不弃，一同袍手足相待，安肯是

所向，千里单骑各走一方，头顶中看一担，脚踩辗转风霜，喝尽了忠孝。

不过轻舞鸿毛，只可惜桃源一场，生死之间。

0: 请再换我声云长。
1: 朕今征陈王榜。

0: 好一个忠义千秋关云长，一首歌让我们看到了关羽这一生很多很多的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老师台下换装，欢迎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戏语教，欢迎你们。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李梦佳，是李门鸿生的第三代传人。我的祖父是李鸿春，伯父李金生、李玉生、李润生，父亲是李世生、李玉生。我的三伯跟刘佩奇先生，我的佩奇叔是好朋友。
0: 欢迎孟佳老师，欢迎欢迎您，欢迎您。
2: 主持人好，王老师、刘老师，大家现场观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赵柯。刚才那个歌是我自己写的一个歌，写的是跟关羽有关的故事，
0: 非常棒，看得我这浑身直起鸡皮疙瘩，太震撼了。为什么会要想到创作一首跟关公有关的这样的一个作品？
2: 我就一直是京剧这个行业的爱好者，但是呢总是徘徊在那个门之外。开始工作了之后，然后也接触了一些京剧的作品，什么四郎探母呀，然后铡美案啊，然后自己也特别喜欢。2017年的时候写的这个歌，那时候工作也不顺，然后那个学业也不顺，其中一句歌词就是只可惜桃园一场生死之交，我说我是不是就败走在麦城了。对，这是我写这个歌一开始的动机，希望自己可以追求梦想的同时不要忘了初心吧。
0: 孟佳老师，你有想到在舞台上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演出吗？
1: 我其实是一个很保守的人，我给他伴舞还是他给我伴唱，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合作，就是传统和现在这个桥怎么搭，可以搭，搭好了可能是一个作品，搭不好绝对是垃圾。咱们俩费了半天劲，可能最后就垃圾了。加上这个京剧的元素呢，听了以后，今天是又一次听您说看这个节目起鸡皮疙瘩了。当时我们录音的时候，那个录音师说：“哟，听完了。”

0: 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把袖子摞出来给我看，你看，真起鸡皮疙瘩了。我一看，真是。后来呢，发给我清华大学一个朋友，我说你听一下。一会儿信息回来，哟，李老师说我听起我一身起鸡皮疙瘩。哎，我说那么这样的话，就成功了。今天主持人又说，哇，看完了起鸡皮疙瘩。您是第三个我听的了，所以现在呢，替他说，恐怕他也是这么想的。我跟赵柯贤弟这个东西就是，是作品，不敢说是精品，起码是成功的作品了。
1: 他们这个作品，我觉得是一种达到什么一个境界呢？就是珠联璧合，京剧、戏曲在舞台上传统戏。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了，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境界了。但是今天又让我刮目相看的是，扑面而来的一股春风，这股春风就是跨界组合，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结合在一个表现空间里。哎呀，高级。
2: 这个歌呢，它确实很特别，就是歌手在张嘴的那一刻，你听到了抒情，听到了柔情，听到了内心柔软的声音。但是在高台上的那个关公呢，他就是那种气度，是吧？那种能量，又跟这种柔情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所以这个节目是让人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希望我们多演、多传播、多让今天的年轻的观众听一听，有这个关公在的这个京剧的声音，跟咱们这个歌在一起的那种状态。
3: 如果没有关老爷的那样的形象出现在台上，我觉得整个的歌曲的情感可能都会减少一大半，说明咱们京剧红生戏很重要，三代人都在演红生，李鸿春先生应该就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红生。
0: 对，多少年都是从事这个红生的演出，杨小楼先生、高庆奎先生、尚小云先生，还有马连良先生，他们都同台演出过。像红生这个行当啊，不能一开始就唱，如果一开始就唱红生呢，就完蛋了。之前先要学老生、学武生，甚至呢还要学花脸，了解武丑，你有这些功底的话才能演红生。所以家里头呢教育我们也是老生开蒙，嘴里尖团刺啊这种儒雅的劲儿先掌握了，再演武生，演完武生慢慢的才能演红生。说到这个红生行呢，实际把关公由神演成人是红生的创始人，我爷爷的师父老三麻子，艺名是三麻子，王洪寿先生。三老板把这个毕生的这种心血最后是全都押宝嘛，全都押到我爷爷身上了，希望我爷爷在他的这个基础上再发展，等于我爷爷是把三老板的红生又添上血肉和筋骨，发展到现在的这个红生。
1: 太棒了，太棒了！他三代传人呐，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这儿了。你的爷爷，你的父辈，都非常的精彩。因为年事已高，上台的机会恐怕也就不多了，都得指着你了。
0: 他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我身上了，只要我能把老爷戏继承好，吃什么苦都干。我爷爷第一句话，要想学戏先学做人，你台上演成什么样就是你私底下人性的展现。如果您台底下是一团正气，为人正直，你台上才能一团正气，如果你私底下就邪气，你台上绝对带出邪气来。你甭管唱武生还是最终

0: 唱红声，那么中国这个传统美德你都要知道，你都要划到你血液里。你到台上演的老爷才是这种正直的，你才有正气。
1: 要学做戏，先学做人，这是爷爷教您的。
0: 对，生前最后两场戏就是演的老爷戏，90岁登台为残疾人一演了，连着演了3天，演完了以后就起不来了。给我的感觉，我现在回忆，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该干什么了，他脑子清楚极了。最后一句话把我们全叫过来，我这一辈子没坑过人，没害过人，往后就瞧你们的了，从此不说话了。这是爷爷教育我们的最后一句话，其实真的很朴实，最普通的一句话，别人做不到。所以有的时候真是在舞台上演老爷戏，有的时候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关公，但是展现的是我们家的家风。

0: 就应该唱这样的戏，做这样的人。在戏宇宙这个舞台上，我们需要传扬的，需要发扬的也是这种精神。我想他说的那最后一句话也不仅仅是对李家的后人说，也是对所有全体的戏曲从业者说的，我们都记住了，谢谢。
1: 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去到我们的舞台中间，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交给现场的100位能量官。千挑万挑，只有东阿哥教，淄博国宝东阿哥教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绽放时刻。恭喜云长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0: 男儿当自强，
1: 忠义关云长。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赵柯，
1: 我是创演人李梦佳，我们将用赤心描绘赤面，用戏曲礼赞英雄。
2: 那接下来出场的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3: 请出这组嘉宾之前，我先问小龙一个问题啊，
2: 你问。
3: 说到西楚霸王，你第一时间想到了什么呢？
2: 我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那种勇猛，当然也是今日就是你我分那别之日啊，这样的一个四面楚歌了。
3: 没错，那么今天这组嘉宾啊，是一位00后的舞蹈霸王，一位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京剧霸王，他们将舞蹈与京剧融合，为我们呈现一个不一样的霸王项羽和梨园人生，让我们快快有请吧。
2: 有请。
4: 每个男孩心中都住着一名英雄，如果你问我心中的英雄是谁，那就是霸王项羽。
5: 我是李连胜，02年出生，现在在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

0: 说起我心中的英雄霸王，就要从那个电影说起，叫《霸王别姬》，里面有句台词很触动我。爱多少打才能成绝啊，就是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其实我们舞蹈演员和梨园弟子一样，都想成为自己心目中的那个绝，所以说项羽给了我很多精神力量。霸王是花脸里面极具代表性的一个角色，所以这次我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著名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老师，和我一起同台演绎，
1: 把中国古典舞与京剧来结合，
0: 向我心中的英雄项羽致敬。
2: 小羽不肯过江东。
3: 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连胜找到我，当时我非常开心。那么我们在一起合作，在一起交流，在一起探讨。他用舞蹈语汇，我用戏曲语汇，同时在一个舞台上，方寸之间来展现霸王的英雄形象。
0: 古典舞跟京剧的关系更像是融合，把京剧舞蹈化了，比如云手、穿手、山绑掌等等，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从京剧里头学习借鉴而来的。
3: 我们在一起磨合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确实有艺术样式的不同。
0: 我还是想多加点舞蹈的音乐进去。
4: 没问题啊，但是京剧这一块那我合不进去啊。
0: 那不拆的话，那咱剪一点，然后呢放一点我们舞蹈的背景音乐进去。
4: 那就乱了，你想想。
0: 那再想想吧，我喝口水，再想想，咱再想想。我们探讨了两个方案，然后都被否掉了，其实我还是很不舒服的。
3: 如果说一个作品非常的顺利的就完成了，说明它没有新意。
4: 别着急哈，其实你跳的是舞蹈的一个空间，我戏曲是一个空间，我们可以用蒙太奇的办法把我们两个空间揉在一起。
0: 这是个办法，
4: 那咱们试试，
0: 加油。
3: 我和连胜一个去体现霸王的一生，从一开始的大英雄盖世无敌，到最后乌江自刎，一个体现梨园子弟花脸演员背后的故事。希望这样的一个作品可以带给我们观众不一样的感官体验。
0: 有了刘老师的加持，我觉得我们的作品会以一个完美的状态在舞台上呈现。
4: 我再教你一个戏曲的加油方式。
0: 好，
4: 我们叫卯上，一起
0: 卯上。
5: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来，我们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二位都已经把刚刚的舞台上的西装换成了长服，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李连胜。
0: 我们五个人坐在这里，年纪最小的连胜哈，21岁，古典舞专业全国第一名进的北舞，名副其实的舞蹈状元。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京剧院的花脸演员刘大可。
3: 我跟大可是上海戏校，我们是92级的同班同学，我们在一起上了中专又上了大学，然后共同到上海京剧院工作了一段时间。记得我那时候是班长吧？
2: 我是副班长，佩瑜是学生会主席，我是副主席，我永远都是配合他工作。
0: 听说今天大可老师还带来了两张照片，
2: 是我们小时候的。
3: 太吓人了，
2: 那时候还有点婴儿肥，
3: 满脸爆痘。
2: 这一张是我跟佩瑜我们参加2001年第四届全国青京赛，当时获完奖以后我们的一个合影。
3: 这就是我最希望抹掉的那个黑历史。今天在这个节目当中，我看到了大可回归到传统京剧霸王的这个状态，我觉得很有气势。花脸隐藏在里面的另外一种美感是很高级的，我们恰恰是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了这个，不由自主的我就觉得自豪啊！刘大可是我同学，
2: 同班同学这么一鼓励啊，我就心里就没有底。
4: 舞蹈学院的孩子跳得多棒啊，在一张椅子上就把自己的舞蹈语汇表达得这么的清晰，这么的干净。大可唱得也非常精彩，这种精彩的结合形成了一种美，赏心悦目。
0: 特别想问两位，你们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节目？
1: 因为特别喜欢霸王的性格跟霸王的那个气场，尝试一下舞蹈的一种新的变化，提取一点戏曲元素，然后去丰富舞蹈，然后那也算是一种跨界的合作吧。
2: 其实做了很多这样的跨界的这种尝试，首先霸王在京剧舞台上或者在我们所有的历史当中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英雄，
5: 我们用我们的身段，我们的戏曲状态去体现霸王的一生和梨园子弟的心路历程，最后霸王乌江自刎，而我们梨园子弟呢，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变成了角儿，一个角儿的成长的心路历程。
0: 就项羽作为一个就是咱们花脸类的标志性人物，能给我们简单讲讲吗？
2: 脸谱啊非常有特色，首先呢在京剧界我们叫它叫无双脸，它和任何一个脸谱的谱式都不一样，黑白两个对立的非常对冲的颜色的这种冲击感，也能预示着它的这个人物的一种个性，非黑即白，一道一道一道哈这样的梅子，我们叫做寿梅，和它四面楚歌十面埋伏当时的这个情景是有关系的。画寿字的一般都是代表它即将走向生命的尽头。那么我们再看眼窝耷拉下来的像一个烟斗一样，这种耷拉其实不是代表它的年龄的这样的一个岁月的痕迹，而是代表它的此时的一种心情。

0: 非常的惆怅。所以呢，这张脸谱只要一放在舞台上，就知道这就是霸王项羽。因为霸王当年只有30岁，他在这个乌江自刎的时候，如果按照今天来说，我们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是一个非常俊秀的、非常帅气的人物，但是我们要用花脸来体现，怎么办？花脸的气度非常大，它的张力非常大，所以呢，就把武生的俊秀之美和花脸的粗犷张力合在一起，变成了这样的一种朴实。
1: 刚刚您这作品里面您唱的那几段，第一段在我们这垓下阁力拔山那些那个状态，可是我为什么在里边我听到了其他的元素？
0: 你我翻那边，这是武生的这种力音，我们叫左嗓或者说叫假声的部分多一些，这个只于这样的角色才能用，其他花脸是不能用的。
2: 这个人物是武生花脸两门抱，虽然我唱老生，但是我也唱不了霸王别姬这个武生的声腔，因为他是另外一功，他更挺拔，气势更大，可能这个肺活量的要求更高，更接近于他们花脸的这种发声，就再猛一点就花脸了。
1: 脸谱很直观的能够看到你在台上的各种各样的情绪，但是我们作为老生行当啊，是不是也有我们自己去表达喜怒哀乐的情绪的方式方法？
2: 京剧的表情包就非常丰富了，喜怒哀乐忧恐思，酒醉疯癫威煞狠，
1: 两句话已经说了14种表情，
2: 每个字儿它其实就是一出戏呀，就是一种情绪的状态。当然老生的面部表情呢就没有脸谱的加持，如果有脸谱一勾上，他这儿加重一点，那多来一笔，他的表情就更丰富了。
1: 现场啊，我们要让大屏幕出现一些表情包，大可老师和于老板，你们分别用两种方式来给我们展现一下。
0: 好，
1: 来，第一个发了年终奖，
2: 哈哈哈哈哈哈啊。还是比较文雅的，我们来看一个粗犷版的，
0: 哈

0: 你这一看呢，就觉得他的年终奖比我发的多，
1: 多太多了，那是。我们再来下一个表情，生气、发怒。
0: 生气呢，我们讲怒沉呐、啊。我那儿子考试不及格，你今天来，今天来，好奴才，一个耳光打上去。老生还是很文雅的，
1: 很文雅的。哎，
0: 啊、你来个粗犷版的。哇！
2: 这样，哎呦，
1: 这太棒了！
2: 怎么练习呢？会拿一个筷子抵住自己的舌头来练习。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这个食堂就看到很多小朋友拿着这个哇，所有人都在这儿练，我就觉得很好玩。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个表情。刚刚失恋，难过。
0: 难得见你，妻子啊！啊啊
1: 啊！这生蚝还是比较文雅，
0: 面子还是要的呀。
1: 我们再来一个粗犷版的。
2: 男儿有泪不轻弹，尤其这种粗犷的人物啊。但是呢，京剧当中还有一种叫做哭头，它是用音乐唱的形式来体现哭。啊啊
0: 啊！唱唱唱唱唱起来，唱！
2: 好汉过江，
0: 还有那个哭音儿，
1: 我知道，
2: 就是啊啊啊啊
1: 啊！对，哎呀，棒！接下来，让我们把权力交给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请各位为我们这一个作品向雨赋能。恭喜向雨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3: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想于不肯共。

0: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李连胜，
1: 我是创演人刘大可。
0: 为了舞台，我们会像项羽一样渴望梦想。
1: 作为男儿，我们会像项羽一样勇敢

0: 们，有请他们吧。
1: 一刀杀死秦腔，
2: 秦腔就是西北人的日常。对我来说，化上西装，吼出力量，就是秦腔。

0: 大家好，我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剧声演员赵阳武。每个男孩子小时候都有英雄梦，在我的记忆中啊，最让我难忘的也令我骄傲的一部戏就是《大秦将军》。这是一个原创剧目，它描写的是秦始皇的开国将军王翦的一生。
1: 此为将，对甲兵司，我北蛮老小扶我草刀枪。
0: 2013年，我参加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用这个戏呢夺取了戏剧梅花奖桂冠，也让我的演艺事业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我非常喜欢唱歌，我想把秦腔和摇滚结合在一起，把方言与摇滚的这种节奏型也结合在一起了，也是对我自己内心的一种关照。
2: 山上野人一对仗，排头三八一员将，官号像小周囊。
0: 胡老师，哎呀，还练着呢啊。您作为秦腔的花脸名家，你觉得我们秦腔的花脸的哪几个人物有代表性？
2: 罗花道的张飞呀，
0: 对，
2: 铡美案的包拯呀，
0: 对，
2: 黑地里的徐彦昭，包括赵氏孤儿的屠岸贾，
0: 还要加进去很多我们秦腔花脸的这个唱腔的元素。
2: 赵公明唱的这。

0: 哎呀，好好好，威风不减当年啊。
1: 说起咱秦腔那个脸谱呀，它的理解画法不一样。徐延道招的是一个忠臣良将，一道黑上去，一直画到这儿，这叫通天柱，泰山眉。那么我们都张飞呀，我们叫梅花桩，脸上，包括这个通天柱上，他要画梅花，显示他性格开朗，武艺高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希望我们这期节目播出之后呢，能够有更多的年轻的观众啊，能够喜欢秦腔，走进秦腔。

0: 就这首摇滚和秦腔结合的炸裂舞台，真的让我觉得太震撼了，就感受到了那种耳目一新的新说唱脸谱，特别上头。我觉得还是请两位老师先做一下自我介绍，有请。
1: 大家好，我是赵阳武，来自于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我是一位虚声演员。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的一位花脸演员，我叫胡林焕。我扮演这位角色呢，是秦腔神话戏黄河镇里面的一个财神爷人物赵公明。
1: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著名的历史人物奸雄曹操。第二位呢，是仗义疏财的瓦岗寨的英雄单雄信。这位呢，就是大家非常喜爱的蜀国的五虎上将张飞。这位呢，就是我们《水浒传》里面的英雄人物李逵。啊，这位呢，他是我们三国里面的吴国的上将潘璋。啊，大家看到他这个脸谱呢，非常的复杂。我们秦腔的剧种呢，把他叫斜脸。
2: 站在我跟前的这是大名鼎鼎的包青天、包拯、包文正。这一位呢，是大家一看都知道的红脸忠义的关羽，卧蚕糜，七星眼子画得特别好。那么这一位呢，是我们秦腔的孟良，孟二哥，隔壁呢

0: 那肯定是焦贤记。那么这二位就是我们俗话当中的说的焦不离梦，梦不离焦。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两位创演人已经换装完毕，再次掌声欢迎两位嘉宾上场，欢迎。我们先来听听两位赏戏人看完这个作品之后的感受。
2: 我觉得在这个表演当中集中体现了我们中国男人的阳刚气，这种阳刚气倒是现代社会需要我们大力的呼吁希望培养的。
3: 今天以这个方式，我是第一次看到秦腔剧目，正如这个于老板说的，这个阳刚之气真是我们当下在导向方面啊所要歌颂的一种表现形式。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 我们秦腔怎么叫吼秦腔？
4: 这个吼秦腔呢，它是对秦腔广义的一种描述，因为秦腔呢很有精气神啊，我们陕西人说话都像吵架一样，高门大嗓的，所以它的秦腔的这种旋律也非常的火爆，所以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其实呢，秦腔也有细腻的、委婉的这种腔调啊，但是秦腔的花脸呢，的的确确它的这个唱腔大多数给人感觉是吼出来的，才能够表达秦人的那种粗犷的、豪迈的那种精气神。
1: 好学吗？这个要不您教我们也吼两嗓子，胡老师。
0: 好啊，杨浪踏平第七十二变，力如砸举灯着乾坤二圈，很简单。
1: 这还简单？
0: 按我们陕西话说，杨二郎，
1: 杨二郎，
0: 杨二郎踏平地七十二变，
3: 踏平地七十二变。哎呀，
0: 刘老师说的特别好。力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3: 力哪吒足蹬着乾坤二圈。
0: 好啊，
1: 赵阳武老师他那句。他打酒他二酒都是他酒，这个歌您是原唱对不对？
4: 这个是2002年的时候我们陕西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叫关中匪事，他这个前面的这个主题歌呢，他导演要求就是用秦腔的旋律来谱写，严格的说它属于关中的民谣，它整体的歌词一共六句，
1: 您给我们唱出来呗。
4: 好，出门来自觉几杯朝后，为的是把枪子放在前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牛两头牛都是牲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现场的同学们，然后跟着我们赵阳武老师一起来唱一句，好不好？
4: 我唱一句，大家跟着学一句，好不好？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5: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
4: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5: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哎呀，
4: 同学们唱的太棒了啊！
1: 我特喜欢花脸画上之后那个状态，这个咱们秦腔里面的花脸，这个色彩的鲜明度和搭配，是不是要比咱们的京剧可能就是相对要就是多一点？
2: 好像我们今天看到老师的表演更写实，从他脸谱的这个细节上面我们可以看到，秦腔是我们京剧的父亲和兄弟啊，京剧借鉴和学习了好多秦腔的艺术和表现形式。
1: 那咱说到脸谱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两位老师，他们现场给咱们勾个脸，好吧？来，掌声有请天津京剧院优秀花脸演员高航和他的学生王家阳，有请。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京剧院的花脸演员高航。
7: 大家好，我是王家阳。
1: 家阳你几岁啦？
7: 我今年6岁半了。
1: 为什么要这个把自己的脸上画上脸谱啊？
7: 因为 我喜欢净行包公是我一个

0: 很崇拜的英雄。
1: 你喜欢包公多久了？
0: 应该两年半了吧。
1: 就是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包公。哎，嘉阳，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把头发都刮掉吗？
0: 我喜欢，因为它这样很凉快。
1: 那你这个脸谱现在是勾了一半，对不对啊？
0: 对。
1: 那我们就接下来请这个您老师再帮您再勾一下，好吧，嘉阳。我们今天现场准备了几个不同剧种的包公的脸谱，最左边的这一个就是
2: 秦腔，这是咱们秦腔脸谱里面最原始的，中间是鼻，左边是太阳，右边呢是月亮。包公嘛，称为活阎王，他是夜断鹰，日断阳。然后呢，堂子呢，我们稍微带点红色，
1: 面色红润一点。
2: 中间就是京剧了，京剧脸谱没有我们复杂。
1: 最右边的这个几位老师，你有了解吗？
2: 川剧脸谱，跟我们秦腔很相似的。他的眉宇之间呢，也是毛笔架的，毛笔放的那个架子。
1: 这三个脸谱，有各有各的不同。
3: 花脸为什么叫净行？因为呢，我们的前辈艺术家呀，都觉得我们花脸是浓妆重彩，这很容易弄的就是脏兮兮的，所以形成了一个反义词，叫干净的净。所以我们的花脸叫净行。当初我们的前辈的艺术大师翁偶虹先生总结出来一个脸谱的口诀：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奸邪，油白狂傲，黄狠灰贪，蓝猛绿躁，神佛精灵，金银普照。体现包公智慧的这两个点儿，这个脸谱就勾画完了，
1: 下面就要勒头了。
3: 勒头了，我们勾到什么位置就得勒到什么位置，要不说它得高呢。
1: 这是要勒好几圈，疼疼不疼啊？
0: 不疼。
3: 嘉阳很能坚持，
1: 然后一带，
3: 好极了，完成了。
1: 好嘞，
3: 好嘞。

0: 精气神特别饱满，音准、节奏、吐字、发音都特别好，给你点赞，棒极了！
1: 谢谢王老师。
2: 太棒了！我一开始喜欢京剧的时候，就是喜欢铜锤滑脸。这个孩子板槽，这个韵味，那个吐字归音，字头字辅字尾，那都特别规矩。我们中国的京剧，包括戏曲的未来，就看到希望了。
3: 英雄梦不分老幼，希望嘉阳你能够一直保持好学京剧的那份初心，然后把花脸好好的传承下去，以后在舞台上大放光彩，好不好？
1: 好。
3: 那我们再次掌声感谢高航老师，感谢嘉阳，谢谢二位。来，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一个作品，有请二位老师去到舞台中间，有请。

0: 接下来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今天的金说唱脸谱赋能。恭喜新说唱脸谱获得87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1: 潜力秦风烈烈，
2: 万人齐吼秦腔。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秦腔演员赵阳武，
2: 我是秦腔演员吴林焕。
1: 我们将用秦腔唱响时代，
2: 用脸谱描绘英雄。

我相信本期节目很多人会看得非常的过瘾，因为我们今天有三个作品展现了人间百态，展现了忠孝仁义。再次感谢每一位创演人来到这里为我们送上的精彩作品，感谢各位收看本期的节目。千挑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戏宇宙由滋补国宝东哥哥教独家冠名播出。下周同一时间，小龙在戏宇宙与您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齐鲁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官，欢迎各位。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欢迎。
3: 在戏宇宙的花园里面，哇呀哇呀哇，非常期待在今天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可以挖到更多的戏曲宝藏。
2: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著名影视演员刘佩琦。
3: 就问佩琦先生大名，今日到来蓬荜生辉，我这厢有礼了。
4: 罢了，
3: 多谢，请坐，
4: 请坐。
2: 那今天的节目主题又会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来召唤我的搭档优小梦。小梦，小梦，哦，小梦这身段不一般啊。
5: 我还有更不一般的呢。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啊，就藏在了一本书里。这本书呢，是由一位喜欢戏曲的90后 UP 主用20多天的时间为我们原创的一本戏曲手作书，是不是很期待呢？
2: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0: 刚刚在我们视频当中出现的戏曲手作书啊，现在就在我的手里啊，这里面有非常非常精美的制作，而且这本书当中的每一个表演呢，都要历经时间和汗水才能够练成。所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题，台下十年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第一组创演嘉宾，有请。
1: 以建功之道领见，会有的本宫悉心前站立宫阿门交条盘。
2: 我是上海京剧院的文武老生演员傅希如，我是从小呢学习京胡，跟着我父亲，在11岁的时候获得了全国的金奖，我们12岁呢考入了上海戏校老生组，一年多吧，结果我就倒仓了。这一倒呢就是15年，没办法，只能去学习武生。因为小孩都是很要强的嘛，当时就是觉得不服，下着榻看书啊，这个绑着腿睡觉，扎口袋要用绳子，为了不使它晃动要扎得特别紧，穿着胖袄都会勒出4条血印子。但是你想，我一天要练3遍，上午练完整个靠已经全部湿透了，不光是胖袄，透过胖袄湿透了靠。武生的人生底色就是不断的受伤，然后痊愈恢复，然后不断的强大的这样一个过程。练功过猛，椎间盘4节是膨出，2节是突出，1节是压迫神经，从这个脚趾头一直到这个头部、肩部、手部啊，半边就是麻的。当时给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卧床休息2年，以后不能再做剧烈运动，弄不好就会截瘫的，困扰了我七八年。1999年进入了团里，我们进团基本上都要跑2-3年的龙套，那么这个期间呢确实是一个考验人的一个试金石，很多受不了的就离开了，所以也想过我一边要追求我的梦想，一边我也要贴补我的生活。我做过保险啊，这个去跑过夜场做主持人啊，去唱歌等等啊，这个也唱戏。世间的事情没有那么多一夜爆红，没有那么多一蹴而就不劳而获，一定都是要付出努力的。从小的梦想我愿意去坚持，趟过这条河才知道武戏演员成名成角有多难，趟过这条河也知道戏曲到底有多美。这一次我邀请了4位身怀绝技的武戏演员，用武侠戏歌的方式打开武戏的表演。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武魂》，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戏曲武戏所独有的那种中国的精气神。

下吃我辈，江湖岁月催，大义谈笑间，人生

0: 掌声把刚刚我们表演这个节目的几位老师都请到舞台之上，有请。
1: 家乡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京剧演员傅希如。
2: 大家好，我是国家京剧院的武生演员朱凌宇。
3: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文化艺术学校山东梆子实验剧团的武生演员陈阳。
4: 我是来自临汾市蒲剧院小梅花蒲剧艺术培训中心的梁静，主攻刀马旦。
5: 我们看到几位老师在舞台上的表演，那是彰显了中国戏曲武戏的精彩，好看极了。傅希如是我的同班同学，同窗九年，今天这个节目让我眼前一亮啊。今天这个歌我听出了你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完全没有倒字，因为戏歌很容易有倒字。那这首歌里好几个叫小番了，就
0: 我就听出两三个了好像，
5: 而且完全是稳得一塌糊涂。我们讲这个京剧腔调在这个舞台上需要它表达有一种歌化，它不能那么使劲儿，但是又不能没有劲儿，这种分寸是很难拿捏的。我们今天在戏剧周的舞台上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傅希如，给你点赞。
1: 谢谢青师姐的鼓励哈。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展示出这个秀，我只是一片绿叶，真正的红花是他们几位。这位风一样的男子呢，他呢在剧中叫做十一郎，短打武生一般是侠客啊，他穿的是垮衣垮裤，头上是甩发，身上系的是大带，要把甩发大带棍花摘干净，这是非常困难的。
0: 这个手感要需要特别柔和，
2: 是啊，因为我们从小练功啊，这个耍棍儿属于我们的靶子功啊，每天都是如此几百遍、几千遍，才能够完成今天的这个训练。
1: 特别棒，特别棒。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非常威猛的武生哈。这个呢就叫做长靠武生，演绎的就是将军。
0: 将军啊，
1: 他演的这出戏呢叫做《战绩州》，是马超戏之一啊。但是这出戏是他非常，走备孕的一出戏啊，因为他的中了计，然后全家大小都被杀害了，
0: 都被曹操给杀了，
1: 所以呢气得他在城下三摔。
0: 僵尸，
1: 他有各种各样的摔，有僵尸，有变身僵尸，有360僵尸，有掉毛客子等等。
3: 540僵尸，
1: 他都不止360，他540
0: 啊，
1: 一
3: 圈半，
1: 扎扎扎，对，
0: 这跟跳水一样，这各种难度系数，这是。
1: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这个刀马旦武旦，这出戏呢叫做《火凤凰》，那么这个戏呢，梁静饰演的白鹿，刚才大家看他的出手啊。踢的是滴水不漏，我一个人踢，但是有四个人要给你扔。
0: 哦，这边扔不好，我也踢不好。
1: 没错，当然了，他往你脚底下扔，你肯定是踢不到的。
0: 对对对，
1: 有的时候还要八个人扔，那就更考验一个这个组合的配合了。所以武旦演员除了要一直不停的练习之外，还要经常请客给自己的下手。他要是对你有意见的话，这杆枪他就不一定扔在什么地方。
0: 您要是给我扔好了，我送您点东阿阿胶。
1: 可以有
0: 、是吧？
1: 这个据说吃了会年轻。
0: 对对对。
4: 我给大家带来了一点火凤凰剧中的技巧——双鞭。

0: 这三位都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要对得起你台下的十年功，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摔打磨练受伤和付出。傅老师，接下来您请我们的赏戏区就坐，来，掌声有请。所以我其实特别想问问几位，分享一下就是曾经受过的伤或者是比较难的一些事情，在练习这一项又一项的技艺当中。
1: 我从开始学戏到现在有23年。
0: 那方便说一下您现在的年龄吗？
1: 37岁，而且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当时学这个戏曲呢，就是父母为了给我一条出路，真的是很普通的一个，怎么说啊？毕竟是农村出来的孩子嘛，让我们以后有更好的生活，所以选择了这条路。说实话，我们戏曲演员的工资不是很高，因为没有演出，没有演出补助，负担真的是很重。最初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很不理解，说这么苦，为什么非得让我们学这个？2008年的时候拍《白蛇传》的时候，因为从高台上往下翻，我的右脚骨裂，我也没有停到演出，我只是下去以后找了一条带子把这个脚给绑住，绑住以后坚持把这场戏给坚持演完了。老师他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作为一个演员，只要不是你躺到床上起不来，都会坚持在舞台上，为了自己喜欢的这个事业，他可以不顾一切。到现在为止，我真的是深深的喜欢上了戏曲这个行业。我觉得它现在是已经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只有在舞台上演出的时候，我是特别自信，特别自豪。观众对你的那种认可，那种喜欢，真的是没有任何东西说是可以代替。就是这样看来，就是我觉着，就是我这么多年的付出，特别值得。
0: 但其实我特别想跟傅奇伟老师聊一个话题，现在我们当下的咱们梨园行里面的就学武生的人还多吗？
2: 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2: 我觉得有三个小问题。第一，成型慢。第二，青春短。最辉煌的时间就那么几年，包括舞蹈演员，包括体操运动员。第三，回报少。同样是演员，因为受到场地的限制、人员的限制，往往会请文戏，而不太会请武戏，成本太高，所以武戏演员往往只在本团演出，很难走到全国各地。武戏演员真的很辛苦，很艰辛，很寂寞。
3: 但是今天依然有这么多人愿意从事戏曲事业，是因为美多于苦。梁静老师。

刚才虽然是有很动容是吧等等，但是他最后也说了，我只有在舞台上绽放自己的技术技巧，舞台表演的时候我对自己是满意的，我是有自信的。为什么？因为美啊。而我们今天所有的传播最终要传递的就是真善美，美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百态如花，千锤百炼。
1: 感谢我们几位老师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台下十年功。你台上每一次的表演，你要对得起现场的观众，但其实更对得起的是每一个人一次又一次的付出，所以我觉得特别的棒，再次感谢你们。那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武魂》这个作品赋能。

0: 恭喜武魂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新宇宙祭台。
1: 眼前是靠旗纷飞，耳中是英雄正气，我们会用热爱和汗水舞动乾坤，让戏曲武戏
2: 生生不息。
0: 小梦，接下来出场的嘉宾又会是谁呢？
3: 接下来的这一组是一个挑战身体极限的表演，可以说啊是戏曲界绝活难度 number one。 在这个表演中，你能看到体操演员的影子，你能看到杂技演员的影子，你甚至也会觉得它像是一个魔术表演。这个绝活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有请下一组嘉宾。

0: 奇迹，在湘南一个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吧，有500多年了，这有历史考证的。奇迹的历史比较长，有很多的老东西的，你比如说耍獠牙呀、动脸子啊，那个动脸子啊，那个棉布一边动一边动，两边动动动啊。还有动眼睛转啊、蹬啊、就缩啊，很多的技巧嘞。那我看其他群众演那个眼功，他都没有我们奇迹这么好。这个打龙开箱是奇骏缆车行的一个比较难演的一个剧目。这箱子已经20多年了，快30年了，教了5批学生。你看这里面都补了又补了，烂了又补啊，补了用啊，老掉牙了，但是学生喜欢用这个。
1: 我叫胡海，今年18岁，在湖南省奇骏传承保护中心上班。我这个脚就在箱子上面，翻一个高刻子。膝盖前面就会弯，然后屁股压着了，就撇一下。
0: 难度最大也一个是云梯的，是这样下地嘛，他有摔腿过晚了一点，他就是啪就这样躲下去走。好的，哎呀，别动，
1: 云里翻，翻的时候人已经就是说跳起来抱腿，然后准备过门了，然后突然就

0: 想了一下，哎，我刚刚是不是踩空了？然后完了就整个人就掉下去了，然后脚已经打在那个箱子盖上面，然后头就是说脚高人就是头低，当时人昏了。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然后眼睛就呼迷糊糊的就睁起来，整个人麻了。
1: 他也一压低压就是，好好好好，心里不想的，我姐姐和你要出问题了，就问题了，这一辈子完了。我考虑这个孩子一辈子完了，就不能够搞演员了，还得换衣服比较难。换衣服你看，也一进去就要抖出来，不耽误时间，那也比较难。蹦一下，我马上要转，就开枪，哒哒哒，啪，长，咚，蹦，咚，长。这个跌箱呢，其实没什么响，就是靠颠。看这个地方负伤啊，脑子负伤啊，痛啊！就原来这上面我包了一点海绵，现在海绵都磨得没有了。匍匐上盖也比较难，他是站在这个地方的，你看，他站这个地方，匍匐这个坡呢，人往上面飞，盖子这么盖，他是这样来的，你绝对要配合好，是吧？大，长，你看你怕了吧？大，长，好了，这不怕了吧？你的手要撑呐，你不撑呐，你全靠那个胸自己低下去，你看你往那腰里呢。山东的卫视台给邀请我们喜剧去做节目，这难得的机会，给炫耀喜剧争取表现好一点呢。
0: 我很开心，虽然我脚受伤了，但是我一定不会松懈，坚持练习。希望能把喜剧的大门开箱从邵阳带到更大的舞台。
2: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3: 从今天起，你要学习大门开箱这个剧目。

0: 香香，师爷，这可是咱们齐军难度最高的绝活，我害怕。我不怕吃苦，却有些怕高，也有些怕黑。我也想练成让人惊叹的绝技，可是这个剧实在是太难了。
1: 今天我们练习打龙开箱的表演动作，你看这么小的箱子，要做高难度动作，往前多一分就磕着牙，你最后多了一分就打不好老小，所以要求大家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听明白没有？
2: 听明白了。
1: 对，好，你来，快点，快点，快点吧，
3: 快点，快点，
4: 快点，上啊，
5: 快点，
6: 你上啊，
7: 你跳啊，
2: 你跳啊，
8: 你跳啊，
9: 你
8: 跳啊，
9: 你跳啊，
1: 你放心跳，我扶着你的啦。
0: 我不敢。
1: 怕什么？
0: 我怕黑。
1: 哎呦。
10: 老弟，
0: 嗯，
10: 我有个宝贝，你看不看？
0: 啥宝贝呀？
10: 走嘛，进屋就知道了嘛。箱子里头有好东西。
0: 师兄，我怕黑。
10: 我陪着你，你先进。哎，往这边进。
0: 师兄，你进来呀。
10: 进去吧你。
0: 一个人被封在箱子里，我害怕极了。箱子打开的那一刻，师爷心疼我的眼神，就像那道温暖。

0: 还要你。
1: 同学很优秀，师爷笑得很开心，我也想成为他的骄傲。但是要想练成这个绝活真的很难很难，伤病多了，大家都不敢也不想再练这个剧目了。大人们说现在没人听戏了，学戏挣不到钱，没出路，不让我们学了，学戏的孩子越来越少，师爷再也没笑过。那天晚上我看见他一个人站在屋檐下站了很久很久。
0: 孩子，你也走吧。
1: 我不走，如果我放弃了，打龙开箱这个戏就失传了，他们永远都瞧不起我。
0: 打龙开箱要的是一种勇气，一种胆量，你呀就缺这个。
1: 那怎么办呢？
0: 我教你个办法。
1: 师爷说想要演好绝活必须先练胆，克服内心的恐惧就要到大自然里寻找勇气，在大树上练习身体的平衡，在河流里练习动作的流畅，在高山上练习信心和胆量，迎着风向前走，时间会给我答案。

0: 好不好看？
1: 对，很厉害，特别厉害。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戏宇宙的舞台上看到有微电影的形式，然后也现场感受了这么精彩的这个绝活的表演。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把微电影里面的老爷子，包括我们刚刚在舞台上表演的这位主角，请回到舞台上。
2: 大家好，我叫曲月斌，今年虚岁是81岁，是湖南戏剧演员和教师。谢谢。
1: 欢迎曲老爷子，欢迎您。哇，您都81了，真看不出来。哎呦。
3: 大家好，我叫胡海，今年18，是一名戏剧演员。谢谢。
1: 18岁，学了几年了？
3: 7年。
1: 11岁就开始学？
3: 对。哎呦，
1: 佩奇老师此时此刻有什么感受呢？
4: 太难了，我是不会练这个的。要给我扣那箱子里边，我直接就钻出去就跑了，受不了这个。真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了不起了不起。
5: 看这段戏的表演呢，一方面是特别的敬重他们，同时呢也想起了我自己在13年前排学这个戏，不是23年前，我的妈呀，23年前，
1: 突然忘记了自己的年龄这个事情。
5: 23年前，啊，就觉得历历在目。这个戏呢，老生啊，除了扎靠，没有染口、圆场、掉毛、僵尸、水袖、出香的功，所有这一切，几乎我们老生所有的基本功，在这个戏里都有体现。每次出香的这个铁板桥，就是整个的背上就一道紫的痕，就干蹭啊，这么蹭。包括甩法等等，这些就是对我当时的这个还在戏校的这个时候来说呢，是比较繁复的。后来练了很长时间，算是把这个戏拿下来了，让我在老生的基本功上抬了一大块。后来就这个戏参加上海的戏剧白玉兰评选呢，拿到了主角奖，所以也是给了我很大的这个鼓舞。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现场的表演还是非常震撼，我现在手心里都是汗。
1: 想起了曾经的自己，
5: 真好。而且这个两个差官跟他一块配合，那是严丝合缝。这是千锤百炼的节目。
1: 对，
5: 非常精彩。
1: 太棒了，想起了曲老爷子非常不一般，国家一级演员。他呢曾经是我们邵阳县戏剧团的团长，后来呢做了我们邵阳市艺术学校的校长。刚才微电影里演的就是您真实的故事吗？
2: 是的，是的，这是真实的。我是从1957年15岁的时候开始学演这个戏，后来到1988年，我就着重培养学生传承这个戏。戏剧学校5年一批，我就叫了5届，培养了5届的打龙开箱的学生，包括我的儿子，这是离舞台的，打鼓开箱的演员。由于我们戏剧长时间在农村里面演出，湘南这一带的农民呢喜欢看有这个动作有火爆一点的场景，所以我们前辈老艺人呢就根据当地人民的审美要求呢，就初步的把这个戏的打磨啊、提高啊、增强了一些动作性、技巧性强的一个剧目。
1: 咱们戏剧一般都在田间地头去演出，是不是很少登上这样的舞台和这样的场景来演出？
2: 很少啊，现在有个演出车了，但多数地方还是一个土台子啊，很简陋，面对的也是农民伯伯啊。戏剧就是比较接地气啊，老百姓喜欢看，孩子们都有劲啊，但演员们也有劲啊。后来到你这个现代化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大舞台，哎呀，感到蛮惊讶了啊，心里很紧张了，也很兴奋。感谢山东卫视给我们一个机会宣传戏剧，宣传打工开箱，这很高兴，很荣幸，
1: 是我们的荣幸，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0: 我之前听说过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喜剧团副高级职称的演员到街边卖酸辣萝卜皮维持生计。
1: 有啊，喜剧的观众初步减少了，演员呢也在初步老化流失。对，就像咱们这个打龙开箱了，培养了几十个学生，现在真正能演出的只有3位演员了。70、80年代的时候那就不乐观了，自负盈亏。其实演员呢不但去摆地摊的也有，还有些下海的也有，支撑不了了，支撑不了了以后剧团就解散了。
0: 那个时候你是作为团长，
1: 那我最痛苦了，因为我从小就是搞这个艺术吧，就把剧团当作我的家，好，然后剧团一拆散，我就好像没有家了，我老是做梦都想到，我的家哪去了，回不了了，孤独、失望，非常痛心。当时候，剧团解散的时候，那组织部的领导找我谈话，他说给你安排一个文化局的局长位置啊，给你。我认为剧团没有了，我做什么文化？我是搞我的老本行啊，我就愿意去艺术学校了。
2: 剧团都没有了，没有文化了，我还当什么文化局长啊？这话其实真的，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打动人。我们应该尊重这样的艺术家，尊重这样的年轻的从业者，就是愿意克服所有的困难，每天在这个台堂上洒着汗水，愿意坚持下去。我们今天在戏宇宙的这样一个舞台上，可以让更多人了解到，除了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这些比较大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剧种以外，还有像奇剧、桂剧、婺剧这么好的精湛的艺术的剧团所在。我觉得我们应该呼唤更多人来关注，因为像奇剧这样的剧种，它代表的是你们家乡那方水土的文化。我觉得像奇剧这样优秀的剧种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那接下来时间，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共同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有请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打龙开箱赋能。恭喜打龙开箱获得93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戏台。
3: 一生本领，
1: 一乡传承，坚持在戏剧的舞台上把打龙开箱传下去。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下一组嘉宾又会是谁呢？小梦，小梦。
4: 接下来的这一组创业人呢，他们苦中作乐，在日复一日的基本功练习中找到了惊喜与趣味，一起去看一看吧。
0: 有请。
4: 时代在召唤，健康送给你。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4: 戏宇宙第一套戏曲广播体操现在开始。第一节热身运动。

0: 欢迎余音秀的老师和孩子们，欢迎。
1: 是语音社小科班的老师，我叫高慧哲。
2: 我叫姜润培，来自语音社，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3: 大家好，我叫张东升，现在是语音社的京剧基工的教师。
4: 大家好，我叫阙静贤，我是来自语音社的一名京剧老师。
5: 戏曲和体育，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您跟广播体操联系起来了，就是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
3: 这一次的余音社的原创戏曲广播体操可以说是老少皆宜，适用于任何的年龄段，当然也适用于所有的场景，都可以练习这套广播体操，能让您更近的亲近京剧，传承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感谢各位。嗯，
5: 好的，感谢张老师。
6: 能够把戏曲身段植入广播体操，创意者是值得敬畏的。
5: 创意者是在您旁边那位吗，于老板？
7: 可以这么说，就是关于戏曲的韵律操或者戏曲的广播体操，为什么特别有让您觉得耳目一新呢？是因为头部运动、跳跃运动，其实都来自于我们平常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比如说这个头部运动，张老师您再做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事实上它就是我们京剧小生或者武小生耍铃子，我们把铃子拿掉，其实就是脖子和头部的运动。比如说姜老师，你可以来一个跳跃运动的第一个，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动作可以跟大家说是我编的。哇，为什么呢？因为来自于好多短打武生戏，把打一个踩踩踩片腿亮相，这个完全是从我们自己的专业里来，所以我们经常在这个戏宇宙的舞台当中也在探讨这些话题，既要有传统也要有新意，要把传统和新意融在一起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5: 刚刚王校长和刘伯伯都已经夸你们了，说你们特别特别的棒，要不要在这里也给我们唱一段好不好？

0: 还学过琵琶和评弹，对吧？
1: 学评弹学了一段《新木兰辞》，后来就参加业余的评弹大赛，哎，就一个9岁孩子上台，把评委给征服了。

0: 其实呢，这个现在看看也没什么稀奇，只是在35、36年前，学评弹的小孩能在舞台上不怯场，能演成这样，就是很受大人的喜欢。
1: 佩奇老师，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5岁的时候您在学什么？
2: 5岁的时候也是我的姥爷，也就是外祖父啊，穿着小灯笼裤，扎上板带，到公园里去练武术。
1: 5岁学的武术，然后呢？
2: 武术又改成舞蹈了，你想那舞蹈还有法看吗？
1: 那我们就来舞台上检验一下，您这60年到底放没放下？给我们来段武术或者舞蹈好不好，刘老师？
2: 好。在下面坐着的应该有很多学舞蹈的舞蹈演员是吧？没有，不是那就好办了。这个舞蹈的基本功就叫中跳组合。
1: 中跳组合，哎，您看这步伐啊，就看这范儿，来。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西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来，不，
2: 献丑献丑，实在是献丑。但是，我看到了语音社这些孩子们，让我十分感动，仿佛。我又回到了5岁，我又回到了60年前，所以我刚才献丑也就献对了。
3: 李白是风流诗人，也是潇洒剑客。陆游是爱国词人，也有铁汉柔情。岳飞是一人抵千军，更有一词压两宋。
0: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
4: 青尊青丘都是仙。
3: 用戏曲打开诗词，
4: 同好人
5: 敬重报国
4: 表林
3: 了。用经典演绎经典，
6: 众山小
3: 戏韵铿锵，用诗词。本周六晚20:30，山东卫视戏宇宙，敬请期待。

0: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细宇宙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1: 滋补养生用东阿阿胶，东阿阿胶神农本草经上品，传承2000多年，滋补国宝东阿阿胶，
2: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欢迎收看山东卫视推出的大型戏曲文化创演节目戏宇宙，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本节目由滋补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龙，在戏宇宙的舞台上邀您共赏好戏。我们在这里向全网发起了戏宇宙

共创计划。每期节目呢，将会有三组创演嘉宾来到这个舞台，他们将会根据当期的主题，以戏曲为出发点来创演文艺作品。每一个文艺作品将会接受我们现场100位能量观的赋能。当一个作品的能量值超过了60，它将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优秀的创演人和作品将会有机会参与我们最后一期的名家演唱会。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现场的100位能量观，欢迎你们！

0: 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京剧演员王佩瑜老师。掌声有请著名影视剧演员刘佩琦老师，有请二位。那本期的主题呢，就是戏韵铿锵咏诗词。那今天呢，我们将用戏曲打开诗词，用经典演绎经典。
1: 戏曲和诗词一直以来呢，都相得益彰。首先我们得说，诗词里的故事和内容，诗人的人生故事、创作故事，都是戏曲创作的重要的素材。比如说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集《诗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这种曲调而比较悠扬。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戏曲的唱词啊，讲究韵律对仗，跟诗词的创作异曲同工。
0: 说得太好了，
2: 因为我是话剧演员，跟诗词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今天用戏曲的方式打开诗词，我也很期待。
0: 其实我们都很期待，看看今天我们的创演人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赏析人落座赏析区，有请。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出我们戏宇宙舞台上的优小梦，为我们来揭晓一下今天第一组创演嘉宾。小梦，小梦，
3: 弘扬戏曲文化，传播中华之美。大家好，我是戏宇宙虚拟戏台的主人优小梦。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是李白的小迷弟杜甫写给偶像李白的应援诗。接下来这位创演人也跟杜甫一样，是诗仙李白的粉丝，他为李白写了一首应援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的故事吧。
4: 听钟鼓楼的暮鼓晨钟，观戏台演绎几多悲欢。
5: 大家好，我是风声，我现在呢是一名国风唱作人，我来自于北京。我跟大部分的老北京人不太一样，我呢就是非必要的时候不太讲话。

我是从小五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京剧。当时呢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很喜欢带我去剧院里边看京剧。当时呢有一出戏呢叫做打金砖。我对他的唱腔啊表演非常的喜欢，我就走上了学习京剧的道路。京剧对我来说，小学呢是兴趣爱好，中学的时候是我的特长，大学的时候是我的专业，它是我一生不可割舍的一部分。从上中学起，我就多了另一个兴趣爱好，流行音乐。所以大学期间，我一边学习京剧，一边玩流行音乐。大学毕业后，我加入了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想做的音乐呢，是能够体现我们中国审美的国风音乐。我的歌里有戏，有戏腔，我的舞台有唱念做打，有手眼身法，京剧和国风音乐是相得益彰的。这次接到戏宇宙节目的邀请，我非常的荣幸，这和我的戏曲态度呢不谋而合。我之前有几首与诗词相关的作品，其中一首关于李白，这次我想在戏宇宙舞台对它进行改编，融入更多戏曲元素。人

0: 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我心中的李白是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清廉居士，诗是他的代名词。
2: 这次很开心邀请到我的好朋友翔哥跟我共同演绎这个作品，我希望他用他的舞蹈演绎我心中的李白。
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我心中的李白是整危济难的仗义游侠，剑是他的代名词。我是张义翔，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我跟小生的这次合作的难点呢，就是我的李白呢是一个剑客啊，小生的李白呢是一个诗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一致的观点，就是觉得李白是一个旷达潇洒的人，所以我在编舞的过程中呢，也尽量的去表现出李白的旷达潇洒。
2: 我认为当下戏曲传承最有效的方法呢，是跨界融合。我希望呢，能够通过我这种京剧融合流行的方式，让更多的年轻人走入剧场，看一场真正的京剧，让更多的人去喜欢我们的戏曲。

剑一壶酒，独处无相亲，举杯

弃我曲折，扶荔枝薄可令，暖我心者，尽荔枝。

说人生须尽欢，莫金尊空对月下，孤注金盏头就是百篇，仗剑醉过膝。

0: 破浪，或一游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1: 好的，感谢两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2: 大家好，我是国风

0: 唱作人风声，来自于国风音乐团队一颗小葱。我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京剧系，所学的行当呢是老生。
1: 欢迎。
2: 大家好，我是张义祥，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古典舞系，之后在中央芭蕾团做一名芭蕾舞演员，现在是一名舞剧导演演员。
1: 欢迎。
3: 我和这个风声呢，我们两年前见过，当时呢就觉得这小伙子特别的青涩，害羞，很腼腆，不太善于表达，不争不抢，挺有这种优良的这个品质在这儿。今天看见你呢，就觉得成熟了一大块，但是脱不掉那个京剧老生的那个外衣。今天我觉得也不要脱了，因为你一出来一眼睛一瞪，一开始唱大家就记住你了，这反而就成了他的一个标志，你挺好。
1: 于老板你可能听不见，因为他刚刚没有拿话筒，你在说每一句话的时候他自己都就一直在这样。于老板曾经讲过自己小的时候很怯懦，很内向，但是妈妈会经常把他推向舞台，慢慢的就变得活泼开朗了。你是上舞台上的少吗？
0: 我从小8岁的时候参加过东阿阿胶杯京剧戏迷票大赛。
1: 你说的这确定不是个植入广告是吗？是真的参加过？
0: 真的参加过。
1: 那个时候就是开始上台了，比赛拿什么名次？
0: 那时候拿了一个金奖。
1: 第一名呗。
0: 对。
1: 唱的是啥呀？
0: 唱的是文昭关。

0: 嘴唇不忘安。
1: 你看他唱起戏来跟他说话完全就是两个人，那个眼睛瞪得那个大，那个状态表现得那个好，那个声音那个洪亮，然后一下来就很可爱的小声，特别可爱的小声。怎么想到说要把古诗词放到歌词里？
2: 首先我很喜欢诗词，诗词呢能给我带来很多的创作灵感。
1: 诗词确实是很有力量的，当这些诗词放到歌词里的时候，就会让你的歌词变得不一样的气质。你可不可以把你比较有感觉的诗句唱出来，用唱京剧的方式给唱出来？
2: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出自于这个行路难。
1: 对，
2: 所以我就选这一段用溪皮流水给大家来演唱。
1: 可以啊，有请乐队老师。

0: 你看，是需要在现场听戏曲才能感受得到吧？提到李白，总会有很多的诗句就蹦到我们脑子里。但在戏曲当中，于老板，李白的形象出现的多不多？
1: 其实不算多，因为这个人呢，在大家的心里他是个精神偶像。就这样的人，你要用什么样的手段去表演他呢？太难了，这也是我们很多的戏剧工作者很智慧很高明的地方。大家不会去直接演这个人，但是会在我们的作品当中引用他的诗句。比方说，当我们遇到生活困难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长风破浪会有事，你立刻觉得心里松动一块。
0: 哎，好，

0: 低谷、壮志难酬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天生我材必有用，不要气馁。”
1: 对。啊，
0: 当我们遇到职场困境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我辈岂是碰好人？”哎，你又觉得不一般。当我们口袋里没钱、经济拮据的时候，他又告诉我们：“哎，千金散尽还复来，有什么呀？”
1: 戏曲和京剧当中啊，李白的形象并不多，但是还是有，对吧？
2: 对。
0: 徽班进京200周年，他有一个徽剧和京剧合作演出，其实也是希望我们通过学习向古老的徽调致敬，所以呢就安排我学了一段醉卧长安，我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唱过这么一段。

0: 棒了，这段经历也是太棒了。李白啊，曾经在山东的济宁寓居了23年。杜甫不远千里来到任城啊，赴李白之约，两个人在齐鲁大地上共同游玩。今天这个缘分还是很奇妙的。有没有在这个北京看过一部话剧，名字叫杜甫？
1: 杜甫当然有，我们刘老师扮演的杜甫。是否能邀请刘老师在台上和我合作一个？
0: 扮演过杜甫的人和扮演过李白的人在这个舞台上再相逢一次。哎，掌声有请佩奇老师。
2: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荡胸生层云，决眦入归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再次感谢佩奇老师，请佩奇老师回到我们的赏析区。
3: 我觉得太好了，刚才佩奇老师下来的时候，我说您这节奏绝了，人家佩奇老师说都从京剧里来的。
2: 我说的都是肺腑之言。
3: 真好，我其实今天从您这个念诗当中我偷到东西了。
2: 我们的话剧和影视表演，我说的是我几乎每部戏都是从京剧淘换东西。
0: 大家互相学习嘛。说到戏，说到诗，其实山东这个地方我们都会说这里是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礼仪之邦，这片土地上会滋养出许许多多的文人墨客，所以这是一片热土，这是一片文化的热土。今天我们的小生啊带来的这样的一个作品《此太白也》，他们两个能否在我们戏宇宙的舞台上华彩绽放呢？有请二位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华彩绽放。有请我们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此太白也》赋能。恭喜此太白也获得92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空间站。恭喜！
4: 唱腔弹顿挫，
1: 武魂透激昂。
4: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风声，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张义祥。
4: 跨界融合，戏曲是我创作之源。
1: 我们将
5: 守阵创新，让戏韵永存。
6: 野性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总是留给后人无限的想象。

0: 谈到古代大文豪的爱情故事，你会先想到谁呢？接下来这组创业人是一对新婚夫妻，生活中甜甜蜜蜜的他们将为我们展现怎样一段大文豪的意难平的爱情故事呢？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1: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冯军，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我是一名花旦演员。
1: 今天在这个剧里面扮演一种恶势力，一种抽象化的一个象征，参演的这一个没有名字的角色叫黑衣人。每个戏里面它都有主角、配角和龙套，不管大角色还是小角色，我们都是要用心去诠释。
3: 我们俩现实中是一对夫妻，在单位呢也是同事，我们俩认识已经16年了。2007年当时上戏来我们小学招生，然后我呢很幸运成功考进了上海戏剧学院附属戏曲学校的这个中专越剧班，然后6年之后2013年我们一起考的那个本科，都是我跟我们家小公主一起经历的。2019年毕业进单位，然后到现在，所以说我跟他，我们从事越剧这个行业，从学到演，现在也是16年了。
2: 我的爷爷奶奶他们都是花鼓戏演员，我的奶奶她算是我的启蒙老师，小学还没有毕业我就来上戏学习了。我记得有一次是演追鱼的时候，
4: 听见所有的女孩不免太过放纵，所以进去阻挡，
2: 也算是我进越剧院以来第一个大戏。我奶奶和我爷爷特意从家里赶过来来看我演出，我奶奶就是特别感动，她看完之后眼泪水就一直流。爷爷奶奶他们也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也希望我能把戏曲这个行业能够发扬光大。
3: 学戏曲这么多年，其实每时每刻都有想放弃的这个想法，它是一个很冷门的一个行业，过得真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拮据的，现实问题才是最打败人的。然后我们俩也都去接过这种影视啊什么广告的拍摄，出去拍影视啊，怎么一天算下来呢，比我们一个月的单位挣的还是要多。但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择了唱戏，虽然说现阶段很苦很累，熬下来戏曲总会迎来那个春天的。希望有自己的代表作吧，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
5: 他们从小是我招进来的，这两位演员对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蛮好，能够继承下来，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角儿的。
3: 这次在戏宇宙带来一个戏曲越剧和流行结合的这样一个作品，叫《沈员外》，讲的是陆游和唐婉的这个故事。我们上越的前辈老师也创作过一部关于陆唐的戏，叫做《钗头凤》，然后里面的唱词呢，我们也很喜欢。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可能不太了解陆唐，只知道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后来呢，我们通过这出《钗头凤》了解了他和唐婉的故事，知道原来他会在妻子去世几十年后，无数次独自去二人曾经甜蜜同游的这个沈园，写下含情脉脉的诗句：“
6: 红酥水，黄藤酒，山盟水誓，情丝难吐。莫莫。”
3: 唐婉也是一样，在他几年之后看见陆游在沈园写的这个《钗头凤》，又给他写了一个后阙：“
7: 四姓过，三姓偶，欲送往婚，花易笼。”
3: 他们的爱情虽然说没有那么好的结尾，但是他们两个人的心是在一起的。我们希望以一种比较新潮的形式吧，

让戏曲和这个流行做一个结合，然后以这样的方式把里面的词唱给大家听，让现在年轻人知道感情是甜蜜的，值得向往的。

0: 为我们也是年轻人嘛，用年轻人的方式去给年轻人传播这些传统文化，希望接受戏曲的人能够越来越多，中华传统艺术越来越更多的人知道。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曲周游自不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2: 万妹，深渊一笔，竟是永诀，我是此炯炯一生无

0: 精彩表演，请二位先舞台下卸妆。欢迎二位来到我们西宇宙的舞台之上啊、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吧。
1: 三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冯军，主攻的行当是小生，主攻的流派是影派。
2: 大家好，我是上海越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陈新宇啊、我是一名花旦，主攻的流派是吕派。
0: 俊男靓女，你们两个这个歌声真的是太好听了，我们请两位赏析人跟我们聊聊这个作品怎么样，越剧加上流行歌曲。
3: 好话我们就不说了，我想说一点点我的这个看法，就是你们前面越剧那一趴完了以后突然进去然后出来转场，我的期待是出来就是一个现代装的一对情侣，因为你们形象都非常非常好，完全不需要再扮成戏中人，尤其是你这儿有胡子这儿也有胡子，然后唱的时候闷闷闷闷，这胡子撅来撅去撅来撅去，在完美的地方的话，那我觉得就是应该换成这个妆最漂亮啊，很帅，更可以和当代的电视观众现场的观众让他们有这种共鸣，觉得好听好看，对吧？
2: 是的是的。
0: 那何不我们在赏析区用你们现在的装束唱一个和声好不好？
2: 好。

0: 这就对了，是吧，于老板？
1: 就是符合谈恋爱的样子。嗯，什么年龄要干什么事儿？
0: 对，对对对，特别棒。
1: 我想问这个冯军，请问你的老师，专业老师是谁？
2: 专业老师现在是赵志刚老师。
1: 赵老师，赵老师也是男小生。这几十年，我们看到越剧舞台上大量的出现了男孩子唱小生。但是男孩子唱的小生呢，他模仿的是他们的祖师爷，他们的祖师爷是女的，他们女的演男的，然后这些男小生演员呢要学他们祖师爷。你的表演，你的演唱是要模仿女小生的美学吗？你觉得？
2: 于老板，是这样，确实咱们这个越剧这个剧种比较特殊啊，越剧的男小生演员如果把这个声腔唱得特别的刚，特别的硬，听起来就是特别 man 的那种感觉的话，他就失去了我们越剧那些老前辈们创出来的美感。所以说咱们确实要刻意在我们的声音方面一定要去做一定的修饰，必须要让它稍微的婉转优美动听一点。
0: 举个例子，
2: 就是拿咱们京剧和越剧对比一下，比如说京剧的老生，如果用京剧老生的这样的唱法呢去唱我们越剧这样的声腔，就是那个味儿可能就不是很对。
1: 李妹妹今天是送骨头进去
0: 也很 man 啊。
1: 不对哦，感觉肯定就不对了。你来一个那个
2: 李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神界，是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
1: 所以其实他们还是在模仿他们的祖师爷传下来的女扮男装的审美。
2: 是的，
1: 而且观众是非常接受的，完全不会觉得怪异，是一个伟大的传承。这种传承应该说几乎只有中国戏曲才有。嗯，多妙。
0: 那今天带来的这个作品唱的是陆游和唐婉，说说为什么要创演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2: 因为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嘛，都想让这个爱情感情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局，
0: happy ending。
2: 对对对，然后呢，但是陆唐他们的这个感情中更多的是意难平，虽然相爱，但是最后

0: 全没有办法走到一起。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的这个作品里面可以有一个这个不同空间的一个互相的一个牵挂，心意是相连的，让他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互相在一起。所以我们在这个戏里边也设置了一些小细节，比如说我青年时期中间唱越剧的时候头上戴的这个秋海棠是他们的情花，然后中年时期手里拿的这个凤钗是陆棠他们当时的这个定情信物。这些设计呢也希望就是能够唤起观众们对陆棠这些大家知道比较少的一些记忆点。对，
1: 他们二位我能读懂，他们把陆游和唐婉的凄美的爱情幻化成他们生活当中的甜美爱情，我读懂了。
0: 谢谢老师，
2: 谢谢老师。
3: 我们讲这个爱而不得，就今天来讲就是虐恋嘛，越虐演得越过瘾，故事越曲折越离奇，越虐观众越爱看，所以爱情的作品一直是最受观众喜爱的，
4: 尤其越剧唱起来那种温婉的状态就很美。所以你们两个平时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也有一些越剧的那种互动什么的？
5: 对，有时候可能我生气的时候或者不开心了，他有时候可能会拿一些越剧的越白啊或者是唱腔来逗逗我开心什么的。
4: 简单举个例子怎么逗啊？
5: 就以前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可能他就会旁边啊娘子这样叫啊叫的，我都觉得他挺幽默的。
4: 我们这样吧，给你们几个小情境，然后你们用越剧的方式给我们展现出来。风君问你个问题，第一次见到心雨的时候你该怎么样用越剧来表达？
0: 第一次啊，那时候几岁啊？12岁。
4: 12岁，
0: 那个时候情都还没初开吧。想一下啊，《红楼梦》里边贾宝玉见到林黛玉那个感觉，咱们用影派的版本来唱。

0: 谢谢谢谢。
1: 陈妹害羞了。我在问心语，有一天你跟冯军你们俩已经恋爱了，恋爱之后用粤剧表达一下你的感受。
2: 感觉我都能跟他接着唱。

0: 真好听啊。
1: 再问一个，冯春，今天你求婚成功了。
2: 哎呀，陈妹妹，今天是从古到今天上圣节，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哎呦，
1: 太棒了。最后一个，如果说星宇生气了，你需要你去哄他。
2: 哎呀，娘子，你不要生气了嘛！你看，你吃吃这股滋补国宝东阿阿胶，你就宽死了我吧！啊！
1: 年轻的观众爱看这个，甜宠式的爱情也有一大批粉丝和观众在追随着，对。但今天呢，毕竟是诗词的主题，要不要你们两个人找一首跟诗词相关的词啊，或者曲子啊，然后我们用越剧的越白的方式来把它唱出来，怎么样？
3: 巴西版的《红楼梦》的主题曲，是那个词是曹雪芹先生写的一首《枉凝眉》，那越白念出来应该还挺有意境，很美的。
1: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听听越白方式的《枉凝眉》。
2: 一个是阆苑仙吧，
4: 一个是美女扶霞，
2: 煞色没几缘，
4: 今生偏有你识他，
2: 煞色有几缘，
4: 似乎心事总虚花。
1: 哎呦，真的美呀。再次感谢二位给我们带来一个这么精彩的作品，
5: 谢谢
3: 谢谢谢谢。

万挑，只有东哥哥教，滋补国宝，东哥哥教助力我们见证戏鱼这舞台华彩绽放。接下来让我们把现场交给100位能量官，为我们的沈员外赋能。

0: 声悠扬。
1: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小生演员冯军。
2: 我是戏宇宙创演人、越剧花旦演员陈星宇。
0: 传承创新，我们一直在路上。
3: 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你会最先想到哪位文武兼修的大英雄呢？接下来这位创演人可是戏曲英雄专业户，他将在戏宇宙的舞台致敬他心目中的大英雄，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与戏曲英雄的故事吧。
4: 从小我父亲就让我学习拉小提琴，我一开始是拒绝的，但是在我父亲的耐心劝导下，我开始坚持练习。于是30多年后的今天，我成为一名专业的京剧演员。
5: 大家好，我叫蓝天，是一名戏曲老生演员。我的父母曾是戏曲演员，所以京剧对我来说像是从胎教里带出来的，也是命中注定。

每个男孩都有英雄梦，打从那时候起，我就在戏里过自己的英雄瘾。后来我演了《定军山》的黄忠，《智取威虎山》的杨子荣，演了无数无数的英雄。每个戏曲人都想把戏曲推给年轻观众，想破圈，我们必须守正创新。2014年，我做自己的文韬武略京剧专场和实验性演出惊叹的系列，尝试通过大剧场演绎和小剧场传播相结合的方式，拓宽戏曲传播的道路。那是在戏曲音乐剧场《月光下的行走》那个作品里，我们以戏腔吟唱的方式来表现诗词它的美妙意境。

0: 那一次的创作让我深刻体会到戏曲和诗词融合所产生的独特魅力。这次接到戏宇宙诗词主题的邀请，我最先想到的就是岳飞。一首《满江红》，一词《雅量颂》，在我的心里，文韬武略第一人非岳飞莫属。我每次扮演岳飞，都像是跟他在对话，也像是对小时候自己的一个回应。我好像越来越了解他，也越来越坚定自己的戏曲人生。
1: 节奏抢了啊，我们再来一次。
0: 戏曲是我的人生主线，小提琴是我的业余兴趣。
2: 小提琴是交响乐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这一次，我想把戏曲和交响乐跨界融合，用完整的我，京剧演员蓝天，来致敬岳飞。
3: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

0: 我是戏曲老生演员，我叫蓝天。
1: 就您也是余派老生是吧？
0: 是是是，
1: 这一脉同宗的，算是师弟了。两位赏戏人听完了之后什么样的感受？
2: 我可以不谦虚的说一句，他的这个表演演唱是代表着中国中生代青年人这一代的最高水准。哦，
0: 哇，我谢谢我师姐，谢谢师姐夸奖，
2: 绝对好。
1: 佩奇老师，
3: 我看过很多对唱，但是我今天第一次看到自己跟自己对唱，非常精彩。
0: 谢谢佩奇老师。
1: 在我感觉啊，就是很通透，高音呢、啊、这个调门特别的高。蓝天老师唱《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那既然抓住了，能让他轻易走吗？给我们来一段，让我们现场感受一下，好不好？
0: 好吧，好吧。
1: 来，掌声送给蓝天老师。

0: 真高啊，好听吧？好听的，既然是杨子荣的扮演者，你们还有没有知道杨子荣还有另外一个比较经典的唱腔，知道吗？来了就继续给我们展示一段，
1: 那就再唱一段《今日痛饮庆功酒》。
0: 好嘞。

0: 这个真的太棒了，就您是满足了我这一个自己的私心，但是我觉得你更满足了我们现场以及电视机的观众，因为这出戏实在是太出名了。
1: 是是，
0: 对，再次掌声欢迎蓝天老师来到我们戏宇宙的现场，来，我们赏戏区落座，有请。
2: 谢谢谢谢。
3: 我想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蓝天的嗓音呢，和我们概念当中那种大众审美它不大一样。他的嗓音刚才小龙反复在讲，哎呦太高了，其实他不仅仅是高，他是立，他立音特别好，底中音呢他有那个唐音，底下呢他又铺得开，上面他又立得住，这种条件是特别难得的。而且呢他的嗓音不是那种特别宽厚亮透的那种，他是属于标准的云遮月。我们过去从谭鑫培先生到余淑妍先生到杨宝森先生等等，这些大家都是云遮月的功夫嗓，非常的值钱，好得很。我相信我们的老师包括孟云校长看到你今天的表现都会非常喜欢的。
2: 谢谢师姐，谢谢师姐，真是愧不敢当。十岁之前我一直学的是京剧，可是没有一个正确专业系统的学习。那在河北省艺校学习了3年河北梆子，王孟云校长把我从河北省艺术学校调到上海戏校学习京剧，这一学就是11年的学习。后面毕业之后又去中国戏剧学院深造，王孟云校长这算是我学京剧路上的贵人。
0: 确实确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今天唱了这个满江红，我们这个创意一定是根据那个岳飞那首词满江红改编而来的，对吧？但是其实在传统戏当中咱也有唱岳飞的戏，比如那个岳母刺字您在里边也唱过。
2: 我们这是都是在中专学习的基础戏。
0: 嗯，
2: 刺完精忠报国4个字之后有4句诗。母亲刺字在堂前，真真字字记心间，从此杀敌无他念，精忠报国表林烟。
0: 这我就说这一张嘴这是我够不着的调门，太棒了。
2: 像我们这个挑花车

0: 一出戏《岳飞》里灯帐点将的时候也有四句：飘渺渺，旌旗遮至太阳红，明亮亮，盔甲射日斗牛弓，雄赳赳排列着民服上将，虎威威，力劝枪，战马日隆。这都是上下句的对仗，一个词，
1: 就确实能够感受得到，用这个韵白的方式读出来之后，就好像比我们普通话好，感觉更有那种气势了哈。
0: 他可以很生动的来，就是来展现这种将帅之才，这种将帅之气概。
1: 对，
0: 像这个《乌鸦洞》里的杨延昭也有二黄原版的诗词，用皮黄腔来唱出来也是一样。
1: 这个我拦您一句哈，我们这个佩奇老师。洪阳洞这事儿
0: 我们都听过，
1: 对吧？
0: 是吧，师姐？好极了，
1: 佩奇老师，你看我们蓝天老师也来了这么多句了，咱也展示展示，对吧？
2: 在佩瑜和蓝天面前，我唱洪阳洞为国家，那我的朋友们会怎么说我呢？
3: 会说佩奇老师您太可爱了，唱得太好了，太有味儿了。
2: 我献丑献丑

0: 红，
1: 好，
2: 献丑献丑。
1: 太好了，金团子啊，字正腔圆，板槽合适，特别合适。
3: 佩奇老师的嗓音，天然的条件和蓝天和我就都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属于那个比较立的、窄的、细的，不没有那么响堂。可是刘老师那个就很宽很厚。哎，其实更符合杨彦昭这个人物，
0: 特别特别的棒。于老板，
2: 我记得岳飞的第27代孙岳美缇老师也是位戏曲艺术家。
3: 这岳美缇老师呢，是我们上海昆剧团的国宝级的艺术家，嗯，女小生，儒雅之极，我们就特别爱看她演的戏，就是觉得真的登峰造极。我们也知道岳老师有一个版本的《满江红》，非常非常好听。
0: 那我们的节目组也特地去到了上海，我们给他进行了一段采访，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大屏幕，有请。

山东卫视戏宇宙的观众们，大家好，我是昆曲女小生岳美缇。我们家里的所有的人从小对岳飞非常崇敬，我们都是读着岳飞的《岳飞传》长大的。岳飞是一个文韬武略的千古英雄，他给我们的印象就是一个汉山移汉岳家军难，从古到今就是对当下的我们也是在精神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和鼓舞。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我联想自己真的能品出一些苦涩的滋味来。我的艺术人生也经历过很多困难和坎坷，但是我这辈子确实没有想过我要放弃，所以这一路唱来就唱了一辈子。我从小喜欢古典诗词，因为昆曲的文学性很好，这些古诗词是我们文化文学的宝贝，他们的一些用词用的

0: 一种点，用的一种细腻的情感，我们现在人很少写得出。现在的年轻演员，他应该设计的面再广一点，跳进去就可以，所以要有勇气，要胆子要大，要排好戏，排好的新戏，戏曲是我们的根，所以我非常希望戏宇宙的专业同仁们啊，你们能把戏曲再抬高一下，把戏曲的美的东西再告诉一下观众，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来喜欢我们的戏曲。
1: 谢谢您，岳美婷老师，谢谢。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请蓝天老师去到舞台中间。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淄博国宝东阿阿胶，助力我们见证戏宇宙舞台绽放时刻。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现场的100位能量官，为我们这一个作品《满江红》赋能。有请。恭喜《满江红》获得95个能量值，成功点亮戏宇宙舞台。
2: 我是老生演员蓝天，我愿在戏的宇宙里探索表演艺术的浩瀚。戏里乾坤大，台上日月唱。
1: 千挑万挑，只有东阿阿胶。戏宇宙由淄博国宝东阿阿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3: 问世间你人，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腾讯视频、爱奇艺、优酷、B 站、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的精彩内容。
4: 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5: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那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4: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5: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4: 嗯，啊，来。这几天相处下来，雪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5: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4: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你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嗯。

0: 二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魏二哥，你会

0: 去抢绣球，对不对啊？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了。<笑>
0: 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2: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嗯，
0: 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3: 好嘞，
0: 走。
4: 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嗯，哎，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手握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
5: 大哥，
4: 这上面写的什么呀？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那个，奉天承运。
5: 哦，
4: 那个山，一，
5: 啊，
4: 这跟咱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5: 哦，
6: 让一让，让一让。
5: 哎，大哥。 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徐大哥啊？
4: 小心，下边劲儿。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真巧，真
5: 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
4: 啊，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
5: 这么大一个个，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3: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看到吧？哎，
2: 平贵，快点！
3: 来了，
1: 不好意思，黄章，我先去忙了。哎，
3: 好，
1: 我这来点。
3: 是是是，小心点。哎，
1: 这客人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
2: 哎，
3: 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徐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1: 对，
2: 来来，找他去。
1: 过来，
2: 嗯，
1: 你现在去啊。
3: 出去！出去！出去！走！出去！出去！走！快走！哎，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1: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着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2: 就是，
1: 我就敢扣。
4: 关你们两个臭乞丐是不是？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5: 打！
4: 各位大哥大嫂、爷爷奶奶们，姐姐弟弟们。
2: 你们可怜我们吧，这告示可真老板要打我们，还欺负我们，评评理啊，各位！这是，怎么样啊？嘿，敢欺负我们？嘿嘿嘿，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6: 薛兄弟，哎，等等！
1: 妄想，别装了！
6: 等等，结果，哎，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

0: 可不可以借我看看啊？行不行啊？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
2: 啊，你
0: 这样可以了吧？
3: 娘，这是做什么？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4: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3: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4: 小莲，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0: 小莲拜见夫人。
3: 小莲啊，
0: 啊，
3: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我
4: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3: 买胭脂水粉？
4: 嗯，
3: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0: 啊？
3: 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4: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3: 嗯，好。小春啊，
0: 哎，
3: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是。
3: 娘先回去了啊。
0: 嗯。夫人慢走。小姐，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4: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4: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嗯，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4: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4: 金钗？他卖了？
0: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5: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6: 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5: 你，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4: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7: 大事不好了，娘，大事不好了！
8: 啊，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7: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8: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7: 就是这个。

0: 金钗。
1: 嗯，哟，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0: 啊，我是看宝钏戴过，难怪这么眼熟啊。
2: 哼，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1: 迎春，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0: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2: 啊，娘，这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
0: 大姐、二姐，什么事？
1: 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啊？
2: 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亏皇上还下旨让她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0: 哎呀，迎春，她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3: 是我送人的。
1: 送人？你送给谁了？
3: 薛公子。
1: 薛平贵。
2: 哎呦，娘，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0: 迎春，自家姐妹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2: 是我刻薄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1: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1: 记得啊。

0: 你这是打了淫贼，居然敢抢我家三个月，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0: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
2: 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
2: 二姐。
0: 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2: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
0: 这样，
2: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3: 是，夫人，
2: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0: 这，
2: 你先去处理吧。
0: 是，
2: 宝钏。 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0: 娘，可是

0: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1: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2: 嗯。
1: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3: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的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迎川吗？
1: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
4: 迎川，
5: 迎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1: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迎川是什么呢？
0: 迎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1: 我
3: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1: 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0: 迎川，
1: 迎川，
0: 娘，
5: 迎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3: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5: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6: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
7: 开饭？
6: 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7: 说什么？
6: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啊，
7: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6: 那你呢？
7: 不行。
6: 你们这些人呐，难道让本公子自己干吗？啊？
8: 公子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6: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
8: 啊，
6: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8: 哦，当然当然。
6: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干点活推三阻四的。来，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8: 谢谢啊。
9: 小姐，来。
10: 我见了小姐，不要乱说话。
9: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1: 哎，小姐，小姐，
0: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10: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1: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0: 啊，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10: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0: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10: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11: 是这样的。
9: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0: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七到底去哪儿了？小七，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
4: 来，
5: 来，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4: 啊，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3: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4: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3: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4: 好。
2: 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不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3: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
1: 薛公子，
4: 不敢，贫贵见过三小姐。
1: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4: 有吗？
3: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1: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钏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4: 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1: 那天要不是你，宝钏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钏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4: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3: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4: 我
3: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而我们家小姐是个

0: 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他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哎，小姐，
0: 别逼薛公子。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3: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3: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钏而盖。
3: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钏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3: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3: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搭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3: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3: 没错。
2: 薛公子，二月初二龙抬头，过了午时，宝钏就要进彩楼抛绣球招亲。宝钏想，
3: 你想怎样？
0: 哎呦，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0: 薛公子啊，我真是要被你急死了。我们家小姐她的意思是要你去接绣球。
1: 要我接绣球？
0: 对啊，难道你不想娶我们家小姐吗？
1: 我想，我当然想了。
0: 那就对了。
1: 啊，不不不，我的意思是我是想，只不过这件事是不可能的。
0: 哎呦，薛公子，这次又是什么不可能的？
1: 我只是一介寒微，三餐都成问题，我哪敢有非分之想。
2: 哎呀，薛公子，我说过我不是以貌取人的人，那次你救了我，说实话公子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宝钏今天要公子二月初二到彩楼来接绣球，不知你愿不愿意。
1: 看三小姐知书达理，美若天仙，不惜降尊与贵，我……
0: 哎呀，薛公子，你到底想怎么样啊？难道你还要考虑吗？啊？
1: 小姐对我一番美意，要是我不去的话，岂不是辜负了小姐？所以我的决定是，我一定会去的。
0: 你看啊，你们两个，一个想抛绣球给他，一个想接他的绣球，那还有什么好害羞的嘛？是吧？哎呀，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手啊，要再牵紧一点，这样子绣球才接得到嘛。
1: 平贵何德何能，能得到小姐的青睐？
2: 我看公子绝非池中之物，他是一定会飞黄腾达的。宝钏从小

0: 老大从来没有看走眼过，玄公子，我只要求你一定要把握机会抢到绣球，千万别辜负了宝钏的一片心意。
1: 你放心，我一定会抢到绣球的。时候不早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哦，对了，天凉了，多盖些被子。
2: 薛公子，我带你出去吧。
1: 啊，有劳了，我走了。哦，你放心，我一定会去的。
2: 薛公子，走吧。
1: 我走了。

0: 我曾经在庙里做的那个梦会实现吗？
1: 雪公子来，快过来，嘘，小声一点啊。
2: 嘘。
1: 夫人相爷，
3: 夫人，这人就是薛平贵。
4: 爹，魏虎在巡视咱们相府内外的时候，发现小莲，她鬼鬼祟祟的带着一个外人进咱们相府，所以我才会请爹娘还有大家先别睡，看看这个吃里扒外的丫鬟她做些什么事。
1: 哎呀，相爷，夫人，其实小莲是啊，
3: 小莲，
4: 你这个小贱人，魏虎，
5: 哎，娘子，
4: 还不赶快把他拖出去给杀了！
6: 我正有此意。
3: 来人，请等等。
6: 相府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3: 想必这位就是王丞相。薛平贵，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跟小莲无关。是我，
6: 是你怎样？你夜闯宰相府，非奸即盗。
7: 娘，这就是救三妹回来的薛公子。
6: 宰相府里头容不得你无耻下流之人在这胡言乱语。来啊，
8: 来，
6: 押出去送官。
8: 是。
4: 走。慢着，你们都退下。
9: 是，
4: 相爷，这就是咱们宝钏的救命恩人薛平贵呀。
9: 我岳父，萧旭可以作证，当天就是这个人把三姨妹送回来的。
6: 就算他那天救了咱们的女儿，那也不能随便进入相府啊。
1: 相爷，夫人，请你们开恩呐。薛公子他能够来府里是小莲带他进来的。
6: 你这个小丫头在这胡言乱语，那本相我问你，你带这小子进来要干什么？
1: 我
7: 让小莲带他进来的。
1: 小姐，
4: 宝钏，
7: 爹娘，这件事情怪不得小莲，更怪不得薛公子。
4: 哟，白天才说你送金钗勾引外人，这会儿就等不及把人带进咱们府里来了。
7: 迎川，现在还不知道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话不要那么过分。二姐要说就让她说吧，你说。
4: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不过你在后花园里私会男人，这不仅是败坏咱们相府的门风，你这么做等于是违抗皇上让你彩楼招亲的旨意。我想这抗旨之罪恐怕连爹都承担不起了。
9: 二姨妹，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10: 大姐夫，如果此事传到皇上耳朵里，那不但事情严重，恐怕连咱们的相府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你是不是想杀了我们？
1: 我是想杀了你。

0: 娘，你们说，让薛公子上哪去找差事做？
1: 薛公子，宝钏说的是真的吗？
2: 回夫人，三小姐所说全部都是事实。我去找过工作，可是到处碰壁。
3: 哦，怎么会有这种事情？是谁呀？
4: 大姐夫，你看着我是什么意思？
3: 哼，我只想问你，京城的安危由你负责，为什么会出这种事情？
4: 哼，大姐夫，这我就不明白了，京城的安危跟他找不着工作有什么关系了？再说了，如果真的有此事的话，我也会帮他查清楚的。
0: 哎，有什么好查的？魏虎也说过的，说不准这个薛平贵就是那个蒙面人，故意把宝钏劫走，然后又假装成他的救命恩人，想要来论功请赏。
2: 哎，我薛平贵绝对不是这样的人。相爷、夫人，三小姐之前的确跟我说过要当面谢谢，可是已经被我婉拒，因为我根本不想得到相府任何的好处。
1: 是啊，相爷，如果薛公子想要来领赏的话，他早就来了，何必等到今日呢？
5: 是啊，爹，我看宝钏想当面谢过恩人，合情，让小莲送人出去，合理。我看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6: 来人呢？
3: 在。
6: 取些银两，就算老夫对薛公子的酬谢了。
2: 是，不用了。相爷，平贵不是说过了吗？我是不会要你们相府的报酬的。
6: 哦，薛平贵，老夫可当着全家人的面给你台阶下。我要给你的钱，你要是不拿着，今后可没有你的好处。
2: 相爷，这些钱平贵是不会要的。平贵现在只希望可以离开相府，不知道相爷答不答应。
1: 相爷，薛公子说的也有道理，就让他走吧。
3: 是啊，薛公子，快走吧。
2: 谢谢。

0: 小姐，小姐，你，
1: 宝川，爹有话跟你说。
0: 小姐，
2: 你在这里等我。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为难你。你这句话是冲着我来的是吗？怎么，现在家里的丫鬟我管不得也骂不得了吗？家里的丫鬟二姐你是管得了也骂得了，但是小莲是我的贴身丫鬟，她做错的事该由我来打她骂她，犯不着外人来管。
3: 你说谁是外人？
2: 好了好了，你们两个一人少说一句吧。
4: 哎呀，好了好了，都别吵了。宝川呐，你爹还等着你呢，快去吧，小莲的事情就由我来处理。
2: 谢谢娘。
0: 小姐，
3: 是我打不得是吗？我就打给你看。
2: 哎呀，银川，你看家里乱成这样，你非得闹得鸡犬不宁才好吗？
4: 我是啊，银川，娘已经答应宝川了，小莲的事情由我来处理，你就别吵了。
1: 哎，哎哎，娘子，娘子，哎，娘子，娘子，你别生气，娘子。
4: 小莲，你跟我说实话，宝川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呀？
2: 小莲，你也知道夫人一向特别疼你，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哎
0: 呀，怎么办？我是说还是不说？
2: 爹，
1: 你跟爹说清楚，你是不是喜欢那个姓薛的？荒唐，简直太荒唐了！
2: 爹，
1: 宝川呐，你是爹最疼爱的女儿，我和你娘从小就对你疼。

0: 疼爱有加，是你为掌上明珠般的疼爱着你。你瞒不了爹，你坦白告诉爹，是不是喜欢那个薛平贵？
1: 是，女儿确实喜欢薛平贵。
0: 为父不准。
1: 爹，你为什么不准？
0: 宝钏，你看看你大姐夫苏龙，二姐夫魏虎，他们都在朝为官，暂不说皇上让你招亲之事，就是咱们王家也不能招个白丁做女婿呀。
1: 爹难道没发现薛平贵虽然衣着普通
0: 也不值？
1: 爹，
0: 宝钏呐，皇上已经下旨让你抛绣球招亲，爹从现在开始不准你再见薛平贵一面。
1: 爹，
0: 爹的话就是命令。
1: 是，女儿遵命就是。

0: 我们家的事情，爹已经跟你说过了。我和你娘呢，最疼爱的就是你。你从小就聪明，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不知道我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是个才貌双全的闺女啊？你可不能让爹失望啊！
1: 爹的意思，要女儿嫁给王孙公子。
0: 这正是爹的意思。
1: 如果是没有感情的爱，女儿嫁了出去。 只会终日郁闷，终日寡欢。难道这是爹乐见的？既然爹不让女儿进薛平贵，女儿不进就是。但是女儿要告诉爹，哪怕女儿把绣球抛到了一只狗的身上，女儿也会全凭天意嫁给狗。
0: 哎，宝钏，宝钏，你给我回来！这个丫头。
2: 全让老夫给宠坏了。原来是这样啊！嗯，
3: 娘，我看宝钏她是喜欢上这个薛公子了。
4: 夫人、大小姐，你们最疼爱的就是三小姐了。而且你们也知道，她一向是最聪明的，她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
3: 娘，我觉得。
2: 薛平贵这个人相貌不凡，透着贵气，而且他很有骨气，应该是个靠得住的人。是啊，为娘也有这种感觉。既然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对薛平贵印象这么好，那小莲在这边求夫人还有大小姐，你们就成全三小姐的心愿吧，求夫人。
3: 求求大小姐，求求大小姐成全，求夫人成全。好，好，好，小莲，你起来吧，你起来吧。好，谢谢夫人，谢大小姐。不是我们不成全他们，这件事情是皇上招亲，我也没办法呀。是啊，小莲。再说了，我二妹在我爹面前说了那么多对薛平贵不利的话，我看呢。
0: 我爹一定是不会同意的，啊，那可怎么办啊？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薛公子不能跟三小姐在一起了吗？啊，夫人，求求你想想办法，大小姐，求求你们想想办法了。不管怎么说，这件事是皇上下旨招亲，由相爷做的主。相爷早就说过，我们王家不招白丁。
3: 除非他薛平贵现在就有了功名，否则这件事情是肯定不可能的了。哎呦，那怎么办啊？哎呦，大小姐，求求你帮帮忙，快想想办法吧！啊，小莲，你也别太着急了。嗯，你们小姐不也说了吗？彩楼招亲，全凭天定。如果他真的跟薛平贵有缘分的话，我想。
0: 一定会有奇迹出现的。嗯嗯，是啊，小莲呐，哎，这件事儿已经在咱们相府闹得是沸沸扬扬了。最近你一定要好好陪陪宝钏。

0: 可不能让宝钏和那个薛平贵再见面了，免得生出是非。知道了，
1: 夫人。
2: 好了。

0: 魏公子，这段时间我想四处打探，没看见那个人出城，也没看见那个人在城内的踪影。
1: 奇怪，那天他打伤了我，我转身逃走，难道他救了那个人离开城了吗？如果他走了，那么就除了我一个心腹大患。
0: 程将军，魏公子，
1: 我大哥对姓薛的来历甚是怀疑，你要是查到他的踪影，马上告诉我。
0: 魏公子，这舍不得，舍不得，收下吧。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多谢魏公子赏赐。嗯，对了，魏公子，我想起来了，那个姓薛的和城内的一帮乞丐有来往。
1: 看来该从薛琪那里下手。
2: 没有啊，从小都是我爹、我哥，我们三个人相依为命，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哥有什么别的朋友啊。
1: 哦，之前没有。啊，那后来呢？比如说，他在长安城会不会有朋友？长安城里？
3: 先见过葛大哥，
4: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笑>
3: 小姑娘，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呀。<笑>你好，我叫葛青，
4: 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
3: <笑>你好，你好。
4: 啊，我记起来了，我哥上次进城的时候，他认识了几个朋友，那几个朋友还给我爹治过病呢。看他们衣衫褴褛的样子。
3: 他们像乞丐。啊，那他们会不会是朋友呢？我才不要呢！我才不要我哥跟那些人交朋友，又脏又臭的。<笑>不管怎么样，有了线索，总要好找些。是是是，魏二哥说的有道理。可是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我哥会跟那些人交朋友呢。
1: 要不这样吧。
5: 我陪你去找找。
6: 魏二哥，你真好。给点钱吧，大爷。问问他们。给点钱吧，大爷。
5: 请问一下，薛平贵在哪？那边。
6: 好。
7: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8: 魏二哥，我们赶快去那边看看吧。可怜可怜我大爷，可怜可怜。
3: 就是他们。你们好。
8: 哦，薛小姐，
3: 我不见过面，他是平贵的妹妹。
8: 我知道。
3: 你们知道我大哥在哪儿吗？
8: 人在哪儿我就不知道了。
3: 他的踪迹啊，只有我们老大知道。
8: 你们老大是谁啊？
3: 我们老大就是那天要跟你父亲看病的那个拿绿色拐杖的那个葛大。
4: 可是，我要怎么样才能找到他？

0: 那要不这样吧，天黑之后，你到城东街尾的破庙找我们。
1: 好，
2: 我一定会去找你们的。
3: 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4: 哎呦，谢谢大爷，谢谢大爷，谢谢谢谢谢谢。
1: 魏二哥，你真聪明，现在总算知道我大哥的下落了。
5: 萝卜啊，新鲜的白菜水萝卜。
1: 听他们刚才这么说，好像你大哥跟那个叫什么葛大的关系很好。像你这么高贵的女孩子，你大哥怎么会跟他们相识？
6: 是啊，你说的是，当初我哥把他们带到我家的时候，我也纳闷过。可是后来，我跟我大哥走散了，我也没办法问我大哥。
1: 这样吧，小七，你见到你大哥以后。
6: 就带他到我家里来，
1: 我看看能不能再成立，帮他安排个差事，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出钱帮你们重建家园。
6: 谢谢魏二哥，谢谢魏二哥。魏二哥，你不跟我一起去找我大哥了吗？
1: 谢谢了。虽然我救了你，但是我们孤男寡女的在一起不方便，所以你还是找到你大哥以后再来找我，这样比较好。
6: 还是魏二哥想得周到，真的太谢谢你了。
1: 干嘛跟我这么客气？我希望你早点见到你大哥，你们兄妹好团圆呐！
6: 谢谢啊，我一定会告诉他的。我见到我大哥，一定会让他好好谢谢你的。嗯，魏二哥，我先走了。
1: 啊，那你小心点。
6: 嗯。

0: 庆祝你今天碰到王三小姐啦。
1: 是啊，来，
2: 葛大哥，经常用你带些韭菜来陪我吃饭，我真的过意不去。
1: 哎，徐大哥，你说这话就见外了，你平时挣的都是辛苦钱，跟我们不一样，我们只要是脸皮厚一点，手再伸得长一点，什么都有了。再说了，要那么多钱干嘛？不还得花吗？是不是？
0: 就是，多你一个人就多一副碗筷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说那么多客套话干嘛？来，干了，
1: 来，来，啊！对了，徐大哥，这个王三小姐对你这么好，嘿，你可得好好报答人家。
2: 我现在只想多挣一点钱，在抢绣球那天呢，穿得光鲜一点，别让小姐她面子挂不住。
0: 哎，你这就对了，人家千金小姐看上你呀，你就得好好珍惜人家，到时候啊，拿到那个绣球，你就是相爷的乘龙快婿了。
1: 哎，好啊，那到时候咱们可就都发达了。
3: 你发神经呢？发什么发？他当乘龙快婿，干你屁事啊？
2: 葛青啊，别喝太猛，会喝醉的。
3: 我喝醉了，你会关心我，照顾我吗？
2: 啊，当然会了，我们就像兄弟一般，哈，我当然会关心你，照顾你了。
3: 不要啊，我不要当你什么兄弟呀。
2: 他说什么？
0: 没事，别理他。我这个弟弟啊，喝了酒啊，就是这个样子，胡闹，别理他，别理。来，喝喝喝。
3: 是啊。你当然不会理我，因为你现在心目中只有那个相府的千金王宝钏。
2: 怎么会呢？哎，我平贵说过，如果我有那一天的话，我绝对不会忘记你们的。
4: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我爹对我从小的教诲就是从不说假话。
1: 哎，我说薛大哥，这空口无凭，我看不如这样吧，既然咱们这么有缘，咱们结拜为兄弟，这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虽然现在这哥几个都还没有发迹，但是有一天你要当了那王相爷的乘龙快婿，飞黄腾达了以后啊，那我们就都沾你光了。
0: 喂喂喂喂，你就自己拿主意啊，你也不问人薛兄弟的意见。
2: 我，哎，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了。
1: 那咱们不如就这样，今天天气不错，咱们对着老天结拜为兄弟，怎么样？
0: 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好，我葛大，
1: 我张伟，
2: 我薛平贵，
3: 葛青，
4: 今日在此结为兄弟，从此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如有为事，神人共鉴。
0: 那算起来我年纪最大，我是老大。
1: 那我肯定就是老二。
3: 不行，再怎么样你是贵哥老二。啊，
1: 哦，那我当，哎呦，我当老三也不错。
3: 你，老三是我，你是老四。哎，
1: 凭什么呀？我也比你小不了多少吧？
3: 那我资历比你深。
1: 那好吧，如果我是老四的话，
5: 那我就叫你小弟。
3: 你说什么？你
0: 好了，行了
2: 啊。那如此说来呢，你是大哥。哎，三弟。四弟。
1: 哎，好二哥。
0: 来，干一杯。
1: 来，
0: 干了这一杯就是一家人了。
5: 好，
0: 干杯。
3: 不喝。
6: 你们这是带我到哪儿去啊？
2: 彩龙宫去啊？
7: 到了，
2: 就这儿。
6: 我哥什么地方不好干活？为什么要到这个地方来？他真在这儿吗？
7: 我也不知道。他们在那儿喝酒呢。哎，
1: 来，干！
7: 走。
2: 妹妹，
6: 大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大哥。
2: 好了，别哭了，没事了。
6: 大哥，你怎么会在这个地方干活啊？
8: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9: 揉一揉就能好。
8: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9: 揉一揉，肩不酸了；
10: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1: 揉一揉，腿能动了。
8: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8: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10: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见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

0: 见鞘炎、扭挫伤不是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在这个地方干活啊？啊，
1: 大哥进城找你啊，可是人海茫茫的，到处找都找不到，为了生活，所以就……
0: 大哥，要是为了生活，凭你的武功，在任何一家当护院都绰绰有余啊。若论文采的话，大哥也可以当个夫子，教人念书习字。可大哥怎么会在这种地方干这样的苦力呢？哎，
1: 小琪，做事不分贵贱的，没有什么被人看不起。先别说大哥了，你去哪儿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你啊。
0: 大哥，我遇到了一些事情。大哥，爹死了是不是你埋葬的？
1: 是的。
0: 那些蒙面人为什么要那么恶毒啊？他们为什么要来我家杀人？为什么要杀了我爹呀？
1: 我也不知道，不过我在想，是不是我救宝川碰到的那些蒙面人所干的呢？
0: 宝川是谁啊？
2: 就是那个王相府的三千金啊，王宝川。
3: 你哥在这儿盖的彩楼，就是要给王宝川抛绣球招亲用的。
4: 嗯，对呀、啊，到那天啊，王三小姐的绣球肯定是抛给二哥的，对不对，二哥？
5: 对呀、啊，
4: 那当然了。
0: 我明白了，原来大哥已经有了心上人，难怪我不见了。大哥对我问都不问一声。
1: 不，不是这样的。
0: 不是这样是怎样？你为了救他引来了蒙面人，放火烧了我家，杀了我爹，又害我被抓走了。
1: 哦，对了，你知道那帮蒙面人是谁？快告诉我，好让我替爹报仇。
0: 幸好我被一个好心人救了，否则你再也见不到我了。
4: 小妹妹，那个我们几个刚刚结拜，我就托大呢叫你一声小妹妹。其实你不见呐，平贵给我们到处东问西问的找你啊。啊，真的，这事大家都可以作证的。
6: 是是是，
4: 我们都可以作证的。
6: 对，
5: 是
0: 找我，反正你就是为了救他才引来了蒙面人。我们爹的死，那个王宝川难辞其咎。
1: 好了，小琪，话不能这样说啊。
0: 我是怎么说要怎么说呀。大哥，你变了，你变得不像我认识的大

0: 小姐，我告诉你，哥哥没变，如今咱们兄妹重逢，哥哥一定会照顾你的。你怎么照顾我？让我和这些乞丐沿街去乞讨吗？还是等你娶了相府的三千金，跟你过荣华富贵的日子啊？你，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是听不下去了。哎，你这当人家妹妹的说话怎么这么尖酸刻薄啊？我们这些叫花子怎么了？你搞清楚。
1: 你爹生病的时候，我们还去医治他；你爹死了，我们还帮忙去埋葬他。你哥要进城去找你，我们还陪着他到处去找你啊！你哥伤心的时候，我们还安慰他，你知道吗？哼！
2: 哎呀，小强，哎，没事没事啊。哎，人小妹妹可能看我一山两看不惯，你就，妹妹是，哎，没事，哎，你们兄妹很久没见了啊，一定很多话要说。 你慢慢聊，我们先走了啊！哎，走走走走走，哎，大哥，哎，没事没事，慢慢聊，我们走了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妹，你就应该和他们断绝关系。
0: 先不说他们，到底是谁救了你啊？
2: 他叫魏豹。
0: 魏豹？
2: 嗯。
0: 他做什么的？他住哪里？
2: 魏二哥住在城中南街，他是个好人，他一直在帮我，一直都在照顾我。大哥，你应该跟我去跟人家说声谢谢。
0: 嗯，应该的。不过今天晚上我得看着工地，明天吧，明天我和你一起去答谢。
2: 大哥，你还要看工地啊？
0: 嗯。
2: 难道你晚上就住在这儿啊？
0: 啊，我就住在那个屋檐底下。
2: 那你住在屋檐下，我住哪儿啊？
0: 你放心，我还有点钱，你就找个客栈将就一晚吧。
2: 客栈？你住屋檐底下，我住客栈，我们就这样流浪着，爹死了之后我们连家也散了吗？
0: 小琪，不是这样的，哥是想……
2: 我知道你是想攀龙附凤，你是想娶那相府的三千金，可是我呢？你把我放哪儿啊？
0: 我不是这样想的。
2: 那大哥，我就问你一句，你是要和我一起重建家园，还是要和那些乞丐在一起做着那种飞上枝头的梦呢？
0: 小琪，你给我听清楚，哥从来没有想过要攀龙附凤，但是王家三小姐她对我是一片真心，我既然答应了她，我就不能反悔。
2: 大哥，你为了她不能反悔，不能背信，可是我呢？你不要我了，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小琪，小琪。伟豹，明天我找他谈一下。
1: 参见公主。
3: 儿臣
4: 领校参见大王
3: 王
4: 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6: 我的宝贝女儿回来了，快让父王看看。
3: 父王。
6: 像是消瘦了一些呀。
3: 哪有啊，
5: 戴湛。
3: 母后。
5: 哎呦，你看看你这一趟啊，非要去中原不可。你这一去呢就去了两三个月，母后在宫中啊是早也担心晚也担心，连饭都吃不下。
3: 哎呀，母后有什么可担心的？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回来了？
5: 你好好的回来，你好好回来，那是因为母后要凌霄在后面好好的保护着你。
3: 是啊，戴湛，这次回来你变了好多，感觉成熟了不少。
5: 哦。
3: 照你的意思说，是说我变老了，是吗？

0: 还挺亲热呀。
1: 叫表哥也没用。
2: 百战，在这大殿之上，你这么疯疯癫癫的，也不怕众人取笑？
1: 母后，我刚回来你就嫌我吵闹啊？没关系，那我回大堂好了。
2: 站住！你看看你，越来越像个野丫头，学学人家丽娜，多端庄啊！
3: 凌霄，此去一路中原照顾待战，啊，让你辛苦了啊！
4: 大王，此次中原之行，一路之上，公主浑身是胆，机智过人，没有添什么麻烦，倒是帮了凌霄不少的忙。
1: 是啊，父王，母后，此次我跟表哥去大唐，暗中刺探了他们的军情，因而发现他们现在实力并不强盛。这么多年来，我们养精蓄锐，应该可以一举拿下大唐。
3: 北战，你个女孩子家，怎么开口闭口就是去打仗啊？
2: 是啊，戴战，你不急，我跟你父王还着急呢。
1: 着急什么呀？
2: 着急你的婚事啊。
5: 是啊，
3: 戴战，当初你去中原的时候，父王就跟你讲过了，你去玩玩看看可以，但不能惹是生非。也就是啊，等你回来了，你就要和凌霄成亲，这是你答应过父王的。
2: 是啊，
1: 我现在还不想成亲。
6: 公主，
7: 怎么搞清楚？
6: 不行啊！
3: 为什么？
1: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大唐现在的兵力不强，是我们攻打的大好时机。我们臣服于大唐，进贡于大唐这么多年，女儿心里不服。
2: 待战，
3: 好，好啊！就算要攻打大唐，那也要跟凌霄成亲呢。到时候你们夫妻协作，那不是更好吗？啊？
2: 是啊，戴战，听你父王的话没错。你跟凌霄成亲之后，由凌霄挂主帅，你在一旁协助，这样母后才放心呢。
1: 表哥挂帅，我不要。
3: 你不要？那你想怎么样啊？
1: 我觉得我的功夫不比你差。
2: 戴战，我跟你父王觉得凌霄的武功啊，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1: 功夫究竟谁高谁低，比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0: 公主，今日比武点到为止。
1: 表哥，那倒不必，你有什么招呢全都使出来，因为我绝对不让你。
0: 好，请吧。

0: 这丫头真是鬼精灵。我输了，适可而止。我告诉你，如果今天你真的打赢了我，我不但不会嫁给你，而且我这辈子都不会理你。
1: 戴湛这丫头从小就被我宠上了天，凌霄老成稳重，但要管戴湛还差一点。我是希望凌霄能杀上戴湛的锐气。

0: 你没事吧？
1: 人家脚好痛啊！我不打了。

0: 大王，我敬您一杯。
1: 李娜，你觉得他们谁赢啊？
0: 李娜觉得凌霄更胜代战一筹。只是……
1: 只是什么？凌霄肯定赢了。
2: 只是
0: 凌霄赢了，那代战就得嫁给凌霄，那我该怎么办呢？
3: 好痛啊！你怎么这么狠心啊？
4: 你没事吧？

0: 还不让着我，从今以后你再也别想见到我了。
1: 大王，凌霄输了。
0: 表哥，

0: 后。如今比试已经比完了，女儿打败了凌霄，是不是应该由我挂帅呀？
1: 代战，我可是听你父王说，这场比武可都是凌霄故意让着你的啊。
0: 哪有啊，母后，父王你亲眼看到的，明明是女儿打赢了嘛。你们一个贵为大王，一个贵为王后，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
1: 这
0: 丽娜也看到了，丽娜可以作证的，说呀。
2: 是是是，大王王后，刚才确实是代战侥幸赢了凌霄。不过我觉得这次攻打大唐应该由代战挂帅。
3: 还是你好。
4: 代战，可是父王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家挂帅还是不妥呀。
0: 父王，
1: 代战，我觉得你父王说的有理，丽娜说的话我可是听得很清楚，刚才的比武你可是侥幸赢的。所以我认为凌霄的武功绝对是在你之上的。
0: 我不管，反正我就是打赢了。你们怎么可以说话不算话呢？我不要嘛。
1: 代战，
5: 大王，王后，凌霄有话要说。
4: 啊，凌霄，你说吧。
5: 大王，凌霄倒不介意由代战挂帅攻打大唐，但是之前我们在长安看到的情况，我以为不能为准，因此我有一个主意。
1: 哦，凌霄，你想沉稳，你倒是快说说看。
5: 王后，我想先用一招投石问路。是这样，之前
6: 我西凉人在天山
5: 捕获了一匹红鬃烈马，那时候我大梁勇士个个都想征服他，结果全被红鬃烈马摔下马背。
4: 凌霄这一说倒提醒了本王，当初代战还逞强跨上了那匹马背，结果被那红鬃烈马狠狠地摔了下来，还在床上躺了半个多月呢。
7: 哎呀，是。

0: 凌霄将军。
1: 免礼免礼。表哥，就是这匹野马呀。
2: 公主，事先村民来报，他们在天山发现了这匹野马，设了很多陷阱都没抓到它，可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好不容易抓住它的。村民说这是一匹举世无双的好马，所以想献给大王。
1: 照你这么说，这应该真的是一匹好马，到现在都没有人驯服它吗？
2: 公主啊，这匹马的性子暴烈，很多村民和武士呢都想驯服它，都被摔了下来，结果摔得很惨，都在床上躺着呢。
1: 真的？
3: 到现在无人驯服啊。
2: 这匹马的性子居然这么暴烈，我倒是想试试。
1: 那就请。

0: 表哥，没事吧？
1: 没事，好一匹烈马。
0: 你凌霄制服不了，我代战肯定没问题。哎，
2: 公主呀，
3: 公主，
2: 公主，
0: 马儿好，马儿乖，一会儿让我乖乖骑啊。你如果不让我骑的话，我就对你不客气，听见没有？
1: 公主，你没事吧？要不先把那匹马给关起来。
0: 不要关那匹马了，我的腰扭到了。
1: 来人，
4: 在，
1: 赶紧把公主扶回去，找大夫医治。
4: 是，
5: 公主，
6: 哎呦，小
7: 子，把我们吓坏了。
8: 对呀，公主
9: 吓坏了。马来啊，
8: 担心
10: 摔伤了，
9: 还好人没事啊。
0: 哎呀，父王，现在提什么宝马嘛？你二瓜帅的事情究竟怎么说？
11: 众大臣武士，你们都下去吧。
12: 是大王。
0: 父王，你怎么可以在那么多人的面前说女儿的丑事？多丢人呢！
13: 代战，别闹了。凌霄，你说说看。
1: 啊，王后，大王，我的意思是，将这匹红鬃烈马送给大唐做贡品。如果大唐能够驯服此马，那就表示大唐的猛将很多。那我们攻打大唐，便要从长计议。但是，如果他们不能的话，
11: 凌霄。依你的意思是，如果他们没人能降服此马，那我们就……
1: 大王，如果他们降服不了此马，那么我们攻打大唐便有了胜算。
14: 凌霄这个主意真的不错，这样一来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试探出大唐的虚实了。
11: 此主意甚好，本王正愁明年拿什么东西向大唐进贡？凌霄的主意甚好啊！一来有了进贡的礼品，二来可以借机刺探大唐是否有能人。
0: 对啊，表哥的主意真的是好。那这次护送宝马的任务就交给女儿吧。
13: 百战，你怎么又要去了呢？你刚从长安回来，你现在又去长安干什么呢？
0: 哎呀，母后，女儿自然有女儿的用意。这次护送呢，我就是想亲眼看看。

0: 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能人能驯服我们的红鬃烈马？回来，可以向父王禀告吗？
1: 哎，不用不用，此事就交给凌霄去办就好了嘛。
0: 是啊，戴湛，你就听你父王的话吧。从你这趟回来，母后都还没跟你好好聊聊，你又要走。我跟你说啊，这次。

0: 堂。
1: 是，凌霄遵旨。
2: 看待斋如此失落，
3: 大王和王后做主要我和他成亲，他也不同意。难道他真的喜欢上了薛平贵？
4: 凌霄，希望你能早日平安地回到我身边。
5: 你大哥在盖彩楼，难怪这段时间在长安城里找不到你大哥。你大哥也真是的，这好好的差事不做，非要去盖彩楼。
4: 他还做得很乐意呢。我大哥他……
5: 他怎么了？
4: 我听说他是为了那个王相国的三千金王宝钏。
5: 小琪，其实我真不忍心看你一个女孩子这么无依无靠。他是你大哥，他真的不想带你回去重建家园。
4: 威尔哥，你别说了，我去找过他，我大哥说他让我住客栈，他住在工地里面，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和我重建家园。
5: 你别难过了，我看我去找你大哥好好聊聊吧。
4: 我不要，我不要去找我大哥，我要亲自去找那个王宝钏。
6: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7: 揉一揉就能好。
6: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7: 揉一揉肩不酸了，
8: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7: 揉一揉腿能动了。
6: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7: 揉一揉很舒服。
6: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9: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8: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9: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6: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5: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6: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

0: 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只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只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是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态。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喂，你好，
18: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7: 那再增加10个人。
18: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网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

0: 没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细小聚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八月的江苏正值盛夏，但老何还是顶着酷暑四处奔波。这段时间，黄桥古镇的何氏宗祠正在维修，总经会会长何希平每隔几天就要来看看工程的进展。
1: 王叔啊，
2: 哎，拿好拿好。
0: 这座始建于明正德年间的老祠堂，在一代代人的精心守护下，依然保持着500多年前的风貌。这里的每一根横梁，每一处雕刻，都记录着一段难忘的历史，需要后人用心对待。
3: 各个联名的那个后一站的那个车站，像爹爹那个古墓，墓就是联名命题的时候，它有两个字旁啊，是的，就是古墓字，对，过来或者墓葬，总的来要修旧路去，
2: 好的好的。

0: 祠堂的维修要持续半年，何家人决定把原本挂在前厅的一块匾请到后院重新悬挂起来。
1: 他祖先拿的，
0: 即使是一场简短的遗匾仪式，家族中的长者也十分重视。香案、烛台、祭品都按传统一一备齐。
2: 一场简单而又庄重的遗匾仪式之后，立寿民肥四个字高悬于何氏家族的祖祠之内。
3: 对于这个传承了700多年的古老家族来说，这是一个无比庄严的时刻，
2: 也让我更加想要探究其中的故事。究竟是怎样的原因让何氏族人对这块匾额如此郑重对待？通过它，人们又想把怎样的精神传于后世呢？
0: 黄桥镇位于江苏省泰兴市，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700多年前，何氏家族从江苏常州迁至黄桥，在这座江北小镇落地生根。在何氏祖祠，历代先祖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两侧，这其中不乏二品、三品的高官。但在何家人心中，最尊崇的却是一位七品知县，立寿民肥匾就和他有关。

0: 这回贬呢，是第12司主啊，何璞，任这个江西德兴县令的这个老百姓给他送的。哦，也就是民送官的贬。
1: 对。
2: 明万历21年，44岁的何璞调任江西德兴知县。刚一到任，何璞就去各处微服私访。
1: 发现大片田地荒芜，百姓外出讨饭为生。揭开家里面的陈米的这个缸啊，大部分这个缸呢都空的。揭开锅盖一看啊，也都是锅里面也是糠菜之类的。因为老百姓就说，啊，除了我们完成正常的这个税赋以外啊，因为就这个耗线呢太重。
2: 他也没有个标准，这个百姓呢承受不了，他种了还不如不种，就抛在那里，不愿意种了。明朝时，官府向百姓征缴的各类赋税一般会折成白银，由于零碎白银在熔铸过程中会产生损耗，所以地方官在收税时会以弥补损耗为由多征收一部分，多出的这部分税金就是耗线，也称火耗。 这让百姓本就不易的生活雪上加霜。看到大家的艰辛，何璞心痛不已。他重新核定了当地耗线的额度，把原本的10%降到3%，并严惩不按规定收税的差官衙役。耗线征收规范实施之后。 何璞又在德兴兴修水利，开办学堂，百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5年后，何璞调任山东，他离开那天，一线之人哭声震天，乡亲们传唱着“何侯为令，利受民肥”的歌谣，把这方利受民肥匾送给了何璞。
1: 那我们今天怎么理解这4个字啊？做官你就不能贪啊，不光是不能贪，而且要勤政。这个勤就是要担当整日整夜的在为百姓操心，肯定身体上面会消瘦。那么老百姓他安居乐业，生活富足，所以身体也胖了。
3: 所以表面上看是身材的消瘦，实际上是因为有。
1: 含了那个为百姓做实事这样的一个思想支撑着，一个思想的一个境界。所以这块匾呢，对我们何家的何氏何人相当于一面镜子在这里，无论是这个从政的，还是耕读的，还是这个经商的，都要清廉，都要做人，都要正直。
2: 一生为官10多年，官虽做得不大，但在百姓心中的分量却很重。在他为官之地，百姓为他设立牌位、春秋祭祀；在他的家乡，人们也把利受民肥匾悬挂在祠堂中，一挂就是400多年。在家风的影响下，何氏家族明清两代先后走出4位进士、10名举人。
4: 300多位秀才成为当地受人敬重的名门望族。何侯为令，利受民肥。原来何氏家族最为看重的这块匾额，是由当年爱戴何璞的百姓们真心相赠。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这块匾额不仅是对为官一方至高的褒奖，也是对后世子孙的无声鞭策。以无私之心利益他人，这是为官之道，更是做人之道。
1: 这几日趁着阳光正好，何家人把珍藏的一套家谱拿出来晾晒。
5: 去吃的。
2: 我就是这个妃子了，这个是咸丰的。这是一套编写于清光绪年间的泰兴何氏家圣，距今已有130多年的历史。泛黄的纸张记录着家族的往事。
6: 第一世祖叫孔廷公，何孔廷，他到皇家。

0: 个故事，他那谁推着一个小车嘛，推到黄桥的时候，就是突然的那个车，那个车轴啊就断了。他说：“那我就在这儿，在这儿就是鹿角吧。啊”
1: 天意如此。
0: 对，刚好呢，那个他鹿角的地方呢，那块地像一块荷叶一样的。他说：“我又姓何，然后这块地呢又像荷叶一样的。
1: 哦，
0: 我刚好我就是命该如此，我就在这生根发芽，然后开花。”
2: 就这样，泰兴何氏先祖何孔廷在宋朝末年带着家人在黄桥定居了下来。经过100多年的繁衍生息，何家已成为当地的大家族。明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泰兴遭灾，先闹后旱，庄稼颗粒无收。眼看饥民越来越多，朝廷的赈灾粮一时半会儿运不到，何家七世祖何济做了一个决定。
0: 他就先是自己把家里仅剩的1200担那个粮食捐出来了，跟他的侄子说：“欲其贵俗而利己，何不舍之而利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与其这样把我们把这个粮食囤积起来，然后卖出去是赚一笔那个昧心钱，还不如就是把这个捐出去救助大家，这样来的多好。他的侄子受到他的感染，也捐出了800担，就是叔侄两人捐出了2000担。
2: 大灾之年的一句“何不舍之而利人”，换来的是百姓的声怒。据资料记载，明朝时期的2000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36万多斤。那时的泰兴有50000多人，何氏一家捐出的粮食，全县每人平均能分到7斤多。
0: 当时地方官就是看到他的义举啊，非常赏识，就上报朝廷。明英宗就下令敕封他是义士。在我们黄桥镇呢，还建了一所那个义民坊，
1: 就是对当时何氏家族这种上义之风
0: 进行褒奖、
1: 褒奖表彰，
0: 而且是最高的褒奖。
1: 您作为何氏后人，看到这样的记载，您内心是什么感受啊？
0: 我们本地有一句俗话叫"头顶何字值千金"，那个金呢是金子的金，但是我们呢更加把它理解成那个一斤两斤公斤的斤。
1: 哦，就是一种压力吗？
0: 这个盒子在我们是理解就是有沉甸甸的那个分量。
1: 哦，
0: 因为祖先做了这么多好事，或者做了这么多辉煌的成绩，然后我们作为后人肯定第一个要把它继承下来，然后呢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我们自己假如不能做的话，最起码也不能就是做出辱没就是门楣的事情。
2: 就这样，何不舍之而利人的精神伴随着被敕封为义士的家族荣耀传承了下来。上义永垂匾也作为家族的第一块牌匾挂到了祠堂之上。几百年的时光中，祠堂中的一块块牌匾在朝代更迭中屡次损毁，但何家人每次都按原样复制出来，高悬于门楣之上，激励着子孙，也影响着生活在这方水土上的人们。时代的变迁中，一个家族的命运总是与国家息息相关。抗战时期，何家也曾面临一次抉择。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了最艰难的阶段。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渡江北上，来到黄桥。那时的何氏宗祠成了之前委员会的办公场所。
1: 那个时候怎么会落脚在何氏祠堂里啊？
3: 因为新四军必须要一个黑情保障的地方，黄桥最大的一个能够提供出来的就是我们何家祠堂。
1: 祠堂对于一个家族来讲，它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那个时候让出祠堂，对于何家来说也是件大事。
3: 不容易，是啊，这是不容易的。我们建祠堂几百年，还从来没有把祖先的牌位移出去的，这样的心意，到最后，我们的这个责任。

0: 会上，还是现在一直纠结在谁小家让大家，这个前明朝大人面前啊，我们侯家要做出一定的牺牲和贡献，做这样的决定是对得起老祖宗的。
1: 有了当地百姓的支持，新四军以黄桥为根据地，粉碎了日伪的两次扫荡，不料却引起当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的猜忌，7000名新四军陷入30000多敌军的重围之中。为了不让战士们饿着肚子打仗，全镇60多家烧饼摊把平时不舍得吃的白面做成烧饼、馒头，不分昼夜地集合到何氏宗祠，再由何氏后人组织的运粮小队冒着枪林弹雨送到战壕里。
0: 正好晚上整整的打了一夜，推车上不起了，因为炮火第二的炮火火力啊已经封锁了我们上前线的这个道路了。那个何永秀他就17岁，他把这个200多个烧饼啊就装到这个布袋里面，他跟那个伙计说，我背到前线去，因为第二的这个炮火啊，是不是有炮打过来，炮弹落些什么地方不知道，所以是冒着什么危险过去的。
1: 战斗持续了4天4夜，每天都有许多像何荣寿一样的黄桥人为战场上数千名新四军战士运送烧饼，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再把伤员从战场上运回。那段时间黄桥人赶制军协，侦察送信，竭尽所能地支援前线，军民同心打赢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役，新四军得以顺利转移。

0: 战场的硝烟渐渐散去，黄桥人与新四军的鱼水情深在黄桥烧饼歌优美的旋律中代代相传。如今黄桥烧饼这种承载着深厚情谊的传统美食，成为来到黄桥的游客都要尝一尝的地方特色。伴随着城市的快速发展，古老的街巷隐匿于高楼大厦之间，但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何氏家族的祠堂依然宛如这座江北小镇的心脏，留存着历史的印记，也传承着古老的家风。今天的黄桥还有12000多位何氏后裔居住在这里，何姓依然是当地的第一大姓氏。在何氏家风的影响下，今天的古镇里出现了一个个倾听民生、了解民意的民情小屋。每到周末，广场上的民生民意倾听亭都十分热闹，镇里的人大代表、志愿者会轮流来到这里。大家伙儿生活里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难事儿、解不开的心结，都可以和他们聊聊。何建忠是泰兴邮政的一位老员工，40多年来，他走街串巷送出了100多万封信件。在这个过程中，老何也认识了许多各行各业的朋友。街坊四邻遇到什么难事儿，都会想着问问他有没有解决办法。
1: 喂，安良好，对对，我很紧张，做广场卡，我错了一下，那干嘛？那有给你微信了，那把那个微信那发个豆吧，我马上过来。
0: 这一天，老何就接到一个求助电话，两位50多岁的大姐想请老何帮忙找份工作。
2: 很简单就行了。
0: 这些年老何发现有不少50多岁退了休的人不愿意在家闲着，想再找份事儿做。

0: 也在帮助大家找工作的这些年里积累下不少经验。如今老何的手机里一半是求助人的联系方式，一半是各个用工单位的电话。仔细询问后，何建中觉得找一份保洁的工作比较符合他们的需求。
1: 那个一个五十岁的自由女人，现在帮我母亲呢，要帮着这个保洁方面的事。也对对，她三岁是保洁，也比较个人比较细心，也比较认真。好，我有的心来帮忙。
0: 像这样的电话，老何每天都要打上几十个。在大家的眼里，老何是个热心肠。几十年来，他也算不出来帮大家搭桥牵线，解决了多少问题。大家对老何的这份信任，源于四十多年间的点滴积累。在何建中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一封信来自台湾。两岸恢复通邮后，第一封从台湾寄到江苏泰兴的信就是何建中送的。他还记得那封信地址模糊，信封上只写了几个字：泰兴通江桥旁张某。
1: 我说我送到这个好几年报纸了，而在这个泰兴我都熟悉大街小巷，是吧？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个信，哎呀，费事了，找了这个当时叫居委会吧，还有我们这个邻居的这个好多老人，就说爷爷，知不知道通江桥啊？他的奶奶知不知道这个名字啊？
2: 他们有提供什么帮助吗？
1: 没有，名字也找不到，地址也不知道。
0: 由于城市变迁，许多地名几经更改，何建中找了十多天也没找到人。按照规定，这种情况信件可以退回。但想到这封信关系着海峡两岸的一场团聚时，他不忍心这么做。那段时间，何建中白天投递，中午去档案馆查资料，晚上下班后再去找附近的老居民了解情况。半个多月后，他终于找到了信封上那位已经八十多岁的张老先生。
1: 一看到信的时候，眼泪就下来了，两个腿就跪下来，磕头了。我说老人家死不得，跪下来把老人扶起来。当时那个场面，我自己都掉眼泪了。这个时候就应到了一句话，就是见信如见人，几十年没有孩子的音讯，这时候终于看到儿子的字来了。
0: 老人回信后不久，他的儿子就回到家乡和父亲团聚。几个月后，了却心中遗憾的老人安详离世。那一刻，何建中理解了上意利人的家风中所蕴含的智慧。
2: 那作为何氏后人，您觉得用什么方式可以延续这种精神啊？
1: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做官为民，你不做官也要为别人着想。这一个人能够为别人着想，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来以后你遇到什么事情，同样也有人帮助。不管是这封信也好，这个几十年也好，每当我帮助别人办成一件事之后，我的心情是无比的愉悦，我的心情是无比的快乐。
0: 无论是舍之而利人，还是受己以肥民，最终得到的都是内心的安宁，精神的愉悦。2010年，何建中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拿到全国劳模的奖章后，他专门回了趟祠堂，告慰先祖，也勉励自己。退休后的老何，手机号成为了黄桥的热线电话，他的小摩托也是大家可以招手即停的交通工具。他还给自己立下每天接100个电话、爬100层楼、小摩托开100公里的小目标。一句朴素的"人人为我，

0: 我为人人，把古老的上亿永垂利寿名肥转化为新时代的上亿之风为人之道。如今的黄桥有十多家公益组织，近400位志愿者，每年组织上千场公益活动，古老的小镇在这样的民风下变得越来越好。
1: 各位游客，现在我们来到的呢，就是和氏宗祠，被全国国家文物局列为。
0: 何婷是何氏家族的第25代后人，他常常利用假期到镇里做义务讲解工作。自小在老街上长大的他，对家族的文化很感兴趣。他清楚地记得父亲第一次带他进祠堂的情形。
2: 给我看了合浦的那个匾，利寿名肥，其实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太懂这些的意思，只是觉得很骄傲。现在在社区工作，有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当帮助别人解决了一件难事或者急事的时候，其实我也收获到了很多的快乐。我们当地有一句话叫头顶盒子值千金，从小父母也就是这样教育我，要多多帮助别人，不能太自私。那么现在我对这个金也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并不是说财富还是金钱，而是一种帮助人之后收获的一种快乐，内心世界的一种富足，这个才是这个金真正的一个含义吧。
1: 台风前两天刚刚过了，然后我们这边可能会有比较多的垃圾，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环湖一周，看一下我们视线范围内的可视垃圾，捡完之后还到这里来集中。
0: 何婷做公益活动的时候，常会带着女儿一起参加。小依依今年只有8岁，但和妈妈一起做志愿者已经有5年时间了。在这个过程中，何婷也惊喜于女儿身上所发生的变化。
2: 心里开始有别人了，就是我们一起经常服务的一个对象，他家里也比较困难。然后有一次我们家小朋友跟我说，他想要把他一个最喜欢的一个毛绒玩具送给那个小朋友。当时我就觉得孩子长大了，他的这个内心世界也已经开始变得富足起来了。
0: 在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中，在一块块匾额的无声注视下，小镇里的故事从古传到今，成为黄桥的文化之根，力量之源，滋养着每一个人，安放了每一颗心。
3: 从做个好官到做个好人，从何氏家族的上亿之风到黄桥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在这里我听到了许多这样的故事，也看到了一处家风是如何发展成为民风。数百年来利寿民肥的匾额之下，书写的不仅是一个家族一方水土的传奇，更是中国人心怀仁厚利益他人的胸襟和气度。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1: 军人，
0: 把配件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是新兵好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剧艺术，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风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吞吐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3: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2: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14: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2: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周五，农历5月26。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最新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半年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山东28个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技术发明奖数量创历年之最。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发动袭击。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据省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多云见阴，鲁西北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雷雨或阵雨。夜间最低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济南和淄博北部28度左右，其他地区25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35到37度，南部沿海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3度左右。下面来看城市预报。金彩山九叶提醒您，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德州阴转小雨，27到36度；聊城多云，29到35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7到34度；菏泽阴转多云，29到35度。枣庄阴转多云，26到35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小雨转多云，28到36度。临沂阴，26到34度。日照多云，25到30度。青岛多云，24到27度。烟台阴转多云，25到32度。威海雷阵雨转阴，25到29度；潍坊小雨转阴，26到36度；淄博多云，29到36度；滨州多云，28到36度；东营多云，28到35度；济南雷阵雨转多云，28到36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反映百姓衣食住行等八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上半年同比上涨1.0%。
1: 上半年，我国持续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作，食品价格小幅波动，稳中。

0: 有降，六月份当月 CPI 同比上涨1.0%，物价运行总体平稳。从生产领域看，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以及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4.1%，连续四个月保持同比上涨。从上半年看 ，PPI 同比上涨1.5%，其中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电气机械等行业价格涨幅较为明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出口量均呈现稳定增长态势。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其中，六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近60%。在出口方面，1至6月份，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0%。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联合发布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六大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我国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人社事业发展的七大主要目标，并围绕支撑目标实现，突出发展重点，提出了就业、社保、人才人事、劳动关系和公共服务5类18项量化指标。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1400万人次。
1: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十五期末，劳动人事争议调解成功率达到65%，劳动人事争议仲裁结案率达到93%，劳动保障监察举报投诉案件结案率达到97%。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还将构建覆盖全民、普惠均衡、智慧高效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体系。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 规划部署了就业、技能培训、社会保障、人才队伍建设、工资收入分配、劳动关系、公共服务和区域协调发展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
0: 规划布局了十五五时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重点任务，提出一系列新举措，实现了许多政策性突破。具体有哪些举措？来看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的解答。聚焦高质量充分就业，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建立高质量充分就业评价体系，建设中国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施人工智能就业创造计划，加强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培育等。围绕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突出职业技能培训和技能人才培养在提升劳动者就业能力、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等方面的功能作用，建设一批优质技师学院和100个优质专业。
1: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
0: 规划中，围绕各项目标还设置11个专栏，专栏是如何设计的？提出了哪些重大举措和工程项目？我们继续来看解读。作为重大政策措施、重大行动计划、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活动安排的集中体现，专栏是

0: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专栏内容首先是抓落实，对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工程，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专业技术人才支持计划等重点内容进行细化。
1: 同时实还体现在专栏的功能作用上，都是可操作可评估的实实在在的项目和举措，如人力资源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专业技术人才支持计划、数字化能

0: 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八年的2018版目录。
1: 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经初步测算，新版目录药品使用量占全国公立医疗卫生机构配备药品使用量的71%，体现了基本药物作为临床关键用药的重要地位和使用的普遍性。据了解，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聚焦临床刚需，精选安全有效、价格合理的必备药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优先配备使用，优先医保报销，重点保障基层用药可及性。本次目录更新调整，推动临床用药从能用向用好升级，减轻慢性病、大病患者长期用药负担。
0: 昨天，国家医保局召开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全国医疗保障工作情况。截至5月底，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今年我国将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
2: 我们也在谋划开展一个专项行动，在政策和缴费方面呢，持续的推动超大城市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在就业地和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灵活就业人员选择更加灵活的缴费方式。同时，我们也将鼓励各地呢，将这个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服务方面呢，鼓励各地呢，因地制宜探索设立医保服务站点，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参保的咨询、缴费指导等服务，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吧，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这个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3: 据介绍，2025年全国灵活就业人员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近日揭晓，山东共有28个项目获奖，从产业突破到跨域协同，一批扎根齐鲁的好成果集中涌现。
4: 此次山东共有28项科技成果获奖，其中牵头完成的项目7项，包括科技发明奖2等奖5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2项，另外还有21项参与完成，包括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2等奖20项。借助全国唯一科技奖励改革试点省机遇，山东近几年通过不断完善和修订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建立省科技奖与重大科研任务衔接机制，并加大奖励力度，7项牵头获奖成果都曾获得过省科技奖支持。
5: 经过了15年的攻关，把猪的角膜用于人，而且拿到了国家的批准，能解决我们国家30%-40%的角膜供给匮乏问题。第二个呢，就是人工角膜，就是用人工材料合成的角膜。第三个呢，就是角膜保存液，它最少能保持这个角膜的活性1周以上。
4: 从获奖数量看，一年5项技术发明奖为我省历史最高，包含参与奖项在内，获奖总规模为历年最高水平。从获奖质量看，5项技术发明奖均属全球首创成套核心技术，填补国内外空白。全部28个获奖项目都由高校院所与企业合作完成，共涉及61个省外及境外合作单位联合攻关，体现山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和跨区域科技合作的综合实力。
6: 聚焦煤层开采之后，地层长期运动的规律和状态，地层的治理的关键技术，以及治理之后如何进行科学客观的评价。我们这个奖的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进行了工程示范。这个成果所应用的产业链条应该超过了1亿。
4: 中国科协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行一次，今年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32名山东代表参加会议并讨论议题。十四五时期，山东与中国科协紧密合作，坚持加强学术交流，普及科学知识，服务科技人才，打造科技智库，联合服务70个协同创新基地和400多家重点企业，解决企业难题600余项，举办学术会议3800余场次，参会903。

0: 3.2万人次。
1: 山东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人工智能加制造百井培育开放和垂直领域百模推广赋能情况。
0: 本次发布青岛海尔 AI 家居产品智能适配等100个重点建设应用场景，和浪潮海若大模型等100个重点推广垂域大模型，
2: 既聚焦了装备、化工、钢铁等重点产业赛道，又兼顾基础科研攻关、居民日常消费、便民惠民服务、城市精细管理等细分的领域，适配经济社会全域智能化的转型需求，自主研发与场景迭代能力突出。
0: 2025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收1289.3亿元，约占全国10%，同比增长39.2%。我省获批工信部 AI 产业揭榜挂帅重点省份、工业数据筑基行动两大国家级试点。全省正围绕技术、平台、人才、成果转化全链条，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
3: 14五以来，系统布局技术研究项目660余项，重大攻关任务100余项，在国产智算平台、具身多维感知等领域产出70余项高水平科技成果。
0: 人工智能是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赛道，我省统筹政策集成与配套服务供给，多措并举拓宽 AI 企业融资渠道。
4: 通过政策宣讲加企业座谈加实地调研，帮助人工智能企业来明确上市的路径，精准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今年我省新增上市公司目前是7家，其中啊人工智能相关企业呢4家，首发融资21.3亿元。
0: 按照规划，到2028年，山东将建成体系完备、特色鲜明、行业全覆盖的垂直大模型供给体系，培育一批具备战略价值、示范引领作用的人工智能加制造标杆应用场景，持续释放数十融合发展效能。
1: 广西洪灾牵动人心，而每逢各地遭遇险情，总能看见挺身而出的山东身影。目前山东各地的多支救援队伍已星夜奔赴广西洪涝重灾区，其中济南、龙口、巨野等地的救援队伍已经抵达，他们第一时间投入人员搜救、群众转移等工作。与此同时，山东的企业也行动起来，进行捐款捐物，其中山东魏桥创业集团捐赠2000万元驰援广西。记者从广西慈善联合总会获悉，截至昨天下午3点，这笔2000万元捐赠是目前本次公开募捐活动收到的最大一笔善款。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将于明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超强台风巴威到底有多强，带来的影响可能有多大，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5: 巴威体型大，强度强，生命持久。它生成于西北太平洋暖池海域，那里的海水温度高，高空风场稳定，垂直风切变小，而且呢，广阔的洋面上基本上没有损耗。这就让巴威会迅速的增强并且维持。那7月2号08时巴威生成，4号的02时就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一直到现在，超强台风的级别持续时间已经是超过了135个小时。那巨量的季风水汽还源源不断的汇入台风核心，让巴威的体型逐步增大，直径最大时超过1000公里，覆盖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差不多能覆盖从福建、江西到山东、河南的8-9个省份。那正因为巴威的这个特点呢，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风雨影响广、强度强，大风会持续到13、14号。那华东沿海以及相关海域风力会有7到9级，台湾沿海、台湾以东洋面、台湾海峡、东海南部部分海域的风力10到13级，阵风14到15级，最大17级以上。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多地的阵风风速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的记录，特别是福建中北部沿海、浙江沿海海面，10级以上的大风持续时间可能会达到20小时以上，部分地区的持续时间超过30个小时。
1: 记者从威海海事局了解到，为了防范台风巴威，原计划自渤海湾经成山头水域向南航行的超200艘商船纷纷选择在山东半岛东南部海域停航避风。海事部门依托智慧海事系统，线上提醒船只拉大锚距防止意外，专业救助船、海巡艇、应急拖轮全员待命，筑牢海上的安全防线。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0: 受副热带高压影响，预计今天到12号，我省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11到12号气温最高，聊城、德州、滨州、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潍坊北部最高气温可达37到39度。此次高温过程相对湿度50%到80%，温度高、湿度大，体感温热，用电需求大，建议做好能源保供和防暑降温等工作。记者从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获悉，济南站南广场临时交通接驳枢纽今天将正式启用。本次改造充分利用征迁释放空间，在不影响项目整体推进的前提下，优化站区功能布局，破解站区交通痛点，实现站前出行环境与服务能力的系统性提升。
1: 据了解，本次改造在保留原有出租车、常规公交、社会车辆交通流线的基础上，新增网约车、城际公交、非机动车专属通行与停放区域，以解决车流混行、换乘不便等问题，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保障站区通行秩序。
2: 本次改造呢，重点推进三项内容：一是建成了5700平方米的网约车专属区域，设置32个代行泊位、17个上车点位，实现全流程闭环管理，根治车辆混行顽疾；二是新建2200平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布设了900多个标准泊位，努力解决非机动车乱停乱放、挤占人行通道的问题；三是优化完善导示标识布局，让出行指引更加清晰直观。
0: 我行我唱，我要上春晚，山东首届全民合唱展演昨天在济南启动。
1: 启动仪式以山东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奏《繁花似锦》开场。本次活动不设专业壁垒，面向全省广泛征集，按地市有序推进，为各行各业、各个年龄段的文艺爱好者搭建起全民参与、展示自我、交流提升的舞台。
3: 因为他们是群众的艺术、群众的盛世、群众的联欢，那我们也是期待着接下来各支队伍有非常优异的展演表现。
1: 活动以济南为试点，规划4轮分层展演，同步组织山东歌舞剧院专业导师走进社区，开展公益合唱教学指导。所有参赛队伍经专业评审筛选后，优秀团队将纳入2027山东春晚节目储备库。经专家团队筛选后，从社区排练场直通山东春晚舞台。目前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各合唱团队可通过文汇邻里微信小程序、闪电新闻客户端、烟火意象微信公众号报名参与。第四届海佑人才节文艺汇演昨晚在济南奥体中心东河体育馆举行，汇演以刚好遇见你、向心向未来为主题，通过情景剧、歌舞、科技舞蹈秀等原创节目，生动讲述济南与人才双向奔赴的故事。现场的演职人员多数是在济工作的各类人才，他们用亲身演绎展现了当地完善的人才政策与优越的创新创业环境。
0: 近日，沂蒙皓齿行专项活动暨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山中雏菊筑梦同行儿童口腔健康公益项目在临沂市正式启动。
1: 启动仪式上，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山东省口腔医院、山东大学口腔医院、临沂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现场签订了临沂市口腔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中国牙病防治基金会向临沂地区进行了价值近20万元的专项公益活动物品捐赠，并向临沂市卫健委进行了2026年健康口腔万里行授旗。
4: 计划呢，连续3年投入专项的资源，在县域的校园试点搭建常态化的口腔健康教育和疾病干预的长效机制，守护沂蒙少年儿童的口腔健康。
1: 作为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临沂市口腔健康发展座谈研讨会及山中雏菊筑梦同行儿童口腔健康公益项目、能力提升临床技能培训项目分别在临沂市人民医院蒙阴县81希望小学同步开展。
5: 通过公益活动加专业培训双向赋能，补齐基层口腔诊疗的技术短板，拓宽老区群众就医的渠道，将省级的同质化高水平的口腔医疗服务真正的送到基层百姓的身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法国对阵摩洛哥。上半场，姆巴佩造点加失点，摩洛哥门将布努屡次救险。下半场，姆巴佩传射获个人世界杯第20球，登贝莱。

0: 来贴地斩破门，最终法国2-0战胜摩洛哥，晋级世界杯4强。 来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军方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声明说，美军9号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 美方以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相关事件为借口发动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声明还说，美国官员近期有关表态表明，美方无意遵守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这是美统治集团背约、卑劣、好战和邪恶的又一清楚证据。伊方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并惩罚侵略者。 声明对在过去48小时的袭击中遇难的人员表示哀悼，强调绝不允许美国的背约和施压损害伊朗国家权利和利益。据伊朗媒体报道，7号至8号，美军对伊朗发动多轮军事打击，已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作为回应，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
1: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经历大幅起伏。7号，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有35艘驶离波斯湾。然而，到了8号夜间至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为危。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说，过去2周，伊方已逐步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通行能力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约50%。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后，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2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当地时间9号下午，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针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维持2审有期徒刑7年的判决。这是2024年底的紧急戒严事件后，韩国最高法院首次就尹锡悦相关案件作出裁定。宣判结束后，尹锡悦一方代理律师表示尊重最高法院判决，但对结果深表遗憾。 尹锡悦目前深陷8起刑事诉讼，本案是他涉嫌内乱相关案件的其中之一。今年1月，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对此案进行一审宣判，尹锡悦获刑5年。随后二审阶段，首尔高等法院于4月宣判，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 2024年12月3号，韩国时任总统尹锡悦以铲除从北势力为由发布紧急戒严令。次日凌晨，韩国国会通过要求解除戒严令的决议案。此后，尹锡悦先后被停职、逮捕、弹劾。
1: 受气候变化影响，西班牙极端高温愈发频繁猛烈。为保障劳动者安全，当地推出一系列人性化防暑举措，包括推广智能测温手环、强制休息等举措，保护那些在烈日下坚守的人员。
0: 清晨，54岁的城市绿化工人安东尼奥·雷纳在巴塞罗那的公共花园里忙碌着，手腕上多了一个新装备——一个能监测体温的智能手环。如果体温升至危险水平，它会亮起红灯并发出警报。今年，巴塞罗那市政府向户外工作人员发放了1400只这样的手环。
2: 我们的目的是保护那些无法自主调控空调环境、长期户外作业以及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作人员。这类人群最容易体温升高，面临中暑风险。这也是我们开展体温监测工作的核心原因。
0: 法新社报道称， 2022年，马德里一名环卫工人因中暑离世，推动西班牙完善高温劳动保障法规。新规要求高温橙色、红色预警期间，企业必须调整工作时间，禁止高温时段户外作业。此外，西班牙还推出极端天气带薪休假制度。目前，环卫建筑行业落实较好，但。

0: 分行业仍存在执行漏洞。
1: 对于耐力运动员来说，食用黑巧克力正逐渐成为一项有科学依据的建议。多项研究表明，黑巧克力能促进动脉功能，并有助于提高长跑运动员的能量水平。
0: 发表在瑞士《体育巴塞尔》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证实了黑巧克力的作用。研究人员对46名男性业余长跑运动员进行分析，让他们在保持日常训练的同时，连续两周每天食用50克可可含量 70% 的黑巧克力。结果显示，他们的动脉功能显著改善。可可是一种重要的多酚和黄烷醇来源，尤其是儿茶素和表儿茶素，它抗氧化特性及延缓衰老的作用已经广受认可。它还含有可可碱和咖啡因等化合物，有助于提高警觉性和活力。另外，黑巧克力中的黄烷醇能促进线粒体的生物合成，因为线粒体能够为持续运动提供必要的能量。因此，纯可可不仅具有抗氧化作用，还能促进运动表现，并有助于剧烈运动后的恢复。不过，专家也提醒，黑巧克力尽管具有上述积极效果，但热量也相当高，因此建议适量食用。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

0: 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今天我就为大家推荐一款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高端配方。这款氨糖软骨营养素片原来的设计规格是1瓶30粒，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大家好，我是宋老师，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好产品，劲骨壮全新升级的氨糖产品，成分由原来的5种升级为11种，集合了氨糖、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鲨鱼软骨、乳矿物盐、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海藻粉、姜黄、煎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氨糖二型胶原蛋白的含量大幅度提升，劲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惠民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29元，整整2倍的量，升级成60粒，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原价是238元一瓶，现在可以参加超级补贴活动，不要200多，也不要100多，补贴后每瓶仅需你花29元。喜欢的中老年朋友，赶紧跟着我一起来团购吧。

0: 军人，军装就像棺材。
1: 有人的命比我热还重要。
2: 女人，
3: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0: 他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1: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0: 只要有希望。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呦，阮老师啊，
1: 今天怎么了？
2: 您不知道我这几天呐、我都要累死了啊。啊，
1: 怎么了？
2: 前几天啊回了趟老家，就帮我爸呀我妈呀收拾那个屋子哈、好多的那老物件。嗯，有一床头柜儿。他俩当年结婚用的。我爸说这是你妈陪嫁过来的啊。说这个东西在当时啊老值钱了。我说这都几十年了，这老木头一个了，扔了得了呗。他俩呢就是舍不得扔。哎呦，我这累了几天啊，搬这个搬那个。算下来也没扔几样，把我累的是腰酸背疼的。
0: 行啊，你就当锻炼锻炼，运动运动吧。
1: 哎，不过你说这事儿啊，立冬，你要理解你爸妈，因为那个是你爸妈当时美好的见证。再说了，现在咱们生活条件好了，咱们这个社会发展的真的是叫日新月异，发展的特别快。现在咱手里的工资也高，对不对？养老也有保障了。但是在你爸妈结婚的那个时候，一个床头柜呀、那叫一个柜呀、那是非常昂贵的。我们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婚礼的三大件。
0: 哎，真是，
1: 现在就得要车子房子，还得要票子，对不对？
0: 对。
1: 那六七十年代甚至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你那个时候的结婚你得凑腿儿，36条腿儿，或者是72条腿儿啊。这个像我这个年纪的人都知道吧，对不对？那个时候都以这个腿儿为主。说到那个老的时候那个感情啊，我想到我在东北那会儿遇到一位东北大哥。
0: 东北大哥、
1: 我就在他的身上我就发现了一件很传奇的事儿。这大哥姓冯，二马冯，我叫他冯大哥。这位冯大哥他这个人得到过幸福，同时他也失去过幸福，所以这个人就更加希望找回幸福。
2: 你看来这里边这是有故事的啊，到底怎么回事？您给说说呗。
0: 说说。
1: 我接着往下说啊。就是同时在冯大哥的身上还有一道祖传的美食，就这个美食起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作用。没有这道美食，冯大哥也不会在最美不过夕阳红在这个时光当中鼓起勇气去找寻他的真爱啊。
0: 黄昏恋，我听明白了，是吧？
1: 听明白了。
0: 还有一个美食，
1: 这永远不会忘。
0: 这里还有美食的事儿呢。一说到就是我最爱听的。张老师赶紧跟我们说说啊，在冯大哥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听我慢慢说来啊。这个冯大哥呢，他年轻的时候有一位青梅竹马的初恋叫小平，他们俩彼此相爱。那个时候的人呢都害羞，都不好意思直接的表白，但是他们俩呢都是彼此双方啊有那个意思。小平姑娘呢总是给冯大哥做鞋纳鞋底。

0: 底儿
1: 啊，对，
0: 什么织毛衣啊、织围巾的，那个都兴自己动手，不兴买的，因为没钱买啊。哎，还有呢，买布给冯大哥呢做衣服，而这个冯大哥呢，经常给小平姑娘呢买那什么小镜子，
1: 嗯嗯，
0: 小手绢，
1: 嗯，
0: 送一小包白糖什么的。
1: 白糖
0: 啊，对，
1: 那个时候的白糖那可是紧俏货呀，
0: 没错，
1: 等于现在的奢侈品。
0: 是是是，
1: 嗯，
0: 按理说呢，那个时候这种行为就叫做谈恋爱，
1: 对。
0: 可是随着这时间久了，这小平啊，见冯大哥迟迟的，你怎么不提亲呢？
1: 嗯，
0: 所以就大胆主动的就跟冯大哥说了，他提出来了，然后啊，然后人家冯大哥咬牙切齿的给拒绝了。
2: 啊？怎么还给拒绝了呢？
0: 嗯，
2: 难道小平家要的彩礼要的太多了？
0: 不是不是，主要是冯大哥不想拖累小平姑娘。
2: 怎么回事？
0: 就是那个原来呢，小平姑娘家里的爸妈啊身体都特别不好，平时呢是小平要照顾爸妈，那么本来小平的爸妈就想，小平要是嫁了人就可以有人来帮帮小平了。
2: 嗯，
0: 可是关键这个冯大哥的身体一直不太好，因为他的肺不好，肺很虚，那天天的就是你走近都能听得到呼噜呼噜的那个声音，
1: 哦，
0: 一阵一阵的咳嗽，走到哪儿吭咔吐痰，哎，一个劲儿的在那儿上不来气啊，倒倒气，
1: 倒气儿，
0: 哎，对，不光是这样，他这个背呢，年纪轻轻的已经这样子了，
3: 驼了，
0: 驼了，直不起腰来了啊，就像个小老头一样。一到换季的时候呢，他这个情况就更加严重，别的小伙儿都在地里收菜呢，可这冯大哥呢动不动没劲了就坐下来了，歇会儿，干不了重活。他想啊，我自己都是个病秧子，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帮小平去照顾小平的爸妈，
2: 嗯，
0: 所以他就觉得我不能害了小平这一辈子，所以呢就只好狠心的就拒绝了小平。那么小平一看你已经拒绝了呀，
1: 嗯嗯嗯，
0: 后来呢也没办法，含着眼泪改嫁了别人了。
2: 嗯，
0: 但虽然说是拒绝了小平姑娘，但是这个冯大哥那个时候心里也就别提多难过了。
1: 那肯定的。
0: 嗯，然后就喝酒，一喝酒喝一宿，啊，他用酒精来麻痹自己。
1: 这本来这个身体就不好，
0: 嗯，
1: 还这么喝酒，那不就更不好了吗？
0: 是。
1: 但是咱也能说得过去
0: 啊，
1: 是吧？有情人嘛，
0: 借酒浇愁嘛，
1: 啊，就这么结束了。搁谁谁也受不了，
0: 哎，对，
1: 嗯，
0: 那么冯大哥眼见着小平他最爱的女孩子嫁了人了，这个时候呢自己的那个心呢就心如死灰。后来呢正好赶上那个四川的到他们那儿来招工，
1: 招工
0: 啊，四川的工厂来招工，他就报上名就去了，
2: 嗯，
0: 也算是离开了伤心地了，打算自己呀孤独终老了。不过上天也算眷顾这个冯大哥，到了那边厂里啊，遇到了同厂的桂枝姑娘，四川的啊，
2: 桂枝姑娘，
0: 对，叫桂枝，桂枝姑娘，
2: 嗯，
0: 桂枝姑娘呢，那性格特别讨喜，而且对冯大哥呢也是有好感，但冯大哥跟他说了自己这个身体的情况，
2: 嗯，
0: 但是呢，这个桂枝姑娘她就说了，冯哥啊，你这个情况我能帮到你，我们家有一道祖传的药膳，肯定能改变你的情况。
2: 嗯啊，那阮老师，你刚才提到的那个美食
0: 啊，
2: 是不是就是在冯大哥身上起到那个重要作用的美食，就是这个药膳？
0: 没错啊，
2: 嗯。
0: 于是呢，桂枝姑娘呢不由分说，就用家传的这个药膳给冯大哥让他用。果然，冯大哥用了一段时间吧，哎，就发现这身体真的是一天天好起来了。这个咳的时候呢，越来越少了，而且不喘了。
2: 哦，
0: 咳嗽呢，开始没痰了。
2: 嗯，
0: 然后说话的声音吧，这嗓子亮了起来，干重活有劲儿了。
2: 嗯，
0: 这个身板呢，也不像之前那个样子了，也结实多了。
2: 哟
0: 啊，
2: 这不等于脱胎换骨换成另外一个人了吗？
0: 是，
2: 这药膳的功效，这不亚于一次重生啊！
0: 啊，
2: 这药膳这效果也太厉害了吧？
0: 是
1: 是
2: 啊，
1: 这什么药膳呢？
0: 啊，
2: 对呀，
1: 您得说哈，您不能卖关子，您得说。
0: 啊，我得说，
1: 我也特别好奇。
0: 嗯，我这么跟你说吧，我当时听到冯大哥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
1: 嗯，

0: 我就问呢，哎，就像你们俩一样
1: 啊，
0: 这什么药膳呢？
2: 是不是？
1: 看看
0: 啊，冯大哥就说这是桂枝家祖传的。
2: 哦，
0: 那冯大哥的妻子桂枝啊，他们家祖上都是行医的，而且呢，他们祖上还曾出过一位御医，叫景东阳。
2: 嗯，
0: 而这个药膳就是出自于景东阳之手。你们俩知道康熙当时活了多少岁啊？
2: 68。
0: 我知道这个问题考不了你们俩。哎，不过我告诉你们，就在那个时代，68那是长寿的。
2: 嗯嗯。
0: 啊，很多的帝王30来岁、40来岁，走了的不少啊。
2: 嗯。
0: 那么当时这个康熙为什么就活到了68呢？那就是因为御医景东阳给出的这道药膳。
2: 哎呦，那您这么一说，
0: 嗯，
2: 那冯大哥喝的是跟康熙皇帝同款的药膳呗？
0: 对，同款的。这个药膳呢叫紫苓汁和棒羹。
2: 嗯，
0: 这个呢是祖上传下来的一个老方子，那么传到这个桂枝他爸这儿呢，很多的老方子都没了，都丢了，就剩下这么一个药膳方了。同时呢还传下来一包粉末，你俩猜是什么？
2: 什么？
0: 紫色的粉末
1: 啊，
2: 紫苓汁粉。
1: 对对对对
0: 对对 对,
1: 对。
0: 那么这个药膳方里用的就是全株入药、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苓汁。
1: 嗯，那就对了，祖上传下来的，给帝王用的紫苓汁粉，呵，那能差吗？
0: 嗯，
1: 那都得是万里挑一的。
0: 哎，确实，这冯大哥呢也是非常愿意积极的去配合。喝完了这个药膳紫苓汁和棒羹以后，乖乖。这个身体好了，他就特别感激桂枝，并且逐渐地被桂枝所打动，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又生了一个大胖女儿。哎呀，哎，那段时间呢，他们这两口子的日子过得真叫幸福。
2: 嗯，
0: 不过呢，上天呢好像就跟那个冯大哥有点过不去，开了一个不太好的玩笑。这个桂枝因为一场车祸意外的就走了。
1: 哎呀，你看，
0: 哎，随着这时间的推移呀，冯大哥的女儿大了，出嫁了，冯大哥又是孤孤单单一个人了。那他这么多年，他总是觉得心里亏欠着小平。
2: 嗯，
0: 于是呢他就想采用那个到老家那个地方去贴寻人启事找小平。他说如果说小平还在这个世上生活过得很美满呢，那我就祝福他，我就不去打搅他，祝他一直幸福下去。
2: 嗯，
0: 如果说小平现在是一个人的话，那我就想跟他再续前缘。他说我欠他一份幸福。
2: 哎，也许小平啊正看我们的节目的，干脆在我们节目当中给他呼吁一下。
0: 嗯，
2: 万一他要是看到了呢？
0: 刚子，
2: 嗯，
0: 不用了，
2: 不用了
0: 啊。因为小平大姐呢，我告诉你，找着了，
2: 找着了。
0: 小平大姐在她58岁的时候，她的先生因为一场病走了。
2: 哎呦，
0: 小平大姐一个人是单身。
2: 嗯，
0: 你想找到了多么不容易啊！
2: 太有缘分了。
0: 是是是，所以我想说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真的。要珍惜爱你的人，哪怕是这当中有一些困难，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一些问题不太容易解决，那既然是两个人相爱，就应该两个人在一起去共同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2: 共同努力。
0: 对，共同努力，这样呢到最后就不会留有遗憾。你说当时这个冯大哥就是因为自己身体不好，没有想到去怎样把自己的身体调好。
1: 对，
0: 他就光想着我身体不好，不能照顾小平你的爸妈，所以你去找个身体好的人照顾你的爸妈。而且呢，小平嫁的这个人也没跟小平走到最后。
2: 嗯，
1: 而且我觉得当时啊，这对所有人可能都是一种伤害。
0: 没错。
1: 嗯
2: 嗯。
0: 但是到最后呢，好在呀，
2: 团圆了。
0: 对。
2: 哎，
0: 结局结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2: 嗯。
0: 正好两个人都是单身。
2: 嗯。
0: 我相信冯大哥，从这个时候开始，他的每一天都是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的。
2: 这个时候才是最美夕阳

0: 红啊，兜兜转转40年大团圆的结局，咱们得恭喜一下这个方大哥还有这个小平姐姐。
1: 对对对。
0: 好了，说了这么多哈，其实我最感兴趣的不光是他们的故事啊，更感兴趣就是那叫什么来着，紫林之河蚌羹啊。河蚌啊，
1: 河蚌，
0: 紫林之啊，啊，那得多好吃啊，你得教教我们吧。
1: 行啊，这也不是什么难的事儿啊。这个紫林之河蚌羹，冯大哥呢很慷慨的就把这个组方呢就告诉我了。这个药膳呢特别适合常年咳喘的人，就是我们有些朋友啊，虽然有的年纪不大，但是嗓子总是有痰呢，走走路你就觉得走快点上不来气了，气有点短，说话呢气不足的，胸闷气短，呼吸感觉好像胸腔有什么东西压着的这种感觉，就是有这些感觉的朋友，你都可以吃吃我今天说的这道药膳。那接下来呢，我就教大家做这道紫林之河蚌羹。制作这道紫林之河蚌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紫林之粉4到6克，河蚌肉呢250克，冰糖适量。具体的制作步骤呢，就是首先呢把这个河蚌肉啊切成小块，切好了以后放在一旁备用。然后我们拿出砂锅加水，里边放入河蚌肉、紫林之粉一起煮，用文火保持沸腾1小时。那么在出锅前5分钟，我们再加入适量的冰糖，等到冰糖彻底的融化了以后，这就可以开吃了。

0: 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紫菱汁河蚌羹您学会了吗？
1: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地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我们说只要有问题就有解决问题的办法，吃既能造成问题也能解决问题。如何运用营养学知识来摆脱身体的亚健康状态，如何通过餐桌上的美食来强身健体，拥抱健康与快乐，如何运用吃的艺术来重归幸福的晚年生活，话不多说，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0: 怎么样啊，紫菱汁河蚌羹，学会了没有？哎呀，这缸子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
2: 哎，这药膳咋还能做得这么有食欲呢？啊，太香了啊！
3: 香是一方面，主要是这药膳呢，对咱们的健康太有帮助了。
0: 你看，人家就说在点子上了，
2: 是是是。
0: 今天的这道紫菱汁河蚌羹呢，第一呢，它是食材搭配的很有讲究。河蚌肉呢，具有润肺滋阴的作用，对于改善咳嗽、嗓子疼等等情况呢，它有一定的缓解作用。那么河蚌肉呢，里边含有丰富的多糖，就这个多糖这种物质呢，能很好的帮助我们身体能量的储存，有增强体力、耐力、改善疲劳、保护肝脏等等作用。那这个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冰糖呢，不光是在这一道药膳当中起到了一个改善口味的这么一个特点，同时冰糖呢还能增加营养。冰糖里富含维生素 A， 它有保护呼吸道上皮，预防这个呼吸道这个感染，还可以滋阴润肺，还能去除肺燥肺热，使人的呼吸畅通舒适，有这个作用。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最最关键的一点了。
3: 我抢答了，
0: 批准。
3: 对啊，就是那紫菱汁粉。
0: 对对对，没错啊，就这个紫菱汁粉，它不是普通的紫菱汁粉，必须用的是

0: 雌雄同体镶金边的，更得是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粉，因为全株入药的紫灵芝的效果是最好的。那么普通的灵芝孢子粉呢，也就是进入完全成熟期以后，就是孢子粉它已经不是药效最强的时候了，有些过熟了，反而是镶金边的时候，整个灵芝都处于蓄势待发的这个状态，它那个母体跟子体的能量都是最强的，
1: 最有劲儿。
0: 就比方说吧，就是像一个运动员，那就是处于一个运动员最顶峰的这个状态，但是退役以后的运动员，那要是跟咱们三个去打球，我是最不行的，你们俩还能跟他去跑跑
2: 那也够呛，我觉得
0: 也比你们俩跑得快对不对，哎，但是跟最强的比呢，他退役了嘛，那样差一截了。
1: 哎呦，这个确实是哈。
0: 啊，所以呢，好的紫灵芝粉呢，就是要全株采集，并且全株入药。就说咱们刚才说那冯大哥的情况，首先他这个病免疫力低呀，
2: 对，
0: 免疫力低，听听好像又不是什么不好的大病，但是免疫力低不是个小问题。那你要是免疫力低了，大大小小的毛病全都会找那个免疫力低的人。同时呢，这个冯大哥他为什么总是吭吭吭的咳不完呢，他就觉得他那个肺吧憋得特别难受，他这个气儿他实在是不顺。那这个因为什么呢，找找原因，气血供不上了，肺部的经脉它淤堵了。那这个紫灵芝粉能通脉，能补虚，那通肺部经络的淤堵，那淤堵比方说那个肺部的垃圾，那个脏的那个痰，吭吭吭咳到最后痰就没了，那么通脉之后它还能补虚啊。你久咳就造成你肺部的虚损，用了这个紫灵芝粉以后感觉是太好了，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就帮他干什么呢，通肺部的经脉了，修补了肺部的虚损了，让他这个气息啊
1: 畅了，
0: 畅了，对，就改掉了他原来那个吭吭咔咔一直咳喘气不匀的那种状态。然后呢，这个胸闷气短，痰多，嗓子不清亮等等，这些都慢慢改善了。那么这些的结果是在哪儿找到了答案呢？在紫灵芝粉上就找到这个答案了。那现在我讲到这儿，我们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啊，如果说您呢也有我刚才说的这些问题，那您就吃点紫灵芝荷棒羹。那么至于这个紫灵芝粉，大家都知道它非常好，那您呢就多跑几个地方尽力的去找，找到那当然最好，找不到呢普通的灵芝粉也行，总比没有好吧。
1: 紫灵芝粉啊是个宝，有了它健康跑不了。好了，不知道电视机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学会今天阮老师啊教给大家的紫灵芝粉荷棒羹。那如果大家没有学会，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咨询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重庆老袁
0: 啊，
2: 他说，阮老师 啊，我现在对您节目当中说的这个紫灵芝
0: 啊
2: 特感兴趣，
0: 特感兴趣，
2: 什么雌雄同体呀、有什么镶金边的
0: 啊，
2: 呵，这听着太厉害了、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
0: 啊，
2: 这个我太爷太奶奶好像就是
0: 是
2: 好像就是说来自于那个海南五指山那边
0: 啊，
2: 他们就跟我讲过说这个雌雄同体的灵芝啊，他们那儿叫仙草
0: 啊，
2: 就可遇而不可求，谁要是能拿到这个东西，好家伙，那能长命百岁。我当时还小嘛，当故事听了，没想到今儿听阮老师您讲了，还真有这好东西啊。我的这个情况啊，就是您跟今天讲那个老冯
0: 差不多吗？
2: 差不多。
0: 哎呦，
2: 我也经常咳嗽，感觉这个嗓子里边像有跟那个毛一样，这刺挠啊，痒，尤其到这换季的时候，这痰还多，大夫说我这是轻微的哮喘
0: 啊。
2: 哎，那您说我吃点这个雌雄同体、带金边的这紫灵芝
0: 啊，
2: 最好还是打成粉的
0: 啊。
2: 哎呀，那对我的身体肯定好啊，我用起来也方便。拜托了
0: 啊，
2: 你找找吧。
0: 这过来了吗？这问题。
2: 对呀、找找这好的紫灵芝粉吗？
0: 你这位微友啊，真逗啊！小的时候呢，觉得。